0: 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5999哦。每个公职处吼，咱的中华民国吼，咱的处，咱的台湾，咱的国家吼，生日快乐吼！你昨啊，你昨看宴会无？吼，昨台东宴会吼，吼，真正够赞。过来就是昨下在啊阅兵的时阵，好不？嘿呀，啊，过去迄个运输机顶顶上挂个国旗，好不？吼，迄个12公尺乘以16公尺吧，吼，16尺，12尺乘以16尺，吼，足大块国旗安尼吊起來，嚯，一台台飞过吼，我恁那现场看一定是足壮观的吼。也足震撼的吼，嘿呀，你感觉足有希望的吼，希望咱台湾查甫囡仔吼，会当像咱国军安尼啦，做查甫人就是爱安尼吼，安尼意气风发吼，啊威风凛凛啊吼，哎，唔是像讲啊食毒啊吼，啊食到唔食人的，啊做诈骗咱敢骗，你做个人拢无真假，甲买钱的人拢无真假，安尼唔通。我迄足重要吼，来啊！咱先来讲一个歹势吼，咱昨原本是昨拜六有要收着惊吼，会收着货，足侪人拢等无哦，等到昨我做节目吼6、7点嘛，佫敲电话啊，拢无来吼，啊无甲咱讲吼，哦，因为连假，我咱咧想啦吼，因为乌鸟毋是咱开的啦，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连假吼，乌鸟因的量侪逼量啊，但人少，因为因嘛要放假，哦，哟啊怎有诶怎拢无。互咱收无着，拢做歹势，做歹势吼，嘿呀！哎呦，咱的货拢有出去乌鸟，只是乌鸟伊未付送未付。嘿，啊，因今日礼拜乌鸟阁休困啊，嘿呀吼！那今日无搞到超过，还阁拜一，阁改送一届。啊，咱来到时，咱的电话最紧听者，安尼好无吼？嘿，哎，再就拢说说。嘿，咱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吼，啊3355999吼。当作咱台长是未起歌吼，起歌，迄喙齿足重要，因为我拄仔开车甲转来听，啊，伊咧今日未起歌。嘿，伊个卖大组1680吼，对不对？迄组二号，迄爱买，恁来加订柜组甲订，迄种当囥几啊单啊？起过啦，保养品的物件吼，你像咱的家境来囥两单啊，有无吼？啊，然后咧优惠你甲买，因喙齿足重，你食老甲长，哎呦，啊，少年的时袂晓收啊，无搬去啊，喙齿旧去啊，袂去看医生安尼，你袂晓一去了32去至33去吼，你无爱家保养，后摆食就足艰苦，啊，开足侪钱，有人开几个组哦，100万呢。啊，有一个人伊做会到啊，开几个做止痒，迄个用迄落针吼，甲迄着像落针吼，对这气化吼，甲落互落去啊，喙齿甲锁起来安尼啊，足足吊足在对不对吼？吓，啊，但你若无开着，开始喙齿咧大开钱，你毋知哦，啊，喙齿咧开哪样遮贵？伊虽然有健保，吼，咧甲你做治疗健保吼，但你只要若去擘着吼，爱用着即个像气粉，喙齿啊吼，你个喙齿帮伊生伊啊。生牙酒去做大坑呀！伊要甲你补，伊叫你买起粉吼，牙齿的粉嘞，无吼嘿，嘿一咪咪一点点啊吼，一点点点点啊吼，安尼拢上万块嘞，上万嘞哦，上万嘞，迄就是你平常时啊日常，你无注意喙齿啊，喙齿崩白去安尼，下人死去喙齿拢袂烂，你去捡骨嘛是啷个看喙齿啊？有无？嘿呀，迄喙齿拢袂烂，所以喙齿在过作用啊，喙齿那酒甲用，你拢无擦味啊。有一个啊，无注重卫生啊，喙齿一芳啊，迄芳拢爱洗好清气啊。迄牙刷买较好，牙刷足重要哦。牙刷你买着吼，无过累了要收哦，规个喙洗啊拢流血，迄惊死人啊！收软个嘛袂使，收软个吼，你个腰果啊，你个太过面，包个芳个物件，咱伤过软嘛袂使吼。买一支适合你个牙刷来用好个牙膏，你平常时咧顾这喙齿，食了袂食足艰苦啊。你有诶，喙齿从翘下边咧，翘下边吼，目个一边正边一开倒去边，因为伊倒边吼，倒边顶完一去，啊正边下底一去，我问你咩步？你步即型诶，你个拍玻璃球你歹拍，拍玻璃球你歹球有无？诶，若对我翘下边拍玻璃球你歹拍，所以咱诶喙齿就是啊，甲咱其实咱身体吼，咱身体每一个所在拢是爱保养啦。咱像你骑乌托邦，你爱一台车，我你拽一台车，啊无讲车着像个查某人诶地，哪像？查甫人第一某就来请，好啊，保地地，切个金丝丝，落雨阁唔敢开咧，火大伊落唔敢开，要怎？哦，切个金丝，恁啊金丝丝，落雨再吹都太过强，安尼，你咧做车路，有诶娶某做某路，啊那牵车变车路，啊保地地人去阿公，都变做哦，有诶啊做小车做保养车，时间啊搞去换，我又要换上盖好诶，对不对？嘿，啊保地地。 哎，小搞一个声唔对，已经用电脑查看到底是对出问题啥物款。如果你对你的身体若是想，甲你对车会好，你的身体健康免烦恼。你若咧要医你的身体啦，有个人吼安尼一扛扛扛啊，规身躯啊拢百病拢焦搞啊吼，啊都今仔会考过袂分会，甲要看医生，吼规身躯哩哩啦啦，迄开的就济啊，对无？迄都一个报告讲，你会伫你的破病了吼。三年内底，甲你所有你赚的一世人赚的，拢全开完的。迄医生、病院咧提钱就足恐怖呢，对无？啊，无咧拍针呢。不过啊，你即马咧办活动，我3K3680，无办活动是5940呢，对不对？啊，这迄病院搞咧办活动，无啊，病院袂当办活动啊。来我遮看，我来拍针，无安尼啊，是咪？所以你即马甲想，你足侪即马足大个敬老好袂起来，包括中风。中风足艰苦，中风是足无辜。我拄仔个咧想讲哦，迄条像迄条植物人啊，植物人为人讲脚球、手球啊，脚步拢无，一道就皮包骨尔无，迄种变个弄骨啊，皮包骨。因为你一直要甲救嘛，迄个讲啊差条不然伊就断去啊，不然伊个心嘛想你若唔互我断去啦，你我倒伫遮要创啥货啊？我有啥物意义啊？你若唔紧互我断，我跟你投胎啊？你拢感觉啊，迄就是咧甲救。但是呐，如果换做你咧，你心内哪想？迄有咧互看咧，人车吼，会当规游览车再去看，像个较艰苦个吼，迄只破病人个较艰苦个，迄倒底下咧看你，看到你心肝咯，迄足艰苦个呢。迄医店遐吼，迄有当有咧有诶开放咧互看。你啊想，若今是你破病倒底下呢，拢毋知你想要走无？你想要想，你若无我走倒啊？你留我即口气，阁毋是我家己喘，是机械甲我喘个呢？你若毋互我走啊？你甲我留这要创啊？你老思考，你是外行外乐哦？啊！你这要领年金的呢？你活愈久，我领愈济呢？你若澳洲标标，我就无他领呢，对吧？所以要维持伊爱活，可怜，而且足可怜的，对吧？你若像咱的种，都可能一口气走倒，你到底要创啊？你讲唔知人，有诶，就人讲啊，就讲啊，有人讲啊，植物人唔知人，我讲你咋知植物人唔知人？如果伊倒底下，佮准伊心肝是知人，伊就艰苦，伊会愈艰苦。你若无我走倒好呢？我要表达，我就表达；要顶头，我就顶头。西游无，我这个规样倒伫遮，那个活死人，真诶啊！那讲啊，听啊，听落，你也毋是伊，无定伊咧。那即马换作是你，你来倒啊，你敢袂？互我走就好啦。人生搁顶来好汉，搁顶一尾啦，爱毋够意义，对毋对？就是安，你话残忍哦，我无残忍。你会感觉你叫假慈悲啊！你我等吼要回台啊，哇，我都一口开咧，毋感觉北客就等伊啊，好等伊较快活，倒伫较快活。是不是哦？嘿啊！所以当下恁在生哦，所以在生，咱即马也是在生。咱即马有当你爱笑好势，我要放弃急救。如果那是如果哦，到时我是安安啦。足侪医生讲我死不了，无爱插工啊。许叶金川啊，叶金川的应该就是咱卫生迄落啊，福利部啊。哦吼，伊就讲啊，伊就讲，当我若当病时哦，卖联合医生来凌迟我。哎，插工啊，足艰苦呢。你汽车足快活吼。啊！要刺激你，马上无啊，堵去坑了，你爱死啊！你一口气袂开死啊，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咱希望好朋友，你的身体正保养起来啦。哦，只要是爱保养起来，有个人无药无医，对，无药无医的，哦。啊，你甲看，你甲看，像这个啊，这个啊吼，工程师25岁尔大肠癌呢，是安那？因为吼，伊长期胃痛，啊，但是伊无放血啊，伊大便无放血啊，25岁工程师就大肠癌啊。所以活力民宿爱食无？活力民宿一世人你拢爱食，我跟你讲吼，因为拢三餐在外嘛，油炒食，食伤咸，食伤油，食钱的嘛，吼，半晡半道食钱，暗时做水甲食些钱的来食些宵夜，所以这肠仔癌吼年轻化，拢变少年化。这个蔬菜食无够，爱细时哦，到这个大肠癌的上身哦，这25岁尔呢，吼，敢么做少年呢？啊，唔只初出社会尔吼，嘿啊，三顿拢食外口，最爱食素食的。虽然哦，伊无漏血，嘛无便秘，吼啊，伊嘛无放大便、加血拢无，但伊长期哦，伊个顶肚会痛。到咱这肚脐，就是咱的人体的中心点啦，吼，这个、中心点，就咱有南投的中心点是在南投，对不对？吼，台湾的中心点是南投。到这个腹肚吼，那呢，膨胀巴掌肚，人就规工袂精彩。有的是一年四季拢咧带着腹肚疼肚啊，一车生咧膨胀巴掌，足痛苦，这种人足痛苦的。伊未轻松，都规个腹肚拢安尼甲卡伫遐，未轻松，未快活。 你活力秘书一定爱吃，我跟你讲，你一定爱吃，你爱吃，你才会勇敢。哦，伊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你免烦恼吼。过来咧，啊，长期腹肚痛，啊，一直甲去照电脑的断层，才发现伊变成横结肠哦，生肿瘤啊。所以确诊的是啊，第二期，大肠癌有四期咧哈，第二期的，好佳哉吼，发现咧早。哦，啊，经过手术治疗了后，唔免化疗，所以医生提醒，这大肠癌吼有少年化的趋势，一旦你膳食纤维粒出了不够，咱的这些金水白爱食无？爱食，迄包内底有32种的膳食纤维，哦，有谷麦，啊，佮有水果蔬菜，32种的膳食纤维，迄包嘛当时买，我唔知，最近大家咧，拢咧问这包吼，啊，佮咧问迄个皮咧上的，哦，皮咧上的，咱杀文。我煞不能爱卖咧卖迄时，爱甲公司讲，恁甲公司讲，叫公司紧卖，啊无啊，甲无陪咧，真作艰苦。迄阵我暗时叫袂困呢，吼，脚叫无够，搁手来叫来抖，啊愈叫愈煞怕呢。迄叫我烧红红呢，真诶啊，叫甲发红啊，要烧红红，哦啊叫袂困，规暝叫袂困，啊足可怜。爱地人有咧洗有好好无？有好啊。哎呀，伊个黄金生态，伊个包膜，伊甲只油脂啊包膜伫咧规纱门内底，底裤内底。所以你一身躯了，规身躯给你抹吼，给你抹些玻尿酸，给你抹再保湿锁水之后，所以你皮肤就要洗一点，吼人足快活。啊，那身体啊乱吃吼，啊脏吼吃也吼，迄地洗洗吼，流汗得滴吼，会湿疹会高汗，洗甲清气干嘞。迄地就恁家开个公司，叫甲公司争取，你我无大争取，恁家今日紧买吼，啊，咱无膳食纤维通食吼。啊！你当时要卖金石一百，当时要卖迄个黄金生态美容皂吼，逐工都人咧问，对不对吼？对，阮客户就变啊，逐工拢咧问。啊，我现场嘛拢做人咧问，但我目前是阿平吼，我阿无收到通告。阮的物件来要开始，袂像咱今日就袂到今日，咱的金石低基金袂到今日，所以咧我拢公告出来啊，安尼吼嘿。啊，你若早啊做，拜五开始收到，拜五拜六有收到好哩咩？今日电话诶，因为咱即栋你怎啊听安琪吼，咱一单卖一届尔。吼，一单卖一届，但两礼拜前，阮台长有卖，对无吼？同款的口味，啊，同公司迄个人来吼，嘿啊，同款的，哎，同款的，啊，同款的优惠，啊，所以把握这个机会，若要订购啊，电话投保吼，现场是咱的0800哦，3355599，你啊像这大肠癌的吼，你啊是大肠癌的发现着吼，啊，你做处理，你这基金爱紧啉，低基金爱紧，我个。解说一解，传统基金甲低基金才对。传统的哦，伊无技术无设备啦，伊无进步啦，伊原地踏步啦，原地踏步就被淘汰啦。嘿，就做歹啉的啦。你包括一种讲迄落白叉蓝的哦，蓝叉白的哦，迄基金的无玻璃干，迄不贵的哦，阿想好要假死，迄用的小你愈偏愈惊，迄鸡毛现足重的，因为无技术，无设备，无技术。那么低基金哦。有你无鸡无味无打紧吼，伊爱纯粹淬炼哦，12点钟。啊，这鸡啊神农鸡，饲偌久？饲六，一路90天以上的，90天以上的哦。这够你做低基金哦。啊，这伊鸡啊鸡仔本来就是好，对不对？嘿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未来哦。这饲90天以上，咱市面上咧只鸡拢30几天尔，32、33鸡食一天，食鸡了味，迄就是成本。好不好？啊，咱的成本阁无同款哦。咱这鸡条吼，着神农奖，咱农委会发布伊着神农奖的哦，吼，而且认定吼，肯定吼，神农奖这开2000万做鸡条，365天专程吼，拢是用空调设备的，这鸡也做好命哦，空调设备哦，还有兽医做把关，营养师咧做调配，伊做食的物件，那无的唔食鸡啊吼，啊无大，因为伊会甲迄个棚啊吼，棚啊顶完甲铺迄落饲料，啊鸡也跳起來。有知哎，这只鸡啊，即马偌重有无吼？偌重哎，这水鸡啊，饲到即马有偌重？啊，那伊身材体格无够好，拢单调，迄就无爱啊，迄种拍调，迄就无爱啊。哦，要做上爱个低脂精，伊本身爱用姜的低脂低脂，无靠意义。你食10几天一滴，迄要创啥货啊？你食迄要创啥货？迄都迄为个注射。你若有去学鸡条，捌抢过无吼？迄鸡啊，囝来拢对食骨头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注射。有吼、哦，有对吼、哦，嘿嘿。咱也坚持无注射，也不投药哦。哎、欸，啊是90天以上哦，嘿，是90天以上的哦，头后壮壮的，哦，你刚入去鸡条，你无闻到鸡屎味啦，这就是设备在进步。过来，你萃取的过程嘛是进步，这种日本上界神奇的萃取，用16道过滤啦，16道过滤啦，啊，伊有啥物好处啊？足侪好处，互咱人体哦，对咱人体4大吼的作用哦，因为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2种，
1: 14号。 嘿，
0: 内底有滴支链氨基酸，哦，即卖人足惊啦，肌少症，所以你若血尿有滴食人哦，你即包括对你个食，吼，你会足听路勇惊。好朋友，长着咱农历九月初一啦，今农历九月初一啊，安那讲，佮四个月过年啊，你即卖经过经听，吼，你即无做过一个无同款的年，吼，我加做人加做快活人来看，哎呦，猫咪人，你呾即卖精神只有两眼有神，破病人两眼无神啦，对吧？迄、那个五行看得出来，能不能看五行？五官嘛吼，啊，这两个目睭弱弱弱，啊，无眼神，这即种就身体不用惊。啊，你爱听爱惊，你两眼有神吼，啊，徛会停，对不对？嘿，啊，健康用惊，过四个月，等未必过年啊，一定爱听听健康徛嘿。好来，过来，这个好处就是哦，有这个氨基酸，咱身体该袂合成哦嘿。这居然氨基酸身体袂合成，卡电话咱今晚要做杂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原价偌济？原价5940，咱即马咧做快闪，所以3680，现赚2200几块哦。这差足济，甲像恁买杀文同款啊。第一块是哪咧办活动？甲原价即马一袋159块，即马一袋159块啊哦，吼，安尼是原价。所以促销型咧买是足俗的吼，做下回做下回。这咱的地址就唔免冰冰箱，无南风雨剂，唔免冰冰箱，无南风雨剂，藏两冬吼，冷冷啊啉烧烧哈，拢是享受吼。要煮蒸蛋的，要煮糜的，糜下再个甲搅搅起来，安尼就可以哈。过来防伪米群，甲今日晚晚杂志吼，甲今日晚晚做杂志，哎，对咱人体四大作用啦，帮助肌肉再造来生肉啦吼。过来嘞，这个组织哦来修补，开大刀病中病后，人要回咱的身体的人吼，这个修补吼，组织该修补这上啊重要。过来免疫来提升，身体勇健吼，身体勇健。过来精力的恢复，度孤啦，再要康复做啊一半度孤啦。啊，人做舔头的安尼啦，规工啊困下，还阁神叨叨安尼无？啊，足够疲劳啦，足够疲劳。你渐渐营养咧无够啊，安尼就无好。吼、哦，即卖开大刀断烟的人足侪，啊，人咧有心的人吼，生囝阁愈侪吼，啊，较少啦，较少。但是咱有双子宝宝，啊，但是安那，你即卖若如果吼，伊即卖咧生囝过了后，只生囝，医生会讲你只生囝即一礼拜甚至半个月十天，拢卖吸着米酒，卖食麻油哦，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做未来？啉低脂精上解赞吼，安尼有一个了解，爱啉低脂精上解赞吼。咱这就是咱一克每一克拢灌手底啊，无有一个灌做一个耳朵咧灌咧安尼啦，做一个耳朵咧灌咧吼。重阳节要到啊，重阳节若到，你一克一克提送你好朋友吼，你老朋友是咱的长辈时段吼。这咱一组有三克，吼，啊你一克咧有十包，啊一包60cc安尼，唔免冰哦吼，你若收着唔免冰哈。你讲啊，我都想要冰较安心，安尼就甲冰啊，啊冰伊嘛袂简单啊。哦，啊，就是安尼吼，好，谢谢大家哦，诶，啊，爱食爱听，爱愈来愈勇行吼，哦，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这一组吼30包，3680，哦，一组哦，就是有三克，有三克，吼，一组就有三克，30包。3680块，即马定价哦。啊，咱来当时收。
1: 嘿，那拜三。
0: 拜三好，拜三来。咱来要我们做杂志啊吼，要我们做拜三收啊嘿，拜三。即马那定价拜三收，今日礼拜嘛吼，拜一拜三收啊嘿。乌鸟送会去恁兜，你甲伊甲甲你收钱倒。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发票因拢做违规。啊，那寒人要甲因做伊着寒露啊嘛，寒露来日夜温差变作大，像咱南部着加吼北部同款，日夜温差你有作明显感受着啊，对不对？你也家感觉虚心难得，即摆摸你的手，冷叽叽吼，啊着甲啉啊，要来甲啉。伫远啊做工课作辛苦，对不对？伫远啊做工课重力的，也是咱家己厝，你莫家己厝食饱，用伫厝家己顾啊，日日六六，日日六六吼，你也家顾勇行，你若勇行一个月吼。你的囡仔是快活一个月啦，你的金钱欠一个月啦，你若要叫人顾，叫人来听哦，叫人来顾，你若24小时5000啦，3000至5000啦，要叫人来顾的啊，24小时的要顾一天哦，吼，3000至5000啦，咱这3600，咱有的人哦开刀，爸爸是大人去开这個。髋关节有无？啊，会开骨碗，要较会行路，对不对吼？啊，无开两关入足啊，对不对吼？那像这种爱请人顾，厝里那临时临时那无通家己顾，请顾一工是3000至5000，3000至5000。嘿，啊，所以咱今嘛你若提早个食食用羹，你免人家顾我一工啊，你就省5000起来呀啦。安尼知影无？省在家己的，过4个月咱要过农历年啊。你若即马甲听甲听，一工啊啉一包康巴加上解赞，咱若漳州收到吼康巴加上解，你甲啉一包啊，哦，安尼甲听甲咱的过年，哎呦，我人家差足济呢，差足济，哦， 哦，这啊，这真正咱人有无感觉？过来就是安那，这个哦，低基金哦，经过动物个人体实验了后证实哦，伊主要保健的功效啥物？对抗疲劳，嘿，较袂空会做无两工啊啦，啊人就神叨叨、软胶胶有无？过来调节免疫，让咱的身体保能力又较悬个，较勇敢。哦，过来另外个改善了神经疲劳，哦，促进代谢，啊，帮助咱体内哦，这酸碱平衡。啊，那咱这是大人哦。是大人上爱惊啦，是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绝对不是食药啊啦，吼、哦，对你食红旗讲的吼，血力旺啊，吼、哦，生血生肉生骨上过来，你的低脂脂来赞赞，加着赞赞健康减勇行，好不好？这个老大人上爱惊肌肉减少症，吼、哦，肌少症安尼，哦，所以啉低脂脂足好个好，甲传统无同款。咱个吼，咱个是特定哦，严选。特种的诶神农机啊，吼、哦，啊个系专主动电脑控制诶机条，365天专你都是恒温的设备，吼、哦、啊，所以咱是符合着啥物？咱国际标准哦，合格诶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哦啊，足清楚，拢90天以上的哦，咱咧是90天以上的，啊淘汰无健全的，都估计拢淘汰掉，迄阮无爱，用上个健康低脂精，安尼一包顶落就等于120几块尔。一包64CC 哦，唔是40几CC 哦，吼、哦，爱食着，妈妈讲哦，食落了真正吼不一样，吼、哦，口感加足好哈。那要点讲，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有咱那老囡仔吼，不时着贫嘴相讲老的，啊就神啊淡淡的，迄囡仔都好难面，好难面哇，爱着艰苦啊。咱人啊，感觉咱都面都袂笑容，囡仔嘛是，啊不时着好难面，好难面，啊囡仔不时着神神啊那安像爱哭足爱哭，爱着艰苦啊。那个听，因为你食这按摩呀，哎，煮蒸蛋回家，啊，无你用个小小只安尼回啉，哎，囡仔哪听哪用惊，啊，过来，左囡仔青春期呢，都在登墙哦，啊，咱登墙哎呀那，登墙哎腰缩、内迫啊、屁屁会倒倒，啊，你那腰不缩啊、屁屁佫无生肉起来吼，啊，胸坎佫无顶起来喎，嘿，唔正经，唔正经，做侪好些啦，营养摄取了无够。有的是咱是大人的疏忽，有当囡仔钱摕去外口乌白食，食个垃圾食物无效，所以趁这人家听。啊，那是大人爱勇敢，是大人脚尾手尾恁记，即摆文化买啊嘞，即摆着恁记，今日嘛过秋冬啦，冬天到你变哪，一年都爱倒去啊，一年都倒去。所以爱食爱听，食个话低脂精，绝对毋是传统脂精，传统脂精会南姜，啥要南姜？啊，都要压鸡母现啊，敢压过？压袂过？啥要南甘蔗、南甘草？咱都遮好啉啊，是爱搁淋迄，迄味愈淋愈怪些，因为伊要爱加无味，因为伊无进步，伊搁是传统低脂精，传统脂精袂使哦，咱是低脂精哦，低脂精设备无搞到像我刚刚讲一届啦，我今日讲过最后一摆，我今日，咱的灵芝你听，今日卖灵芝，吼，迄苦达达个上敢食吼，因为你的观念我停伫啊，吼，迄足苦的我唔敢食。
1: 你好，月
0: 主姐。因为哦，你若阮的。这个去处无同款，灵芝去处无同款，用冷冻法冷冻的，应该硬控的，好控三七十几天哦吼，控啊要苦达达，做敢讲，哎呦，食苦当作食补啦，这连出来连几日讲的呢，还连爱食苦达达，即卖用冷冻法去处的，因为技术有失比，有技术有失比，所以讲对这灵芝要爱，咱要爱吼，身体底个头疼底，咱个去处较济，无爱个单调，个游离出去，哎，咱就无爱。所以灵芝即马做啉的无，囡仔就讨买啉，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吼、哦，啊，就讲咩意思？你去处过程无同款啦，你得到口感就无同款啦，就像即马低脂精同款，甲传统无同款，因传统伊原地踏步啦。妈妈讲，我讲你话用鼎吹，应该嘛家己吹，来，家己吹，吼、哦。
2: 咁啊，只过，
3: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的啦。
0: 我家己人做鸡精哦。会
2: 咯，
0: 会咯，嘿。
3: 用
0: 迄滴滴，用滴滴，用滴滴哦。迄叫做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哦，当炼油丸啦。迄即马无同款时代啊啦，无同款啊啦。所以即马爱用设备啦吼，技术啦。哦，啊过来个就是啊，咱这皆是神农机啊，是90天以上的啦。这真正无穷用啦吼，这是足好的物件。你若食着高到换一少，你要做起身，咱得在病中病啊，要甲恢复嘞，唔是食西药啦。啊，人若肝哎呦，啊，食寡鱼啊汤啦，啊，食鲤鱼啦，啊，无食鲈鱼啦，啊，无食石斑啦，迄拢做好食，迄拢做好食。但是你若真正要恢复较紧嘞，你要啉低脂精。迄一包干盐吼，只我讲啦，若有效拖量一尾啦，无路用的吼，倒滚啊规本机啦，下要创啊喂，食规本机啦，营养无一汤匙啦。所以若会熬的拖量一尾啦，啊，你干盐你倒滚啊规本机啦，知不知？你无路用，食食伊无效啦。 哦，所以即摆认证上爱就是低基金啦，有识别技术啦。传统基金是啊，唔是无好啦，只是原地踏步被取代啦。啊，咱取代咱这营养价值佫加升悬起来，更加贵佫无啦。啊，就是安尼。哦，啊，即介绍啊，咱 CC 佫比人较济呢，咱60CC 呢。放两档哦，诶，放两档，跳开就当啉啊！胖公公啊，公公胖哦，诶，即有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啊，咱爱来甲享受，好享受无同款的低脂精，而且伊的价值成分啊，吼，伊的成分价值加足悬的悬，诶，足悬的悬，好吸收，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是安那？应该传统鸡精像你食鸡肉同款吼，爱经过咱的身体诶，即辅酶转换啊，肝转换啊，又啊，即个油脂啦，啊，搁咱的胃啦，转换过来个肠啊、绒毛过来吸收，唔免甲遐，唔免，因为只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马上吸收，你就恢复你的元气。那遮好用，啊，就是低脂精的好处啊。你着若捌啉过，你知吼、哦，口感真正赞的啦，真正好啉的吼。卡电话倒，你来啉来享受，后礼拜三收吼，啊，就是进两三。今日礼拜哈，进两三哦，拜三收来，0800335599，啊，这足难得的吼，那订会到到换一招，一定爱啉哦。要过年，家己疼身体，寒流要来，咱免个惊，好不？祝你勇敢，0800335599。干嘛这贵？
3: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家娘做鸡精哦。
3: 家己
0: 用迄定制
3: 诶，哦，应该嘛。我喊你一组话的。
0: 好，谢谢，好，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2: 你搁订一个鸡翅？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2: 有，
0: 即摆
2: 有收过有啉啊。
0: 哦，即摆有啉着
2: 啊
0: 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遮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诶，做方便咧。哦，啊，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
2: 嘿，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嘿，真正拢做好啉诶，无啉过毋知影。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我买一组。
0: 好，你住家己诶吼。
4: 哎、欸，啊，我同你讲，我买15双。
0: 15，哦，15多后礼拜四，好不好？
4: 对对。
0: 好，安尼我写起来咧。
4: 好，
0: 我谢谢你呢。
4: 好，
0: 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5: 是，你想一下。
4: 哎，你好，
5: 我这边打给你
0: 哈。要一组鸡精哈。
4: 嘿嘿。
0: 好，啊，我写起来嘿。
5: 下线打给。
0: 啊，后礼拜三刚好。
4: 好。
0: 后日就电话啦哈。
4: 哎。
0: 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哈。
0: 哦，我感谢，还是吴先生呀，吼。
6: 哎，对对对。
0: 好，啊，我感谢拜三收，好不？
6: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6: 好，
0: 谢谢你哦，
6: 谢谢。
0: 哎，这是做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
7: 你跟
0: 安琪姐要加精哦。
7: 嗯。
0: 好，啊，要一组呢。
7: 嗯。
0: 好，啊，拜三搞好不？
7: 哎，我这。
0: 啊，要3680提38顶掠30只鸡鸭嘿。38。
7: 拜三嘿哦。
0: 哎，拜三，敢有赢？
5: 好，好，安那恁拜三好，你收啊。
0: 拜三好不？嗯。
7: 拜三。
0: 嘿吼，啊，我写好嘿，好，谢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加精吗？你上线呢？你无要讲话哦？有赢讲话无？好，无赢要卡试看卖啊啦，好来，电话是0800335599哦，电话是0800335599。家己身体家己知影，哪会较虚心难底吼？风人咧头就寒，就艰苦，就也艰苦吼。嘿，啊，就爱听，爱听较会勇敢哈。来，你好，你好。
8: 哎，
0: 要加精哦。
8: 安琪，买两组。
0: 好，啊，要甲买两组，啊，捌食过无？
8: 唔捌。
0: 第一摆吼。
8: 有。
0: 啊，一定赞。啊，我写两组就，你就7360无嘿。
8: 哦，啊，要寄6句的哦。
0: 哦，啊，我写，哦，你有两个主旨的呢。
5: 一组，啊，拜三。
0: 哦，我写寄6句的哈。
5: 拜拜。
0: 啊，甲阮拜三甘好。
8: 好。
0: 啊，谢你哈。好，谢陈先生啊。好，谢。嘿，卡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
5: 嘿。3600。
0: 一组哦，我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吼。咱有中风的，化疗回来。哦，插鼻胃管的，啊，你爱互伊啉，也较勇敢，啊，咱会安心，含一滴水都无，嘛无抗生素，嘛无防腐剂，哦，咱的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啦，吼，这拢无负担的啦，这一定爱食啦，吼，嘿，来，你好，你好，
9: 啊，我好，
0: 你好
9: 哦，啊，你好，
0: 哦，你上好啦，好，一早下起，
9: 嘿，
0: 哦，咱两个拢好啦。
9: 你好
0: ，啊，我阿姐要拜三休，好不好？
9: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谢谢你，
9: 拜拜，
0: 拜拜，嘿呀，啊，你订名啊，足简单，卡电话都，哦，啊，电话卡，咱就通啊，哦， 哎呀，哎，这个无
5: 对。
0: 哦，来，啊，无对，
5: 好
0: 不？
5: 好，安尼拜三。
0: 我第一组收对哇哦。哇，我这拢无倒起来，来你好，你好，我这拢无倒起来，吼，我起来讲讲，安尼第三晚我都，哦，一起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要加精哦，
10: 安吉呀，
0: 哎安吉姐呢？
5: 我大卡，你快解释
0: 哈。哦，要一组呢，感谢，感谢，哈，你我有听到，你敢有听到？
10: 有嘞。
0: 哦，你要加精呢？
10: 一组啊。
0: 哦，一组爱下起来嘿。
5: 喂，你好。
0: 啊啊，拜三下。
10: 好，
0: 啊，谢谢哦嘿。哦，谢谢谢谢，好谢谢。
5: 咱
0: 那如果人吼，就要爱开始
5: 叫。
0: 哦，我哎，我这个电话你听好吼。咱人开始叫，咱家己知影。
5: 哦。
0: 嘿，本来吼，你厝咧做工活，是咧上班，半晡半达，感觉哦，人两三点了，哦，感觉人足疲劳，足忝吼，嘿。现在身体有小开，
5: 我
0: 爱甲听，爱甲听嘿。那2028这咱放两档的啦，咱这咱放两档的无问题啦哈。吼，咱放两档可
5: 以。哎，1万1040
0: 。哦，1万1040表示订三组，哦，订三组。哎，我电话，哎，来你好，你好。
11: 喂，安吉安吉啊，来安吉啊。
0: 安吉咧卖鸡精咧。
11: 安吉啊。
0: 嘿，安吉遐嘿。
11: 哎，我迄个
0: 要订鸡精呢。
11: 嘿嘿。
0: 好，啊，要订几组咧？
11: 订两组，
0: 后尾订两组，阿捌食过无？
5: 你
0: 有
5: 带回
11: 订啊？
5: 你
11: 诶，我拢家己用。
0: 哦哦，我拢家己买哦。
11: 嘿嘿嘿，
0: 今晚来试看，试看买下，拜免遮辛苦啊！
11: 哦哦，
0: 我写下拜三搞好不？
11: 啊，你敢知影我倒？
0: 哦，你若捌写过就有啊，捌写过就有啊，北京也有啊，马京也无，等下甲回你，我你电话，啊，若无回就表示有哦哈。今晚无影响主持人哈，
11: 好，
0: 拜谢拜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你有鸡蛋的哦？
5: 哦，好，
0: 鸡蛋要订几斤哦？好，啊，要甲订几组嘞？
5: 一组来订去，你出箱去。
0: 一组，安尼3680，啊，拜三搞好不？
5: 好谢哦，
0: 好，啊，谢谢你哈，你说咱这样的吼，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哈，好，谢谢谢谢，嘿，你啊，看卡电话看偌简单，来，你好，你好。
11: 两组
0: 啊，是啊，我是两组，两组才好啊，啊，唔捌食过吼，
5: 唔
0: 捌，甲食看嘛，足享受的哦嘿，好，安尼啦吼，好，啊我啊你着爱花姐啊呢，
11: 诶，
0: 咱台南东区的吼，好，啊我一组啊，先拜三搞好不？
11: 15号来好啦，15号，
0: 啊我话改15哈，
11: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大家来，咱的好朋友吼，啊我搁甲解说一解，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啊，这真大多大姐拢应该该订，因为你啥要订？早鸡精好啊，早地鸡精足疼身体啊。但咱这只鸡啊无同款嘛吼，咱这只鸡啊吼，唔是放啊鸡，要饲三几天就要用，唔是。啊，你啊家己饲吼，咱来讲啊，年头饲鸡仔，年尾做回来，对不对吼？来，啊，咱的鸡啊是着神农奖的哦，诶，神农奖，神农奖不是咱讲哦，爱农委会该确定哦，农委会肯定伊的鸡条，或者开2000万空调设备吼，啊有油啊有这个兽医啊个营养师做调配，伊环境拢做做适合这只鸡啊咧走吼，这只鸡啊环境哦，24小时拢是空调的，啊，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90天以上的哦，嘿吼，啊，所以鸡本来就原本就是好，啊，你用这个高科技给去除起来，每一滴都是精华，做甘醇旁边做好了啊吼，甘醇旁边才做好了啊。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订鸡精吗？
12: 安吉啊，
0: 哎，安吉哦，
12: 哎，我订一组了。
0: 好啦，好，甲饮者好啦，啊，这拜五拜三搞好吧？
12: 拜三好啦，
0: 好啦，
12: 啊，你知影我无啦，我拢无咧靠你啊。
0: 好，别紧啦，公司买过就有啊嘿。好，谢谢你，好哈，勇敢勇敢。
12: 啊，贵呀贵呀。
0: 3680。
12: 好。
0: 伊咱这吼3680，30包等于廿30只鸡啊呢。咱这7-8十的8-9十应该月来哦，叫大家苦度食无好用，拢生杂件吼，哈哈，拢啊无当做月来，家己做啦，煞袂用哦，家己做月来啊，甲听起来，这一包哦60cc拢等于11只鸡哦，1只神农鸡哦。饲90天以上的哦，吼、哦，用日本高科技萃取起来的低基精哦，芳公公啊，公公芳，哦，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有用色素腻的呢，咱也无用色素腻哦，咱含一滴水都无，别讲南姜啦、南山，咱无，迄都无进步，唔该用爱用姜要压迄味，吼、哦，迄鸡无味就恐怖呢，迄有蓝叉白事排叉迄款，甲迄有干啊玻璃干，剥开个哦，夭寿哦，
5: 真是，
0: 哎，无啊都应该无迄技术啦，对无？应该用咱鸡精好啊。啊，都无去技术啦。那么咱即马有啊，咱来享受。哦，伊这价值成分加足悬的，啊，你最好吸收的。哦，足赞赞，你着用隔水加热， 隔水加热就是你下早就取洗洗，吼，取洗洗先吼，活力民宿先吃一包，对不？你若有吃活力民宿先吃一包了后，咱再用水吼，较不，啊，咱这包甲摕好食吼，家对后甲放插落倒，因为60cc嘛，你啊对后插落，伊就浸着这烧水啊，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啊，吼吼，三分钟来，两年后你好，
13: 你好，我想
0: 要买鸡精，那真好啦。你安那今日想要加精诶？
13: 我听你讲甲真好安尼，
0: 做好还阁做好啉诶哦。
13: 我想讲买来食看卖。
0: 好啦，
13: 我毋捌甲你买过。
0: 毋捌甲我买过吼，拢无爱我吼。无爱我讲诶好。啊，我下来要拜三香啊。
13: 好好，啊，你敢知影？
0: 有你若捌订位就有啊
13: 嘿。我毋捌订过你遮咧。
0: 公司诶，认为就有啊哈。公司拢共公司诶嘿。
13: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吼，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4: 对。
0: 啊，叫皮仔啊。
14: 好。
0: 来啦，来佚佗来。
14: 好，我咧想你啊，要食啦。
0: 好啦，甲食好啦，食偌勇敢呢？啊，果壳足水呢。哦，
14: 果壳足水，又唔来你。
0: 有哦，我就定有定去果壳迄个绿色隧道。
14: 果壳你无来阮家，哪有效？
0: 啊，你也无种，你也无种水果啊。
14: 哈哈，有啦，我无有用，我种拢红枣啊，拢无种。
0: 哎，这咱种啊有70岁啊未？
14: 哟，
0: 有70岁啊。
14: 八十啦。
0: 要80啊哦。安尼把树切条就好啦啦。
14: 唔知啊，拢想你想甲拢老去就。
0: 有影哦，啊恁家有做月来无啦？
14: 有啦。
0: 恁家查囡来做月来的哦。嗯。啊，你有冇生后生？
14: 哦，两个。
0: 生后生做月来，生查囡无做月
14: 来。啊，两个就出公公啊啦。
0: 哦，啊个别在我下只拜三搞好啊。
14: 拜三，
0: 拜三对好不？
14: 好啊，
0: 明仔后日大后日咯哈。
14: 好啦，阿爸你讲买月，诶安怎买诶？
0: 好，哎呦，你唔知买安怎买咧吼？安尼3680。
14: 阿袂啦，我今日迄项唔捌买。
0: 安尼，安即项个食你又笑眯眯啊？迄个3680提3K哦，3K，哎，伊迄一克内底有10包，带30包，等于30只鸡啊。
14: 哦，
0: 安尼哦。嘿咯，
14: 足赞诶！
0: 好，足赞诶，学到甲得志。
14: 好啦。
0: 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哈。
14: 好，
0: 谢谢玉皮姐啊哈。
14: 好，
0: 谢谢。伊只做好啉诶。因为你看外台问好啉无啥，因为你有鸡精惊着，就咱有当初你哎呦灵芝你买灵芝，唔知好食无吼，歹惊着，我惊到足苦个，安尼要叫人讲食苦当作食补，啊嘛是偏啊地啊个灌袂落，有够苦啊，迄灵芝有够苦，啊咱即摆灵芝敢苦？袂苦，迄有去除过程啊，生化科技知影讲这灵芝啊个主实体，你爱针对灵芝主实体抽精浓缩，剩个拢无效，你卖啊！所以药酸，哎呦，药酸袂当食高呢。你血大内内底都无普林，你是要插你咧食高，唔食高，对唔对吼？所以去萃取的技术，他家拢做先进的吼。阿爷物件加啊 Q 挂吼，身体咧就上个赞的，好加啊 Q 挂，多糖的加啊 Q 挂，好的物件加啊做啊，做要怎啊？灵芝的做要做两骨的血啊，哎呦，加数啊，所以袂当空烧的，应该空烧去拢无加数啊。啊，加数要怎啊？吸收啊，你人来哦。会当灵芝食63、36种吼，顽固的疾病医袂好诶，中西医袂好诶，食灵芝，你有当真正有够血好吼，灵芝，所以灵芝怎啊做啉诶嘛，去除过程。那么 DJ 妈妈大开问讲，好啉无？好啉无？好啉无？有够好啉，嘿，你会饿了，但是你拜三五来我就无啊，哦，无啊，你到今仔日，我说免定啊，电话都拨吼，嘿，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吼。哎，足侪今仔日足侪，今仔昨收到的，昨日收到啉落过来顶，真正是足好啉。囡仔是侪拢爱啉，足简单嘞。你个隔水加热3分钟、5分钟爱倒，爱就烧啊。啊，你甲拆开，隔水加热是免拆开的哦。你规包甲浸下倒吼，啊，咱3-5分钟了，甲摕起来，甲倒碗落，吼，有够好啉的。迄甘醇芳甜味嘞，甘醇芳甜味嘞，迄个原味哦，迄无加无现，搁一个芳馈哦，咱无防腐剂哈。啊，咱嘛无胆固醇哦，零胆固醇啊，零脂肪，零油脂啊，安尼好哦。22种咱人体必需氨基酸啊，氨基酸吸收了你就精神啦。啊，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吼，唔免搁食苦药啊。我讲好朋友，听身体绝对唔食西药，西药我著听身体啦。啥西药是家己煮哦，你止疼，你止痒啦，哦皮咧痒啦，甲煮下止下，连过搁痒啦吼。啊，若这疼家己煮咧，互你止疼，止了药效过，药放两补了就无啊，是毋是？搁伫遐疼。啊，就是西医就是爱看，那但是你检查身体做准的准吼，啊，但你听讲用什么食药同源，食药同源，对不对？嘿呀、啊，你原本听身体啊，这只鸡仔该割我这样用姜，用日本高等技术该去除起来，和你个健康用姜无问题，好吧？祝大家哈，
13: 现场
0: 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 0800335599。
15: 我再带电两桌。
0: 啊，未收到，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16: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16: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们吃鸡真好，啊，搁订啊。好朋友，搁四百几桌啊。哦，搁四百几桌，咱就我妈做十几啊吼，搁四百几桌。若要订啊，电话都拨，爱勇敢，大把要健康勇敢。哦，啊，健康勇敢有钱啦，买就爱坚定，爱坚定。搁四百几桌，我妈十几。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组哦，内底有三克吼，啊，每一克有十包，啊，十包每一包有六十 CC 吼，有六十 CC 安尼哈，你一包等于掠一只鸡啊，哦，啊，所以伊内底有到三十包，等于掠三十只鸡啊。三十只鸡要买偌济？3680尔，3680。啊，你这速度爱紧哦，嘿，因为咱存四百几组，咱就慢慢做十只安尼吼。好来，你好，你好。
17: 好，小姐，我要订几间。
0: 好，下个还要一组呢。
17: 嘿。
0: 好，啊，下个礼拜三搞好不？
17: 啊，我还没跟你讲住址呢。
0: 住址公司捌留过无？
17: 哎，那是唔捌咯。
0: 那唔捌，捌紧等下回电话哦，好不？哈。
17: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吼。来，好朋友，咱哦三顶拢共头家，当初都拢是我九川先生哦，来。咱的电台，你伫电台任何一个主持人，要甲订过物件，就有啊。哦，电视，韩吉有啥电视台？电视看韩吉，电台即马听韩吉哦。来，你的即马吼，你伫韩吉有啥电视台？帅哥美女，你拢要甲买过，安尼就有资料啊。你伫咱的这电商，电商就陪你购物网伫网络，要甲咱买过，安尼你就有资料啊。咱共公司，电台、电视、电商拢是共公司，哦，所以咱就组织安尼啦吼。来，你好，你好。
18: 喂，你好，我要订鸡精。
0: 这秋香小姐哦。
18: 嘿嘿。
0: 唐伯虎订秋香啊。
18: 嘿嘿嘿。
0: 啊，带九组的哦，一组啊，拜三搞好不？
18: 哎，你的囡仔四岁在家
0: 吗？哦，啊，大汉了，我点点两岁就在点啊。
18: 哦，好好，
0: 安尼啊。好，
18: 下个。拜三。
0: 哎，拜三好不？
18: 拜四啊。
0: 好啊，好啊，哈。好，谢谢，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19: 啊，你安
0: 几啊？两万几呢？
19: 哎，
0: 要订几
19: 只？
0: 哦，要甲订两组的哦。
19: 哎，
0: 哦，啊，捌食过吼？
19: 我捌食一届啊。
0: 哦，捌食一届啊啦。
19: 哎，
0: 口感真正好个啦。
19: 哎呀，袂歹啊。
0: 迄无鸡无味个啦。
19: 哦，
0: 安尼两组7360，好不？
19: 多济。
0: 7360。
19: 7360吧。
0: 嘿，两组吼，安尼吼。掠六十只鸡来封阮哈，啊，拜三搞，
19: 啊，阮只的自己，
0: 我只有，
19: 哦，你阿妹，
0: 哦，你阿上掉，
19: 阮只有两种自己啦，
0: 哦，啊，有两种，
19: 像我家都买地壳，
0: 嘿嘿嘿，
19: 有买地壳，有写新的自己，
0: 哦，有有，哎哎，那盖过就盖好哈，
19: 好，
0: 啊，祝贺你呢哈，
19: 谢
0: 谢你，哦，谢谢大家，谢谢哈，来来，你好，你好。
18: 你
0: 袂结晶了，你袂结晶嘞，袂结晶哦。
18: 我前后给你订啊，订拜订礼拜拜四订啊，看也袂来啊，也无给我写住址。
0: 拜四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查一下好不好？你稍等，电话麦，你电话麦挂，我叫小姐给你听。哦，安尼较好。伊直讲我，像小姐伊听，因楼口有电脑，楼顶无电脑吼。好，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诶。0800335599。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20: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食，下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知影口感嘛吼。
20: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20: 啊，无较水，较水水。
0: 较水水。
20: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20: 香口香。
0: 我来香开。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20: 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20: 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对，
20: 这个零零个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起来是最有足水的吼，
20: 嘿，
0: 哦这种拢是赞的赞，啊嘛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你还要搁订五组？
1: 嘿，
0: 唔免冰哦，唔免冰，咱放两冬哦。你看，拢就是技术，唔免冰，常温得。啊，你啊，我都要甲冰啊，开完后就甲冰啊，就嘛无问题啊。你还要搁订五组？
1: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1: 以后我就订个做订两组啊。
0: 哦，就订两组。啊，恁就是因为口感性嘅咩吼？
1: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恁咩？啊，方便。
1: 我做出个饭来订给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1: 啊，你足好
0: 食啦！嘿，做食做胖个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就知。
1: 你身体，啊你足精神
0: 个啊！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个吼。
1: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啊呢。
2: 之前有
0: 订。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你，谢谢。有讲比较过无？
3: 有。嘿。也别人个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个呢，你放个遐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3: 做好你，你较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0: 全
3: 都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3: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到后站有呐，有时车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3: 了啦，啊，你到别人的，我则拢透亲咪。
0: 哦，有做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永久诶。
3: 好啦，
0: 谢谢啊。
4: 我站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任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哈，谢谢哈。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4: 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4: 好啉。
0: 真正赞哈。啊，谢谢你，你好，你服务。大家都学了好啉啦。紧嘞，甲订好下来。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爱听哪样讲，过年过四个月就够了哈。

0: 哎呀，火车要过啊，火车过分别啊，这首歌哈，哦，单程车票，哦，单程车票哈，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啊，那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安尼，哦，电话都拨。爱健康足简单，唔是偏定灌苦药，爱啉者享受哦，足好啉诶！啊，啊，喙笑目笑，啊，身体够勇健，安尼上该赞，安尼敢好哦？顾家己身体，投资家己身体也无问题哦。0800-33-55-99零。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经典的这首歌，那个风说你要来，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来啊，继续咱收听，咱的 B B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的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大家姐大姐是安阳中心内底的服务，头家爸爸唔知伊卡来讲，我内底就是安阳人网爱听恁 B B 秀广播网，谢谢大家嘿，哈，啊，祝大家勇敢哈。阿勇伊唔是无好啦，阿勇伊只是讲哦，囡仔是一个无闲闲甲咱讲，啊，咱后来阿勇伊也较放心做工课，讲啊，较无烦恼你家己伫厝，若要跋倒，若要煮饭跋倒，若要洗尿家己跋倒，啊，所以阿勇伊是因为感觉心肝较安心，上无伊知有人甲你讲，有专业的人甲咱讲，安尼对唔对吼？嘿啦，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安是上爱赞的会。那咱伫第二阶段虽然有一个小小故事要做分享，但是咱第一阶段今我们做在即，我希望咱大家吼拢电话会到。我希望大家电话一定好不好哈？系哦，系你电话是0800-3355-99。哦，啊，昨下都后母啊，要考读真人囝，要甲买鸟鼠个头死嘛，有啊吼？嘿，昨是讲个，啊，我等下会阁讲，等讲第二篇，明仔讲第三篇，我计篇安就对。但我这先话小小吼，我甲大家分享一个低级正好处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量哦。啊，那医生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若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先甲啉好边。啊，这做方便个透味道，我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我的甜甜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个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罗岗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你加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较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哦，迄位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拆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赞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毛线都无，有线未堪咪，有线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这种变变球吼，食的人拢足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晕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好朋友安娜卡，因存存300通组，存300通组，咱慢慢再见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那上班族在总要等胃酸来咧说疼，干咧腹肚胃悠悠啊，就足疼。你爱紧互伊啉，哦，你除了啉雪梨旺以外，你爱加个啉个低脂精，加做伊好。啊，这足方便呢，足方便。一旦公司哦，用这水杯啊，隔水加咯， 加加热吼吼，上个烧三分钟、五分钟都唔免透个开好个。啊，你即摆烧三分钟、五分钟，你甲加开，甲倒熬下落，安尼啉好，伊就补充伊体力，加做元气，加做元气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推拖车的人足重面的，南北二路咧走足辛苦，但还佫用手工爱搬货，但还佫走伫冰冻伫高雄，还佮台南佫走甲对家人去，迄拢足伤精神的啦哈。要听完过本，你伫车顶先甲倒一包，唔免用烧就当啉啊，唔免用烧就当啉啊。咱存300通做，咱今我们做杂志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都卖杜姑的，这部杜姑哦，造成了咱人生生命危险，好不？咱的财产全部用一个杜姑来，所以引起一个不可收拾的这个卖，唔当。你若定开半暝车咧杜姑的人吼，你就爱甲啉，甲传一包好啉，好在车顶咱就他啉，安尼刚好吼。来，你好，你好。
1: 我要姐姐。
0: 真好哦。
1: 好，
0: 啊，要一组呢。
1: 我两组。
0: 我要订两组的哦。
1: 欸，
0: 啊，敢捌食过？
1: 我捌食过。
0: 第一摆哦。嗯。好，啊，我先拜三，你收好不？
1: 好。
0: 来着，秀水怡珍姐遐啦。
1: 啊。
0: 秀水怡珍姐。秀水郭小姐。
1: 嘿嘿嘿。
0: 嘿，安尼对，安尼对，安尼 OK， 我写起来嘛。
1: 哦，啊，我写是你，这按个我有改过，安能知呀？
0: 好，你若改改过，小姐就知影，电脑拢改改过呀。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谢谢谢谢吼，谢谢大家吼。好，来，你好，你好。
1: 嗯。
0: 欸，要订鸡精呢。
1: 嗯，
0: 好，要一组吗？
1: 嗯，
0: 拜，安尼拜三，拜三搞好不？
1: 哦，早上。
0: 好，早上好，安尼 OK 哦嘿。
1: 哦，
0: 好，谢谢你啊，好，谢谢。
2: 好
0: 来，你好，你好。哎，哦，弟弟好，潘姐，好，你真好，你真。好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这是潘小姐哦，系安琪呢。
3: 啊，我唔捌买过啊，啊，我是讲你一组偌济啊？
0: 一组3680，有30包哦。
3: 哦，
0: 那是，
3: 啊，无你，我买两组，
0: 我买两组。
3: 拜二呢？拜二搞食，敢会？
0: 拜二袂赴诶，拜二甜诶，啊，拜三无用啊。
3: 哦，啊，拜三，
0: 拜四啊，变拜四啊。
3: 好啊，拜四。
0: 啊，要拜四呢？
3: 嘿，
0: 好啊，我写拜四，拜四咱咧15号啦吼。啊啊，安尼两组就是7360哦嘿。
3: 哦。
0: 好，啊来你讲迄个秀红啊遐啊。好，安尼 OK， 好，写完嘿，好，谢谢。你若咧做工过吼，属龙工商，你若会做远啊，做舔头的，哦，哎，人日头咧晒啊，啊，打打地，啊，水果拢嘛冻菜拢嘛冻到轻的，对不对？嘿啊，啊，就加感觉加做舔头，哪家啉咧？哪家啉咧？哪家有体力？哪家有体能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要加精呢？
4: 我有订一组的啦哈，
0: 嘿，
4: 那可是。我11月的时候，像可以帮我留两组吗？
0: 哦，安尼上久哦，11月哦，安尼上久啦。
4: 十月底
0: 哦。阿姨，我十月底哦，我改一下31号吗？
4: 嗯，好。
0: 哦，31号要搁两组的电话啦啊。
4: 对对对。
0: 啊，你之前订的有没有收到的？
4: 要礼拜
0: 二。还没有喝到啦哦。好，我给你写起来的哦嘿。
4: 好，谢谢。
0: 谢谢哈，好，拜拜，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一组给你写起来呢。你是列名号的纯什么？纯和吗？
5: 纯利
0: 啦哈。啊，哎，高雄大寮一个。二万嘛是有这个利掉啦吼，好啊，要一组人吼，
5: 嗯，
0: 啊，我再拜三收好不好？好，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家，谢谢。卡电话都，卡电话，哦，卡电话。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你爱淡出无？花头喜面啉这都，啉低脂精，啉无健康，啉无勇敢，唔当又靠卡甲面去找医生。哎呦，遮艰苦啊啦，遮安尼卖咧唔咧啊，人神叨叨软胶胶，搁咧无元气啊吼，搁咧做大堂，唔免做大堂，你做大堂要创个？做大堂只是你心理安慰尔啦，你得淡出吼，讲食药同源啦，你要甲啉这啉便便啊，了啉好便啊，啉好提早较勇敢啦，安尼则。你莫变啊！你提早开用镜，安尼好不好？嘿，谢谢大家哈。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安琪啊，
0: 哈。嘿，你一条金花这样哦。
3: 哎，对。
0: 好，你好，你好。
3: 我要爱一组。
0: 好，那个谢个啊，给我拜三搞好不？
3: 哦，好。
0: 好，啊，我谢个了嘿。
3: 啊。
0: 今日中和哈。
3: 啊，中和对。
0: 好，好，谢谢哦，
3: 谢谢
0: 你。好，拜拜，谢谢哈，谢谢大家。好来，你好。哦，接袂起来。哎，我接袂起来。哎，接袂起来。哎，第一串你接喷谁？第一双你
2: 接，
0: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这个了，文祥哦， 哎、欸，我想你即马过来做守卫无啊？迄条巡守队无啊？
2: 哇！
0: 我可以给你听过了，厉害哦！
2: 二十六哦。OK，OK，OK，OK。
0: 十外年啊嘞！哎，十外年啊嘞哦，巡守队做十外年啊嘞哦。恁救助爱颁奖给你啦！哈哈哈！阿姨，安尼真个做爱地方，你甲看哦。
2: 哎，
0: 对，宣传长啊！我要
2: 宣
0: 传长哦。对。啊，今麦我好个，请去恁遐街道支持嘞。
2: 唔免啦，
0: 零
2: 九
0: 三二，
2: 我免啦，
0: 我放诶
2: 啊，
0: 加
2: 几
0: 多
2: 钱啊？
0: 好啦，啊，帮拜三搞好不好？
2: 二十三，好，
0: 哦，哎 ，OK 啊，拜三好啦，好啦，好，你著功功在春里啦哈，功在九如啦哈，啊，你动算啦哈。
2: 哦，
0: 拜拜拜拜，哎，拜拜，哦，做甚诶？哎，过来给你。阿姨，伊个名好记啊！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得哦嘿，吼，人拢在写倒数啊，人咧登记啊，吼，咧登记来，甲定啦。咱得力公司这一出品的物件，拢互你吼，互你非常非常惊讶，那遮好啉，做好啉的哦。迄芳公公公公芳哦，比林松马鸡香菇鸡搁较芳哦，你看偌芳，遮芳哦，比林松马鸡香菇鸡搁较芳哦，无鸡无咸的哦，这爱啉哦。来，你好，你好。
5: 哎，安琪姐。
0: 你阿秋这样吼？你阿秋这样吼？
6: 早上就是
0: 阿秋啊哦。
5: 我阿秋个。
0: 阿秋啊啦，阿秋，你要食鸡精哦？
5: 我唔是要食鸡精，我要甲你问代志了。
0: 啊，问代，看人家卡，等人家卡，即马无用他问哦哈。啊，等下卡哦哈，
5: 等下，
0: 嘿，十点过啊卡哦哈，
5: 十点过啊，
0: 嘿，十点过啊卡即款哦哈，
5: 啊，十点过咁样，
0: 诶，即马无用来听，因为后日听，好谢谢，我哩听得好谢谢，来，卡电话等，海龙电视0800-33-55-99哦，0800-33-55-99，即爱啉啦，即做好即勇敢。过身体咪该一靠过食药啊，唔是，你即马个听个今年吼，即个寒人你人加足快活。脚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吼！啊，咱人皮外口用胶原蛋白啊，伊胶原蛋白咧，内底有满满胶原蛋白，所以你人爱甲啉落了，你嘴甲啉面面，嘴唇啊面面面，哎，黏黏黏黏黏，迄天然的胶原蛋白，一对嘴都无毛，无染红污渍啦。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啊好抓出来，吼，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就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即成熟的壮年的鸡啊，即是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即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只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个吼，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但有啉过，那无啉唔知，这随收着，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去食。收着讲做好食，
7: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7: 哎，收着我爱食着甲食。
0: 哦赞吼。
7: 哎，
0: 有臭青味无？无
7: 啦，
0: 这芳的吼，
7: 做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定啦。
7: 我
0: 个个定，啊，你个食要个定啊？
7: 我好食，还佫改定一份。
0: 吼，啊，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佫过一组啦。
7: 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7: 好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7: 好，
0: 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的，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解顾的， 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咱佫请无对唔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做起来，看下人家该过一工啦。人家该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饮来好饮，像这样，红无芥啊，红无芥就袂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8: 进前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哦，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稳健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8: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吃爱听，
9: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9: 我能保养，
0: 系啊，
9: 你
0: 无钱
9: 啊都吃，我哩也袂吃，我哩袂。
0: 哇，安尼
9: 袂好啉的，安尼伫迄个帮我啉
0: 啊，啊好啉足好个好，
9: 好，
0: 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9: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假吼，啊顶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9: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个写5000-18000哦，得改啊。
9: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9: 尼。好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9: 哎。
0: 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哈哈哈。你啊，痛干心，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0: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hey,
10: 我买4组的。
0: 我买四，咱个听者吼、哦，这若真收到拢足欢喜，真收到迄口感拢足欢喜，欢喜拢颠覆你咱对家境的想象。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0: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hey,
10: 我买4组的。
0: 我买4组的哦。
10: 要过两个妈
0: 妈。哎呦呵，
10: 九十个做事啦。
0: 几岁啊？
10: 九十
0: 个做事啦。
10: 哎，我今日真幸运，就是林志扬高精。
0: 哎呦，你咧高影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10: 产品咧高，唔是我咧高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好，都香的。
10: 无吓，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阿妈无臭很味啊。
0: 拢无，拢无，
10: 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0: 是啊，今日收到四个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0: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0: 香啦，赞。靠两个妈妈去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10: 是过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较寒先哦。
10: 哎，
0: 你该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0: 好，
0: 啊罗啦，谢谢你啊。
10: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11: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11: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11: 我知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11: 妈哦，
0: 嘿，
11: 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1: 啊，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1: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1: 是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1: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啉咧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有听无哈？嘿，外口拢42克，是啊，那也因为请影星代言啦哈，啊，而且佫南姜，迄只啊无同款的口感，伊是标榜传统低基金，迄袂使。即卖上爱先是爱低基金，哈啦，伊的营养价值升温哦，哈，加贵啊100万倍。比你家用传统的用这鞋仔控的哦，甲传统的基金，伊的营养收加要100万倍，而且你足好吸收。你啊，你咪了，哎呦，人啊就要才精神变作，不然个要拄鬼个，要好个，要动个，要动头，要动啊下班足艰苦。哎，人啊精神全好起来，所以才康巴一定爱食。好，这点这包足重，你若做个康群，足重精神啊，是危险性足悬的。你家当拄鬼，绝对袂堪要拄鬼啊，开车的人。化当机械的人，吼，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每当啉咧，感觉哦，咧打这空杯啊，吼，咧做啥，吼，咧卡几足轻咧，有无？啊，有听有勇敢，吼，啊，咱咧进入倒数，我希望你过一条，0800-33-55-99。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11: 啊，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1: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1: 是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1: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啉咧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来看。
11: 1300
0: 了，有少无啦？
11: 啊，就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啉拢西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条专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1: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金香是水的。
11: 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啉两杯。好啦，我这有明仔载还够有
0: 时间。哎呦，这咱纯颜色哈，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 细你哈，买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嘿
12: 啦，哦
0: 啊，知影加种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12: 嘿啦，
0: 啊那咱来啦，啉着一直放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13: 喂，
0: 你来呀，赞赞赞，
13: 有收
0: 到，有收到呢，
13: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13: 先透早三点半，伊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哦，
13: 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3: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3: 还可以。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去。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里边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3: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13: 赞啦，
0: 赞啦，
14: 赞啦！
0: 真正赞的啦吼！哎，你好，你好，
15: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啊，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5: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5: 哦，食足多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15: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5: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健勇健啊啦。
15: 无，我暂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夜十点嘞。
0: 哦，啊，就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15: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5: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15: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赚，爱个顾身体啦。
15: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嘞哦。
15: 对啊。
0: 哇，你搞赶快变贤惠。
15: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15: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15: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蛋啊，
16: 谢谢大家。
0: 爱食爱顾才会用。
16: 来，你好，你好。
17: 你好。
16: 嘿，来佚佗，啊要加精哦。
17: 哎，
16: 好啊，甲写起来哦，要一组呢。
17: 哎，买两组。
16: 哦，买两组的哦。
17: 哎，啊，你敢知影倒个？
16: 哦，啊，你都住屏东的哈吼。哦，屏东的吼。
17: 哎，
16: 有捌甲食过啊无？
17: 啊，我毋捌食过。
16: 第一摆食啊，甲听作用行，咱拢知影鸡精的好处吼。嗯。嘿，安介鸡精口味，咱这拢无味，还佫鸡足香的哦。
17: 当时买。
16: 拜三有够啊。
17: 哦，
16: 好，啊，我下来两组7360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不起来，
14: 好，礼拜三
16: 哈，哎，我就，哎，我，OK，哦，来，你好，你好，
18: 好，安琪，
16: 嘿，安琪呢？
18: 我有订一组拜二要送的，
16: 好，安尼哦，
18: 啊，我搁订一组做伙送啊，
16: 好啊，好啊，我先加购的，好不好？
18: 好，
16: 加购啊，要做伙送啦，吼，好，安尼共两组啦，吼，我先一起送哈，啊，安尼一起送，唔该先拜三哦，好不好？安尼咁好，
18: 啊，唔是拜二，
16: 啊，拜二就甜啊，拜二单已经交出去啊，
18: 喂，啊，我去做拜二个咧，
16: 系啊，你即摆佫即组都爱拜三呢，
18: 哦，好啊，无变，
16: 好，歹势啦哈，啊，无我该写我写，我本来是写拜二哦，
18: 啊
16: 我，我啊，啊，我有小姐去处理得啦哈。
18: 哦，好，
16: 谢谢你哦，嘿，好，谢谢，系啊，好，谢谢大家，哟，啊，电话都拨较勇敢，哦，咱咧0800-333-5599啊，甲卡，吼，甲卡，啊，要顾健康，顾健康足简单，你像咱咧生活平常，啊，咧炖鸡了，食掠鸡了，食掠鱼了，食，咱爱想对唔对？咱讲，哎，食鱼啊，食鸡鸡较勇敢吼，啊，咱这是低脂精哦，伊个营养价值是100%哦，比这传统个加几啊百万倍哦。啊！你咪阁好吸收，安尼好无？好啊！你若即摆辛苦病痛，拄啊病中病后，拄啊倒来厝，规桌顶拢是只保健的食品，有无？还是讲拢是只物件？啊，有咧食，啊有咧食保健食品，有咧食是最好。但是你若如果个低脂的话加了，哦，精神加做，啊，恢复加做紧，爱嚼精神加做。咱若加盟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你若订一桌3680，咱就出费啊！吼，咱就讲出，咱坐船过加盟，坐船去美丽朋友吼，后卡电话倒啊，啊咧得进入倒数，咱若买着订个着上爱好，0800-333-5599哦嘿。

这首歌是叶克田所唱的吼，台湾好所在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那你第一个阶段小小故事来分享啊，感恩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唔忙啊等吼，因为咱今日呢进入倒数，0800335599，0800335599。咱讲这个后母吼、哦，要毒死情人仔，嘿啊，因为都希望伊的后生吼、哦，会当做官啦，吼啊，希望情人仔卖介比较，都无人介竞争，嘿，伊的后生当归碗旁，但是偏偏伊的后生足爱这个兄哥啦，哦，所以讲伊尾啊，因老母都同意嘛。哦，等于和两兄弟哦，拢做伙哦来读册，啊，做来上京啊来考试。但是真诶假，因为要安大这个后生，嘿，后生人个管老爷有摕来一张批，我希望我两兄弟做伙去诶呢，吼、哦，安尼啦吼，好啦，搭要做伙去啊吼，要来见官府啊，对不对？哦，爱较体面诶啊，爱坐好坐好正得人听。所以浙江呢，这两兄弟啊，哦，啊，就开始咧学。这个、小弟甲兄哥讲，兄哥啊，咱今嘛吼，要来见这知府大人啊，咱来坐好呢，爱养这坐好的礼仪哦，哦，爱正襟危坐，安尼才可以啊。这兄哥哦，正襟危坐是啥物意思啊？吼，伊个小弟讲啊，因为哦，咱若坐好、坐好正、坐好停，这就表示对大人哦，而这个恭敬，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啊。哎、欸，阿即卖咧坐啊，遐个讲是坐咧，哎会使袂吼？哦，搭咧敲啊，敲竹石。哎、欸，这个小弟遐个，你坐来袂歹哦。你只要身体哦，哎，佮小我佮坐较后边，佮坐较后边一点点啊呢。哎、欸，遐个袂歹袂歹，就是安就是安呢。哦，迄暗时哦，两兄弟啊，阿拢伫个客厅，小弟咧教遐个学习这个礼仪啦。不要，这老母就行入来内底，就讲：“哎呦，啊，恁两个这年阿妈唔困，是咧创啥货啊？”这个细汉好像啊，我拄啊咧教兄哥哦，学习这礼仪啦。哼，哎呦，啊，你规工甲咱兄哥兄哥，啊，教恁兄哥东，啊，教恁兄哥西，啊，你家己什么时阵你要学习啦？这个细汉囝讲哦，阿母啊。我甲兄哥做学习啊，吼！因老母怎当白讲？讲这块囡仔，只咱讲未听啦，都做爱规碗旁啦，伊不时都要甲兄哥讲价啦，安尼啦，你实在太唔捌代志啊啦！我阿娘阿娘，你卖生气啦！即卖我大汉兄哥讲，安尼海里吼，后摆吼，未过来教教小弟学习啊啦。即老母甲讲哦。熊的啊，吼、哦，诶，人一人叫做熊的啊，唔是阿娘哦，无爱互你读册啦，你嘛知影，咱厝里足侪事爱做呢，啊，等你去做呢。这个、短学生讲哦，无一人囝，我阿娘我知影，我明白。这个阿娘佫讲吼，后手讲啊，你也看，现看到滴要冬天啊啦，啊，厝里正的茶，那有够用啦。熊的呀、啊，你对明仔开始，你每一工吼爱去破茶，破十捆的茶啦。这个第细汉后生就讲阿娘，一个人一工哪有可能吼、哦，爱破十捆的茶啦？嗯，你戆哦，天要冷啊呢，啊咱哪无破茶，哪有哪喝茶天火倒啦？咱哪无茶火？你那会他有烧，那咩那取暖啊，咩那取暖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细汉后生伊知影，啊，这个做人情人囝伊嘛了解，伊知影这个后母啊，挑故意要为难伊啦，就是无爱互伊读册啦。但是这个囡仔介友好呢，情人囝随情人囝啊，情人囝唔敢孝顺要食后母奶啦，哎呀吼，太白色卡。伊为着无啊，这后母烦恼，吼、哦，啊，伊嘛是改将伊爱做诶代志，伊拢做。所以从今以后，
这个大汉后生这情人仔，伊每一工拢伫因这个吼金枝卡哦咧采茶，一工爱采十捆茶，所以伊就无时间通去读册啊。这个做人小弟的看在眼内，伊足难过，伊足伤心的，所以咧，伊嘛无心学习啊啦。噶啦，这暗时啊，买阿妈，这个后母看到这个情人仔咧采茶，哎，这茶都还未采完呢，那看伊咧食饭啊，有够生气的呢，足生气的。伊讲阿娘，啊，我采茶吼，还佫剩三捆，还未采完。这个后母，你娘我贵嘞哈！啊，你个三困阿未测完，你敢食饭哦？哈，你敢食饭哦？哦，啊，这友好囝吼，这个情人阿娘，你卖生气，你卖生气，我即马来测，我即马过来测啊！吼，你即马个别去测，你规工热热等，你个测七困茶，你一定吼咧难死呀！哟，你一定是懒死个兼班单啦！伊讲阿娘，我无懒死啊，我无懒死。吼，阿娜，你敢硬嘴硬舌啊？我甲你讲，恁祖妈今仔日吼要用家法哦来甲你伺候咧，要讲啊你亲手啊亲手，你啊过来。叫一下一声叫伊过吼，伊个即个后生真啊过，吼即个真啊囝真啊过，过了甲双手伸出来。这双手因为破茶破一天啊，结然红光光，啊手天未得，因为安尼一撮茶一撮茶哦，啊咧手天未得，啊拢结然咸灰珠啊，两只手伸开吼，迄送看送唔甘。但是这个后母吼，牙齿紧夹好安，是送咧夹牙齿紧上公的夹，还是老母夹？后母夹，因为使食了来要大削好落去，甲削落去。这个时阵哦。这个小姨啊，这个囝，伊都伫边啊看，吼，紧冲来，紧冲来，吼，三下做一步，紧走，阿娘，阿娘，伊讲明明知影因兄哥无懒死，嘛无搬单，是因家己的阿娘挑高又咧刁难因阿兄啦。啊，但是这个做人细汉后生，伊袂当目睭金金，看到兄哥安尼无辜受罚啊。啊！就啊，跪咧，互因老母讲，所以怎换个伊来跪咧？跪咧，家老母求情啦，吼！啊，搁要帮忙因兄哥啦，吼！兄哥看足感动诶，但是伊足惊老母生气，无爱互伊做，所以因两个讲哦，咱两个甲代志吼，甲阿娘讲个清楚啦，咱也甲讲个清楚，阿娘应该袂讲无欢喜个啦，小弟啊，你爱讲。不要那娘硬讲，什么来着？什么来着？无阿讲个清楚啊！但是哦，不要了后，这个因这做老母的讲，甲这个后生生男儿吼，伊就男吼，安尼越南的男吼男儿啦。现在天气真阿妈啦，你阿免等休困啦。伊讲哦，阿娘，海里吼要帮大兄哦，做位做工课啦。你讲你乌白来你啊，你乱输来啊！你从来都唔爱做过事，唔爱错过茶。你但到底怎？是咧咱个囡仔捣乱着恁阿兄尔啦。伊讲阿娘，海里若袂响哦，我会当学习呢。啊，海里，我嘛是咱厝内一份子呢。我吼帮兄哥做工课，这是我本来我应尽的本分呢。吼吼，你实在哦。你要甲阿娘吼，阿娘爱甲讲几百万摆，你甲听有啦。你的本分就是好好啊读册啦，唔是当只咧帮你阿个做粗重的工贵啦。这个后生就甲老母应讲吼，海里我每一工读圣贤书啊，这个册顶悬拢教海里爱孝敬父母，爱恭敬兄哥。做人囝的我，规天看兄哥伫外口劳碌；做你囝的我，我一点也都无落个报道三工。做人小弟的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兄哥啦。啊，这个做人后生，这个男儿吼，一再次苛刻因老母，
伊希望会当甲兄哥做样同进入啦，吼、哦，一同进退啦。老母听了后生这呾坚持讲袂听就对啊，无办法啦，想无补啦，只有甲答应伊哦。好啦好啦，阿娘先转你啦，你先起来啦，因为伊跪咧嘛，咱两个拢跪咧，哦，就起来。阿娘，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对啦，我答应你，你只要用心读册，你啥物代志？你母阿卡尔拢答应你啦，哦，用多谢阿娘，多谢阿娘哦，用你放心啦，哦，海尼甲兄哥哦，我两个用心读册啦，安尼啦吼、哦。那么来个第二天呢，因老母啊，就改者去油店问头家，头家啊，阮家最近吼、哦，哎呦！诶，死鸟鼠啊，那鸟鼠有够多啦，对啦。啊，你叫咧卖鸟鼠药啊无啦？哦，这头有啊，我这是上盖新的哦，鸟鼠药啊。这鸟鼠一只了，一定无命，硬硬的卖消紧。但这个老母听到这个卖鸟鼠药，头家甲讲啊，哦，鸟鼠食温死的。伊甲应讲，哎呦，鸟鼠哦，嘛是一条命呢。哦，啊，这个卖鸟鼠药啊，他说，哎呦，夫人啊，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让鸟鼠偷吃，哦，鸟鼠不会死，这样的意思吗？人家阿娘说，对啊，哦，就只要鸟鼠不要来偷吃我的粮食就好啦，不用让死啦，何必爱鸟鼠的命呢？哦，啊，这个卖鸟鼠药啊，头家又说了呢，哦，夫人啊，你真正仁慈呢。啊，无来啦！你换来试这个鸟鼠药啊！啊，这个鸟鼠药啊，吼，虽然是阿毒，但是吼、哦，伊属于伊的分量较少，较少吼、哦。鸟鼠食落吼，会规身躯软格格尔，伊袂死，伊嘛袂阁偷食你的米。吼、哦，因老母买啊，这毒吼炸嘞，就等因兜啊。去买鸟鼠药，要读就难囝啦，哟啦！啊，将这个毒药吼、哦，甲放伫这酒熬啊内底，伊甲药粉啊倒落去酒熬啊时，拄啊好死唔死，去予细汉后生看着讲：阿娘，阿娘，你咧创啥物啊？阿娘要偷生恁娘哥，无爱当然无安尼讲啦，嘿啦，啊伊就是伊看去予看着，吼、哦、去予看着吼、哦。伊想要偷死因兄哥啦，安尼啦，啊，所以伊怎甲问嘛？阿娘阿娘，你是安怎吼？那会甲这个物件藏伫遐？安尼，阿娘，这是，你是安怎那会用物件甲藏咧伫迄度吼？有一个酒瓮啊内底吼，酒壶。因阿娘讲啊，这，啊得得得，吼，你提袂出来讲，啊，这得我拄啊买单吼。啊！盐米素啦，盐米素，为什么阿娘盐甲米素，你先甲倒去酒壶内底咧？啊！你啊看，阿娘记性无好啦。啊，我本来都想讲吼，啊，要摕这条一个罐仔啦，啊，哪甲酒壶摕过来啊俩？阿娘，你敢有要紧吗？我无要紧啊。我只是最近读工哦，安尼戆戆欣欣尔啦。这个后生甲讲，安尼阿母啊，阿娘，你卖无用啊，你卖无用，阿无害你哦。我请大夫来甲你看好不？免啦。我是住这两家天翻两脸，去感冒着，食寡药就无代志啊啦。伊讲安尼阿娘，安尼我来甲你买药啊，你食好不？伊话要去买药啊。因老母问讲：“啊，恁兄哥伫底啊？兄哥今仔伫厝内底咧读册啦。阿娘，你歇一晚呢？我今仔甲你买药啊，贴药啊，我们马上就回来哦。”

这马上回来哈，无遮紧啦，嘿，今日讲阿姐，马再来讲两次要有啉落无？想啉的爸爸紧，啉的未死，啉的讲会无力无力尔，但因个家当吼无盖好哦，吼、哦，今日分享这边就是哦，这个啊。后母哦，要讨情人囝哦，去买鸟鼠药啊呢。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叶克田唱的，叫做《男性的气魄》。好个，在这细汉细仔囝哦，足听伊兄哥的呢。

五笑以上的查甫仔，你有拢有甚物难过？总讲一句，你嘛为着生活，我嘛为着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袂晓想？谁人袂晓想呢？

真怨叹，无彩家。对啦，人情义理就是世间人的本钱，赶紧向前来去。

啊，要定眼眼定家整啊，电话都拨，现用电话是0800-333-5599哦。属龙刚上啦，包括读册囡啊，哦，咱那病中病啊，要恢复较紧嘞吼。这个总之呢，氨基酸足重要重要嘿。谢谢，现用电话是0800-333-5599。哦，咱今日我们做杂志呢，嘿嘿啊吼，嘿啊，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吼，因为这条拢不敢报不晒。这是文玲小姐新的这专辑吼，啊，因为阮公司买时段吼，也无时差安尼啦吼，啊，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嘿，0800-333-5599，这足好啉的，足澎湃的吼，颠覆你对传统鸡精吼的这个感想吼，传统鸡精无得比低脂精啦，啊，你网络凊彩个拍就知影，低脂精就是因为伊的这个吼成分，哦，啊，甲伊的技术真正是无同款吼。啊，经过16度的过滤啦，哦，所以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啊，哦，咱更加无难防腐剂。你若收到唔免冰，哦，咱一般头咱今日定岗的拢是吼拜三收，今日哦，除非你甲小姐另外讲，啊，我当时收的哦，可以另外甲你写，啊，不然若今日定岗的吼，统一拢是伫拜三收，安尼好不好？哎，啊，再次谢谢大家嘿。

好，咱今日讲定岗的吼，那个啊，我都要报电话，小姐无我问电话，别紧。咱等下就接不过来。如果你真正无电话，哦，无住址，伊会甲你卡电话。啊，伊若无甲你回，表示你有住址啊。哦，安尼好无？你若是韩剧有些电视台捌买过任何一个物件吼，咱任何一个主，也是咱的，咱的秘密就公布帮一另外一个主持人，你捌留过买物件，哦，网络捌买安就好，因为咱共公司的共公司，你照着每一个单位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吼。

0: 等你的人啦，好，谢谢大家，咱时间到啊，电话都帮你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目前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朋友拜一到拜六。咱当地若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会当收听到啊哦。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箱照非常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甲吵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电话同款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0800663377。来，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个啊，一个今仔日的气象哈，今仔日11号啦哈啊，东半部台湾东半部吼，有当时有局部地震落雨的情形。那是台湾西半部呢，是好天吼，天气真稳定，日时有较偏热，啊，早暗会较凉凉安尼。各地的气温北部20度至31度，中部地区21度至36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好来，好朋友吼，安尼咱的电话拢查好未？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小姐是大好朋友，我伫个网络上有看到一段话，我感觉足有道理的，要分享给咱的好朋友。伊讲，虾米会上实在，只有逐天啊，鼓励家己去上班，取悦自己才是真的，好家己欢喜较实在啦。最好喝的水是薪水，最美丽的花是有钱花，讲的嘛实在呀。有钱通开，有钱通啉，这当然是上盖好的。伊讲啊，生活就是一趴电火，工作是油。那要互电火会光，必须得爱加油。卖怨叹做工课辛苦，爱想伫开钱的时阵的快乐。应当呐，爱趁钱的时阵爱拍拼趁钱。在你在讨谈的这个时阵，你嘛爱会记的，爱热爱你的生活，在谋生的路上也要记得热爱生活。再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优惠的就是全都是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这洗啥粉？
2: 你外靠标榜啦，拢讲伊是橘子精油，伊拢一拍无一个化学合成的橘子精油，咱去做全多洗的橘子精油，伊是德国原装进口，而且伊这个橘子精油是经过第一道哦，听我清楚，唔是第二道、第三道，是第一道橘子精油冷压萃取出来的，所以说它的成分非常的纯，完全纯天然的，重点伊是那五年后咱呢遇到水。一马冲就溶解，完全没残留问题。经过 SGS 的测试报告，完全不含任何荧光剂、人积分。直接妈妈的爱心输用啦，卖工地瓦靠北顶买的啦，洗衣精也好，洗衣粉也好，洗洗造成的囡仔吃咧白吃咧尿，造成皮肤过敏，那个是用彻底化妆。咱即马去做纯天然的，不管你是要洗啥子类大，用面烫卡上类紧，还是用手类蕊类洗。尤其大人囡啊，贴身衣物，尤其小朋友衣物，一定要用天然的，才不会伤到小 baby 的皮肤。重点，伊非常的好拖好清洗，完全有你拖头一道两道就切去啊。伊袂作者破来，它是属于低泡沫的，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纸巾哦，高达75%，唔是讲伊有1%2%啦。尤其哦，咱军队190到190这种的泰戈拉什，不管你什么导游啦、哥家啦、槟榔家啦、关注兵啦，通通都可以洗。而且它是第一泡沫，非常省水，因为你拖一道个清气啊嘛，不但省钱，而且洗的时阵衫裤洗甲足清气，无打喷嚏我。伊洗衫槽内底泰戈拉什洗出来，拢甲你洗好清气。你无需要去特别去买一挂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啦。你要去拄着洗衫精啦，啊是讲一般的迄粗制洗衫粉啦，不但洗袂清气，而且化工的伊会掉伫洗衫槽内底，造成你洗衫槽的寿命愈用愈短，真系怕伊啊！制作全多洗天然的，而且那个经过 SGS 国际认证的哦，无磷光剂，不含漂白剂，不含人分，我们都有证书可以给你看，这是经过证明的。尤其是它除了洗干净、洗完之后留下淡淡的橘子香味，讲一句坦白啦，你老卡咧洗衫、老店有无会闻到干嘛味？所以洗了，诶，衫口淡淡的橘子清香，诶，包含咧老烟馆啦，还有什么金马奖诶、金钟奖，诶，得主啊，陈淑芳啊、淑芳姐啊，常常个来用咱这种全都洗洗衫，温咧洗衫，除了清洗干净，主要还有一个驱虫、防蚊、防蟑螂的效果。橘子精油它就是来自橘子皮，但橘子皮干嘛皮嘛，伊内底只用成分叫低类梦令，一个是上天然的，你也上去 Google 一查，一个是上天然的清洁剂。为什么它可以驱虫、驱蚊、驱蟑螂？因为古早时阵，哦，无蚊啊，迄个时代嘛，无蚊啊，去买安那啊，足侪妈妈拢用干嘛皮啦、柳丁皮啦，啊是讲油啊皮啦，拍好打料，点袂倒，当做蚊啊香来用。所以讲，囡仔衫洗了，蚊啊袂活。每一个你点，伊闻到这个橄榄味，一个皂那波诶，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咱今麦制作全多洗的超浓缩橘子精油诶，洗衫粉，咱外靠足贵，一盒有75%的橘子精油，所以外靠一盒卖到250块哦。伊这是家庭号诶，咱一盒内底有700克，伊一盒会使洗70道，所以讲非常的优惠。咱今优惠价是偌济？十盒。卖你1280块，
1: 哇！这件有够会好的啦！执行长既然来个咱家，一定爱啥意思者？
2: 今主持人爱和你民主，马进 Lucky Seven，
1: 好，
2: 今仔日买加上7盒 Lucky Seven，
1: 加上7盒，加赞，好，好朋友有听到哈？今仔日一组10盒，1280块，前100名电话卡入来，咱阁加上你7盒。总共17盒，只要1280块，哇！安尼合合算算，一盒无76块呢。赶紧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把握哈。啊，咱这有做数的哈，优惠做到手完就是无啊，安尼哈。所以吼，咱吼趁今嘛等你优惠电话卡做利用，先手先赢啦哈。像迄啊，较高迄个黄的啦、生菇的啦、臭埔的啦哈，你换季你拢一定爱用这個。来，阮大哥，哎，你几组？
3: 俺就问你，洗衫精呀？
1: 欸，我这是那个橘子精油的洗衫粉，我是粉的。嘿，我跟你讲改了，我跟你讲吼，刚刚公司诶，全都是有另外一组是水的吼，还是同款，只是我这是粉的哈。好，来，靠爸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嗨，来，请讲你，你要几组嘿？谢
0: 谢。哎，我几组？
1: 几组？哎
0: 哎，
1: 安那？
0: 我叫冰冻七，你知道？哎。我来这到主持，
1: 我跟你讲，我今嘛拢先抄电话，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我再叫。
0: 爱手机啊呢，爱手机
1: 啊。我知呀，我给你抄好啊，你有0985这支啊，哈。好，阿兰嘿，阿兰拜三休嘿，哈，拜三休哈 ，OK 哈，好，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了。来 ，Hello， 哎，杨小姐，嘿，你爱洗衫粉哦。好，你等我睇咧。后来啊，我跟你讲吼，因为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用。吼，你若讲人洗精、漂白水、柔软剂拢无需要啊。吼，遐拢省起来，就安尼一罐，咱这一组就会使。Hello， 嘿，张大哥，嘿，哎，嘿，你来几组？啊，好，礼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座里用哈。我跟你讲吼，你若用这组来个洗啦吼，什么蟑螂啦、狗牙啦、蚊啊，较袂来吼。啊，这你用这洗吼，白搁较白灰，搁较艳丽吼。窗帘啦吼，沙发沙发套啦，发黄的啦，你摕落来泡泡的，洗洗，真紧就会接清气的。Hello， 你爱几组？
2: 喂，我要几组？
1: 好，阿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谢谢。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你收。今仔交代拢拜三，你收吼。像诶口香糖黏诶衫，用这洗吼嘛真紧人吼。过来吼，你若捂着迄个油擦有无？嘛有法度洗吼，喷擦这拢有法度来甲洗。吼，啊，你诶车套啦、椅垫啦，你免家己洗，免别人洗啦，家己就应该拆落来洗。Hello， 嘿，吴先生，你爱几组？
3: 你好，我要几组？
1: 啊，几组？拜三号你收嘿。啊 ，OK， 哎，
3: 他家好味哦。
1: 对，你主记的是好味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因为阮这是粉的哈啊，咱阿哥有记得全都是水的嘿啊，我今仔卖是粉的哈啊，这个嘿同款啦，只是讲咱这粉的哈，它节省空间哈啊，你稀释哈，差不多1:5哈，安尼你也使摕来哈啊，玻璃啦哈，哎呀，是洗车啦镜哈，你拢会使。是哦，来 ，Hello， 嘿，阿弟阿贵子，
4: 一组
1: 哈，礼拜三收哦，哈，谢谢你 ，OK 哈，好，阿兰姐哈，我跟你讲啦，你外口用吼，你若用迄种化学的加减，拢有一个毒性，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你唔免讲哦，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啦，咱的这罐吼，咱这吼一按摩你哦，成分是天然的，天然的上介好，大家拢嘛知吼，啊，所以我跟你讲，阮这75%的这橘子精油哦，所以讲哦，袂牙手袂伤皮肤，你嘛免戴手笼，直接。你就用个挖吧，吼！啊，这天然的啦，较安全吼，一盒拢会使洗70次以上吼。你看嘛，一盒平均册价吼，才76元，啊，你会使洗70次以上，洗一摆吼，才差用1元啊，尔哦，至今有够俗的，真正吼，逐日咱逐个买来使用，这方便的啦，你唔免买甲一大堆就对啊啦，吼，唔免买一大堆啦吼。什么洗衫粉啊、洗衫精啊、人洗精啊、柔软精啊，免啦，一盒就有够，咱一盒都有够，吼、哦！而且你买化个较济啊，对咱人对环境拢无好，用咱这较好。哈，落来，阿你几组？
4: 嘿，一组
1: 哈、哦，啊，我你讲哦，拜三号你收会当无？
4: 好，拜三早上
1: 啊，早上我给你写早上哦，谢谢你。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真正大家来使用，我跟你讲，这洗完了后哈，伊可以当驱虫、驱蚊、驱蟑螂哦。我跟你讲，什么蚊啊啦、蟑螂啦哈，什么尘螨家都特别来催你啦哈。啊，个吼有淡淡的哈，干嘛就橘子香哈，红红颜色个洗啊，穿个身躯的。蚊啊嘛，较袂去甲叮啦，吼，即组真好，吼。啊，你若讲无好诶，洗衫粉呐，这是残留伫个衫，残留伫个洗衫机。咱这是人牙脆脆诶，吼，洗甲足清气诶，吼。我甲你讲，蚊啊上惊啥蛤蟆皮，吼。咱这吼用这洗吼，有淡淡的那个即个橘子诶香味，吼。蚊啊较袂挖心。来嘿 ，Hello， 王小姐哈。
5: 哎，你好。
1: 嘿，阿弟贵总。
5: 哎，他那个一组是几个啊？
1: 哦，十七盒，买十盒送七盒，十七才1280了呢。
5: 一组1280
1: 哦。对，嘿，来，你来贵州。
5: 用洗就是洗衣机这样 OK 吗？
1: 都可以哈，它就跟我们另外一个水的那个全多洗都一模一样，只是你要自己加水这样而已嘿。
5: 啊，
1: 你洗什么都可以啦，琉璃台啦，拖地板啦，擦玻璃什么都行啦嘿。来，你要几组？
5: 那我订一组好了。
1: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好给哈。好，来赶紧哈，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你用这洗哈，啊，这三五一个橘子精油的味哈，啊，我跟你讲，蚊啊，较袂活来啦哈。啊，咱这是超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哈，才有法度安尼诶，防蚊啊，防家抓哈，驱虫防蚊，驱蟑螂哈。咱嗰是低泡沫的哦，唔呀，讲洗衫连洗衫组拢洗刷拢清气当。当唔免阁另外去买什么洗衣槽清洁剂啊，除了洗也清洁吼，啊个吼防蚊子的效果，防蚊子的效果，防虫哈，防虫驱虫的对啊啦哈。啊，我你讲吼，你这都爱纯浓缩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到这种好个哈。啊，我你讲超浓缩的，敢那牛磷粉安尼，哦，又咪咪好拖个好清洗，拢袂伤你的衫的材质，吼。啊，这界面活性剂这嘛是天然的哈，哦啊。啊，这咱这天然的玉米萃取的哈，百分之百天然的原料就对啊哈。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用手洗啦，要洗红鞋衫啦吼，啊，你要洗内衫啦吼，啊，贴身衣物啦，洗完你拢无需要揉衣巾啦吼。哦，所以讲哦，你若讲诶，贴身衣物啦，红鞋衫用这洗上好哈，洗衫机佫唔免用洗衣槽，对不对？好冲好洗，省电省水吼，用量佫省吼，啊，用手洗拢袂伤皮肤，你。想看卖，平均册价一盒才76元，会使洗70次，所以你洗一摆衫吼，开1元啊，尔开1元啊，尔吼。啊，这个成分拢足天然的啦吼，无能分，无荧光剂 ，SGS 拢甲你挂保证，无防腐剂。你就算伫室内安尼内衫，伊嘛袂有臭味怪味吼。楼顶洗衫吼，楼骹就闻会到迄个橄榄吼，橘子精油的味吼，德国原装进口的哦。第一道冷压萃取的真正真正的橘子哈、哦、精油哈、哦，啊，我咧讲超浓缩的，多着水啊，就水溶去啊哈，好拖好清洗，袂伤衫的材质。界面活性剂嘛是玉米番麦去萃取的哈，拢纯天然的对哇啦。恁家囡仔家白遐料，迄就是吼去洗就化学的啦。即组你爱样洗，好拖好洗哈，但是。75%，听清楚，75%的橄榄的精油，省水省电吼，还佫省钱吼，化学的吼，较会开你的化，你的洗衫组啊，啊嘛去伤着你的洗衫机，你知影无？佫会伤你高级的这个衫的料吼，啊，所以讲吼，咱这吼，你一定爱样用，外口的橘子精油有可能吼，一拍伊嘛佮你讲橘子精油，啊，咱唔是啊，咱是75%天然的哈，吼，天然的天然的哈，啊，我佮你讲吼，细型的迄种洗衫机有啊，一趟你就用一汤匙啊就够啊。啊，若无够一趟你就用半汤匙啊。吼，哦，这真的，你若你用吼，防蚊驱虫驱蟑螂吼，家抓啦蚊啊拢较袂活来吼。啊，这从第一道冷压萃取的就对啊，100%天然的哦吼，好冲好洗好洁清气的吼。啊，用手洗拢袂伤皮肤，红鞋衫嘛会当洗吼。啊，像讲你着较高发黄啦、生菇臭埔的这你拢会当洗吼，尤其咱若住迄个较湿的所在吼，即组一定爱样买吼，因为你换季洗衫吼，用这上佳好，湿气重的时阵，即组吼一定爱用吼，因为吼你用这洗较袂生菇臭埔啦，吼啊低它。低泡沫吼，省水好洗好冲吼，滚筒式洗衣机买当用，什么洗衫机拢会当用的对啊吼，超浓缩的哦吼，赶紧吼，一盒会用洗70次以上，泡水过会用的吼，甲洗玻璃啦、洗车、洗镜啦、洗涂骹啦、洗厨房、琉璃台拢会洗吼，洗完拢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吼，赶紧哦，你用这洗衫吼，白骨较白灰骨。艳丽哦吼，赶紧吼，0800-66-3377，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优惠只有今仔日有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常常甲阮翁拢会冤家， 原因就是我翁甲伊一个查某同学交往真亲密。照理讲，我翁迄个女同学已经结婚几啊年啊，我甲我翁嘛结婚几啊年啊，但是我翁口口声声拢讲迄个同学是伊的红颜知己。本来我翁讲的话，我阁信个啪啪啪。但是无偌久之前，我发现阮翁迄个女同学竟然甲阮翁的赖内底写几啊条真奇怪、非常无平常的消息，其中暗示着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我看到了后，规个就是抓狂啊！摕着阮翁的手机啊，马上就甲阮翁算账。但是阮翁却是一直否认啊，伊讲伊个女同学发唔到消息啦，甲我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嘛。就算迄个女同学已经是阮翁的红颜知己，大家互相分别拢结婚遐侪年啊，还佫发这种这无平常的消息，不管是毋是像阮翁讲的。迄、那个女同学是发唔到消息，这拢会当证明阮翁迄个女同学伊的作风，甲伊的私生活是有问题啊。但是阮翁死者换者，伊就唔承认讲伊甲迄个女同学有发生关系。我得要求阮翁就爱甲迄个女同学断绝关系，卖个连多噶啦。那会知影阮翁讲我脚啊长，加啊多啦。讲迄个女同学只是伊的红颜知己尔尔，叫我卖借口食醋啦。意思是无按算要甲迄个女同学从此以后卖联络。嘿，对阮翁这种表现来看，我实在是肯定伊甲迄个女同学绝对有代志的。阮翁阁三不五时啊想到，就一直骗我，就爱相信伊啦。我感觉伊根本就是花言巧语。我哪会当自欺欺人相信伊呢？感情的世界里底是袂当安尼无清无楚、不明不白的，所以我嘛就爱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讲啊清楚。我找阮翁迄个女同学见面，迄、那个女同学嘛否认讲伊甲阮翁有关系。我问伊讲伊来里底甲阮翁写遐的。敢毋是伫暗示伊甲阮翁曾经发生关系？伊讲毋是啦，是我多疑心，想了想济啊。迄只不过是因同学之间伫滚生笑，拜托个，甲我当作三岁囡仔。我甲阮翁迄个女同学讲，伊若继续阁甲阮翁高高甜，继续甲阮翁联络，我就要甲这件代志甲因翁讲，请因翁出面来处理。阮翁迄个女同学啊，只是冷笑，并无答应我。哪会知影，我才转去阮家，拄啊打入门啊呢。阮翁就开始找我算账啊。一定是我离开了后，阮翁迄个女同学就已经随卡电话甲阮翁讲这件代志啊。当然，我甲阮翁就是玩了搁较厉害。我实在真气阮翁。甚至有一点啊怨恨伊迄个女同学，我是至今才想要叫因翁出来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佫足惊伊讲，因为这件代志，互因翁阿婆冤家，或者是翁阿婆离婚，安尼我是毋是算讲是作孽？但是我实在是真唔甘愿，阮翁迄个女同学造成我甲阮翁婚姻的问题。我到底就要安怎做较好呢？唉，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汉风中药的专家张桂渊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我们几位护理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老师
1: 是
0: 你是汉风中药方面的专家，今天来一定要跟你问一个啦。其实我们说到汉风，大家都知道鹿茸很好的啦、
1: 哦、
0: 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鹿茸啊。
1: 鹿茸吼，其实伊就是鹿的角，
0: 但是鹿茸跟鹿角敢有同款？
1: 哦，当然鹿茸佫愈伊的精华佫愈好啊，伊也是伫尾啊，有生毛的所在，伊也是伊的所谓当个生长激素很旺盛的所在。鹿啊，像这个角吼，伫中医来讲，伫《本草备药》来讲，伊有讲到遇夏至集结，夏至就是咱的国历的每当的大概6月21左右，迄就是夏至。冬至就是12月21，迄就是冬至。
0: 对，
1: 遇夏至集结就是讲得阳气最盛，就是讲伊的阳气、的精华，拢伫这鹿角内底。
0: 对，因为听讲这鹿角伫生的时阵真紧呢。
1: 嘿，所以讲骨质速生，因为骨头伫生，所有的动物敢若鹿角上紧。
0: 上紧。
1: 嘿，所以讲伊的钙质含量很丰富。
0: 对，
1: 佮伊的生长激素啦，吼，各方面，而且伊伫中医来讲，有一个错错好的名，
0: 是
1: 伊叫斑龙。
0: 斑龙，
1: 斑龙啊！所以讲，你甲看，什么动物会使甲比喻做龙？龙咱冇看过，
0: 对。
1: 但是伊叫斑龙，为什么叫斑龙？伊的功用，伊的效果，用伫咱人对咱人有帮助的时阵，伊敢若像一只龙安尼，无所不能。伊的身上有一些斑纹，啊，伊的斑纹看，伊哦，啊，这就是动物界的精华。
0: 咱
1: 古早人讲，这只鹿啊，一个角生了这紧，佮加上如果加上一些中药的处方来，对来讲，你加挂黄精啦，加挂洋参啦，
0: 哦，
1: 还是加挂讲即卖现代上重要即个玛卡，
0: 哎、哦，
1: 对咱人的身体、精神啊、体力啦、啊、免疫力啦、啊，包括咱的开得了，
0: 是，
1: 诶，伤口愈合，
0: 哦，
1: 还是讲咱出人有慢性病，
0: 是
1: 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尿酸性胃管的啦。让我达到一个改善平衡的效果。
0: 哦，所以讲鹿茸本身伊就是真宝贵吼，真珠宝的物件。
1: 对，
0: 那个复方的时阵，你才做讲加啥？
1: 加挂黄精啦，
0: 黄精，
1: 嘿，黄精吼，伫中医来讲哦，有一个足重要的故事，就讲一个竹竿啊，啊去用挂出去用液态，
0: 嘿，
1: 走去山顶，
0: 嘿，
1: 啊走去山顶的时候，伊伫山顶无物件好食，结果伊拢食黄精的一丛树的根。结果经过3-5个月啊，
0: 诶，
1: 太暗时拢有人伫个树啊顶边咧走咧飞咧创啊，诶，较白话就是讲伊食久伊脚夹手夹用心命意思。
0: 哦，脚夹手夹用心命，哦，厉害厉害，所以黄精嘛是真厉害。
1: 对，啊，你佮加上只个东洋参哦，只什么类物件，伊吼咱拢知啊嘛，有足济人参皂苷，伊会补气，吼啊，从咱咧提升咱咧免疫力。
0: 哦，
1: 所以讲有当时啊，老人较虚弱的，也是讲囡仔酷酷少的，当不当了？你感冒的，去上课就去用传染到的。
0: 哦，
1: 咱来泡块洋参，啊，来给囡仔吃，哎，提升免疫力。咱给他吃这物件哦，你减少病因哦。我讲一个月减少要2-3变急诊哦，你就值回票价啦。
0: 对啊，像讲你讲伊内底有这个磷酸组感冒，
1: 对，
0: 伊这嘛是即马人哦，发现讲对身体非常好的物件，
1: 提升免疫力嘛。
0: 对，但是。有真侪人会感觉讲，我若食鹿茸，食起来啉酸类的，我敢袂上瘦。
1: 袂袂，我跟你讲，以鹿茸伫中医来讲吼，伊有讲到一个补命门相火。什么叫补命门相火呢？像白话就是讲，伊促进肾上腺激素，从咱的肾上腺激素吼，该刺激伊分泌。咱的肾上腺激素，伫阮中医来讲，伊就是右肾，所以讲伊叫左肾右命门。总共一句就是讲，伊的命门这个火。中医也讲到火吼，伊唔是讲哦，咱拢讲到肝火啦、胃火啦、心火啦、膀胱火啦，讲到规巴肚火。但是这些火对身躯拢是一种伤害。
0: 对，
1: 唯一单单咱的命门火是咱生命这个精神，咱的生命之火。
0: 哦，
1: 人若点这把火，就花去啊，就
0: 只有讲到命门火就是好的火。
1: 对，这好的火，剩的火拢是伤害。所以讲，伊这项内容，这项中药，伊也。补咱的命门火，
0: 哦，
1: 命门火那旺盛， 你人就有精神，
0: 对，
1: 这就是说你的肾上腺激素你若分泌就正常，你人是有精神有体力的，有免疫力的，
0: 是
1: 在男生人的身上，就是你可以表现出你男人的雄风
0: 哦，
1: 啊，伫女生诶身上就是讲，你诶子宫虚寒呢，子宫较冷诶，
0: 对，
1: 还是性冷感呢，还是讲你诶身体代谢变差诶，
0: 系啊，就诶卡冷手冷，迄嘛一部分嘛，
1: 哦，哎，就是火啊，你卡要手诶冷，其实就是讲你欠迄把火咧循环嘛，
0: 哦，
1: 像寒天时啊，人热人，你去吹冷气，内底厝啊就卡要手诶冷，其实啊，
0: 迄
1: 就是。即系女性朋友作者的毛病啦，
0: 是啊，
1: 即就是你欠去爬火、去爬循环的火，安尼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你的代谢，
0: 代谢，
1: 你的火、你的火、你的苗门会无够的时阵，
0: 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啊。
1: 对，你为人讲疏风，饮得都肥，就是安尼。我无食什么物件，但是我代谢就做歹，甚至包括便秘的问题、排泄问题拢歹，甚至佫较严重的引起到啥？心脏也无好，老人吼。心情也歹啊，心脏就对你歹。
0: 当然啦，
1: 对，
0: 心脏人歹，有迄个皮薄菜啊咧，连喘气都袂顺
1: 啊。啊，寒人爬一个楼梯也着皮皮喘。
0: 对，
1: 所以讲我伫中医来讲，这项物件，六用这项物件，对囡仔甲老人拢会使通用。
0: 所以等于讲，伊是补肾。
1: 补肾气，伫中医来讲，
0: 补品的对。
1: 对，补肾气足重要，为什么呢？肾伫中医来讲，伊就像一张奇怪筋。
0: 对。
1: 这张树啊，经历老灾有用，这张树啊就大了水。
0: 对，
1: 所以讲中医来讲，伊是叫先天之本啦。
0: 先天之本，
1: 之本对 对, 对啊，脾胃就是后天之本。你的先天啊过好，你的后天啊调养有好，
0: 是
1: 你的人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是光彩的，
0: 是
1: 你的思绪是正常的，包括。老人人讲心啊，伫败啊，他觉得害啊，作者老人失智，伊个关头伫中医来讲，爱对药剂来解听。
0: 哦，老人是伫爱对药剂解听的对啊。个本听完啦，我听真济老伙啊，你若讲心水较无够时阵，敢那骨头、脚头骨嘛拢无好呢，关节拢无好呢。
1: 哦，即我来讲个，中医讲个肝主筋。心主骨，你的肾气呐好，骨头就用。
0: 哦，
1: 这个肾气伫中医来讲，以五行属水，
0: 水
1: 水会生木，木就是啥？就是肝木，就是咱的肝。所以讲，你肾水呐八足，你的肝木呐好，你的筋骨、肝主筋、心主骨嘛，你的肝呐好，筋络都对你好。
0: 对，
1: 你的肝呐好，筋络呐对你好，精神体力都对你好。
0: 对。
1: 容易讲的耳聪目明，嘿，你啊食到七八十岁，就像耳聪目明。
0: 对，这六粮对咱身体真的是真厉害，
1: 上好上好。
0: 最主要用六粮有甚物好处？
1: 六粮对咱人的身体，伊除了促进身体的循环、补肾气以外，伊和咱的精神体力好，和咱的脑筋清楚。
0: 是，
1: 囡仔那较细汉的，伊未大汉的，伊未大的了吼，你啊个。食个鹿茸哦，伊会使
0: 囡仔买当食，
1: 对，也促进咱的生长激素。
0: 囡仔就变作汗臭会较好啦，
1: 对，
0: 生长会较好的对啊。
1: 你免讲去可以食什么什么的，等什么大人端囡仔一种一种物件吼，可以啦。但是咱用鹿茸这类物件，
0: 都较好，
1: 对，伊促进生长激素，甚至哦，咱平时呐，讲去一在食火锅时哦，你用个鹿茸粉啊，什么应该食哦诶，
0: 哦，食个就好，食火锅的时阵。六两粉坑落，
1: 食较好，
0: 吓！哇，这个高顶享受，帝王享受呢，一拜皇帝食这呢。
1: 身体够好，一个月减走两三遍便，你就回本啦。
0: 对，六两，你才讲对心血管嘛真好。
1: 心血管哦，因为中医来讲有讲心肾相交，中医来讲心属水嘛，
0: 对，
1: 心中属火嘛，
0: 是。
1: 心肾相交就是讲咱的肾上腺激素，
0: 是，
1: 你爱往上提升的心。看他的心中结合了吼，这个是八卦的，这水火既济了吼。
0: 对啊，
1: 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名词了吼。
0: 是
1: 水火为什么要既济？两个要互相帮助。
0: 对啊，
1: 心气来用，心中来用，你的体力就好，精神就好，目睭爱光彩，
0: 是
1: 舒克爱好，哦，从种种的好，你要看人家乾隆皇帝，人一家洛阳，我该要靠十岁。
0: 对啊，
1: 系啊，系啊。人家古早迄落遐寓意，唔是凊彩咧甲补补的呢，补了唔好会出代志呢。
0: 对啊，好，咱暂时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阁继续。

0: 张老师，
1: 是
0: 他都要讲到洛阳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1: 有哦，我先来甲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个洛阳伊为什么会予古早人这么重视？这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啦。咱腰子无好，就食寡猪腰子，买个腰子的；肝无好，就食寡猪肝。哦，啊来炖寡猪肝。哦，心脏无好，来食寡猪心。咱这项洛阳哦，依照李时珍伊也甲观察伊这项动物的时阵，伊发觉讲，伊在困的时阵哦，伊的头一拍的时阵，伊的头是对伊的脚趾边，向伊的脚趾边。对了，伊讲取其命门之火啦，对向着尾啊来看，所以讲伊伫咱的，阮中医来讲，伊叫咱的头前叫任脉，所以讲武侠小说讲打通任督二脉，
0: 迄、
1: 个任脉就是咱的头前中一条，
0: 嘿，
1: 督脉就是
0: 后边
1: 这条两骨，所以讲伊善通督脉，就是讲咱的两骨的问题。
0: 嘿，
1: 这只鹿啊，伊在困的时候，伊的头拢向后边。好像伊个背后，啊，这就是中医讲的善通督脉，啊，一个是啥，补筋、补血、补气，重点补阳气。咱人嘛无这个阳气哦，啥物拢免讲，都发去啊。
0: 是，
1: 系啊，所以讲中医讲的阳啊，阴阳的阳。
0: 是，
1: 你的阳气呐足，你啥物物件拢好，而且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动物，干那这项物件有呢，干那这只鹿啊有呢，你。中医讲的虚则补之嘛，实则泻之嘛。中医讲的是奇怪，虚阳要补，要安怎补？有当时啊，补愈补愈大坑呢。
0: 是
1: 中医有讲的阳虚啦、阴虚啦、气虚啦、血虚啦，拢虚。阳虚生外寒，也就讲你那阳气较薄的人，你会做个胃寒。
0: 是
1: 阴虚生内热啦，气虚你起来就穿着心亏，心肝头杂杂。血虚呢，就头壳戆戆。人拢无精神，目睭酸涩，或者拢一派虚症的。即个虚症的，你要用什么补？你若要用中药来做补，我讲你阳虚的得过一样物件，阴虚的得过一样物件，
0: 对哦，
1: 气虚的得过一样物件，火虚得过一样物件。
0: 哦，咁袂用诶，有一种，逐项什么虚拢
1: 补着。对，我即马就是咧甲观众朋友讲，即项洛阳即样物件，伊只要虚症的，
0: 只要虚症，
1: 虚症的，不管你是阳虚、阴虚。气虚、血虚，拢会使家己补者。
0: 哇，这都厉害啊！
1: 对，所以讲咱唔免食到去去药房听什么十全大补啦，二十四味的补位都是哦，去听。啊，而且囡仔啦，愈虚的，真个囡仔感冒够济，逐工鼻啊有诶无诶问题是啦。迄囡仔的呼吸道出问题啊，呼吸道出问题了，你的气部就无好。
0: 对，
1: 中医来讲，气属金，心属水，金会生水，你气部甲固用。过用起来，这囡仔气管若开，心肝头杂杂，伊就会改善。伊的呼吸道若好，伊的抵抗力就好。
0: 对，
1: 所以讲这项洛阳也是从咱的胸膈，那心肝头，这个囡仔有等下老等下吼，穿穿淋冰水，撒点中气就穿，就咳咳咳，啊，穿大心气啊。咱用洛阳老囡仔食一个，也是讲咱煮的物件，
0: 哦，
1: 比如讲咱即马冬天搞吧，
0: 煮火锅、煮汤，
1: 你甲解背后开，你甲压压的，啊，甲拉拉的。无啥物怪味，而且佫无形中拢会去补着咱厝里大细人，尤其是查甫人，查甫人你若甲食一撮，你会感觉讲，诶，我愈来愈像查甫人啊！
0: 哦，精气神较好啊！
1: 系啊系啊，
0: 嘛较有欲望嘛吼！
1: 对对对，咱呢，其实吼，伫中医来讲，咱的肾上腺吼，肾上腺呐，其实呐，旺盛的人
0: 吼，
1: 其实你的头壳是清楚，因为中医讲的心中精，精代表你的精神，
0: 是
1: 代表你的精力。身体呐强，身体呐勇，你的精神就好，精力就好。
0: 查某的呢？
1: 女性朋友吼，恁的子宫虚寒，因为恁冷了嘛吼，有当时啊，恁的性欲也较减低，
0: 对，
1: 减低时有当时啊，也无迄个欲望的，表示讲阮中医讲的冷心呐。
0: 冷心，
1: 一个女生，你的性欲呐降低，代表你的新陈代谢就降低啊。
0: 是。
1: 而且代表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以后，你的手脚都冰冷啊。
0: 对哦。啊、所以真侪大姊小妹拢会卡手背冷机机
1: 啊。对，伫中医来讲哦，其实寒生百病，
0: 寒生百病。
1: 所以讲，你也看咱咧讲这个癌症，癌症有无吼？
0: 嘿，
1: 这个癌症，癌症为什么呢？安拢讲这两种寒酸，
0: 嘿，
1: 寒，
0: 嘿，
1: 你身体寒化，你身骨就酸化。
0: 哦，
1: 有无？咱拢讲这两种寒酸，寒酸，
0: 对啊。
1: 有无？你的身体呐，冷心呐，寒化，体质叫癌化，
0: 对啊。像真侪查某人，伊迄经年期来了后，经年期来了，哇，规个身躯白了了啊！啊， 安尼规个拢撞开啦，骨头拍拍起啦，困袂起啦，哦，一寡问题拢走出来呢。
1: 啊，足侪，谁啊，排名有无？因为你较灵性啊。我讲诶，寒化就是癌化，
0: 是。
1: 你把身体把它有热能以后，把这个寒去掉，把这个寒去掉以后，哎，你身体是呈现有能量的状态。你这些癌细胞就不会在那边，包括乳癌啦，包括肺癌啦，包括子宫卵巢这些，有没有？你若从血循环咯代谢好，你就无这个困扰。
0: 对，
1: 即讲直接间接拢对咱的女性朋友有真好真好的帮助。
0: 但是有的人哦，比如讲变社会啦，有的人看来较少年，有的就较老啦。
1: 对，我讲这就是所谓你身体上，咱的女性朋友吼，你哪缺乏活力，你缺乏这个能量。你的女性素，你的
0: 雌激素，
1: 雌激素，你的动情激素，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皮肤的水啊，面的光彩啊，只要你身体偏向寒症，你的面是暗淡无光的，像你买那些所谓什么的那种
0: 化妆品，
1: 那些高面高高的，结果卸妆以后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这样也露了。
0: 当然外表的水很重要啦，但是如果用在对内底水倒多。

0: 也身体上也是为人拢忧郁忧郁，我产后忧郁啊，是更年期的障碍忧郁啊。这样物件你啦，只要给他一点能量，给他一点火光，一循环好起来了，伊的人生是感觉有光彩。
1: 对哦，
0: 嘿啦，
1: 咱都知影讲这六量对迄种虚情拢会补嘛，啊，咱都知影伊是一种真珠宝的物件。像咱要开刀的人，还是讲开过刀的人啊，破病的人，伊是上需要补啊。这六龙到底会吃不吃？
0: 所以讲，咱的祖先真厉害，伊将六龙跟黄金吼，放做一个药对。什么叫药对呢？伊六龙
1: 相辅相成。
0: 对对对，一个像红阿婆安尼啦，六龙像一个查甫的，黄金就像一个查甫安尼吼。红阿婆啊，你红阿婆共同拍片嘛，
1: 做伙安尼阴阳调和安尼。
0: 而且用黄金哦，对中医来讲，黄金是要经过九蒸九晒，
1: 高吹高拍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古法的做法。
0: 九蒸九晒了吼，一纯其阴，六阳纯其阳，阴阳调和了，直达病所，就是讲，意思讲，你有对什么毛病，伊就先给你处理。
1: 哦，就敢那咱今嘛现代人讲，叫做标靶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生有无啦，什么身体有无，迄这拢未使处理的。
1: 是六阳，当然都爱六啊，真多所在呀。
0: 嗯哼，
1: 都一样的六啊，较好啊。
0: 这个纽西兰家的，因这等于哦，伊所出产的。是天时地利啦，
1: 哦，
0: 系啊，因咧来滴，因咧水哦，
1: 水清气啦，
0: 天然的，所以因发出来草啊，因为落个种植草啊，
1: 无污染
0: 的，嘿，无污染的所在，而且因迄所在地广人稀，一片大草原哦，安尼，啊，好落个底下自由自在。
1: 哎呦，我听讲因纽西兰政府规定一家地敢会使饲七只落个，
0: 对对对对对，啊，都可以自由自在啊，你可以自由自在底下迄个时，啊，底下无污染的环境之下。啊，搁在这个天时地利的环境之下，因咧吃的物件无加瓜，什么的什么的生长激素啦，人工饲料物，拢想天然的方式。
1: 假假这个天然放牧的牧草的呀啦，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讲规定嘛，真严格。
0: 当然，
1: 政府的管嘛，真严格呢。
0: 这是因的国宝，而且啦，这有专门的这兽医来实时监测因每几只鹿啊的不同状况，这不同的状况，伊来注意产地了。哎，甲注意看，看了先，伊这个会使啊，因在下个采收，采收也鹿角，鹿茸，
1: 不是凊彩人诶，在采鹿茸诶呢，爱有兽医甲专业的鹿茸农夫。
0: 对对对，这关系到纽西兰因的物件，因的信用嘛，
1: 所以
0: 因对这部分因非常的定金。
1: 对啊，讲因对每一支采落来鹿茸、鹿茸，搁有产地条码，爱有产销履历呢。
0: 这就是对消费者的保障啦。
1: 所以讲因就是注重这品质嘅安全啦。不管讲纽西兰这边的鹿茸真好安尼，
0: 尤其是这鹿茸哦，伊加这个黄金做一个真好一比一的配方哦，药对，伊会使改善咱的困眠，困眠不好诶，咱来食会慢慢啦，伊会较深层的睡眠，而且伊个会增加食欲，胃袂崩，食袂累，咱来用我鹿茸加黄金这类物件，
1: 伊
0: 的食欲也增加，我等于讲诶，较生吧，对吧？
1: 对，
0: 破病。讲过久啊，也增加你的体力迅速的提升。
1: 是，
0: 即种当然你的伤口愈合，即物件即种免讲的，即种是一定有的啦。
1: 是，
0: 只要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补充。
1: 对，鹿茸已经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啦，当然复方更加好啦。
0: 当然，
1: 那一旦加到即么雄狮羹、什么黑玛卡啦、东洋参啦，啊个鸭心的这黄金哦，哇，就不得了，这个哈不只是一加一大于二啊。当然，现在的人爱养顾身体啦。
0: 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的啦。
1: 谢谢你，今仔日真感谢张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张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好，来做进一步的询问，那也当卡很留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这天然橘子精油的这些成分，有啊，带有75%哦。你买再个泡起来哈，泡用水个用去泡起来哈，啊，泡一罐变作万用清洁剂哈，拢会使用哦哈。啊，你看买啊，只要得76块，会使洗70摆，洗一摆得开1元哈。空八空空六。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星药房土城路永兴市仔口，是转药房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这首哈到底呢，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关期间，同款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伫个当地呐，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的节目哦，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 BB 啊，就广播网的 APP， 安尼个点入去哈，啊，都会收听会到啊，安尼哈，你伫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欢迎多多利用 BB 啊，就广播网 APP。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有需要服务电话拢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鹿茸王胶囊。
2: 咱的鹿茸王胶囊吼，伊伫临床上所表现的是对咱有身体有啥物帮助呢？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氨基酸，这个氨基酸、软磷脂，啥物有个软磷脂呢？咱的大豆就是有丰富的软磷脂，这软磷脂吼，咱的血油卖伤过济，来有维生素，不管是 B 群啊，这物件伊会补回作用。微量元素就是讲咱的锌啦、啊，即个镁啦、啊，即个钙啦，即个物件也补充咱的钙质，而且伊会提升咱的身体的
0: 保护力，
2: 和咱的身体较强壮的。伫男性朋友，伊会恢复你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甚至和你的性能感把它提升以后，变成哎、欸，你是一个真快乐、真有能量的一个女生。安尼，女性朋友你也感觉讲，哎、欸，恁愈来愈光彩，袂安尼面容暗淡。咱的更年期来讲，嘛对咱的女性朋友，和你恢复你少年少女的时阵的青春美丽。囡啊，囡啊来服用，伊囡仔会较好长成，骨骼较硬，身体会较好，抵抗力会较好。尤其是这个初经来的女性朋友吼，咱的小朋友，有当时啊长成长袂起来，月经来就肚袂疼。尤其是咱厝里啦，有咱的孙啊，然后囡啊，然后在当前的这些做囡啊，因为有当时初经来，啊，真个囡仔佫足爱食这凉的，从造成咱讲，因啊每次进起来就拢痛啊，佮无都去上课。咱的鹿茸王胶囊好，这个囡仔来服用时，伊会温暖伊的子宫，
0: 佮这凉的对伊的伤害佮疼起来。
2: 因为一个做囡啊，伊拄啊开始的时阵，伊的子宫足重要。你的子宫若顾无好，以后伊的第二性征啊。伊个塔壳啦，啥物货哦，拢会一直对你歹，即就造成伊以后吼结婚啦吼，还是讲伊以后的关系拢会变较歹一丝啊。因为即慢慢啊有寡信任感的问题，都会慢慢产生。所以讲对子宫的顾，咱女性朋友来讲，除了会使互你青春美丽以外，囡仔好长成，这是真好的物件。
0: 像这时段，咱的金蕉鹿茸王啊，除了是纯的鹿茸以之外呢，咱佫加上黑玛卡。加上东洋参甲咱的这野生的黄金哦，为什么加这個？这最重要诶，除了鹿茸互你串起伊之外呢，咱这袂冷袂爽，真侪长辈听着鹿茸，惊伤燥，惊无法度食。但是因为咱是复方诶，有加着这黄金，所以内底塑性哦，拢甲中下更改啊。加上这个黑玛卡甲东洋参甲野生的黄金，主要针对咱脑肾上腺素吼，拢会当甲做一个调节。所以讲，咱也常常讲。会啊，你欠管呐，有当时啊，关关格格控制袂稳的，你这肾上腺素无够稳定，无够的吼，鹿茸会用给你做一个调解。有的人有糖分的困扰，糖分伤低嘛袂动哦，糖分管袂动，糖分低嘛袂动，会昏气哦。这拢会当给你补充这个肾上腺素做调整的这个部分，包括讲你啊，讲消化较无好啦，胖胖的乌白跳的啦。不管跳不高跳伤侪，这种影响到咱喘气，气的推动血，血的带动氧气，氧气只是这个肾上腺素拢较重要的。 所以讲哦，好朋友啊，趁咱今仔日当地优惠，咱的金蕉鹿茸王哦，这厉害啊！一盒内底有30粒哦，一天你只要食2粒至4粒，咱今仔日推出的优惠，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只要2980元，搁加20元，搁要送你12寸的黑旋风电风扇，电风一台哟、哦。简单讲啦，今仔日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先抢先赢，优惠组哈抢完就无。Hello， 来是庄小姐，
1: 我要那个一组。
0: 鹿茸王一族哈，好啊，那个礼拜三收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得着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妈妈，咱那是腰脊骨真酸个吼，真熬酸个，即马都爱开始食鹿茸啊吼，爱赶紧讲。啊，那无吼，你若冬天一来，你就愈艰苦。秋风若去，你就爱紧补啊啦吼。啊，那无寒天，你就灾害吼。来，哈喽，来嘿，咱来几张？喂，哎，爱几张？
3: 耶，一
0: 组啦！好，一组哈，拜三，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好，妈妈很不打哈，你即马腰会酸哈，即马是微微啊酸啊呢。但是冬天啊来的时阵哦，你就大疼哦，哦，有当啊疼噶哦，哦，腰啊在食，你又食袂惊。你去年就是安尼，你今年你就知影讲已经有这么好的物件，你若袂紧食，紧的哦，趁当你优惠3000元，啊，搁一台12寸的电风扇给你呢，提五盒六六红登去呢。Hello， 来嘿，春风，嘿 ，Hello， 春风大哥嘿。一组哈，阿姨的哦嘿，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哦，
0: 好好谢谢哈。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这组哈，咱呐姑姑啊，当吼优惠一摆啦吼，这吼你看，规年嘞，规年趁天才一摆啊，尔所以讲吼，咱就趁优惠甲摕起来。你上好两组、三组来甲摕。来，你爱几组？喂，
4: 喂，你好。
0: 嘿，你爱几组？
4: 我要那个嘞。
0: 洗衣粉呢？洗衣粉，嘿，系洗衣粉啦。你电话接一下哈，你电话摕了哈。哦，小姐，给你下载哈。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 ，Hello， 你诶，老刘遐。哎，哎，一组嘛哈。哎，好，阿伯三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来一组吼，咱今朝你介绍的优惠啦哈。所以讲，一档你着两组、三组来甲提啦哈。因为你食完了，你来吼无这个优惠组啦哈。我甲你讲吼，平常吼一盒就是1980吼。我今仔日予你五盒吼，带一万的物件啦吼。啊，你看嘛呀，佮送你。十二寸诶，这个黑旋风电风一台呢，安尼再给你提3000元，无提吹啊吼，电风无人你嫌济啦吼，加甲提咧。哈喽，梁太太，你爱几组？喂，
5: 我要六
0: 组。嘿，对，你爱几组？
5: 一组。
0: 好，拜三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组吼，真诶，我你讲，你讲吼，生骨生肠啦吼，兼生脆啦吼，啊，这拢有效啦，内底成分足足诶，就对安尼吼。为什么？因为较早咱真侪时代人吼，拢爱去浸迄鹿茸酒有无？较早咱拢做食吼，做食是毋是腰脊骨拢是真酸？啊，鹿茸酒一个啉咧，暗时则好困，啊，佫袂惊寒，袂惊冷，对毋对？过冬天拢感觉哦，我腰骨真好。所以我咧讲吼，咱内底佫甲加玛卡，有当时啊吼，你若要送丈人吼，嘛真好哦吼。啊，咱查甫人吼，食鹿茸拢足好个嘛吼。嘿，啊，翁仔某要幸福啊，吼啊，像讲吼，你这要顾咱个。这个筋骨啦，要疼咱的勇气啦吼，啊，顾咱的腰脊骨啦吼，提升咱的这个心肺功能甲抗体啊，对不对吼？啊嘛，较袂得流行啊，即组你爱会晓食安尼吼，啊像吼腰后壁这两粒有无？这个过路的这个，你来食拢足好。中医讲吼，腰是吼心之主，也就是讲腰无好吼，就你就筋络酸痛吼，精神体力你就歹啦吼，记物件一声你就袂记哩，头神则歹安尼，注意力拢袂记。 集中吼，啊坐咧吼，啊就睏袂起安尼，吼，所以讲妈妈你问讲吼，我甲状腺低下的吼，我卡到卡手尾零几几的，我敢会当食，嘿，食这真好哈，啊你若讲甲状腺亢进的卡到牙血这种，你就无适合食吼，真济人拢以为讲六零吼，查甫人食扁扁的对不对？唔念啦，唔念食扁扁的，最主要就是弯头吼，腰子要来甲咱顾得着啊哈，顾身水啦，真济妈妈有当。做工课，心肝头皮薄菜，吼、哦，迄胖脯啊，拢较无力，有无？中医讲吼，心甲腰子爱上交，心肾相交，吼、哦，心脏若是一台车，眼睛腰子就是水烧，眼睛若伤烧的时阵，水伤爱甲降温，吼、哦，啊无伊会缩起来，这就是心肾相交，互相帮助就对啊。腰子过好，心脏就锻炼好，循环你就好，吼、哦。拄好一个阿姊讲，脚真熬肿，基本上腰子无好，心脏对会歹，安尼吼，莫打那歹吼，且顿者顿者，安尼意思就是安尼吼。妈妈，你若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甚至脚。啊，真熬整的，真侪人半步啊有无吼？哦，会安尼吼，对脚筋的侪有无吼？哎呀，咧穿袂落，啊，走路拜者拜者，软脚的侪吼，食即组就对啊吼，食这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脏，甲你疼起来吼，吼，甲你顾就对啊。啊，你的吼，这下身只吼，对脚筋的侪自然你就会伤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潘大哥嘿，爱几组？一组哈，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啊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哈。优惠酒今仔一工，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答案哈。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Hello 嘿，阿卡嘿，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好，拜拜。喂，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5: 几组
0: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赶紧咯哈，趁优惠，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敲。

0: 水母的，加两个买回来啊。
1: 啊，来喊你借哈？敢五粒吧呢？我不是叫你买十粒鸡卵。
0: 你叫我买五粒的啊？你家己叫我买五粒的啊？
1: 我就知影你记忆无好。我有叫你录音吗？你提出来听看麦。
0: 好，你听，你听。
1: 老公，你回来的时阵买十粒鸡卵哦。那看到卖西瓜买一半哦。
0: 你看，你家己叫我买一半呀，所以我就买五粒鸡卵，安有啥唔对？
1: 拜托个，我叫你买十粒鸡卵，讲你若看到卖西瓜买一半，
0: 一半唔是五粒鸡卵，
1: 我是讲买半粒西瓜啦。啊，我唔爱跟你讲啊，你有够瘾到喂。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座里哟。
2: 水妹，是安怎？每一摆咱两个来冤家，你就去便所内底，而且便所若出来，你就起拢笑啊，嘴笑目笑。
1: 哪会有啦？
2: 你是入去便所创啥？
1: 就撸马桶啊！
2: 撸马桶心情会好哦。
1: 我嘛唔知影啊，但是我逐摆马桶若撸好了后，我心情就足好诶。反正我拢嘛用你的气面去撸马桶。
3: 哈？
1: 好，来现场吼，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穿这组洗衫啦，你看嘛，毕竟册件吼，啊，一盒才76块啦吼，啊，会使洗70摆啦吼，啊，你洗一摆才开1块钱，安尼有价值无？天然的呢，75%吼，75%的这橘子精油呢，你用这天然的来滴洗，你嘛较袂有迄种真皮毒的危害，敢是吼？啊，而且我跟你讲吼，伊是混的，你会使加水吼，一个干那个泡起来，变作万用清洁剂吼，所以你拢会当用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进攻个。
5: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重要的成分就是咱的鹿茸。
1: 纯的哦，
5: 对，咱的东洋参，咱的黑玛卡，加咱的九珍九塞五精，这是一个真好的药对，就是讲，咱的鹿茸伊的生的速度有够紧的，所以讲伊会及时补充钙质。伫咱女性朋友，你经年期过啊，咱女性朋友真辛苦，所以讲我且讲吼，恁女性朋友吼，恁出去做查某，恁真啊足辛苦。为什么呢？伫中医来讲，女性朋友。您跟七有关的二七十四出金来，七七四也到天经，天经了，您的女性素、您的动情激素、您的荷尔蒙，这些物件拢减少啊。因为阿公这个时间，您已经变中性了呀，您免摇摇尾的呀，所以讲您免婀娜多姿啊，所以讲什么物件降雨就掉的，循环就慢。接着，您的钙质的大量流失，所以讲伫病内底开膝关节、
1: 开脚头骨的啦。
5: 十个里面有七个都是女性朋友，而且都是天经过，所以说咱来补充我钙质的东西，尤其是这个鹿茸有很好的生长激素，补充咱的钙质，让你不用膝关节常常在疼，有的没
1: 有在吃，较不辛苦凹翘的地方在艰苦啦，较不这样看到楼梯就害头啦，打头卡你就艰苦啊，那只骨的肉爬不起来，压不关压不下，
5: 骨头的酸痛，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常常在腰酸背痛啦，吼，伊也是补钙的作用。而且伊内底养生，咱人有当下，大概戆戆啦，或爱荡荡啦，是有啥物代志，甚至记忆力退化啦，想袂来啊，伊甲补起补起哩，顾你心中顾用，他觉得会清楚。尤其是咱查甫人，这个性功能过六十岁啊，吼，少年袂晓想，性功能已经退化，啊，纯看的功能安尼俩。咱内底用这个黑玛卡，这个黑玛卡伊唔是对咱查甫人的，即系雄性激素在提升了。伊这个黑玛卡伊伫临床上，伊个会使补充咱女性子宫内壁，伊做修补，因为作者女性朋友恁的子宫内壁呢破有伤害啦吼，有损伤，这个黑玛卡它也有达到修补的作用，这就是新的作用啦。过来这边黄精，我这边黄精伫中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汉方，伊含何首乌、何首乌。含食的，含即个作者最重要物件，拢伊个爱经过九蒸九晒，就是拍膏片、吹膏片，达到伊个药效。所以讲，伫中医来讲， 咱这四项物件，甲做一下综合起来，对咱的身体的健康，伊拢达到一个全面性的效果。尤其是不管是囡仔，还是青春的少女，还是讲你三四十岁在工作的这女性朋友，这恁久坐的，有当啊坐伫椅下内底看电脑的，目睭拢会加减啊伤着，伊有补光的作用，和咱看电脑，因为一天有当时啊上班八点钟就是看八点钟的电脑，目睭拢会伤着。有当时啊你点眼药水啦，嘛不一定讲达到伊的效果。咱对体内甲补充起来，补充啊开始啦，补你的神水，助你的肝部，因为中医讲的肝开窍于目嘛，所以讲你的肝火啦足，你的经期就好。即个女性朋友啦吼，你的经期来了就顺，经期来了顺，你的目睭有受到滋润，咱的目睭就人讲耳聪目明。所以讲，这种较好的物件，较好的组成，这是大细汉拢会使用的。
1: 休息时段，好朋友啊，咱的金蕉绿龙王会当互你补充精气神，互你有活力，保持你少年时阵的状况。这是你家己固本听完，咱的好朋友。咱心水若充足的时阵哦，你头壳袂戆，你脚袂酸，你腰较会软，这些情形哦，这拢甲咱心水有关。绿龙上阶段的好处就伫遮，所以你看哦，真侪甲骨头有关系，而且保健的食品呢，内底拢有绿龙。今仔日咱的金蕉绿龙王，伊是复方的，伊不但有纯的绿龙，咱还佫加上野生的黄精。啊，个有东洋参加黑玛卡，所以讲，咱滴食呢，这個、效果特别好哦。今仔日真哩好康着，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咱大刚只要食2粒至4粒，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蕉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哦，咱规年通天吼嘛，再来介绍一摆啦，优惠一摆啦，所以讲你一定吼，紧甲提起来，有机吼，趁优惠吼，你两组三组来甲提起来，因为吼，你食完了，你来提一盒就是1980元，咱今仔日，互你五盒，佮加上一台12寸的电风呢。哦，安尼才3500，已经无底吹。来，施小姐，你爱几张？
3: 我说
1: 那绿龙，
3: 那招人，我真捌做
1: 过啦。好好，一组哈，
3: 你一组几盒？
1: 五盒吧，还送一台电风啊。
3: 哦，安尼就一盒就等于600呢。
1: 嘿啊，足俗的嘿，紧的，好，啊，你要几组？
3: 哦，一组
1: 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嗯。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来甲卡，做利用啦哈，讲实在啦哈，好朋友哈，无定定优惠啦，无定定优惠。
6: 我买一组，有这骨生啦。
7: 你有骨生嘛就好哦。
6: 啊，我有糖尿病，
5: 会使。不要紧，啊，这是过油剂啊，过油剂油剂也好个，你的糖分下落伊。不管你有在吃控制也是安怎吼，当时啊，咱的油脂较高，以后较免讲规个油脂的肾水就过你个降低
7: 啊，
5: 系啊，降低了。
7: 糖分管上惊油脂无好啦，所以讲这组多拢有高着吼。好，来，等我，好，一组来，我甲你夹，等我一个。
1: 好，来，0800663377，电话你甲卡做利用。Hello。
8: 喂，我是陆良。
1: 你电话听到，谢谢。来，0800663377，优惠酒今仔一天哦。
9: 你好，你好，
5: 你好，
9: 我是陈小姐哦。我做骨神经该。
5: 做骨神经就是腰酸背痛啊。
7: 对。
5: 啊，咱的这伊物件，伊补咱的骨头，补咱的骨髓嘛。系啊，伊来这迄落。即活血化瘀的物件，一直是靠绿茸在甲串，在甲串你的筋络，包括佮你讲个佮安尼，包括救筋呢，暗时困到一半会救筋呢，膝盖痉挛呢，嘿，阿妈讲硬个正个正，他都可以放松神经。
7: 对，
9: 我小腿都会麻酸。
5: 对哇，啊小腿麻，嘿，
7: 你
5: 要去跌跌哇。
7: 你今麦无赶紧过吼，寒天会愈严重。
5: 对，寒天循环愈歹哦。
7: 更差哦。
5: 系啊系啊，紧过紧过起。
1: 你电话听到，谢谢。
8: 哎，我
5: 迄
8: 指数
5: 都低，系啦，肾水就过你啦。迄、那个指数，迄、那个肾水，哎、啊，就是你腰椎的功能。所以讲，咱去看腰椎，拢爱挂迄个新陈代谢科。
7: 对，
5: 迄就是你的新陈代谢病斑啊， 啊，你身体代谢，比如话，咱的油脂是咧利的物件，结果你无甲排掉，伊毒素拢伫体内，
7: 系、
5: 所以讲，即系促进咱的身体。
8: 讲补未使食啊？
5: 无啦，这种唔是啥物补，我讲内底黄精吼，伊重点就是即个黄精，伊属于较凉补。属于较凉补，嘿，凉补的物件有当时也有虚火人，这袂，你放心，这袂压火气啦。
1: 好，赶紧吼，因为咱这复方的吼，袂压火气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电话紧卡，优惠就今仔一工哦。
10: 好，你别急走哈。
1: Hello，
11: 我别落掉。
1: 你电话摕到，谢谢。
11: 好，
7: 安尼。
11: 哦，我
7: 胃
5: 溃疡，
11: 第
5: 四种溃疡。胃溃疡，我讲胃溃疡，第四种溃疡，第一点，你从你饮食习惯改变，袂使饭后喝汤。你后你若超价物件时阵，咱用温补的，啊，袂使食伤多的物件。A， 它有修补的作用，内底这边黄精伊会固胃壁，对伊黄精内底有固胃气、固你的胃
7: 气。固你的胃气，吼。
11: 哎，哪只？
7: 别哪只。
5: 哦，你若就安尼，你后迄落，你后头会惊，咱一边先食一粒。
11: 自己食两粒，啊，一边一粒呢。
5: 吓，好好可以，可以安尼噻。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卡座里哦。
11: 我
5: 头壳拢会痛，头壳拢气无够啊！你的细胞、心肺功能，比如你的氧气无够，你的心脏细胞
11: 功能无好啊，肾功能
5: 好啦。你有啊，有几种较，伊的功能拢较歹啊。
7: 对对对对对。
5: 咱从这个调起来，内底黄精啦，这也疼气的啦，这也绿绒啦，这也使补伊的肾气，补咱的细胞。
7: 妈妈，你逐天甲食第一，头壳较袂痛，你都徛较会稳，较会坐，较袂跋倒。
5: 啊，来抵抗力嘛较好，人会较有元气，寒天时啊就较好过。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因为咱这电通有限呐吼，电通若上完就无啊吼，赶紧哦吼，赶紧赶紧，啊这吼，一年安尼一大晚呢，你就赶紧先甲提起来吼，无定定优惠啦。
12: 哎，跟你膝盖退化已经第四级啊，食这个好。
7: 膝盖退化。
5: 加减啊，防止伊继续恶化，无以后你就是去开刀，
7: 对，
5: 去换人工膝关节。
12: 哦，了解。
5: 打卡动安尼。
12: 啊，那像我是赶快是早晚。
5: 早晚，早晚，早晚可以，可以。你要早晚各一就可以了。啊，你要较严重的是，你做化疗的，做电疗的，做标靶的。
7: 嗯。
5: 我一天叫伊食两粒两粒，
12: 中了四粒。哦，了解了。
1: 哎，你要几张？
13: 一
1: 组，一组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要几张？
14: 我要一组。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13: 一组。
1: 一组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电话哈拨落去，继续卡，卡电话无撇拨，继续个卡哈，赶紧哦哈，今仔日抢会到，最近才会好，你看买啊五盒三千块，平均册个一盒才600块那尔啦哈，啊，搁要送你。一台十二寸的电风呢，电风吼，每一个家庭无人咧嫌济啦吼，趁优惠哦，这电风送完就无啊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来来，贵州。
15: 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好，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
16: 喂。
1: 来贵州。好，来二线接一个。来来来贵州。
16: 一组
1: 好来电话提嘞，视线提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哈，新会护理师甲咱报告一下哈，即马是所收听的是 VBA 小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啊，咱的节目呢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当地哈拜一到拜六若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哈。手机啊 ，Google 搜寻 V V R 球公布网 A P P 点入去就应该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诶节目哦吼。新会护理师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逐工拢好康诶，逐工拢快闪诶都对啊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收听咱诶节目吼，因为咱是专门咧做快闪诶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诶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诶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知名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0: 哦，OK 吼，六台嘿，六组嘛吼，六组嘿，诶，拜三啊，拜三，互你收吼，嘿，啊，六组万八啦吼，OK，好，安尼吼，好好，安尼就会使哦吼，谢谢你吼，好来，好朋友吼，0800663377吼，趁优惠啦吼，啊，咱甲摕起来，因为吼无定定有啦吼，啊，你想看卖平常吼，诶，咱无优惠，就有人来买啊，一盒就是1980嘛，今仔日3000块，你摕五盒吼，啊，佮送一台12寸的电风呢，哦，真诶，哦，有够好，咱来紧甲摕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曝光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哎，来啊，来来开门啊！
1: 哎，你好。
0: 啊，你哪来啊？
2: 哎，水妹，什么人啊？
0: 啊，无。
1: 哎，这什么人啊？
0: 哦，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我是恁翁呢。你是安怎？搁在遐暗看哦。
1: 啊，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啦、啊？到底是啥人啦、啊？谁老袂使讲我是恁翁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7000，迄是一个人诶。即卖你两个人住，你还互我万二哦。
0: 啊，出头计买啦，买啦。
1: 向哥，你要骗我？你还给我万二哦！

0: 小明啊，明仔载要开家长会，家长一定爱来哦。老师，我爸爸跟我妈妈就无用的呢，敢未使叫阮阿姑来哈？会使啊。第二天，小明就牵一个包尿珠的囡仔走入来，讲：“老师，我阿姑来啊啦！”
1: 进广告。
2: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吼，伊内底首先伊就用真好、真纯的纽西兰的鹿茸，而且伊个底是伊个尾啊，伊有生毛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伊上精华的所在，拢伫迄个尾啊。咱用个几片来，一片哦，你那尾啊也使厝起来哦，差不多也使厝两片至四片哦。迄伫外口，凊彩伫中医的市场来讲，拢爱千二块以上啦。过来就是用咱的东洋参。咱的萨玛瑞物件有丰富的人参皂苷，会使补咱的元气，提升咱的免疫力。尤其是即马扫一大堆啊，传染病一大堆，你若加用寡萨玛瑞物件，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和咱免于疾病之苦。过来就是黑玛卡，黑玛卡用伫男性朋友，伊就是提升咱男性的雄风；伫女性朋友，伊会使暖子宫啊，也是对咱的子宫内壁做一下修补的作用。和咱女性朋友看起来会青春，佮愈青春愈美丽。重点就是这个黄精，黄精伫中医来讲，伊需要九蒸九晒、吹高遍、晒高遍，迄、那个过程是非常繁杂的，而且是需要足侪时间的。为虾米要九蒸九晒？哦，当然这是有另外一个药理病理。这个黄精伫中医来讲，伊有讲到久食不饥。总共一句就是讲，你糖尿病安拢知影讲三高嘛，喝多。吃多尿多嘛吼，你饮料足济，放尿足济，搁食了足济。你这个黄精，所以讲伊用伫临床上的糖尿病，这是非常好，因为伊久食不饥，就是讲伊会使动腰，会使让你的消化会当较好诶，吸收会当较好诶。调整即马上新的一个科技，就是讲伊一个医学报告，就是讲伊会使调整你的胰岛素的分泌时机，吼、哦，这足重要诶。这个黄精你从长期服用。哎，对你的肾脏是有帮助的。我说我们以后若有糖尿病啊，就去注射胰岛素啦，啊，不就吃控制啦，吼，这都不是办法。咱等下用到临床，咱祖先留咱的汉方，佮加上现代只黑玛卡，吼，这物件，哎，对咱的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真好、真好，而且保养的效果安尼。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和你的这金蕉鹿龙王、金石鹿龙王，这拢无重金属。检验报告拢通过哦，而且是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诶。咱用诶鹿茸是来自无污染、天然放牧诶纽西兰，嘛无甲做抗生素、生长激素，无用人工添加诶饲料，所以咱诶鹿茸呢，实在是足好诶。鹿茸王个人诶名门会，所以呢，咱要提升咱家己诶保护力，这实在是足好诶。要提升你活力、你诶耐力。要抗疲劳，要补充你的精气神，这边一定爱吃。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咱一盒金石鹿茸王，一盒30粒哦，一天照吃2粒至4粒。咱金石鹿茸王、金石鹿茸王，一盒1980元，五盒原价是9900元。今仔日快闪五盒的金石鹿茸王，加上一台12寸的黑旋风电风。安尼一组只要300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最后剩只十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因为咱哦，久久啊，优惠一摆啦，一年都一到那呢，你都吼，趁一摆你都爱紧来个提啊啦吼，看要两组三组个提起来吼，吼啊，这讲实在啦，过半听完啦吼，啊，我你讲啦，妈妈你若讲腰子无好，腰骨真熬酸的人，甚至脚容易吼熬肿的人吼，真侪人吼半步啊拢会安尼对脚筋的有无吼，会啊穿袂咧，走路拜一个拜。一下软脚吼，我咧讲食这组就对啊，食这吼固腰子吼，啊这胖脯啊固起疼起了后吼，你吼这下身这个吼对脚筋的这吼，自然你就会消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吼，那一档你就提两组，因为这支吼今天咱真少的优惠吼，第一来药材实在实在，起码中药材太贵了啦，啊这来源哦对纽西兰来，这上安全上无污染的所在嘛，两组三组你来个提，真少。 你啊介绍吼，咱这优惠券咱一定爱把握吼。啊，像讲诶，一个阿姊也讲，伊脚骨较会肿啦，较无尿啦吼，啊尿你放安尼烧烧吼，尿少就是腰际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啊吼。中医讲哦，心肾不交啦吼，你诶腰际爱甲疼甲鼓起来吼，你诶胖脯啊都会用吼，所以即组来食绝对好安尼吼。啊包括你讲哦，你若讲啊，我脚会肿啊，我腰会酸啊，包括讲放尿泼泼落落诶吼，即拢甲你后壁即两点吼，过滤诶即个有关吼。啊你哦，我咧讲啦，你若即过滤诶无好吼，连你诶胖脯啊嘛无好啦吼，即组你来甲食吼。啊阿姊啊，你问讲吼，啊我手诶麻呢，有可能是毋是即、這个阿妈骨只吼，颈椎只去跌着吼，啊跌着神经安尼吼，肩胛头拢感觉安尼吼，慢慢按按安尼吼，哦，即吼甲脚。究竟的原理同款啦，拢肌肉按肌啦吼。中医讲六量吼，立肝立心啦，肝主筋，心主骨吼。咱啊阿妈骨筋啦，腰子筋啦，咱的脚筋啦吼，伊会当甲你软化吼，甲你放轻松。手啦嘛，你若有跌着的，有无？腰骨有去跌着，这拢一定爱食，这组拢一定爱食。啊，你若讲有去检查，你就知影讲啊，我的数字无好啊，知影指数无好啊。为什么皇帝因摆拢在食这個、啊？人诶，遐皇帝吼，拢食甲安尼。哦，为什么？查甫人，我你讲，你若真容易搞尿的哈，熬腰酸的吼，即组你爱会样吃吼。啊，你若讲做工过啦，搬动、磨动，这腰脊骨曾经你捌伤过，这拢一定爱吃，一定爱个疼啦吼。真侪人拢会去注意了，什么肌肉松弛剂，你定在你煮拢唔是办法，爱对源头个疼起来。即组你来个吃，较早你都唔知影讲六量外好，今仔日张老师来甲咱介绍，咱已经开智慧啊吼，拜托个你趁优惠你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啊，你若腰脊骨较好酸抽疼呀，即组提来吃，提来疼啦哈。会救今的这组同款爱食吼，黄金的降虚火哦吼，啊，咱这复方的说袂野火做你个食，人个乾隆皇帝就是食这六粮食到安尼八十九岁吼，咱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拜至两拜，一拜食一粒吼，啊，那较当真的吼，甚至吼讲你有滴做化疗做电疗的这种人吼，你较当真的人较无爽快，这种你一拜会使食到三粒拢无问题，佮疼起来吼，啊，那无吼，有当时你化疗了后你人软格格吼，啊，咱吼这吼。真的啦，一盒冰箱无你优惠1980元吼，无贵啦。中药材一直伫起价，今仔日接好康3000元，吼，你摕5盒转去，搁是送你一台12寸的电风。哎、欸，这台湾制造的呢，啊，厝内电风真诶无人嫌济啦。安尼一组才3000元尔吼，无怪他拄仔有人摕5组6组的吼，赶紧哦，摕3组的才多吼，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0800-333-77。Hello， 来咱来几张？
3: 两组
0: 来电话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组
0: 电话提来哦，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哦、喔，来电话提来哦。吼、喔，人讲吼、喔，心啊败，尤其老人啦，你心啊败吼，头壳着嗨，真侪老人失智吼，伊个源头吼、喔。对中医来讲，就是爱对腰子个疼啦，吼、哦、老人失地爱对腰子个疼啦，骨本疼完，心水若无够吼，骨头、脚头骨关节拢无好，心气若好，骨头你就用吼、哦，心气伫中医来讲，五行属水吼、哦，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吼，咱个肝心水若。八点的时阵，你的肝木那好，吼、哦，肝主筋，心主骨，肝那好，筋络你就对好，精神体力就对好。这是中医讲的耳聪目明，我甲70-80岁同款耳聪目明吼、哦。啊，我阿你讲，这个六粮除了讲促进身体的循环、补肾气之外呢，咱的精神体力拢会好，好咱的脑筋会清楚。哦，像个囡仔啦，较细汉的吼，较袂大汉的这吼、個，你会使互伊食，促进伊的生长激素，囡仔汗臭都会。较好吼，吼、哦，免讲去食啥物当大人诶吼，伊骨骼自然就好。啊，查某囡仔吼，伫当大人嘛，同款爱食凉诶，下颈来疼甲安尼。我甲你讲，你互伊食，这拢会当乱讲吼，对这查某囡仔真好。来，秀珠阿姊，来，你爱六粮王遐。
4: 嘿，啊，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嘿，拢会使。
4: 啊，那其他食其他诶药品，就爱人无？
0: 啊，人一点钟较好。嗯，啊，你买使吼，恁家你煮汤煮火锅吼，直接甲加喺这个火锅汤内底，规家伙啊做伙煲，嘿。
4: 啊，这一工食一粒就好啊，吼。
0: 两粒，一粒至两粒，嘿，一粒今日较无够肥。哎，你啊早暗一摆食一粒，啊早暗甲食呢效果较好。
4: 饭前啊，
0: 拢会使，嘿，阿姊你爱几扎？
3: 两
0: 扎，两扎六千块哈，好，阿姨就拜三收嘿，哈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查甫人你要表现出你的雄风对不对？查甫人卡手要拎起起的。欠啥？欠命门火啦！吼，循环代谢若无好，老人身体若无好，心脏你自然就无好。中医吼，六量是补身体的，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你先天之本讲啊好，后天搁甲调啊好吼，人你着健康，你着光彩吼，你的思绪你着正常吼。来，赶紧哦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优惠酒今仔一天啦吼。吼，我你讲真嘞吼，啊这吼讲半天话。心水无够，骨头、脚头、骨关节拢无好啦。吼、哦，你肾气呐有够，骨头伊就会用啦。肾气伫中医来讲，吼，五行，属水，水会生木，木就是肝木。咱的肝肾水呐，巴滴你的肝木呐好吼，肝主筋，肾主骨，肝呐好，筋络就对好就对啊啦。来，你爱几组嘿？喂，嘿，你爱几组？
5: 我买一组对
0: 啦。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
5: 啊，成功在做价，
0: 会使，会较稳定哈。OK， 好好，谢谢你。
5: 嘿，
0: 你讲啥？
5: 本钱本后，
0: 拢会使啊，无分本钱本后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啊，赶紧咯哈。我跟你讲啦哈，肝主筋，心主骨啦，肝哪好，筋络对好啦，精神体啦对好啦。中医讲的耳聪目明就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我跟你讲哈，热量丰富的氨基酸、卵磷脂哈，安尼血油袂伤济。维生素 B 群能够补血，而且呢，微量元素哈，锌、镁、钙哈，啊，佫会当增加抗体，身体会用会强壮哦，哈。女性来吃青春美的，查囡仔佫会使乱讲哈，这拢袂错，拢袂错。复方的，咱有加加黄金哈，针对哈肾上腺，会用甲你做调整哈。嘿，你若讲啊，我吼手伸出去，你会。哦，数字拢安尼起起落落的哈，也是讲我有糖的困扰拢袂稳的哈，这你拢会当食，因为伊会甲你补充你的肾上腺素，你就会较稳定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好，来，咱来几组来？
6: 喂，
0: 几组？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6: 喂，你好。
0: 嘿，你来几组？
6: 一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几组？
7: 来，
0: 来几组？
7: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个卡座利用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啊，最后这五分钟一定要把握哦，电风扇要上完啊，上完就无上哦，较紧嘞，较紧嘞，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进攻阁。
1: 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有丰富的钙，所以很多不管是你会有的这些爸爸妈妈，你们比较寒人，还是说吹到冷气就很够救紧的，这就是属于所谓缺钙痉挛。咱的缺钙痉挛就是说那个钙质流失了，咱的金丝所养，咱的筋络失去了主用，它就救紧去了。有当时啊，甚至讲半夜痛啊，讲在咧乱啊，在咧耗。所以讲，咱用咱的金石鹿茸王胶囊来补充伊的钙质，和咱的筋络来得到滋养。安尼你就免常常讲哦，半夜救筋啊，有无？或甚至讲去做复健啦、啊，用推拿啦、啊，这种唔是完全的根本治疗。咱对体内将咱的油脂甲固用起来，和咱的肾气充满。中医来讲就是肾气充啦、啊。则耳聪目明，就是讲你的身体啦，用补咱的骨头了，咱的筋络啦，就脚脚手脚用筋命，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咱的肝，你会有啊，咱的目睭会生涩，迄就是真咱的目睭吼，伊无多去滋养咱的，所以咱的目睭吼，伊会咱点点啦吼，涩涩啦。虽然讲我看电视尔，啊，不过我就来点点，一直西医讲的所谓干眼症啦。你老白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迄嘛死嘛，从那归类的感染症来滴。有当时啊吼，咱的心油脂够用起来，咱的肝火来足，一开口的目睭的时候，咱的看物件的非常的清楚。
2: 好，来今仔日吼，金石鹿茸王哦，买五盒吼，啊，佮送一台十二寸的黑旋风电风一台，安尼才3000块尔尔哈，本来10000块的物件，安尼3000块尔尔哈。最后剩无几组，吼、后手剩差不多优惠组剩30组啊，尔电风剩30台啊，尔。我你讲哦，新手新赢，咱咪落节目了哦，电话继续卡。啊，那全都是洗衣粉吼，同款吼，17盒才1280，0800663377，继续卡。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明天什么空灵之蛙，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今我要搁再心茫茫。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那个。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接接来先哦，嗨，谢谢。

0: 刚才我写的是表示礼拜啊，今天 Beautiful Sunday， 这个连续假日的最后一天哦，哈，咱的双十国庆过了好快啊，真正有够紧的呢。那么咱的和平过来个是在准备上月底上，光复节哈，这个月是假日是最多的啊，过来个是万圣节啦。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们点歌，咱的好朋友马上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台湾你好，是我哟，
0: 哎，
1: 哦，大富，大成我你好，
0: 咱这几位，
1: 我聊的啦，
0: 啥？
1: 我聊的啦，
0: 聊啥哦？哦，啊那要听什么歌？
1: 我文昌去拜我去同安节去去歌啊，
0: 哦。
1: 你
0: 要听什么歌啦？
1: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啦？较紧的啦！
1: 就北国之春啦，日语的。
0: 没日语的呢。
1: 嘿。
0: 好，再来拜。
1: 我去点歌嘞，我去敲个有点歌。
0: 好啦，好，再见，拜拜。来电你好。
2: 哎，秀山大屋你好。
0: 咱的几位？
2: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啊，要听什么？
2: 我听花心和大富唱。
0: 我可能爱报一篇啊，等下给你找哈。好，好，再见，拜拜。戴丽你好。
3: 啊，小叔，我接电话。
0: 王大姐，你要听什么？
3: 哎，我顶礼拜给你点的舞类 CD， 哎呀，你也不给我播，头到尾看听到刷呢。
0: 恁那是给我点歌，我拢总有给你播，无迄个无播。
3: 啊，我都听到刷，听到你的节目刷呢。
0: 王大姐啊。我有跟你报，我上头前来跟你报，你去讲无？
3: 哦，我拢嘛在听。
0: 你家己无听到有啦，我有报，我那有，我那有报，我得围起来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哦、
3: 嘿？啊，无那个点一条乡情啦，乡情啦。
0: 乡情。
3: 我可以听一条乡情。
0: 好，大南白鹤，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嗯，是黄耀。
0: 是咱的几位？
4: 谁
0: 西？谁西也西吗？
4: 对，我
0: 是小姐，要听啥？要听啥物？
4: 玩家变情歌。
0: 哦好，等下该吹好。
4: 哎，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啊，来，你若点歌呢，我一定会给你保留是吹无，还是叫你换歌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你若家己听，你若无听到哈，无代表我不给你保，可能你去变奏无听到，就歹势啊。来，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即摆等卡哩拜，可以等继续卡哈。啊，先给咱报告了汽油。哎呀，咱中油呢，拢是吸收这个涨价啊，无中东即马情势不好呢，油拢起价，要唔过咱中油赶快，有那这个礼拜阁无要给咱起价，哎，爱感谢中油，嘛感谢政府呢，拢会给咱斗想着咱百姓大家惊负担相当哦吼，所以给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啊、来，要点歌的人可以当卡礼拜哦，可以当有两位至三位，当个三位吼、哦、来当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
5: 哎，小凡你好，
0: 哎，吴大姐你好，
5: 我要听
0: 哈，
5: 别关系，
0: 什么歌？
5: 关啦，别习惯啊，
0: 无啦，你歌名讲我丢啦，什么名？
5: 别习惯，哎，别关系啦，
0: 我唔知影，你啊讲我确定啊，
5: 别关系啦。
0: 没关系哦，没关系、哦。
5: 对对对，
0: 我们在外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哎，
6: 我这是老男子汉的爱。
0: 你早唔收店吗？
6: 啊，我到包装市场。
0: 但是，你早啊，早是别人店的，你讲咱姓啥？
6: 是男子汉的爱啦。
0: 男子汉的爱哦，好，等你吹，
6: 好，
0: 再见，拜拜。来，
7: 你
0: 好，你好。
7: 哎，你好，我带来个地标。
0: 喂，你好，你好。
7: 喂，
0: 是哪位几位嘿？
7: 我是七港的林小姐。
0: 姓啥？
7: 我姓林啦，林大姐啊，林。
0: 七港啊，哦，要听什么歌嘿？什么歌？
7: 我正要来。
0: 你是要听什么歌啦，大姐？你是要听什么歌啦？恁大概拢讲我无给恁播，无规矩，你着卖点，我拢有给恁播，恁家己无听到啊？
7: 你讲，
0: 嘿，
7: 你都讲我。
0: 恁家己无听到，拢讲我无给恁播，有我拢有给恁播，嘿。听到拢你是要听什么歌？
7: 我听你调，为你。
0: 无你想着只卡啦，好，来我宣传你好，你好，嘿。
8: 秀山大富，恁两个好。
0: 咱这几位，
8: 我老爸在姓王。
0: 姓啥？
8: 姓王。
0: 那住哪里啊？你住哪里？
8: 喇叭地。
0: 喇叭地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8: 听陈明杰《秋风里》。
0: 秋风里哦，我等你吹哈。
8: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到时要点歌，先听一个。你若点歌无听到吼？恁家己无听到，我唔知，因为我拢是做两点钟一定甲你报。啊，恁若无听到，你唔好讲我无甲你报，吼，唔好。这吼，我若恁点歌，我拢有写起来。啊，若是有报的歌，我一定划掉，一定会用红线划掉。所以呢，母类弟弟爱呢，绝对有点有甲你报吼。咱的王大姐哈，谢谢。来呀，先来报个天气呢。三天啊，连续假日的天气真的很棒，要感谢谁？感谢天公伯啊！感谢天公伯啊！我要感谢像来好天，然后呢，早晚凉凉啊。啊，那看我热火，就是可能是在东部啊，是山区的所在啊。那么咱南部会较热，日时也较热，但是我感觉这个天就好诶。我喜欢秋天跟春天。这两个季节是最凉爽的，时序的是呢，所以给您报个天气未歹哦。那么目前了风台呢，哇，天公伯拢对咱有够好呢，拢有玩去包围去啊呢，无来台湾呢，真的要感谢哦吼，感谢天公伯啊，谢谢。来哟，今晚来大家拢准备一下，万圣节的那个乔装打扮哦吼。讲咱的国税局呢，伫办即个办伫在呢桥头，桥头糖厂，古板的什么呢？叫做115年的统一发票推行呢，包括宣传活动的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到什么时候呢？到咱的10月31号礼拜六，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们可以去参加乔装。我昨看到三位哦吼，拢是的动漫打扮的，打扮后人打扮成猫，啊，个有人打扮是这个动漫里面的个画人物，都很可爱呢。我是觉得偶尔让自己哈，不一样的享受，不一样的感受也很好的哦。所以给您报个，您来当去看啊，在桥头的乔装健走，给您报个好朋友。其实咱高雄啊。陈其迈的这起丢掉呢，每个假日，你每个礼拜六日呢，都不会放过高雄人，绝对有高雄人有地方去。像昨天就很多人哦，在哪里呢？这个维布雅，包括这个哪里呢？熊本熊的，还有那个热气球的，还有咱即马今年多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夜世界哦哈，热气球里面还有包括有一个是什么呢？熊本熊，所以咱今年多热气球在高雄啊夜世界参聊，好像是温档的故乡吧，好像我忘记了。好，来谢谢。好，
9: 喂，你好，
0: 嗨，你好，
9: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9: 你好，我要买那个。
0: 哼，我赶紧买，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像诶，来请你食鸡卵，请你食鸡卵，今晚大家食饭嘛吼。啊，这是黄西田老师所唱的哦，叫做《起鸡最省力》。哎，我感觉蛮好听，很可爱。一开始呢，希望大家快乐。哎 ，Beautiful Sunday， 李二你好。
1: 啊，好厉害！
0: 讲重点，讲重点，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着话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安那即个多少分？好，大姐谢谢，即多少分哈？谢谢。
2: 喂，讲
0: 哦，迄个电摩产品也不接来。
2: 嘿，迄个哦，老倌吼，啊，拢，你要一个啊？拢安尼够寒，够甲
0: 够足
2: 足痛诶！啊，人我云南皮肤洗好尔，甲抹抹，云南仔也着好好呀。
0: 哦，你抹暖暖皮痒呢？
2: 嘿哩，嘿啦。
0: 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诶！我讲连咧阿妈滚咧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抹抹嘛好了。
0: 热天啦吼。
2: 嘿。
0: 好，你稍等。好，安尼这个人到小宝，谢谢大嫂，谢谢你，干木兰，谢谢。李慧你好。
3: 嗨。秀嫂，秀嫂你好，
0: 徐丽鹤你好。
3: Nono 皮痒真的很好用。
0: 啊，你是用了 Nono 皮痒安那好？系来，请讲。
3: 因为我卡放假嘛，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 Nono 皮痒放假吼，爱有耐心话，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赞。
0: 真的好，真的不了好，当个改好，哇，
3: 改善，
0: 哇，改善，
3: 真多，真多，
0: 是哦，好，安尼你就给咱倒些包，好嘞，小邓姐来，哎，感谢啦，再给咱倒些包，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那抹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啊，来哟，咱那是这个暗时有听过，听到我讲了上面的王子面，起码够一个叫做公主面。有听过人，起码个听我来讲一摆哦。有王子就有公主，对不对？啊，王子面的由来，我等下给您报个。但是公主面，你敢知道这个公主面是啥物呢？有呢，这种是不用，大部分东西哦，你比如讲去煮。用煮伊个面较寡啦，那王子面不一样，也是不用煮的啦吼。啊，你那是王子面是什么？王子面是锅渣锅渣，我等下即马要甲恁讲一个锅渣变鬼锅渣。因为王子面是啥物呢？是过去拢是为了吃零嘴，是零嘴哦。叫这个王子面哦吼。那么当然这有这由来啊、这。王子面呢，上早是伫1970年的时阵，迄阵那是，为着要把它哦开发成一个国民的回忆，咱台湾人拢爱食物件，而且是在校园里面，所以叫做零嘴。或、就是讲哦，一般来卖掉过去，拢呢，那卖掉拢个撮个嘴，然后做啥？做嘴食物啊？那么呢，原地即间工厂公司呢，我们是咧替广告吼，是美容。魏王一地迄个树拿吼，树林镇呢，一开这个开地上味精工厂，伊主要是生产味素啦。啊，了后呢，哇，开始1960年呢，火味面就开始流行啊，对不对？泡面呐，已经看准商机哦，甲日本的迄阵啊，都登流行上面呢，扫棒队，那呢这个扫棒啦、扫棒队呢都要登流行，所以整个日本的什么呢？跟日本呢，中医的合作，用明星棒球明星呢合作呢。但是有、你敢知迄、那个当初用王子面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哈、哦，有一个名，奇怪，我这个这网络的是歹安尼啊，弄个突然间招乖的这个字出来哈、哦。那么呢，就是呢，有用这个人的名，那就把他叫做王子面，叫王怀林呐、啊。那么所以呢，伊主要的是你有看无？你的王子面你要看伊外面的包装就是一个小男孩啊，戴一顶棒球帽。而且他是写 Prince 就是王子嘛，哈哦，原来是迄阵那台东的红叶扫棒队，等了卖，等了，怕的，怕 打赢呢日本呢，所以等流行，所以再用这种王子面的啊、棒以棒球为主哈。所以咱的和平呢，王子面不是咧煮的哦，王子面是啥？这零嘴架哦。可是你那是有机会去吃啥火锅，去吃个饱，吃到饱的火锅，你敢看？你拢看啥物？王子面，诶、欸。现在很流行哦，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哦、哈。谁给您不过这是锅炸锅炸零嘴，不是泡面哦，是零嘴哦。啊、来，我刚刚讲过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恁来减食一寡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容易得到什么？你敢知？咱的容易得到中颗、大颗，阿伯将来较容易得到四高。加工的制品呢，咱咧讲叫做垃圾食物是什么？火腿啊啊，火腿你做好食吗？火腿、培根、安全哎，拍摄袂安全的，莫骂我哈，公司莫骂我，因为这是人这个提出来研究报告，讲如果是食这种加工制品呢，较容易提高什么的，后背容易得到失忆症、失智症、甲阿兹海默氏症，所以呢，讲建议和平呢，不要常常吃，偶尔食。偶尔吃不要紧，安全哦，一半摆啊，一礼拜才吃两三届啊，吃一两届不要紧，莫特登吃就好啊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啊来哟、哦，哥给咱报告。迄天我有讲到咱台湾呢得到冠军呢，就是林育廷是办诶、这个拳击赛得到世界冠军。在即马花式溜冰，搁一个叫做陈亦凡。第七拜哦，连续第七拜得到冠军哦，不简单呢，是个要得冠军不简单呢，那个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呢、啊，对不对呀、啊？能台湾都让连续得到七次呢，就是那个这个陈亦凡哈、哦，所以不简单呢哈、哦，所以给您报个台湾人真的出国比赛得到冠军得上来，哎呀，真的很厉害的。来呢，各位跟咱讲了什么呢？我拢会讲过，那是暗时有讲过，那么咱搁加听一摆。我捌讲过这个，咱的充手机啊，吼，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充一百帕较健康，对电池较好，对不对？错了，那是要充手机的目的里的电呢，上好差不多充偌久，充八十帕就好啊。这对手机啊，吼，对手这个电池呢是最健康的。所以这是有医学报道，不是医学报道，这是有研究报告出来哦。所以给您报个不只是咱用三档，用三档的去做研究报告出来呢，才知影讲，哎呦，原来是八十趴充电充八十趴，这是上盖对手电对电池呢上盖好上盖好哈。所以给您报个。啊，之前我讲过了什么呢？请姐们，您的。牙刷多久换一次？啊，一冬换一次哦，五六个胎哥，啊，一冬换一次，啊，你为人起面啊吼，牙刷应该门拢弯起啊，啊，搁咧用哦，你都唔知，迄个牙刷来这边唱，我就太一个细菌呐，嚯，我用搁再用安尼干掉，不对的，啊，到底是多久换一次？一个月，一个月那没人家派去，一个月才换一次啊，较袂来得唱细菌。结果你哦，你刷牙不好，你是把细菌刷进去，这样子反而是不卫生的。啊，那牙膏呢？吼、哦，唔好讲牙膏买落去吼，用了规日烫天哦，啊，拢用不完。是无唔对，咱免一盖吼，订偌济啦。要么讲上盖好，保存期呢是四个月哦，哈。啊，毛巾呢？毛巾有人干嘛讲啊？有人洗毛巾哦。用面巾啦，很冻啊！我用个面巾破起啊，个冷啦。你们在内底嘛是藏多少细菌呢、啊？很多细菌呢。所以咱的和平呢，一定要给毛巾哦，卖超过半冬。哦，你得要换新的啊呢。啊，你个用完了，你不个做桌布就好啊。啊，个有真济，包括比如讲咱一般的电池啊，电池哦，咱厝内底备用的电池呢，一旦保留十冬至十五冬。啊，那是哦，汽车机会当保存两冬至五冬。啊，你拢常常咧抹面咧开封了呢，这个保湿的乳霜呢，拍摄 保湿的乳酸也是有奇效的哦，哈，你没动作开下去哦，一世人都会当用哦，那是不对的哦，哈，这个我阁给您报告一个牙膏哦，健康是安尼，如果是无开，你无开伊咧，无开封咧，会当保存两冬，啊，那开封了呢，建议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四个月是最好的哦，所以呢，给咱报告哈，啊，你那茶包、茶包哈，上好会当保存十二个月，就是冬季。一年半这样就好，卖坑底香菇，坑香菇菇它里面会变质。啊，那漂白水呢？一旦保存完菇，一年一当而已，阿如意哈，感恩不过。好嘞，我先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吉他姑娘》哈鲁。哎，这是咱的廖先生点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侬哈鲁榕树下，朱清源国语歌是于天说清源哈。那么这是咱的廖先说点没有来，谢谢。啊，你吃饭哦？今嘛大拢是咧吃饭呢。哎呀，看一下看一下，恁到底是吃什么物件？吃什么东东安尼哈？啊，为什么呢？开这年一人有万千遍，我念无恁听。这个高血压有620几万人。有肾管有500万人，三肾甘油管有500万人，有气不好的人，这个有25000几人，糖尿病要个300万人，这个肾脏有问题的人有250几万人，这么多，所以可见有真侪人病是重复的。那么既然个是重复，比如讲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呢，大部分有糖尿病呢，伊都是有做这种个问题。器官当中影响到，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叫做新陈代谢病。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呢，咱上惊是惊啥？我都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是啥物呢？病发症。所以恁食食来注意无？食即马咧食饭爱配物件，注意无？恁无当作讲哦，啊，食啥物种物件拢无问题，啊，就甲食了就对啊。哎，我过去拢安尼食啦，过去你可能20岁呢，过去你可能30岁呢。啊，你即马身体无同，你是60岁，你是70岁。嘿，当然你过去无病啊，即马有病，敢有同？当然无同啊！你袂说定啦，讲我过去拢安尼食，过去是过去啊，即马是即马啦，对不对？即马时代无同啊，慢性病当然咱就是爱控制，无撇步。阿妈无特效药，而且慢性病无法度医袂长紧，因为你爱欠嘴一世人。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工都有自然，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这个人够趁钱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逐工都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暝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三顿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好像有也会疼我者。安东阿伟标个800万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样子？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袂悬袂，血压得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炎，咱的目睭是95%拢炎，玻璃体更大，这目睭炎呢，真血管憋气。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血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辣条吼，甲相平修啦。咱那辣条一平修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拉掉个烧两边，怎变成足紧就烧完啦？啊，生命呢，原地当孤孤单单，伊一困啊，惊个较紧的个用啊，用足紧的个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是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呢，啊，懂啊喂，这真的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听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够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惜疼惜你家己的健康，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的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健康，反正我咧食药啦，安尼咁着。这样不对，表示你家你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个动作上二等的啦，二等国民啦， 所以你们在变成啥会出问题。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什么贵属吗？什么贵属？
2: 喂，
0: 什么贵属？你好，你好。
2: 喂，
0: 有听到啦？
2: 有听到啦？又啥呢？
0: 什么贵属啊？嘿。哦，
2: 我但是
0: 有
2: 甲你，我有甲你关一下迄落。
0: 啊，什么代志啊？我讲听好啊，你讲听无完先来，接电上线接电来。像安尼啦，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伊拉就转出大声，伊根本就听无我甲问什么话，安尼是变那对答。人家是对答，就是我有讲，啊，你有应，安尼啦，安尼叫做对答。啊，我有讲，伊无应啦，唔知咧应啥，我应，我讲当伊讲西，安尼边啊是边啊回话，所以拍摄从这种我都会转出来吼。所以呢，咱讲都只讲了这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你莫小看糖尿病咧，因为咱即马无将病变咧，足严重，拢是糖尿病哦。来，你好，你好，
3: 是啥？
0: 田妈妈呐，嘿，
3: 哎呀，我田妈妈对了，我
0: 白光大了。
3: 啊！伊看开电视十二点嘛在看，我啊刷着，啊对，我要等下看听到这啦，等下想换袂记，
0: 无法度通。拜拜了啊！哈，好好，谢谢你。
3: 啊，感谢安吉的啦。
0: 感谢感谢，田妈妈啊，谢谢哈。
3: 哎，啊，迄个迄个双十节快乐啊！
0: 好，快乐，
3: 好，拜拜哈，
0: 好。好嘞，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大，这个大概你拢为着这个假心哦。得困掉，其实免困掉啦。啊，你这个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咱其他点心类，什么米羹、碗粿啦、米粉羹、米粉叉呢，这个都不可以吃。只要呢是你俩一个原理，一个原则的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超过一碗。啊，那特别病变，特别把酒死亡啊、病变啦、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啦、空嘴白麻、骨卡个兼骨镜头啊，或者是麻烦。将来一世人，你会变成啥？哎哦，你的镜头鼓起来，看你变哪行路。啊，你个兼洗油机盖，但讲唔卖洗，不可以哦哈。所以假设的就是，按牛本钱的沸腾，甲本牛沸腾，甲牛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哎，你秀啥呀？
0: 哎呀，是你好。
4: 电话拿错了。
0: 哈？
4: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0: 嘿。
4: 哎、欸，8.3，我们
0: 8.3太高了啦！来，一线哥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胸景，哎，这是沈文成收起名哈，咱的王大姐收点没？王大姐，我给你报胸景，你唔好讲我无给你报哈，来谢谢。老弟你好，
1: 哎，先生，
0: 哎，来，请讲嘿。
1: 我给你吃的三明治不爱啊，得啦哈。
0: 嗯，
1: 也做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个大伯的棒肉的。
0: 棒油，
1: 啊，吃糖分流酸的。
0: 棒油看哪较好吗？
1: 啊，我无吃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1: 百，饭前做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一百。
0: 啊，你标准啊，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2: 心情不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迄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糖分降了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亲妈。
0: 哎，车工回来。
3: 啊，三斤全部啊，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怎好？
3: 汤有变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阵汤有变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开始食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即摆嘞好无？
3: 啊。
0: 即摆好无？
3: 有啊，即摆有好啊。
0: 安尼都爱注意哦，食食嘛爱控制哦哈。好，大哥保重咯。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4: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星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题，
4: 我迄落空腹890。
0: 被高涨，哇！那标准啊！我，哦，大姐你安尼食了该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5: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啊，即马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哎，哦
5: 欸，我食你的迄物件哦，的产品食十外单呢。
0: 好，安尼继续，哎，看咧看咧，好，谢谢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唔免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6: 啊，我当听到节目，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的这糖分较悬的，要吃什么话？
0: 哎呦，来等姐一下呢。好，我讲听啊，等姐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哎，我按节目的哦。
0: 拜拜嘿。
7: 你敢不是四川呀？
0: 是四川才对，你好。
7: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7: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0: 哦，你也有哦，来，啊，先接接。嗨，谢谢。来哟，那你蔡太太讲要听国语的哈？我等一下呢，我来给你报大户的。哎，等我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今麦来个听到唱歌哈，花心，谢谢。

0: 谢谢花心呐、啊。那么这主持人是周华健，是大户收起买单的蔡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啦，啊，只要半罐，啊，有卡困无？
1: 有啊，啊，我只毛个设定是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安尼较紧呢，好，安尼继续看呢哦，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是请讲。
2: 我是阿爷得啦哈，阿姐一罐半啊，这个，阿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你。安尼好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秀
3: 爽你好，
0: 哎、欸，来，请讲重点回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3: 好过就好，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来，好感谢，个干两顿无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哎，小公哥，等我接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孝宪。
0: 哟。
4: 哦，你好，你好啊、嗯！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哦。
0: 什么事？请讲嘿。
4: 哎，那那是大人哈、哦，暗时啊拢困未起。
0: 困未起，哎，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呢，咱听讲啦，交代好朋友，同位咯，为什么别人食伤济？哎，当然啦，就原因的啦吼。咱同位咯，那是食伤济，咱的好朋友啊，你敢知？咱有一个叫做内皮。奶皮啊，咱的奶皮，这个会出问题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的听我建议，咱的好朋友等一下来，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通会咯，卖食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会更有一个什么物件？会更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会更的奶皮，因为呢，咱的会更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抽，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迄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也分泌真济物质嘞，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劳动的这样正常劳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者同位了，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的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再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者同位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人准备治疗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讲会同位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内，就是讲

0: 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啊，你个有食薰，你年会坐会，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大条动脉，伊就会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咱的血管壁也变上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虽然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加血梗加咱的你的钙质加上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我们是钙质加上这的会更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讲对诶，简单讲，会更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么是咱都只讲诶，你保护咱的会更一旦有弹性的时刻上，咱的会更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讲你袂当食伤过一个糖化落诶？因为你的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侪糖化咯，也内皮呀、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的斑块的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所以咱好朋友，食食咧注意，爱注意的劣血啊，啊注意劣血糖。三酸甘油莫超过的150，胆固醇莫超过的200。当然咯，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到80以内。所以如果是咱有咧注意的这个数字，当然啦，较袂中风。你敢知有一个先生，伊感觉食饱了吼，有我得病，胸腔钙疼，伊当作卫生倒流。啊，结果呢？伊过去哦，一当来对面拢食啥？去买胃药来食。哇，结果唔是呢？是虾米原因？迄个昏倒了，送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虽然呢，心肌梗塞头前的症状为人是当作是胃酸倒流，会感觉胸腔白白。伊最大的特色就是胸闷、胸腔白白。啊，那个兼病庆官都爱紧报119了哈。啊，来跟报告好朋友哦。时间的关系，算卡哦，等你哦，谢谢。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起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 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这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哈，让这诗大姐说对没来，谢谢。好、哦、来，
1: 我家有三圣金宝，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喘，
1: 袂喘嘿，袂喘。哎，一早都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我都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出这吼？
1: 哎，查出这，我只给你吃头啊，二三十担嘞。
0: 哇，无久啦，无三十担啦。好，阿你继续个看嘞哈，好个盖两顿哈，谢谢你大姐，谢谢。
2: 吃你的松山金宝真好，我爬去你山楼拢袂喘啊，
0: 拢袂喘哦。哦，安尼好啊，好，感谢。好，甲看嘞，看嘞，我见甲盖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吃松山金宝啊。
0: 嗯。
3: 啊，吃。三片。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好，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好，感谢，哎，安尼继续个，看呢，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吃迄个三平金宝吼，啊，吃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加。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个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蛋嘞，多准一杠，谢谢。我是沈立贺，你好。
5: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贺呢，嘿。
5: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5: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吃。
0: 哦，这古安双，啊，来个接掉，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哥电话啊，拜个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无那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好朋友，你两个转哎，这个90.5甲91.3，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现在如果你是不知道频率呢，这卡里面问人哦哈，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最近我拢讲的这翁阿婆哈退休了，结果为了钱，啊，厝内这边的人搞得不愉快。那么今天嘛是咱哎，咱那个讲有日本有一对退休翁阿婆呢，因存款有3800万，代表差不多。760万，安尼嘛还好呢吼。那、啊、当然啦、啊，这对翁阿婆呢，因日子过得算袂歹，啊，不只是安尼哦吼。因老公诶，伫65岁时阵呐吼，这个就退休了。啊，因老婆嘛，啊，死透咯。所以呢，因有两个囡仔已经成年的儿子。翁阿婆两个人本来就足勤俭啦，哦，累积到3800万，然后都叫我讲过啊呢，啊，但是伊个每一个月翁阿婆两个各当领偌济，26000块，差不多代表52000块，26万啊，讲唔对，唔是26000，是26万，等于代表52000块养老金，所以呢，因为伊真呢根本都无迄个问题，无困扰嘛，拢无欠钱。那么这对翁阿婆是开始想感觉讲哦，如果那是后摆将来没有囡仔继承因的财产呢，倒不如吼、哦， 趁着过年时阵，囡仔拢倒转来吼，啊，跟跟讲，甲讲个清楚。然后呢，等过年时阵呢，哎、欸，哦，这对翁阿婆就甲因两个囝讲啊，伊讲阮两个人个养老金呢，会当伊个立迄个生活开支，无虾米债务。啊，阁有另外存款有3800万吼，啊，阮两个老的打算要留一半互家己，啊，剩的嘿，互恁去分啦，哦，互恁两个占一半的啦，啊，伊就甲因为因这对翁仔某就甲两个囝讲啊，讲万一呐后摆有啥物意外，因两个翁仔某有意外呢，两个兄弟啊一定要和平哦，和平分配的财产。绝对袂当为着钱伤着兄弟的感情，吼、哦！当场哦，两个兄弟啊拢点头，拢同意。但是唯独啊讲完呢，你毋知影伊个细汉后生突然间就开嘴啊，妈，敢袂当我先摕我一部分，我先摕一部分好唔好？伊讲伊哦，最近哦手头较闲呐。啊，需要的妈妈，你即马对我讲吼，我甲你开嘴呢，啊，希望你会当甲我帮忙。啊，结果呢，伊妈妈真讲好，啊，看到细汉囝已经表明啊呢，这大汉囝就对你讲啊，爸爸妈妈，啊无安尼，恁就讲要分了我两个兄弟啊一半嘛，对无吼？啊无你嘛甲我帮忙啊，我生活较袂遐尼困难呐、啊，较袂遐尼歹过啊，吼、哦。当我讲完呢，这两个囝就马上要求要分迄一半，3800万的一半，等于1900万嘛。因两个人心哦，虽然答应啊，但是有讲哦，我即马先付恁啊，啊恁的囡仔会学费哦，我都无甲恁帮忙哦，吼、哦，啊嘛希望恁哦，我两个老食老啦，那有需要恁两个照顾，啊恁嘛得爱甲我回报哦，想袂到啊。因老爸老母讲出了这话了啊！哇，阿伯面歹过啊！为什么歹过？啊，因两个囝知影因老母有钱啊，有1900万要给因两个兄弟啊，所以因这两个囝呢，就准不断哦，欠钱就来甲老母讲：妈，啊，你敢会当方便先给我累100万呐、啊？啊，第大汉后生得来啊！啊，妈，啊，我即马吼。公司的薪水哦，拢无提高啊！啊，物件拢起价，你敢会当累我100万？结果呢，这对翁仔某吼，大概囝啦来那个拜托，阿德伊就甲好伊安尼啦。那么当然，这个数字1900万等于我这一人是850万嘛。啊，两个囝就开始啊，在咧计较啊。哎，你欠较济哦，你甲母啊欠较济，啊欠较济嘛，1900万呀。结果两个都。要先客先赢嘛，对不对吼？啊，伫母爱还是母爱，啊，那客伫因的手，就因的啊。怎变成本底是一个真和乐的家庭呢？诶，关系介好哦。结果今麦说变啥？因为这个钱先累，要啥物人累偌济，细汉的累偌济啊。啊，结果从兄弟啊感情真无好。好，你著甲妈妈提遐济，啊，我要替妈妈就讲，啊，得你多替你啊。好，所以呢。并无公平的对，安尼得计较。那么这对翁仔某呢，事后就感觉真感慨啊。因翁仔某就讨论啊，你讲哦，翁爷啊，啊你无代无志提出这个建议，要先提早互因去分。啊，咱若是等到咱钱开了靠因就好啊，免两个拢轮流倒来厝的开嘴，啊无互伊，佮无累伊，佮袂使。安尼你看。现在这家庭都变成这样、啊、兄弟啊，为了这什么人客较多，什么人客较少呢？算两个算兄弟啊，感情不好，好、哦，这结果是啥？翁仔某决定，所以翁仔某是想讲囡仔个用得到的时阵先给因，所以呢，翁仔某是好意哦。结果啊，讲到钱啊，就计较啊，兄弟啊，就计较啊，怎变感情不好？哇！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真的代志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讲，要分财产给囡仔呢，真的，啊，就是爱做细哩。反正吼，虽然讲啊，不要紧啊，好大啊，不要紧啊，好啊，好，迄个我较少不要紧啊，我细汉的啊，嘴咧讲尔呢。啊阿伯咧，迄某会计较未？会呢，新妇会计较呢？ 啊，话是 A， 话是 B， 然后但是那万一拄着计较，你看家庭为了钱就袂好乐啊。所以干脆哦，恁拢卖互囡仔，恁得留咧用，留咧食，留咧开。等下啦，再见啦，互全部较互因去食春用春，较互因看因要去安那冤家，你拢无看对不对？较袂艰苦啊，较袂像这对是大人艰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咱人就是吼。这是大人吼，饲囝是应该啦。啊，不好嘛是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说成变应该啊。所以这本钱吼，爱真正该小心，要很小心哦哈。来，我选那个唱歌啊，可怜的尤因那歌，卡那失去狂魔溜达，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大可怜的摇音啊歌，那么主唱人是希巴里哦，来谢谢。咱台湾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因为《西游记》唔免自费，用健保就可以了。可是《西游记》咁好吗？当然不好啊！咱来到变成《西游记》就是已经啥无路啊，已经腰椎有问题啊。虽然平时一定爱小便，小便完了爱看一个比较起来较好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腰椎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咱咧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太油吗？才会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太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吃太过油，放油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恁敢知影？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三十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帮人放出来尿，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啦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敢知？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好咱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负责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毋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呐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油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了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个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诶。伊刚买放药有泡啦，吼、哦！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酒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药泡泡呢，啊，放药泡泡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有酒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要控制好，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食药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药吼，无到500cc， 啊，你放的药，像咱拄则讲的，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血液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经过检查，你可能得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个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个有生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陈武杰先生做拖拉库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人上个是卖天性的偏方以外呢，你敢知道咱人的细胞吼，这个是咱是细胞组织咱啊，无唔对啦，咱的细胞来源是靠蛋白质，但是呢，过多的时阵呢，嘛是一样啊，靠肝甲油脂给咱代谢。所以你敢知道咱身躯内底吼，那就立腺体呢，诶 DNA 呐外露的时阵，咱油脂的退化是种个啥警性，就是咧提醒你啊。所以你莫长期疲劳，有些先生就是安尼。 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一天上无至少坐伫椅啊八点钟到十点钟，除了去放尿以外，拢坐掉的。结果呢，这个平时呢拢无咧啉啉白茶，拢啉饮料呢，一个去做身体检查，公司的检查，哇！也有几呢，已经剩偌济，剩十八。哎呦喂，看安尼，爱的酒啉无够。也过来就是啥，坐伤过久哦，哈。所以呢，如果是肾上腺过低，你无达到60，那么咱得要注意啊，尽量卖啉这个天性的偏方。啊，青菜，咱的上好是咱的青菜汁啦、果菜汁啦，迄种顶补的物件拢总唔好食，尤其是啥有酒的成分吼。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你好。
1: 哎、欸，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
1: 教。我还有几摆啦，
0: 有几摆哦，哦，一线接接哦。

0: 好来，谢谢。没关系，这是王宗平说，请回来的吴大姐说，电美来，谢谢。哎，上面啊，我姐请讲起来。
1: 讲阮
0: 啊，食了安怎好？好啦，食了安怎好？嘿。
1: 伊食放少，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呢。
1: 哎呀，好。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1: 哎，好好好。开闹啊，食了好，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哦，安尼严重哦。
1: 哎，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好，啊，今麦有较好呢。
1: 哎，啊，食恁那个食了有较好。
0: 啊，那你得爱继续回看嘞，看嘞哦哈，大嫂大嫂，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你好，嗨，
2: 你好，
0: 哎，车讲起来，
2: 想要讲好话，我
0: 车讲三遍有无？
2: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嘛加较少盖，拢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盖安尼。
0: 哦，五六盖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3: 我甲你食三鲜金宝食五年，
0: 啊，食了哪好呢？
3: 膀胱，会疼。
0: 膀胱先啦，较袂搞油先啦。
3: 我拢开刀啊，三公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鲜金宝食甲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3: 啊，食啊三鲜金宝。
0: 钙固是食了那好。
3: 个跛倒脚可以开。
0: 无跛倒啦，大姐，定听你咧跛倒咧说你啦哈。好，啊，保重哦，谢谢。阿弟，你好。
4: 这个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4: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的。
0: 我见将军，哎，将军关系来，请讲嘿。
4: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4: 食食放时太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看呢，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讲重点嘛？
5: 我拢是好买瓜，三星金宝，
0: 好啊，食了好，
5: 滋养，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5: 听好，
0: 安那好，
5: 我搞了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搞了哦，哦，好，
5: 好，我听听啊，有开甲恁问，爱讲好买短话无？
0: 无紧啊，啊，咱上金瓜就好啊，大姐，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
5: 哎呀，我有去迄度呢，我有去迄度检查呢。
0: 哦，你食了那好，请讲重点。
5: 啊，检查哦，
0: 嘿，
5: 啊，药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5: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5: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安尼呀。哦，
0: 安尼不要紧啦，嘿，安尼继续看呢哈。好，好，谢谢。来哟，那我的贡鬼，咱贵千古人给你过透透，咱那个边打个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咱们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因咱这罐是贵千古人照顾掉呢，吃一罐低劣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胆小好，爱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己呢，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介药呢，也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那么呢，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三票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要该留起来哦。你啊胖起，我都袂当暴力哦，伫抓起啊挂，唔是伫干啊挂哈。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喂，李贺。
6: 去欢迎哦。
0: 是李贺，嘿。
6: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波哈，阿做结婚。
0: 阿你邓姐来接接一下喽。阿妈邓姐，谢谢。来，李贺你好。喂喂喂喂，李贺，
6: 还是
0: 你好。
6: 你要去耍下？
0: 是我去耍李贺呢。
6: 哦，你好。
0: 嗨，李贺。
6: 我是要讲借问的哈。
0: 好呗。
6: 迄个，迄种阿亚德纳哈，
0: 三片了不起嘞。
6: 哎，阿亚德纳，我先生伊，
0: 你等下我叫人来听。好来，我先接掉。哎，谢谢。好来，我先来跟拍的歌曲哦，拍谁？咱的张大哥，你的歌我给你唱哈。男子汉的爱，哎，我试试看你哦。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男主汉的爱。那么这是张先生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过去拢干嘛讲哦？骨头需要钙质呢，其他部位都唔变哦。唔对啦，咱其他部位嘛是需要的钙质，包括喙齿，包括上阶段器官是啥？腱子吧，腱子吧。男性体重占45%是腱子吧？咱女性是几趴？36%。所以当然啦，咱啊包括的腱子吧，需要的钙质，以外个需要的啥？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来呀！咱拢会想着讲，咱人需要钙质，可能是干那喙齿需要呢，对不对啊？咱的好朋友，你知影全世界吼，迄喙齿上钙不可思议的是对一个动，对种动物，唔是人哦。咱人差不多32颗，咱人一世人甲换一摆喙齿，对不对？歹势，有一种动物咯，随时在咧换，什么种诶？鲨鱼。哈？为什么？爱在哪里食物件时候，伊喙齿落去？哈？喙齿落去呢？啊，怎么办？伊马上去生新的出来。一旦讲，伊头前个喙齿啊歹去，阿边这个补来个补来啊。哈！啊，那像咱人在外好呢？哇，咱那是这个一世人在差不多小学生的时阵，咱咧换喙齿嘛，对不对吼？啊，那等个年龄大的时候呢，为人就去植牙。啊，无倒假喙齿，人个鲨鱼都不用呢，一世人吼，迄、那个随时要换喙齿，随时要新的喙齿嘛拢有呢。迄真正办不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所以，咱人需要钙质，唔是干那喙齿需要，需要钙质的部位包括咱200克的骨头，鼻那骨24颗，两骨24磅，啊，过来包括伫对，包括咱的喙齿，啊，个人是腱子肉啦，重点是腱子肉。咱的腱子肉给恁报告，咱的腱子肉唔是干需要钙质呢，佮需要了啥？优质的蛋白质，啊，佮需要了啥物呢 ？D3。第三哦，吼！但是有这三项物件，根本马上形成的这个蛋白，这个腱子肉吗？变成肌肉吗？没有啦。上最重要，加上啥？运动，爱加上了运动哦，吼！所以呢，当然咱需要的这个第三，阿咱为人讲，阿咱的拍起头的有啊，我起码人嘛惊拍乌啊。结果拢规工拢无拍到日头啊！你呐，拢伫为人上班伫办公室来对面呐。那么咱平常时你会当家己食这个 D3 哦，是不是 D3 来对面？这个 D 的食物来对面有包括什么？你们知？鲑鱼、秋刀鱼、无锅鱼，就是咱们知啦。鸭肉、鸡卵、地瓜，啊，够啥？啊，够乌木耳。啊，還有什麼東西？全脂奶粉啦，吼，啊，跟香菇啦，跟雞卵啦，吼，這些東西都有 D3， 含有這個 D3， 但是，咱如果是最好的蛋白質，你敢知道是什麼最好？雞卵、雞肉、魚啊，啊，再來，豆腐啦，啊，再來牛奶粉啦，吼，所以這些東西當然蛋白質對咱很好，這叫做優質的蛋白質，但是一定要透過有 D3 跟透過有鈣質，那麼跟透過你有在運動，它才會形成肌肉。所以呢，咱人腱子肉如果沒夠，當然喔，將來最怕是怕什麼？咱的變成咱肌酸酐的不正常呢，那麼到時你會變得到肌少症。咱的腱子肉若较侪，恢复得侪，相对咱一定要改白下，靠咱的什么？靠咱的肝脏啊，不，咱的肾脏，咱的油脂。所以咱的腱子肉嘛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啊，抗发炎为什么？因为腱子肉在收缩，你有在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了一种叫做肌活素，帮助咱人的油脂，保护咱的油脂。所以当然咱一定要透过的有在运动。只要若有在运动，咱就产生肌活素。咱比较比较无容易得到叫做低度的发炎就对啊。其实咱的迄种低度的发炎，对咱人的人体无好。比如讲，睏眠无饱啦，啊是你常常喙齿发炎啦，喙齿会疼啦，这种啊拢叫做低度的发炎呢，对咱人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咱一定要啥？咱的肌肉得要有够啊，腱子肉。请问你的器官腱子肉呐萎缩啊嘞？当然你出去的药啊，出去药就听呗，啦，迄叫做发炎啦，就是发炎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运动啊介重要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定个咱建议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这个龟身骨的骨头拢是靠啥？靠脚。啊，咱要走路嘛是靠脚，但是我即马讲，最近我拢会讲一句话， 你的世界偌大，嘛是看你的脚。你的世界那是地面层，你啊，你拢袂叮当，无都爬起来，就是你的世界干那地面层。啊，你的脚那是当行路，你的世界就是全世界拢你的。为什么？啊，你当行，当行去个国家，比如讲哦，来往高雄啊，是去日本啊，吼，啊是去新加坡，表示你的脚就是有力，当行个全世界。安尼你的全世界拢在你的脚下。所以咱的脚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啊，咱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把咱的骨头、把咱的脚顾好，或咱的脚会当走路了，都咱都无爱将来未走路。哎呀，搁要开一个月三万几块，请人给你照顾。所以咱人吼，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有共，无相容无共。关节就是关节，叫做退啊，比如讲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会感觉痛。啊，那骨质疏松该听没？咱骨质疏松叫做啥？慢性病叫做点点加三瓦公半。所以你骨质疏松来透过咱去量，去量你钙质的密度，看到底有欠噶无欠安尼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呢。我拢听讲过，从我四十岁就开始，因为咱人哦要食老本是几岁？女性三十六岁开始。啊，咱男性呢，四十岁开始，所以你得爱补充钙质啦，啊，逐天爱食，逐天爱补啊，1200，一天爱补1200米粒骨，那么到1500，所以一定爱保养哦。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够50斤个生骨刺呢，爱两扎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哎，你好。
1: 我
0: 讲
1: 要问你讲个
0: 哈，
1: 个镜头啊吼，
0: 嘿，镜
1: 头啊，目卡拢。
0: 会听安尼哦，啊，就是退换，来先接招。

0: 来，谢谢秋风如意。那么这里陈英姐说，请问那喜兰姐、林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要改个工吼，改个字吼，
0: 改个字，
1: 赞
0: 赞。我阿姐安那好嘿。
1: 我有雇主诉讼的哦吼，啊，我去大大彼岸吼，挂十七关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1: 啊，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安那改好改者？
1: 跟你有做啥？迄雇主诉讼啊？
0: 哦，
1: 嘿，讲好正多呀，较早都爱住下对不？啊，我无住啊，啊，我去彼岸提改个字来食，食十七关，过去钓。开千外块，过去钓，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多啊。
0: 好，安尼个民主啊，然后。
1: 嘿，安尼伊无叫阿主啊。
0: 好，哎呦，真好，安尼表示也盖酒去收。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嗨。
2: 哎，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嗯。
2: 我食那个盖锅煮卡，食食个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盖锅煮安那？嘿。
2: 哎，食盖锅煮了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2: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大姐，你电话怪怪呢？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1: 你过来，食完你过来，
0: 不然你
1: 过来过来。
0: 食了那好，讲重点，食了那好。
1: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力啦，脚啦有靠力啦。
0: 你是食钙骨子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莫停哦哈。好，阿妹，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哦，我买。
0: 盖
3: 锅子吼，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咧食鸭。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3: 上完好，足好行诶。
0: 靠，有咧通去行的对。
3: 啊，山，我爬去爬爬山吼。
0: 爬山吼。
3: 啊，爬一整诶。
0: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安那细弟呢？冇跋倒呢？阿妹啊，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4: 喂，
0: 来，请讲你好，
4: 小爽、哦，
0: 嘿是嘿，
4: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4: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呜、哦，
4: 食三罐哦，
0: 食三罐哦，哦，好啊，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哎，是要吃什么汤？
0: 哎呀，这边先。

0: 们这样吗？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听过真济阿桑拢甲我讲哦，秀爽，你拢讲哦，钱啊、这个人亲情啊，钱性命，兄弟姊妹呢，阿未分家以前呢，大家感情拢介好。等到若分家了呢，啊是娶某，一般来讲啦，单身比较不会。啊，若娶某生囝了呢，就会不一样了。为什么？啊，就是变成为了家庭，家庭的经济想啊，对不？大家都嘛要把好的物件拢不来恁家啊，对不？干么希望无好不来恁家，大家都嘛希望上济起来互恁，对不？所以人都有私心嘛。啊，像你姊妹较在相听呢，等下啦结婚有家庭了，就不一定会相听啊。当然话嘛是阿个会啦，但是大部分都是人亲情钱性命，所以人有古早一句话讲哦，爸母若滴的，兄弟姊妹就是兄弟姊妹；爸母若无滴的呢，兄弟姊妹是亲情利益啊。哈，啊那很现实哦，对啊，因为为是因为爸母滴的吼，顾虑到爸母的感想，所以呢，为兄弟姊妹的一种团结。但是等到爸母若无滴的呢，个人有个人的家庭啊，啊个人家庭爱顾啊，所以就会不一样了吼。所以呢，有些讲起来现实也是蛮现实的，那这嘛是熟悉的代志啊。所以呢，我是感觉，咱拢是同一个妈妈要多生出来的兄弟姊妹。啊，你也想你若无亲，是要甲谁亲啊？别人你的朋友讲，甲你同款的妈妈要多生出来吗？无啊，只有你的兄弟姊妹才有啊。同妈妈一个要多生出来呢，当然你唔亲，无要甲谁亲吼？所以我希望讲哦。卖讲啊，结婚了，还是讲哦，有家庭了呢？兄弟姊妹就无亲，我是感觉安尼比较傻逼死啦哈！来，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双哥带你哟。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

0: 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苗栗有人报什么人呢？报议员啦，哦，就是因为甲这个苗栗关的议员，其中一个因为服务处真近嘛，啊，甲看看卖，真正有人伫遐斗三工吼，都来看卖伫对呢。伫苗栗通宵有一条十字路啦，中山路、福德路吼，讲一个福建人甲过路人砸车啦，人个车四轮还是奥托拜，等你骑，刚炸落来呢。骑路中刚炸落来吼，我讲这可能等下困难掉。反正嘛破病身体唔是，伊刚砸车被撞伤，他要刚借钱啦。你看有钱人借我，我讲气死我也无伤。我咧赶时间，我咧开车，你准为边啊撞出来吼，啊搞我砸车，搞我砸车加砸奥托拜吼，啊你一直刚借钱，人无人要借伊嘛。大家嘛惊是紧走吼，啊！这个议员到个现场，比较关心看卖吼，这妨碍交通，而且有可能造成危险吼。结果真正搁底下啦，到这个富人监管的路口的所在，你讲砸车吼，议员过来讲你唔好安尼啦，阿姐啊吼，阿姐阿婶啊，你安尼造成交通，包括相当危险吼，唔知影讲这个富人吼，总甲错三句的，甲错三句的错了吼。电脑甲伊讲，甲这个议员讲啦，讲我甲你讲，你也伤管，我身骨有两支枪啦。这个大姐啊，这个阿三，甲一个议员讲，我身骨有两支枪，啊，就做伊走啊。甲看，伊入去一栋大楼啊，对附近路口一栋大楼，这个议员随报警察嘛。你既然甲我枪管身骨两支枪，这来注意啊、哦。本来是讲我来关心看卖，来当口供就好啊呢。结果无报警察，警察就到位，入去加查，真正有这个人，就大众大楼吼，安尼，身躯无穿啦吼，啊，当然即个来发班啦，即吼，发班简单到尾吼，可能就拘役几工啊吼，啊来罚金啦吼，我讲伊都无钱啊，你个罚金啊，无那班无用管啊，食无基本，你伫路边硬借钱，刚砸车哇！正咯吼，那么人民上是咧讲啦吼，讲这个火林人吼是住这个所在，都伊入去伊附近的一栋大楼嘛吼，是真正有厝人住呢，唔是无伫内面找着人嘛。这个火林人唔是这个路口，你讲借钱砸车收钱吼，伊捌去菜市啊，伊捌去庙口这个所在，甲民众吼拢拢要借钱得滴啦，甚至吼人喺一个单位啊，菜市啊单位吼，唔是人客尔。卖低卖、卖低卖吼，都有借钱。嘿，有诶，一百变哪有借伊啦？啊，都三百、两百吼，还借伊吼。结果，可能借个人不爱借啊，菜市啊啦吼，对啦吼。伊即摆看讲安尼袂使，准规矩出来路中砸车啦。你看，你人就是安尼啊。人吼，细汉啊偷满布，大汉就偷干骨啊啦。我即摆借路借路大汉，借个菜市啊单位，啥物人都唔借我吼。我规矩出来砸车。徛伫路中，大班大班，甲人个过人开车，种个炸落来，啊！这炸落来吼，人当作讲唔知啥物大代志，反正嘛，甲发生啥物危险，所以到三间唔是讲炸落来，人个开车，人个桥倒来吼，反正拢咧赶时间，讲炸来讲，你讲一人借我吼，大家都错，一开车驾驶啦吼，对吼，大家都说冲啥物小朋友吼，开车开咧你驾，唔只有人讲，关键你个关心一下。家有人抓走吼，结果唔知讲好心无先甲报警察，这个议员先到位，要甲考卷，唔知讲准叫错啦。甲错讲，你较细个，我来讲吼，错三个了吼，我先过两支枪哦，唔是一支尔，一支就惊人啊。讲伊先过两支枪啦，哇，议员惊着，赶紧甲报警察吼，结果真正抓着啦，就住伫附近大楼啦，啊，真系吼，有厝人住啦。啊，改成我那阿个小瓜好贵哈，但是那经过一个咧啊，民众那我冇看过嘢人哈，讲这个富人人哦，因足灾啦，因这个富人人哦，都什么代志都干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阿讲借钱啦，哦，较早是菜市也庙口啦，哦，今嘛大单价伫路口，这个说的算大路口呢，会卖借车嘛，大路口哦，安尼讲砸车借钱哦，不去庙吼，妈祖庙啦吼，讲偷个物件，甚至吼，规台冰箱啊搬咧弄啦，搬倒去厝啦，人是拢到尾拢无加大处理吼，结果唔知讲啊，所以我咧讲啊，你做歹代志嘅人，你无一摆该处理安尼驾驶吼，伊就愈侪
越走越多，我也不要紧的，刚骑刚骑这刚在跪在冰酒旁边对，都不要紧哦。苗栗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一个广告。
1: 哦，较早九斤九港肥完，
0: 哎呦，
1: 吓死！
0: 哎呦，吼、
1: 哦！啊，即马吼，食了真啊，食好啦。
0: 安尼吼，
1: 我头啊阿袂吧，四斤拢袂吧。啊，有那咱咧讲咧，咧行的时啊，我搞一斤啊袂。
0: 好安尼。
1: 嘿，我有感觉。
0: 哦吼，我迄较早咧足艰苦呢，哈，干那九
1: 斤。下肚九斤咯，肥完咯，吓死哟！
0: 哎呦，吼、
1: 哦！下肚较早拢食几碗呢？
0: 安尼吼。
1: 哎，即马真食了真好。
0: 安尼吼，
2: 好。这个贿赂袂当顺。无照时间过关啦，诶，高压冻掉咧吼，都归完啦，归干啊吼，就会暗霾吼，啊，就回咧过。你看最高就知影，最高啊，雪瓜地啊啦吼，落个麦啊吼，我冻几堆吼，迄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辛苦扛关，迄、那个公路啊，回咧过关吼，都喺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那无尾流的所在，上摆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胖一个吼，咱这个胖布啊，后来爬吼，愈到尾流愈无力吼，你再痛痛痛来无吼，后边迄阵吼，哇，埋啦，叫今天啦吼，酸的、抽的、坐袂掉的，按按痛痛的啦吼，袂完呢，那无就出袂出去，拉袂入来吼，啊，对咧搞怪啦，因为点点压压啦吼，尤其顶管啦，顶管迄点吼，丢丢端、丢丢端，这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都丢疼吼，在咱的得力的经验，痛痛痛，伊会把迄个拉伤、归完、归个个化掉、甲平掉，回来过就好过吼，上好通。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除了这啊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睡眠啦。道理的真能吃睡眠上好，人在录记录的，人家研究差不多80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真用这个相关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都稳定的好睡吼、哦。第二就是记忆，头壳的记忆到一个无位，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老无记忆，道理的真能长期较吃。得过一条，咱呢头个记定哈，指定班指名，若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一个男子就后生啦，后生吼，哦，有够凶狂，伊无走去派出所，伊走去地，走去板桥的地政事务所啦，甲内面主管也好啦吼，公务人员甲讲吼，拜托斗三工者吼，免啊，甲阮老爸伊个厝的款证啦吼，甲冻好掉啦，什么意思呢？伊讲因老爸吼，唔知是哪样。拢无甲因家人参详吼，准甲因到即间厝搬去吼。那即间厝公务尔啦，公务虽然公务伫搬去，我那袂少钱呢。人家估计吼，那因老爸即马即间公务吼，内边差不多1500万超过啦，1500万，嘿嘿。新北、台北吼，迄有诶所在，迄凊彩一个厝间啊吼，都拢1500万啦哈。伊讲唔知是哪样，人吼来甲收啦，啊一个千万人哦。这个诈骗啦，诈骗集团吼，来跟老爸收这个厝的款证啦，啊，甲印鉴三粒啦，准客走，都未付嘛，伊未付怎样吼？好，一个等下以后，甲看真正上客呀啦哈。结果这个地政事务所人员嘛，真正足到三工啦，赶紧去查了问，是不是有啥物多钱银行吼，有收到这个伊咧讲的地址啦吼，到这间厝的款证真正有啦，就是因老爸这个款证厝的款证吼，已经去诈骗集团，这个资料齐全啦，你甲看伊的款证啦，包括印鉴啦，拢齐全吼。伊要甲贷款抵押600万，已经设定安尼，设定，对，设定好啊吼，是钱也袂落来呢吼，已经设定啦吼，赶紧随动啦。哇，这银行这边就接到地政事务所这边通知吼，即个赶紧甲取消嘛，取消，安尼好甲再动掉呢。你甲看这诈骗啦吼，挂恐怖的。啊！这地政事务所，伊就讲，伊讲到即摆男子知影讲，因老爸啊，家己搬桥啦，有即间那即摆吼，差不多行情1500万公务吼，诶，款证啦，啊，甲三粒印鉴啦，拢客户完全无熟悉千万人啦，即摆找无人啊，找无迄个千万人吼，那么因家的人吼，唔知要怎办，因为这较慢卡手吼，还这钱叫客。因家因老爸啦，这间厝吼，就贷款600万，600万得六利息啊，啊，搁迄个厝的贷款的钱吼，那拿袂出来吼，这间厝用拍袂啊啦，厝就是安尼嘛。你客厝抵押，家己人借钱，如果贷款的钱包括利息，那付袂出来吼，厝就拍袂嘛。那拍袂吼，唔是600万问题尔，因老爸这间1500万都无啊啦，就是安尼啦。哇，啊，最近就是有人传讲吼，即马诈骗团足厉害。伊反正无甲你骗现金，无骗现金，还是讲你身故现金无够哦。我甲你讲不要紧，阿伯阿妈，你吼厝绝对有这间厝的款证啦，什么的，我甲你倒借钱啦，吼、哦，借比别人较俗啦，吼、哦，无大劲，落去投资啊那样，都稳赚的啦。你看，是好个在这个后生，改成有当安尼问啥问啥吼，啊，才发现讲吼，奇怪咧，太有人甲我讲，阮老爸吼，讲借款证啊，甲应感吼，一个千万人啦。伊倒来了解看嘛，佫真正有影啦！啊，伊想报啦，唔知要安怎办啦，伊阵直接装去搬去个地政事务所吼，伊吼当然报警，但等者司法人会报啊啦，司法人绝对地政事务所对拢会报警查好。那么地政事务所第一时间为甚物个唔知道？我讲给大家听，地政事务所这个后生来讲个信号，伊讲但是我遮无叮当到厝啦，无过名，你干哪去银行设定？对呀、啊，就是要贷款呀，并不是卖厝啦。你卖厝都要过名嘛，吼、哦，这都会变更啊啦，吼、哦，这地政事务所就知吼、哦。但是你厝这个款证，那可以去银行贷款对呀，吼、哦，地政事务所完全唔知啦，因为都无变更啊，也都无变名。你为何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这个成本吼看不出来啦。所以讲这个后生足着急，甲地政事务所人讲吼，你就倒三讲一下吼。啊，这地政事务所人开始讲啊，你也确定咧，有影无？我才开始无叮当咧。因为都无卖啊，无卖都无过名都无变更啊，所以讲地政事务所这边阿个唔知啊，意思是摕这个款证吼去银行抵押啦哈，因老爸才出来讲笑啊，啊都人甲我讲，是咪咧做什么代志吼，啊我身故无够现金啦吼，啊讲要甲啥伊关啦，就是安尼啦，我讲阿无变阿办，伊讲不要紧啊，无你厝人抵押，你厝好抵押，我这条钱吼，是我这个所在，啊我办案办了，那无代志，都行你啦哈。当然这个诈骗啦，假检察官、假什么人吼，啊，甲你诈骗吼，讲要甲你收钱啦，啊，你无现金不要紧，你吼都客户来抵押，啊，抵押银行客钱吼，啊，这个代志办了，钱让你了啦，
人就无去啦。好家在动唔到呢，差一步尔呢，啊，伊只做无咯。这个后生啊，准赶紧，既然起迄个宽装嘛，伊阵一做总去地政署所，讲拜托倒三讲一下，这到底是咩动啦？啊，当然啦，这个地政署所吼，我那家讲免紧张，不要紧，这吼、我即马先打电话。看到前银行吼，来通报了吼，是不是有收到这张啦？真正有啊，银行这边都汇报啊吼，讲啊，阮家真正有道理讲的这个宽装的这个地号吼，伊吼来讲要贷款一条六百万啦，钱也未出哩，钱也未出哩，但是设定好啊吼，因为伊的资料拢齐全嘛，我那唔敢无贷哩吼，除非宽装啦，包括应金啦吼，就是安尼啦，啊，才赶紧通报到转来吼，地政署都随动啦，随来动动这条吼未使，这条是。诈骗集团啦，诈骗集团给别人的宽装印鉴吼，去要给你贷款钱啦，啊，这那钱够啥用吼都无用啦，宽装伊跟你操你嘞，对不对？宽装的宽装嘞，宽装的钱贷款是你的名啊，钱我可以走啊，六百万啦，得安尼。恐怖，最近这诈骗集团吼，用什么名义给人投资啦吼？那不就给你吓啦，叫你摕钱，你无现金不要紧。定下定下看来讲吼，无就安尼啊。你若无现金吼，储蓄底啊、贷款啊，啊，阮家你的钱诶，摕伫所在吼，我开始查案件那样啦吼。结果我拢惊噶，相信咧，这厝内毋是无人咧，是无大做伙尔。但是伊唔敢讲哦，这個、阿伯唔敢讲，人就先来吓，你不能讲哦。这是犯着案件，你来甲别人讲吼、哦，要杀来关啦，伊就唔敢讲，啊唔敢讲，特工带做伙人吼，伊偷偷啊，什么时间较无人啊？你当时来，我家你厝的宽装应感客户你，你替我办别人吼，啊钱吼，到你的所在，啊我就免用关嘛吼，啊你讲，迄、那个调查好，特别嫌我调查好就无用啦。什么调查好吼、哦，就是安尼啦，哇，恐怖吼、哦！这有当时用啦，唔知要安怎讲。好加在伊这个诈骗上吼，是真正摕这个阿伯的宽装去对呢，去银行要抵押贷款吼，但是抵押成功啊呢，已经抵押成功啊吼，是钱也赔了完了吼，可能等两三天啊吼，钱也落来就晒啊吼。好加咧水桶有掉啦吼，那无吼有诈骗集团吼，伊安那样呢？伊家你个宽装硬敢杀咧吼，准给地下钱庄咧，地下钱庄吼，就是用这个物件伫地下钱庄咧。结果乎你唔知讲到底，伊是伫对上银行，都无银行嘛，都地下钱庄。好，到尾你钱完全现袂出吼，你这间厝就使拍卖啦，就安尼啦，贷款六百万。这间厝价值千五万啦，那如果真正你唔知啊，你完全无去交贷款嘛，因为你都唔知讲你厝是去用起抵押六百万吼，你也无交迄个贷款什么回来，利息啥拢无交好好，人到时阵厝拍卖吼，千五万的厝吼，到六百万，家己一个都摕袂了，迄条六百万嘛去用诈骗团摕，结果。厝都去用拍卖啦，哇，真正有影恐怖吼、哦！你看这诈骗上那掠袂了呢，啊，愈掠愈大尾呢，步数愈多呢，骗东骗西，换来换去啦，哇，你甲看吼、哦，恐怖吼、哦！这吼厝内面老有四大人啊啦吼，平常时也较无闲，你咧上班做工过，拢放老爸老母还是干那剩一个吼，老大人伫厝的吼，绝对要千交代万交代，万家说好电话莫白接啊！电话，那不是我事先跟你讲什么电话都冇我白接，电话接到出问题啊啦，哦，会记哩，啊，唔忙我白开门啦，唔忙我白相信讲什么咧，那要跟你客啥客啥有诶无啦吼，真正相同世纪啦，因为少年家吼，大家咧上班真正不用无工啦，啊，你讲二十四点钟也冇可能甲老板都过调调啦，绝对冇可能啦。啊！你一定要千交代万交代啦，家己也是两个老大人伫厝内面吼，电话唔通我白接吼，啊唔通我白看，唔通我白听人讲什么客什么物件，吼什么人吼要创啥吼，那唔是我亲身出面甲你讲啥都唔通啦，真正有影啦，那无吼诈骗呢，实在足歹防啦，步数定咧换啦，啊！这老大人啊，白看就甲伊吓骗两遍啦吼，都相信啦，真好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你食爱做个，我是无讲食，因为嘛肥饿我食。
0: 好安尼哈。
1: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吼，啊，你讲正常啊。
0: 哦，种正常。
1: 嘿，我
0: 啊不能卡在。
1: 我半去监管我会了啊。
0: 哦，会了啦，哦。
1: 啊，我同阿买进行来食。
0: 好安尼哈。
1: 嘿，啊，食食诶，伊个头壳戆嘛。嘛好作济啊啦！
0: 哦，安尼哦，
1: 嘿，我戆二十年啊呢！
0: 哎呦，
1: 按要食要用嚼够济呢，
0: 哎呦，
1: 袂好呢，
0: 安尼啊！
1: 我听你咧讲吼，
0: 哦哦，
1: 去较紧去买来食。
0: 哦，啊，即马迄个花了，迄种拢青去啊吼，
1: 哦，嘿，拢正常，
0: 拢正常啊，
1: 正常啊。
0: 好啊，正好，啊，头壳戆啊，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1: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0: 哎呦，
1: 哦，无，拢袂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哦，
0: 安尼哦，
1: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0: 安尼哦，
1: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0: 哦安尼哈，
1: 哦有够扰乱嘞，
0: 吼，真正足艰苦吼，
1: 哦足艰苦，
0: 嗯好加载好加载
1: 哈，今仔日去看一个阿公吼，拢正常，
2: 血流都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那不得救紧啦吼，那不得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袂啥拄好，都怪怪的着，硬硬平平，唔知先哪个呢？也不会弄掉，也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通吼。啊，那顶管迄点吼，上歹流力。你咪听一边，你咪听两边吼，你咪听后壳，你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出细条拢黏做伙啊，甲迄粒黏做伙吼，那无就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套啦，后边迄个功能的物件咧套。血就在上好高，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掉嘛。道理的情形，血加上好高为上高上，得咱的道理的情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血，咱来攻来啦，最高来吼变拉散，得咱的道理的情形吼，真假的真形人的形，没有掉哈。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同这间到高中的学生囡仔台高中的呢，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当然愈报告愈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当时吼，到这个高中生去加到这样讲台这里吼，哦，我来真正。坏爸爸吼，啊，足搞怪了，对吼，这个高中的吼，到这个十七岁高中的姓杨的，姓杨嘛吼，这个十四岁姓氏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大车车起的去吼，准叫这个学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该想要冤家相骂吼，啊，我那无安怎，都点来吼，都扣分啦，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各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的饮料店啦，迄、那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各共间啊各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你讲吼，伊共插队调岗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照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这个高中诶吼，准调岗插队，伊插队伫站个头前诶，到这个高中个头前，这个实在免啊讲，那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这个高中生这个吼，到去后台这个啊，十七岁这个吼是身高100倍呢，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个肩胛呢，但是足搞怪呢，这个高中生好搞怪，伊即马第二遍伫个水乡市区落车了吼，咧摆个饮料。泡沫网站好，准调工插队，伫迄个学长的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就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同伊妈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去上回这边，拄我身边有一个家头天啊，人迄个卖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哦得个签落去啦，为暗棍啦，哇！伊个都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个未满16岁咧，伊14岁呢，我怀得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哦，人检察官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在收容啦，就是收啊，未当等于做听判决未使。安那讲你就太人嘛，是太无是好家在啦，好家在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的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咧，无心跳咧，大条血筋啊，吊颔骨啊，是医生病院这边硬救咧，叫一个团队安尼急救硬救，好在到尾救到转来吼，两个本来拢大号啦，就是大条到宿舍吼。那么上届这个人工。照规矩吼，在这个高中的啦，在用台这个高中三年嘛，伊是带学生囡仔，得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坐，伊拢坐学校的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的松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这个等于学校在有哪种交通车？到学校校车嘛，等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要做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都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寡佚佗一下啦吼，啉红茶啦，啥物话啦，开讲一下，看我等伊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毛袂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的同学吼，包括同校的吼，你讲，伊讲，这个高三去用台这个姓的吼，甲高中这个吼是坐同班的这个客运车啦，因都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这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这个吼，那么高中生这个吼，都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听哪呢，见价叫，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仔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专人，你讲话会当加较大声，
啊，戏也叫大姐声笑嘛，同款哦。这种人叫做无惊半人啊，无惊半人是人咧讲的，叫做无尊重半的人啦。你规台公车迄个时间都是等，就是大家下课嘛。啊，你过灯光，大家去放假人上济嘛。迄规台客运车钱甲甜甜甜，专人后起来后坐吼好。这个国中的吼，伫客运车顶管的货大细声稀的叫吼，啊，连咪有诶无一大堆来稀话话啦吼。准跳这个高中的甲话，这个高中这个讲你。袂当较大声，你吼、哦、啊！大家公共的所在，两个有消费一阵，但总点伊啦。点伊了，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自顾落车，又搁行去港一间的饮料店，是高中的这帮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哦、先到位吼、哦，结果高中的这边吼、哦，伊就调岗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干来一个呢啊，吼、哦，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里吼，伊就调岗插队，伫只插队，佮调岗插伫西洋的，这里摊倒伫公车顶管个面，这里头前，伊唔只哦，佮佮讲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佮在冤家，国中啊，这里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个加头灯啊，伊怎杀嘞吼？拄拄啊，拄嘞吼，哇，着暗棍大条火去闹很多呢。好卡在医护人员，有那这里医生请这里。小组吼、哦，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高中吼、哦，哇，大家咧考噶，好开在救回来吼、哦，人即卖上嚟教白班应该无代志啦，吼、哦，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尾变个功课啦，有无吼、哦？是不是会用咱唔知啦吼、哦？哇，真吼、哦，真咯，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名，甲救回来无名，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的回复哈，你学业做些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边变上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是，都较早你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变大学哈，是不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哈，就是伊绝对可能学校，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个功课成绩，但是你这半年就差作业呢，这半年的时间。大理病院因为安尼，绝对差真多，所以讲心血影响吼，啊，边下校老师校长嘛讲，啊，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阿伯等讲电话，安怎样啦，正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位检察官上法官申请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代志啦，吼、哦，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唔只检察官向法官申请准嘛，法官加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少年看守所，哇，哦，真好，真好，啊，真好，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有去长这个时间，未成年够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砍斩，哦，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即阵那无到未满十六岁，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呐。这个未成年犯案，我来讲未成年犯案吼，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侪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侪，伊条件甲你做唔对，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咧，看你要甲哪样咧，迄足侪唔是讲无。无破洞呢，连关都无关呢，就是今仔你都唔知代志啦，你都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呢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准帮忙对啦，迄个未成年犯罪，这足弱啦，这个是目前所有绝对国家咧检讨讲哦，未成年吼，一半也真未听话搞怪，包括咧头壳去用洗脑啊，会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哇，真弱吼。你蛮看的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的是相当大条啦，真系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阿伯三个九吼，这个已经七十多吼，阿伯阿公啊啦吼，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咧吼，手机啊，地落地啊，都放伊外口啦吼，迄手机啊，手机啊，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是无声咧，无声吼，哦。吐管啊，伊个管啊都撕开伊啊，吼，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吐管出去找吼，找甲跋倒啦，跋倒人都爬袂起来啦，哇，你甲看，七十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台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吼，伊除了骹手无方便，吐撕开伊啊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行啥物，即个行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我受伤嘛吼，但是不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头壳记忆不好啦。我得跟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这，都无咧过这个所在吼。人啦失智，实在足侪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知啦吼。但是失智，你讲失智吼，是有人轻当。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一百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咧，有诶是连头前一百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阮对拢唔知吼好，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者唔者，我的手机啊拢带咧吼，伊个手机啊吼，都有可能落地去抓啦吼，当然警察要甲这个阿伯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受我受伤啊，已经跋倒啊咧，吐死干也伫外口吼。啊，唔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在那，伊讲伊拢伫即抓尔咧，伊嘛无可能惊伤远啊，伫即抓你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到处用手在那啦吼，啊，若挂，甲这个阿伯送去厝休困嘛，小挂抱一个药啊吼，小挂坐着吼，一个告诉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讲讲，阿伯啊，反正因警察看了，知影讲这小挂头壳。记得无多，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记哩呀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警察嚷呢，讲哦，无可能啊！我跟你讲，人那失智呀，老大人吼，伊脾气真歹。我来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不会讲我影你家拢遐知，我身躯边就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得无吼。什么代志？哇！你若好个心，但是你袂当甲伊交界，就是讲你袂当改成。我都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底无去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凡是有可能出来，我甲你倒吹一下吼，你个手机啊吼，有可能放伊伫厝内，放伫对袂记哩。好，我这即个阿公啊吼，准甲养啦，养这个警察讲无可能啊。我明明记，伊讲伊明明记，我明明记哩，我就是有迄、那个对出去行路吼，啊，唔只伫即个半中途吼，有可能吼，较对大个唔知啦吼。恁警察唔倒吹，我家己吹啦吼。我甲你讲，我手机拍你吼，你安尼也唔吹，一直甲我讲，有可能放伫厝内面吼，是唔要试看卖吼？警察想讲啊，这唔免讲啊啦吼。你讲安尼，阿伯开始咧批评啊咧，伊就安尼，我甲你讲，无可能啊。你当作我记底记袂，我著真正记底无。啊，这警察讲无得甲卡挂麦。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甲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偌济偌济，吼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和尚登来厝内面啊，吼啊，小瓜休困的吼，人个较定定啊，吼啊，药啊小瓜抹一下红药水，吼，迄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甲卡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都搞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做袂起，迄都有人目镜挂伫头壳，揣几处镜的啊。迄记底也无好，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伫头壳，啊，就揣几处镜，揣到尾去照着镜，才讲哎，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敲电话，阿公的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的声过吼，放伫对，你敢知啊？放伫枕头卡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个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就来起来汹涌，人距离都无啥好吼，伫个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你讲，伊甲放伫枕头架啦。
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官仔讲，这绝对头壳未解拄好啊，加问一个号码咧吼，反正唔在坑伫厝内面拄啊啦，诶，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咧啦吼，真正有影，准甲卡看卖吼，迄电话两准伫咧。面床架，不是面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把迄个电话甲放伫枕头架，阿准吐赶啊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是毋是放伫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私自头壳地址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我如果甲你讲放伫外口，你都，哈哈，对，真正，变哪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过。
1: 这个维他命最好用的，
2: 最好用你吃哪？
1: 我因为我哦，我伊个皮肤拢了，我叫要。都要七八档
2: 啊！啊，
1: 拢变热，人就叫到安尼咯。啊，我他讲哦，我之前旧年哦，拄啊甲食哦，啊，今年哦，拢未上安尼。
0: 维达根香菇吼，那做个摇白酱咧。我的明仔也无去摸到阿达拉萨吼，啊，什么棒糖加无啦？啊，无开白酱搞，而且有个人铺面呢，一把一把啦，一只吼，安尼细条细条啊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吼。开心安尼，无什么物件，无啥好是体内。你若皮肤的毛病，叫阿扎芒糖加掉，那抹迄个皮肤药膏绝对会好啊。你若表面的吼，但是皮肤药膏抹未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啦啥，拢伫肝啦。维他干，维他干你个食，维他干上下肝倒加倒酒，肝下啦啥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啦啥，人咧讲火啦，吼，肝火上毒，乌白米。啊，比较迄个所在，迄个在白上桥啦，吼，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吼，一个个可以铺面啦，吼，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目屎去规个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干吼，那无吼，就安尼，改成放药上个第一滴吼，那放药像个隔断脉第一滴来灌进嘴里先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完呢。平常老咧三顿在外口啦，食酒应酬啦，卧困无眠，人咧讲店下班开门遐这种人吼，你要特别过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救命的肝药啊吼，维他干上下甲肝倒下倒酒，肝遐拉伤吼，叫做维他干，安尼维他干外加正白有写一个沙，这两沙的沙吼，叫做维他干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到没有到？好，谢谢医生公哥。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进前伫电视台，我加大台吼，这台叫做 TVBS， 大家知吧吼？这个TVBS 或者电视台吼，我来叫名啦，电视主播，也是我们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吼，想要加税。这个做那想要加税，搁到薛凯丽哈，即马利用统计啦，我讲哇，伊头壳较好，迄做伊那生较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哈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说讲人哈，都有一好都无两好啦，足奇怪哈。伊最近一条就是伊真正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吧哈，姓辜吧。结果，一条400几万港币的吼，用诈欺港币走，第六吼，400几万准叫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所以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再甲判1年8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2020年啊，第一审就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4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口罩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啊，加判1年8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得甲你罚一个钱吼，10万块吼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加判这条线吼，因为伊主要是那要甲偷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啥人唔知吼，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叫骗你，法官我甲告，你这个判我罪啊嘛，判我罪就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着甲我开刀转来，这个法官无甲扣牢，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做侪人唔知啦吼。这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那里足水阿姨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那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生水吼，都安尼转转代志吼，伊偌厉害呢，用这波法官甲我判罪，但是法官讲这当上诉，这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个当上诉，甲第二审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1年8个月嘛，第一审甲判1年8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六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线。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法院来判较轻淡薄，1年半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马限咧，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到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就看伊是唔是有上诉啦，就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1年8个月，你互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就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1年8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8月3个月，今年8月初，讲啊时间到安尼，你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安尼就定啊啦，都免个第二审嘛。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吼。但是既然无人上诉，第一审就准刷。结果8月传播人到8月底，一定要个来关啊，因为你1年8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1年8个月，我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照水看偌济人啦，顾无好，顾无到的吼，我就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买猎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峙，甲他讲，这个血改你是所以啦，已经走出去外口边啦吼，这条400几万是咱骗的，我讲给大家听，
伊写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這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写啊足水，伊写上个上水的时间是二十年前啦，毋是今嘛啦，今嘛是二十年后啊嘛，二十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二十年前吼，伊出来做即个电视、即、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即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个好听吼，无大件，佮生了有够水，有诶讲到即个状元啊，人生水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水吼，准当时有一件，我来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介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介伊不加好吼，好，唔知先啦，叫他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啊来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录啥咧？录百外万的名表加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伊讲无啊，我两朋友尔，你会当共入几百万？买买个百外万嘞，共买迄个名牌包，佮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搞袂真正讲啊，无我有介无安怎样安怎吼？啊，伊都讲怀疑干嘛要交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即个信用卡是我入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啊？人毋知啦，啥物人较会知？我开始在讲伊是秘书在哩录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录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名牌包，有人讲伊叫做光盘啊，人讲伊做迄个薪水有诶吼，就利用这个条件来光盘啊吼，你讲赢啊，你哦你水甲像啊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得素材你啦，有诶无少滴，好啊得尽量卡油，尽量客对个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就有可能啦。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得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这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可有一个较黏体啦，哦，人讲等下黏体的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给你什么吼？你较有可能讲，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加，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得甲录啦。啊，录迄个百万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第四件，唔敢讲，真正唔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就去公判啊，得安尼，就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20年后安尼，20年后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20年吼，到最近3年前尔，最近3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姓柯啦，是台湾查甫人。好，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哪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那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也未少吼，人若钱未少，交配都也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虾米钱的纠纷，过了千万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这个耳刚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姓柯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个性有一寡过了千万的这个债务纠纷啦吼。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候，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士，连黑道帮派人士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血概率啊，吼，讲我会当甲你处理一条几啊千万。你若特别等来吼，我叫帮派人士，都黑道嘛，偷小黑甲你偷，做你偷的等来。但是就讲，哎，有一条处理费，就是安尼啊，黑道就是安尼啊，吼，我甲你处理2000万、3000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400几万啦。伊讲，我一条400几万的处理费。你爱好我吼，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3年前嘛，3年外前，这个、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呢，这做呢，薛凯丽伫美国吼，啊，佮个佮转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动作真嘞吼，准摕一条420万的现金嘛吼，啊，当时薛凯丽佮佮伊计生嘞，计生讲你上好是叫警察佮你保护啦，叫做。付钞啊！吼、哦，你这条400几万现金里面你有我吼，都警察给你报告告住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呢，这个姓柯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付钞吼、哦、好，但是警察付钞就得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仔付钞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那讲我付钞告住100万变50万尔，
啊，你我要找我警察吼，伊准伫单啊顶管写，我才写五十万年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兜，结果你伫单啊顶管写五十万啦，就即伊准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托你。代志即个案件也无共，都无即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即、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厉害，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希望讲，伊拢专门交遐个有钱人吼，啊，拢共讲判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就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都欢喜干嘛的，真正有影啦，咱讲熟悉吼，即做伊那水价，迄做伊那水价吼，伊那假啦，伊那假，家己熬困啦，困入眠吼。迄反正买厝好，伊就干啦。啊，伊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就有钱吼。啊，就我讲共犯啊，个咧薛凯子啊，中共犯啊，好，伊就是安尼去用逼讲了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病医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的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应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伫北美国家，就加拿大、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拿英护士的，绝对拢输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喺外国的护士无人要做啊。哦，你拿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啊，伊就真正有牌啊。你拿一去美国，伊准去美国英护理师的头路，准英条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准开始过。偌计先呢？伊即马调工为美国坐三届飞轮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法院在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因为哦，讲甲一大堆啊，事实就是你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摆飞轮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时吼，伊拢回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正足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个头路是伫美国个护士吼，后尾即个薛凯丽吼，伊后伊讲我回来台湾迄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要面对法律宪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爱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轮去到台湾啦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的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噶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因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调监委法官甲讲一定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的法官甲讲安尼。好，伊调监委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咧个找你的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啊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则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你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反正比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进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来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对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啊伊无上诉，伊唔着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我不加当，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早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在哪是为因家监管，伊即爿伫美国都相当，啊佮家己本身有套路啦，有甚物过来讲。干袂等下咧，因为你来看互相之间是不是有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台人放火，台湾两个国人绝对会帮你咧啦。你讲小欠欠钱啦，这个问题，人美国警察袂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的代志，伊唔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上吼，这个代志人袂插你，就是安尼。唔则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人斗三工嘞吼，啊，我有一个助理啦吼，台湾助理啦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人斗三，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的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插你啦吼，你甲看偌厉害，这助理啦，人水头壳够好个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关唔是讲无罪事，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解斗啥，咁我都免关啊，吼，钱也骗到手啦，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钱也骗到手，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
我唔是调讲要甲糟蹋你的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到入去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做主播的时候，哇，大家都惊一下，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薛格里第一届在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二十三年前嘛，伊在二十三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哇、哦！大家都讲我这做因个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吼、哦，啊个头壳有够好的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哦、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二十三年前的是第一个 TVBS， 二十三年后，佫会当交一个有钱人的好朋友，那男朋友你看偌厉害的，二十三年前水姑娘，二十三年后是小寡普通水姑娘，那。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骗的了吼，人嘛是甲你照顾美国，然后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起诉啦吼，嘛未解都好啦，人冇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咱来进行功课哈。阿妈，那你活力敏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所以好你恢复身躯迄个本来功能啦。伊个要派人关照，派人吼，家你个功能拢占掉掉，有一堆呢灯啊，灯啊就是派人，迄、那个派困啦，派人就派困，上海大大本领吼。派人的军队吼，咱都要送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等下哦，家己做点叮当。咱的活力民宿咪下药啊，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妈，你讲、我昨暗食吼，安尼调羹要甲食，暗时食看下再时会排无，下再时去食一遍吼。无水排吼，咪下药啊啦，唔是安尼食。咱上无甲食一礼拜啊，食三五天啊，好一个好人生团，伊就家己派人单赶走。肠仔的所在，家己自然的蠕动嘛。肠仔叮当吼，咱的排便迄个歹排便迄个，人讲叫做闭结吼，就自然。你到尾啦，自然变作家己自然的排便的话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软便啦，什么话咧泻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条有够方便吼。到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唔是讲肠仔排便吼，你活力民宿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这人吼。各部门都袂快老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的肠仔多，那好菌愈侪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哦，就减少，就减少退化的时间，人吼就变较慢老啦。就肠仔多啦，好人愈侪，就咱。益生菌吼，的活力民宿吼，那无顶关都唔茫定定咧台湾人出侪，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民宿唱，囡仔大人，大家都唱要几百块钱做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甲到我诶田边诶路吼，好，一台轿车头撞落，在咱诶田吼边啊大水沟啦，车头撞落，车尾翘伫路边嘛，拄伫个水沟边吼，车尾翘起，咱看到迄部啊，啊，即几台车墩诶撞落吼，但是无几台，到车头诶载落，伫迄、那个灌溉水沟啊吼，啊车尾搁翘起吼，不料警方到位。赶紧处理吼，甲看，这人应该是受伤嘛，甲看，车内无半个人啦，车内无半个，我讲哇，嘛甲食毒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做伊走啦吼，结果用车牌号码落去找主人啊，才发现讲，这台车车主伫附近尔咧，无偌远诶所在吼，甲近到找，结果阿未到门家口，门开开啦。一、那个大门开开吼，到这间啊，车主听到内面有人嗨，哎呀，其实不是讲介大声，伊无啥力，都是人身体无爽快吼。那派出所警员到到这个所在，人报吼，到人迄、那个四边残嘛吼，中一条路吼，一台轿车在迄个残边这个所在，准车尾翘起，到无几台载落啦，但是。车头已经载落，伫迄个灌溉大水口嘛吼，好，都是六十几岁啦。所以哦，这阿婶啊吼，讲身体无爽快啦。啊，迄个时间伊想讲赶紧开车要来看医生，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俩都载啊啦。所以我咧讲这实在足恐怖，这实足恐怖啦。我即摆讲这大家听有吧？厝内无半个人，但是要开车，但是形容人身体无爽快。这种形容人的身体不舒服，想要找医生，拢大部分是心血管呢。你唔是讲其他的所在吼，这你无到这个程度，你绝对袂安尼。就是人已经不舒服哦，心血管的代志上侪安尼啦吼。伊较想讲我袂使吼，安尼改成袂使啊吼，挡袂掉，准家己想要开车去看医生啦。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直接就栽了，就栽就撞吼。伊个有栽条开车门，家己用白灯下做，讲倒地面撞了遐群吼。警察发现讲，就是这啊，一个到位，甲看讲，哎呦，头门大门开无关，大门开，伫厝内向厝内甲话讲，有人伫个无甲发现讲，有一个喘气喘甲，改成拢要喘袂掉，哦，发现这个混人，赶紧叫救护车啦，赶紧啊叫救护车。我又为什么讲这上惊呢？你是好家仔，阿袂使去市内呢？这若较办法做，这台车已经开出去个市内，人个店面街啦吼，都撞啊呢，伊人挡袂掉嘛，这上惊呢。所以讲，若毋是叫计程车，就叫救护车吼，告病吼，你唔好人若身体不舒服时吼，佮想要家己开车出门啦，这个习惯啦。习惯问题，伊可能平常拢习惯家己开车出门，伊想讲，勉强来开一车，应该挡会掉，佮挡袂到嘛。人的身体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已经无参像你已经有在大家控制一条吼，你个看，啊，你大部分拢是心血管啦，那像这形容恶人艰苦噶，安尼都无啥一条吼，都想要找一个医生的，真正对心血管吼，唔只好加在人报，人一个报警察看讲奇怪，这车顶个无人，啊，唔就做歹，就上高呢啊，那发生车顶无人吼，就是他们食毒食酒个做伊走啦。就惊人家测验啦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身体真袂爽快，家己用白灯的厝吼，伫遐伫喘啦。好加在检查过到位咧，一日甲休三五声，才知影讲，佮上有声咧，小歌吼，佮上个小歌，人讲下口鸡迄个声，袂分位啊，下口鸡袂分位，就是个收尾更上安尼啊吼。较赶紧入去看啊！他嘛，原来是身体无爽快，赶紧甲报救护车吼，送去病院啦。哇，你甲看吼，伫迄个台中台下，我讲这都算好运啦，真正真好加载。这若佫较慢发作，已经出去个市区内边人个店面街吼，伊才开始人身体无爽快吼，车就像安尼撞啊啦，撞店面啦，撞公街路啦，哇，这吼都危险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5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永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这波一开始呢，美金们安排这首《溜溜的他》来听看嘛 ，AI 演唱哈，来现场赞赏，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要找美金吗？现场的快闪专线来再多加利用。

溜溜的他不小心就给他溜走了哦。来，这就是阿爸母阿玲那个年代歌，真好听嘛，是电影的主题曲哦。啊，感谢可能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米吉妈限定的专线，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715。又果是一个连锁假期，我唔知阿爸母啊，即马伫咧收音机边听的人有偌济人，我大概吼那到即个连锁假期呢，我咧咧想讲，哎呀，阿爸母啊，唔得个走一队呀吼，走一队佚佗啊啦吼，是谁招一个出去啊？尤其即个时间吼，哇，有可能伫车顶听啦吼，啊，那伫车顶听，恁的电话爱等你爱准备要好势吼，手机爱准备要好势，因为等你吼。要介绍的产品，我讲实在，今仔日要介绍这个产品呢，我开足侪时间去做功课。安怎讲呢？因为一个新的产品要介绍进前，你起码拢会做足侪足侪功课，哦，包括什么人会使食，什么人适合食。什么人适合吃，那么食了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我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啦。那么呢，最近我也自己试吃这个产品，那我在早餐的时候，呢我就泡来喝，当然我也有给我们爸喝啦。诶，大家的感觉都不错啊，就是讲，哎，这个新产品呢，啉起来的感觉就是刚刚讲，哎，很像那个抹茶口味，但是伊唔是抹茶啦，伊唔是抹茶，伊是藻类吼，藻类，所以伊内底含有绿藻跟褐藻啦吼。你有知影藻类是迄个绿色的吼，所以伊泡起来 A B 真好食吼，真好食，味味啊甜哦。然后呢，这个产品最主要是。不一定爱早餐呐、啊，你若讲有当时啊是爱补充营养，特别另外来摄取的吼。讲到这个营养吼，阿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就想讲有会吼，有一寡物件你感觉讲补袂落，喙齿无好，像阮爸最近就是感觉讲，哎呦，喙齿无好，愈来愈无胃口。哦，伊就讲，敢那胃口较无好，啊，我嘛咧烦恼讲，哎，啊，营养敢会食无够？还好啦，因阮爸伊无，他没有忌口，好、哦，他没有忌口，因为他就是什么都吃这样，只是说胃口变少了，啊，因为喙齿无好嘛，规他整口牙都是假牙，伊拢假喙齿，所以也给。伊就是你补的时无好补，包括伊较甜的物件嘛无在调补吼，所以比如说坚果伊无在调酱。那很多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吃，那包括肉类嘛，食较少吼，稀稀巴巴食愈来愈少，所以伊就刚刚讲，伊最近的体力精神较无好。其实今天这个东西呢，就适合阿爸母啊来食吼，因为咱有会啊，就是第一，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吼，咱的腱肌嘛愈来愈无力，所以包括咱的钙质、铁质，吼。咱的营养素拢食无够，那尤其这个胃肠的方面吼，消化无好吼，那胃肠无好，所以今仔日米吉妈伫这部台底呢介绍这项产品，等下你会使好好来了解一下啦吼，因为对着咱阿爸母啊来讲，这是足适合的吼。那它是一种配方奶，讲到这个配方奶呢，恁会记得红娘的时阵。婴儿时期，哈，红婴儿我刚刚幼幼的时阵，哈，啊，迄、那个无奶，迄、那个妈妈哪讲接无奶诶，拢爱食迄个配方奶，对不？为什么打出世红婴儿爱食配方奶？因为因都无喙齿，所以因必须爱透过这个配方诶牛奶，加把所有营养分拢淋淋咧巴肚内底。阿爸母啊，意思是同款诶，因为咱即马退化，哈，各方面的机能拢退化，所以。尤其在七八十岁以上的，甚至有的破病，有的因为开刀吼，他术后在调理的时候，伊无法度食一般的食物。那么透过这个营养配方奶，伊会使补充伊的营养，吼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甲一般的牛奶无同款，一般的牛奶吼是就是喝。
补充牛奶嘛，就是钙质嘛。但是咱这里底营养分拢给你搞掉，包括在高血糖，嘿，调节我们的血糖哈。补钙、补铁啊，补充蛋白质哈，补充你需要氨基酸，三十几种的维生素拢里来底啊哈。你今嘛先给您做预告哈。好，来咱产品呢，今仔日来介绍两项产品，先给您做预告了哈。两样产品，一个是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是吃的好吃的鸡腿哈，好吃的鸡腿哈。收听咱今仔这部非常的精彩哈，然后需要比今嘛好不会再看定位礼拜，空白。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恁甜福气啦，嘿呐，营养爱顾，营养够好，个使甜到咱的福气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马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

0: 萧七龙所演唱的甜福气啦，哈，甜福气。好，今日这部当中来探讨到阿爸母啊，即长辈时段吼营养的问题，营养的补充最简单，当然是为三顿来啦吼，三顿食鱼、食肉、食蔬菜、水果，然后五蔬果啦吼，啊是讲呢，营养分爱包括蛋白质啦吼，爱食有够嘛，油脂嘛爱食有够，但是呢，都是因为咱个靠愈来愈歹。好，喙齿换无力啊，阿个喙齿嘛，差不多拢假喙齿较侪啊啦吼。过来啊，可能吞物件嘛较困难，对不？吞咽，因为咱的这个食道哦，咱的脑才有一肌肉退化，所以咱吞物件更会硬掉，所以天天嘛，你物件嘛砸掉哦，所以这就是恁物件吼，愈来愈不爱食物件的原因了，对。过来就是消化的功能嘛，愈来愈歹，对不对？是啊，所以食物件对你来讲是足困扰的代志。哎，想较早吼，少年那时阵吼，想当年呐吼，年轻的时候真的啦，你要吃什么就吃啊，对不对？啊，唔过即马食了哦，想要食，佮无在条食。啊，想要食较营养的嘛，无在条食。所以呢，愈来愈无营养分，食无平均呐，营养不良个对。那营养不良呢，上直接被欠少的是啥？你唔知道？蛋白质，哎，啊，佮食无够，维生素佮食无够，矿物质嘛食无够，膳食纤维那当然无够啦，哦，因为你无在条补嘛，吼，所以定定佮会闭结啦，啊，体重减轻啊，肌少症啊，啊，就刚刚讲抵抗力愈来愈差啊，啊，医生一定甲你讲啦，你这就是吼营养食无够平均啦，吼。吃不够啦，爱食较济咧，啊个食袂落啊，食袂落啊，啊胃肠消化阁慢，吼、哦，所以闭起来就济对无是啊，啊闭起来安那肠阻塞呢，嘿真正爱去通便呢，吼、哦，所以足济我听足济啦，阿爸我刷卡拢甲我问啦，你起码有啥物物件会使食通便的无？有啥物物件会使互我营养较好的无？吼、哦，有啦，今仔日要来因介绍一项物件足好个好吼。食素食的朋友更加好，你敢知影？蛋白质吼，除了为即个肉类，吼、哦、为肉类鱼肉来摄取以外吼，蛋白质当然素食的都是食豆仔类啦，吼、哦，比如豆腐啦、豆类啦，吼、哦，这个蛋白质。你敢知影？藻类也有哦。咱今日讲到即个藻类吼，藻类就是有绿藻甲褐藻。这两行双藻配方，双藻配方就是会使提供咱素食的朋友真好的蛋白质。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吼，这个绿藻是啥物？绿藻一个称为这个小球藻，伊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甚至达到60%以上哦，它是属于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内底呢，佮有这个膳食纤维。这个绿藻吼，也应该讲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一个食物喏。那么你若有法度安尼，逐天啊食这绿藻啦吼，会使补充蛋白质以外，佮会使膳食纤维，会使让咱排便较顺诶，增加着咱的免疫力。为什么呢？因为内底绿藻精叫做 CGF， 这个 CGF 就是绿藻内底有诶吼，诶营养分的对，也在保护咱的身体。抵抗力较好咧，嘿，较袂感冒，较袂啰嗦吼。过来咧，另外一种叫做褐藻，褐藻恁进前嘛有听过比较嘛介绍褐藻糖胶对不？吼，对，这个褐藻就是这个物件。褐藻呢，伊对着咱的身体的免疫力嘛，真好的帮助吼。而且呢，伊对着稳定血糖100%的好，吼，100%的好。那如果有法度安尼，逐天食咱这个物件吼，讲实在，咱的三顿当中无在调补充的营养，拢会使透过今仔个美金妈甲恁分享的这个配方，吼、哦，它就是用喝的，用啉的，吼、哦，用啉的。你伫早顿的时阵，你也使来啉，还是半到半暗的时阵，你嘛使来啉，吼、哦。而且呢，伊在对营养分除了这个双藻配方以外，来一个有加上这个福西氨酸，个有这个精氨酸，这两项物件别创啊呢，这两项物件就是甲咱生脉，吼、哦，生脉。福西氨酸它是一种氨基酸、哦、所以咱人体当中血液 上需要氨基酸就是富硒氨酸，所以在提供咱的能量来源哈，包括咱的精氨酸嘛是，精氨酸嘛是合成蛋白质上重要的哦哈。那么如果你有咧运动，阿爸母啊，你也刚刚讲诶，需要这个诶肌肉量爱增加，你个爱食这个精氨酸，所以呢，食咱这个物件有法度互你生吧。好，因为补充蛋白质以外，佮生吧吼，然后呢，佮加上这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啊，我相信吼，阿爸母啊，恁平常时啉的吼足侪，比如讲营养品呐、啊，啊是一挂牛奶呐、啊，吼，拢会加上一挂配方嘛。今日个秘诀嘛，吼，要邀请一位来宾，甲咱分享吼，这个物件，伊是经过这个卫福部核准哦。一个特殊的应用配方的食品，吼、哦，伊是用啉的，啊，伊拉拉泡泡的吼，安尼来啉吼，哇，好好喝哦！我即阵嘛，家己咧试啉吼，我的感受就是第一，我排便真正较顺；第二，我的精神体力真正较好、哦。所以呢，咱马上来邀请这位来宾吼，甲咱分享这个配方呢，算是现在目前哦。市面上所有产品可以打败天下无敌手，真正是安尼哦，因为伊内底成分太特别嘞哦，足侪足完整的元素拢伫内底来，咱请咱的来宾甲咱做介绍，邀请到开业生技的戴经理来甲咱做分享。
1: 其实用在一些比如说现在有癌症啊，它需要在做化疗的，或者是我们伤口不容易修复的，比如说像糖尿病族群，对这一种族群，伤口需要做修复，或者是黏膜需要去做修复的这些族群的话，氨基酸、富硒氨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在外面卖，其实卖的都还蛮贵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商品。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在吃的话，它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肌肉合成的一个组织的能力，
0: 是
1: 所以在我们伤口的修复，对这些病人，对我们平常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商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就是附加价值嘛。除了我们有双藻，双藻都供的褐藻，加这个绿藻，那再来够加这个富硒氨酸，所以阿爸爸，你刚才你挂靠哦，你只要有三片有加富硒氨酸呢，一罐三片就足够大了哦，所以它是。贵着贼吼，
1: 对，
0: 贵着贼，所以这阵阿爸不讲，阿要食营养一罐，那老话都食到这营养就介好吼，啊，所以独了有双藻配方，够加上这个富硒氨酸，就是咱讲够有这个精氨酸以外来，这内底上加的我刚刚讲一个乳清蛋白对不吼？
1: 对，但乳清蛋白含量嘛是足管的，
0: 是，
1: 所以对。咱即、這个就是肌无力啦吼，肌少症的呀、啊、吼，还是较无力的呀、啊、吼，这些族群还是在运动的，咱有运动的，吼、嗯，还是有咧产的做康亏吼，好，对这一些族群来说的话，是一个很补充一个很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生态蛋白，它分子小，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咱乳清蛋白这些、個、蛋白质跟咱。普通是吃黑吃饱啦，吃嫩啦，好，这种蛋白质大，那个蛋白质分子大，吸收力比较差，好、所以这种乳清蛋白力，那个分子小，吸收力好，所以让蛋白那个肌肉的合成呢、啊、也较紧。
0: 而且我们的素食的，对不对？乳清蛋白，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豆分离蛋白啊，大豆分离蛋白我们有分离出来哦，所以它是。分子又更小，所以大豆其实会容易腹胀。
0: 是，
1: 好，它分离出来的分子小，所以它不容易腹胀。所以有双蛋白，乳清蛋白跟动物性蛋白就是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植物性蛋白。所以这两种如果说能合成的话，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组织又更好。
0: 是，
1: 所以其实乳清蛋白它不是牛奶的，它是从牛奶里面萃取出来的蛋白质，所以它跟牛奶没有关系、所以它也不会拉肚子，也没有乳清、
0: 所以我们吃素的人都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师父在喝
0: 哦，师父都在吃啦、
1: 对，
0: 好，所以咱这素食的无问题哦，一天你个泡一包来啉，会使帮助咱的肌肉 哦，会生肌肉嘛吼，过来会使促进着咱皮肤啊、黏膜的健康，嘛会使帮助咱的牙龈两壁的形成。你若一挂空嘴，较紧好，较紧好，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吼、哦，较食落饭，安尼个对吼。因为足侪人吼胃口无好啦，就讲个破病啦、卧床的啦，还是需要人照顾的啦，你拢无体力。很多长辈呢，因为卧床，长期卧床都要吃一些流质。食的食物哈，其实营养拢无够，咱会使透过这个产品来增强着咱的体力哦哈。来，到底安怎买？咱等下锁定广告时间哦，咪今麦甲恁做分享。这档的产品你一定爱买，包括你探病哦，你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伊哩破病啊，伊即马住院啊，伊即马卧病在床，唔知要啉什么，唔知要食什么，你个上这回去啉吼，或、哦、者是你家己买顿啊，你嘛都可以的吼、哦。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三片安怎卖吼？咱等下马上甲恁公告，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有任何要防护币，给马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吼，今日毕竟嘛，伫节目当中一直甲恁讲到吼，阿爸母啊，咱长期三顿有当时啊，营养拢食无够，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你的蛋白质、你氨基酸吼，甚至呢，你的纤维拢食无够，所以有足侪足侪迄个竞争拢会造出来，包括你呢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肌少症，是不是？过来刚刚讲体重吼，一点安尼减轻吼，咱讲有啊个规身躯无什么溃烂吼。包括呢，你的嘴暖愈来愈少，胃肠愈来愈歹，消化歹，啊，愈来愈不爱食饭，所以你的营养呢愈来愈无够。今仔日毕竟嘛，伫直播当中要来介绍这项呢，是大家会使泡来啉的诶营养品，哈、哦，营养品，伊用啉的，好、哦、用啉的。这个产品呢，伊叫做藻体康，藻呢就是咱讲的绿藻，哈、哦。藻类的藻，那么呢，体康就是身体健康啦齁，藻体康，吃的这个藻类呢，吃的这个绿藻、褐藻呢，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的藻体康齁，还是这个给掉。双藻复原配方，一起利用这个营养粉，哦，弄来夹做伙啊，营养的配方弄给你夹做伙啊，夹好势啊。你个逐工啊乖乖啊泡一包来啉，你也是满足你规工的需要。你个唔惊讲哦，你的胃口无好啦，营养素食无够啦，哦，安尼人会容易破病啊。你敢知影咱人营养素食无够是会破病呢？尤其你的脚肚仁的肌肉对不对？是不是愈来愈无肉啊？就惊跌倒啊！哦，是不是？过来哦，啊，就逐工你便秘的问题嘛，你烦恼呢？哦，啊，就坐咧便所吼，安尼坐间吼，脚麻手臂啊，依然赶快都放未出来啦。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产品呢，你泡来啉，买来啉，吼、哦，和咱的规身躯的机能啊，开始恢复健康，迄叫做藻体康，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来，继续呢，咱个邀请着戴经理甲咱分享吼。诶，咱这个藻体康内底成分的营养素有啥物？
1: 咱这罐藻体康吼，内底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什么维生素、矿物质啊，维生素 A、B、C、D、E、K， 哈，镁、锌、铜、锰里面都有，哦，都有搭配着我们每天要吃的一个含量都在里面，
0: 是，好，
1: 啊，再来就是它，我们产品叫做双藻复原配方，所以我们里面有两种藻类，一种是绿藻，一种是褐藻，好。这两种藻类呢，它有加成的作用，好，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肠道的吸收啦，哈，身体体质的改变啦，好，还有我们的那个免疫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种是氨基酸，哈，那氨基酸就是左旋脯氨酸，这种是很好的一个支链氨基酸，对我们身体的肌肉的合成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0: 是，好，
1: 所以这产品三大特色呢，就是什么？褐藻、绿藻、脯氨酸，好，还有好的里面的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帮你做到均衡营养，好，什么都可以喝得到，什么都可以补充得到。
0: 嗯，等于它是一个一些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营养品。咱今仔日呢，恁看到这吼、個，伊是一个咧阿爸吼，它设计的很漂亮吼，它是提着走的哈，一个礼盒，然后所以包括你要探病，好，恁兜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你破病啊，你嘛会使挂这颗啊吼，你藻体康去送给伊，好，给伊吃。哦，这比你上什么？上灰啦，上水果啦，哦，搁较简单，哦，搁较简单，哦，上这做上好的吼、哦。啊，当然你家己要吃，当然你也可以款起来。所以过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因为咱这个设计是礼盒包装嘛，吼，啊，也是提着走的礼盒嘛，吼。那么一克啊内底是有20包嘛，吼。哦，我看伊每一包的分量拢做大包呢，我咧跑的时候我讲，哦，它分量很大一包呢，吼。一包有40公克嘛，吼。那按你一克啊来讲了，吼，哇靠，你卖定价是多少钱？
1: 我们一盒是1980，这是建议售价啦。
0: 这个产品在外面药局买得到吗？
1: 不太买得到，因为我们才刚出来。
0: 嗯哼哼。所以啊，咱阿爸母啊，做有福气的哦。嘿，咱今仔日伫咱的咪咪啊笑公布网里，咪今日直播里有法度买到即马市面上上新的产品，你都唔捌看过。藻体康复原配方，伊是要让你恢复身体健康的上好上应用的营养品哦。包括蛋白质啊、氨基酸内底拢有啊，维生素、矿物质全部拢有啊，30几种营养拢伫内底啊啦。哦， 吼，阿爸母啊，恁今日听到节目。拢真福气，真诶！毕竟嘛，甲恁报告今日个快闪组合吼，即外口市面上还未完全推出来哦，很多通路都买不到哦。今日个咱互你诶一克啊，原价1980块对无？来，只要加1000块，等于说摕到2克啊哈，再加1000块就可以买2盒，等于2盒是2980，2克啊2980块。但是呢，前一摆诶，咱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克啊。进一摆卡入来，搁送你一克啊，等于是3克啊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只要2980块，安尼俗话者，一克啊吼，原价啊1980，安尼算算一克啊卡993块尔呢，现赚啊赚着3000块呢吼，来，不要算吼，毕竟嘛搁算互恁听啦吼，一克啊就是1980块嘛，你甲算3克啊是5940块。将近要6000块呢，将近要6000块呢。但是你今仔日三克啊，只要2980块呢，是不是俗3000的意思？嘿呐，恁今仔日安尼炸转去吼，三克啊，总共有60包，60包，一天食一包就好，一天食一包就好。会使食2个月，2个月才开你2980块尔哈。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A、D、E、K、C， 佮有 B 群拢总有啊。内底佮有13种的矿物质拢总有。氨基酸双藻，就是绿藻佮褐藻，加上即个脯烯氨酸，上佳代的脯烯氨酸、精氨酸，互你生脉吼。还有各元素，所以你啊看，遮尔啊丰富的藻体康，这是一个完整的应用配方，包括你便秘啦、无好放、无好困的啦、无胃口的啦，啊是咧，你有朋友啦，啊是亲戚五十今嘛等你破病啦，得调用的吼。包括癌症了后，你的那个抗癌当中。的吼，癌症手术之后的都可以来做调养哦。礼盒包装哦，来3克啊，只要2980块，含100组哈，含100组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来，毕竟嘛，补充说明一下，你敢知影脯烯氨酸？那有做过化疗的人拢知影，脯烯氨酸是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足贵，讲4-5遍，足贵、足贵的物件。伊呢，一细罐都爱1-2千块啊。咱今仔日甲你加入一个藻体康内底，帮你加入一个藻体康内底，互你生黏膜啊，互你袂爱嘴干。你包括你的胃膜啊，嘛会使顾着顾胃。顾咱的嘴暖，拢会使生嘴暖吼，所以呢，你若讲平常是胃口无好的，要来增加嘴暖的吼，拢会使来增加咱的脯烯氨酸，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3克啊，犹太价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2: 哎，你好。
0: 来，王大姐，你要几组？
2: 我克一组。
0: 好，来，你的04的吼。哎、那个太平哈，
2: 嘿啊，我要礼拜四哦。
0: 好，你要礼拜四，我给你留起来哈，一组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好，拜拜。
2: 礼拜二嘛，是会使啦。
0: 不啦，我个礼拜二袂赴啊，礼拜四哈，礼拜四，好，谢谢，谢谢。来，这纯素系列哈，纯素系列，这不是牛奶粉哦，它没有乳糖，它就是说你有乳糖不耐症的人都可以喝。吃牛奶的老师，这都可以喝，因为里面没添加乳糖哈。来，啊，味味甜很好喝的，味味甜很好喝的，来，赶紧打电话你来订哈，要送你也可以，要自己领也可以，好，因为有当时亲朋好友，你要挂什么东西去给看。上这上介好，无胃口的、无营养的，拢甲泡来啉。一天上无一包，一天上无一包，两包嘛会使啦吼。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3: 你毕竟嘛？
0: 系来，你买几组？
3: 我你头只我登记啊，我就是买。
0: 哦好，大姐，我有登记啊嘿。
3: 啊，我就是买，你讲买几组啊？
0: 你一组嘛，你买一组尔呢，还是买加两？
3: 不是啊，不是啊，我买加，你头只讲要先加订呢。
0: 嘿，对，啊，你怎么呢？
3: 啊，伊个我买伊个啊，你讲买2组，搁送一组呢？
0: 无啦，买2克啊，送1克啊啦，你安尼算3克啊，一组啦，3克啊，一组啦，嘿，3克啊，一组，安尼2980啦，
3: 2980，
0: 安尼无问题哈，
3: 好，
0: 谢谢你，嘿，无问题，好，谢谢，谢谢。对，2克啊，送1克啊啦， 阿母啊，听我哦，安尼一组三 K 啊，一组三 K 啊，2980块啦吼，安尼了解啦吼。

0: 您今天然后把美人买那个黑山堡哦，欸，不要加做会哦，那不要加做会不同样的东西哦，一般的骨粉哦，一般的骨粉你不要在里面哦，因为一般的骨粉是高 GI 的东西，咱这款产，咱这个产品是DGI 哦 ，DGI 就是讲卖清血糖的，哦，卖清血糖，搁要来调节你的血糖的哦，所以两行卖人做伙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黄大哥，你好，来美金吗？来美金做，
1: 一组是，
0: 一组三 K 啊，
1: 三 K 啊，
0: 嘿嘿，三 K 六十包，2980块，
1: 我订袂济。
0: 一组呢，
1: 一
0: 组好，无问题。啊，我拜三给你哈。
1: 我自己有啊。
0: 有，你的蓝盾哈。有好，谢谢，好，拜拜。

0: 来，毕竟嘛，甲恁家喏泡哈，恁卖用烧滚水哦，卖用烧滚水吼、哦，差不多泡恁阿孙的牛奶粉的温度就会使六七十度，六七十度就会使啊哈，这足经营的。啊，恁准备一个马克杯吼，安、哦、尼差不多300到400cc 都可以哦。恁若要啉冰的嘛会使，像我即阵啊，我来个试啉吼，先拿一半，啊个泡冰加落，哦嘛也蛮好喝的吼、哦。好，恁单纯泡一包就好，恁莫个淋其他的物件哦，吼、哦，单纯泡一包就好，做好食，做好啉的吼、哦。你要早顿来使，啊，你要做宵夜嘛会使，吼、哦。啊，是要挑工要泡来啉嘛会使吼，安尼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吼，有需要你来买，美金嘛，我逐礼拜甲你买吼，买到我拢阿母也甲我讲啦，讲美金我逐礼拜甲你买啦，买到拢无钱啊啦，干有影？买啦，你个爱看你爱啥，你个甲买啦吼，了解吼嘿，啊，因为咱有两档的产品，十多这是啉健康的，啊，等下要甲恁讲这吼、個，是要食好食的吼，食好食的吼，来注意听吼，咱今天有两项产品啦吼。好，今天直播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甲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吼。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得食三顿，一如啊，个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互恁方便，互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再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免个烦恼讲哦，我这顿要食啥，那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哦。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哦，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怎料理？咱来食这个肉的好不好？肉的卤鸡腿，哈、哦，卤鸡腿大概都能卤嘛？无一定卤到足香的哦，迄是外高刚的，你敢知哈、哦？另外呢，佮有这个。你唔爱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鸭肉、鸡鸭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哦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啊，哦啊配咸嘛，吼、哦、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后来咱来进广告。
1: 今仔日呢，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鸭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同款？你讲这个棒腿，哎，啊，唔是干那像外口干那用卤，这卤鸡腿，这唔是用卤的哦，唔是干那卤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卤、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啥物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咧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到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香料材，拍开是规斤香罐罐。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就无简单啦，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甲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加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收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哦，这个物件会变啊，你甲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雕都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予咱爸爸妈妈食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嫩。真侪爸爸妈讲啊，我正毛食到鸡腿，啊，就补无法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啊，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搁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也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确实是外口拢食袂到的好料理啦。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咱拄仔讲的，伊这足高工的。伊无法度

0: 鸡肉素，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落去卤，食起来拢是，互你配饭啦、配面啦，水早顿食甲宵夜拢真好用。今仔日咱这个虎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公克，内底佫有一点仔酱汁，有三支足大支的，就是咱讲这个凤仔鸡种鸡腿哦。这种的咱起价一包都要400块，今仔日咱是推出四包的，咱这个敢那棒腿都要1600块啦。
1: 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凤仔鸡鸡腿哦，吼，一包都价值400块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鸭肉，吼，鸡鸭肉色。
0: 咱这个鸡鸭肉的肉色是250公克重，5人至6人份吃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四包，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四包都要安尼清啦，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搁加一8包，都要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要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拢手路的。
1: 好，除了这以外的，咱的森哥呢，今仔日嘛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咱的阿爸母啊，对不？
0: 来，爸爸妈妈，咱家有一座看起来足艺术感。这螺旋状的艺术感，啊，5花10色，这叫做合金块。咱这阿内底，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口嘛还卖着它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1: 好，安尼阿爸，我恁听有吼，来，我搁甲恁重复一遍吼。今日的快闪价，快闪价足优惠的哦吼。因这个虎皮烧棒腿大鸡的鸡腿吼。总共一包内底有3支啦，啊，你4包诶，吼、哦，4包给你哦，吼，每一包3支，啊，总共有4包。过来鸡鸭肉、鸡腿肉做的肉色，吼、哦，鸡腿肉做的肉色嘛是4包，哦，总共呢有8包给你，你收到是8包啦，吼、哦。来快闪价只要1280块，无收冷冻运费哦，所以呢，佮送你5箱，这5箱佮还价值300块啊，哦，啊，你佮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低，安尼存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佮看冷冻运费无佮你收啦。第一个送给你啦，是不是这样靠靠的存无800块？是啊，这样一包盒盒带带到87块呢，比较给你算好了啦，吼，你去对买3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这买哈，0800715715，这个鸡腿我给你鉴定过了，很好吃的，吼，我今天中午呢，再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个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啦有啊，啊是毋是营养够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包完全都没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的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块，0800715715，以上讲。好，来，你今麦阁讲一遍吼，有4包的鸡腿，4包的鸡肉色，鸡腿肉的肉燥，鸡腿肉的肉色，4包，总共有8包吼。1280块，来电话金卡0800715715，唱着拢诶，顶一档有买过吼，拢会使个回购，非常好吃对不？做怀念的对不？食完啊啦，食完了过来订啦吼。来，你好，美金吗？来买鸡肉素哈，来几组？一组？
2: 两组
1: 啦，好食啦，买2组啦，阿孙等下再食啦吼。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拜，好。那一组就有12支鸡腿啦，安尼知无？一包内底有3支嘛，12支鸡腿4包肉色啦，安尼1280块尔啦吼，要唱赶紧唱哈！来，你好，你好，廖大姐，来，你好，我比金妈来，你买几组？
3: 我一做啊，你等下节目刷你看咧，我要甲你单独听，听无到
1: 啊。啊，听无到，不要紧啊，第二点钟阁会介绍的呀。第二个小时还会再介绍。
3: 螺旋，
1: 我在，嘿，早体康哈，第二点钟阁会介绍哈。
3: 第二点钟当机、
1: 欸。没有，我们等一下第二小时马上就会介绍了哈。
3: 刚出去回来才听
1: 到。好，没关系，不用紧张，我们第二小时。
3: 那我第一组。
1: 好，你要棒棒腿一组啊，那个早体康等一下还是要先定。
3: 我还不清楚。
1: 好，不清楚，那等一下先定。
3: 打电话给我。
1: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好，谢谢。来，赶紧卡电话哈！来，你好，美金吗？来，台中丰原哈。来，要几组？棒棒腿哈。好，一组啊，礼拜三给你哦。
2: 好，
1: 谢谢你，好，拜拜。来，好食好食，真好食哈！啊，讲到食，大家真正安尼哈，唱到三支麦拢无半条。好吃啦！哎，你今麦进前个买过啊？你有食过啊？对吼、喔，来来，你好，你好，来买棒棒腿哈、喔，来，哎、欸，买几组哈？0910哈，
2: 哎，
1: 好，阿拜三好你哈，
2: 拜三，
1: 哎，拜三好，谢谢大姐，好好，拜拜，好，谢谢。听歌的电话就爱紧卡哈，手镜头啊爱较紧的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啊，恁早起来，林千千早起康无听到，不要紧。第二点，即个个好好啊，甲恁介绍是啥物款的产品啊？吼。

0: 都有三支哦，每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总共十二支鸡腿哦。阿孙啊，回来拢唔免阁抢啊啦！阿妈阿妈，我吃鸡腿，来来来，拢总有啦，拢总有哈，奖一支啦，卖阁抢啊哈！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黑霸手拢袂油哦，完全袂油哦。来，你好，你好，美金吗？美美哈。
1: 哎，那个鸡腿、那個。
0: 鸡腿来一线一线，谢谢。来，你好，美金吗？来，买几组鸡腿？
2: 哎，你好。
0: 好，0970哈。4973800 ，OK， 好，礼拜三哦。啊。礼拜三给你。
2: 礼拜四
0: 好，礼拜四可以啊。
2: 我要送到屏东
0: 的。你屏东，你屏东有地址吗？

哎，礼拜三，哎、哦，礼、欸、拜三哈、哦，好，谢谢，谢谢，好。来，今啊，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听歌恁电话，哎，给你继续卡哈，好食好食，真好食啦！你今嘛这险未买啦，未险啦，啊未险啦，啊对吼，总共十二支鸡腿给你呢，有四包鸡腿哦，啊每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啊这拢熟的呀，啊你收着是冷冻，哦冷冻，啊你个。你个抓，你个塑胶落去个拍开了后，你个起电锅吹啊，用盘啊带起来用电锅吹啊，吼、哦、阿爸说嘛是拢卖油哈，卖油啊，真好食，嘿，啊个送这五香猪给你的哈，好，安尼。我这1280尔哈，你若买的电话赶紧卡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电话0800715715。

谢君单随所演唱的歌曲拢有情没有义哈，来感谢可能比如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现场转线哈，赶紧卡赶紧卡哈，来要爱食呀好，啊是要爱这个早体康，早体康比干嘛等下好好甲恁做介绍，你啊认真听哈，啊若要爱鸡腿的呢，你个电话紧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今嘛现场转线吼，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吼？想要订买咱的快闪的三，想要来订，想要来买，好，恁电话哪卡？好，想要买产品的，恁的电话哪卡？0800715715，恁电话唔通停吼。比今嘛今嘛要讲互恁听吼，谁老讲我讲营养不良，这件代志足重要，足严重吼，因为咱。

妈妈听过哈，维生素 C 哈，过来 B 群 ，B 群嘛是维生素啊 ，B1、B2、B6、B12、B9 哦，烟碱酸、叶酸哦，胆碱啊，过来哦，钙质哦，镁、锌、铁啊，个有硒啊，维生啊，个有啥矿物质、钾、矿物质。对，这个个吼个，恁听妈妈听过，所以吼，这种物件就是完完整整，这营养素拢伫这包内底，要互你食，吼、哦，食营养，食营养无一定爱大鱼大肉，无一定爱食足济，咱爱食重点，吼、哦，食重点，因为你即马胃口愈来愈歹，吼、哦，胃口歹影响着啥呢？第一，咱无法度吸收嘛，所以你的。你的情绪不稳定啊，因为你营养素不够的话，情绪就不好啊。你可能忧郁啊、忧郁啊，情绪不好啊，记忆力越来越差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呢，大脑越来越混沌啊。一个人坐伫遐啊，细心细心嘛，唔知你想啥哦啊，讲食饭时间到啊，袂枵啊，袂枵吼啊，这个时阵脑发都搁泡一包来啉。维持咱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维持咱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安尼毋是介好吗？所以时势有当时吼，会烦恼讲咱到底有咧食饭无？有啦，有食啦，啊有食食啥？食足简单的啊，一碗白饭配一下酱鸡啊，啊无就蒸一粒蛋。啊，一项菜安尼尔，啊肉嘞肉讲补袂落，嘛无食，啊稀稀巴巴嘛食无济吼，所以咱的消化愈来愈慢，所以变成闭结啊。啊，过来就是营养无好，所以你的免疫力就退化，哦，所以定定你破病，啊，过来三个的问题嘞，吼，控制了无好，天哪，这全部拢是营养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比今仔今日要好好讲吼，阿爸母阿恁来听。改变咱的饮食，吼，因为就是因为咱即马食袂落饭，所以推荐这个物件互恁食。找回身体的健康叫做找体康嘛，吼，找回身体健康。所以呢，来，恁若绝对无听到，你今麦介绍这项产品嘞，等下马上甲恁做介绍哦，吼。好，啊，咱若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吩咐要交代，现场的专线甲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来来，进来哦！恁那边哈，等下早体康外，给恁做广告，哎，给恁讲这个快闪组合，因为第一点钟做侪人无听到哈，不要紧，非常非常优惠，因为这个物件是算新产品哈，新产品，不要紧，等下必须马上给恁广告哦。来听过的东西，咱们爱鸡腿的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个产品呢。麻烦阿爸母啊，恁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的食老吼，牙口愈来愈无好，饭食袂落，胃口无好，营养吸收无够，所以呢，你会变成安怎呢？第一，咱就较无元气、无体力、肌少症。为什么你两百只食无够，肉类愈来愈无牙吼，食无够两百只，过来你可能食素食吼，然后呢，你可能个便秘。哦，所以你个纤维质个食无够，所以今仔日咱们护理的这是双藻配方哦，哈，藻体康有两种藻类，包括有绿藻跟褐藻，哈，这两种加起来好处就是安尼，包括咱全身躯的营养拢提供啊，两百只嘛有啊。营养素嘛有啊，吼，而且这是上好的藻类哦，吼，对着咱的糖分的控制嘛介好，所以你啊两百只食无够，这嘛有两百只。然后会疲劳感的有无？嘴大，吼，啊，黏膜啊，咱的嘴黏膜啊，最重要呢。咱那些嘴大，啊，来讲无胃口就是安尼，你的口腔的黏膜越来越薄，过来你胃膜啊嘛愈来愈薄，所以你胃无好，消化功能无好，对不？就是因为你消化慢，所以呢你。家里边物件拢无多吸收，所以就变成呢，咱的营养就食无够。佮加上呢，你纤维食无够就便秘呀，对不？吸收慢啊，啊你佮食西药，所以呢，营养素拢去有只西药吼，拢怕死去啊。所以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吼，包含维他命，内底氨基酸20几种氨基酸，30几种的营养素拢伫个内底哦。你要爱。滴了铁质啦、钙啦，吼、哦，啊，个有一挂迄、那个蛋白质啦，全部拢有啊，骨松蛋白、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哦，内底维生素，你要爱生吧，即、這个支链氨基酸 BCAA 嘛拢有啊，哦，啊内底够高有牛奶，哦，所以这个是综合的营养配方，吼、哦，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吼、哦，足简单嘞，你个买等于个掉，大钢泡吼，有三克啊，互你三克啊，只要2980块，一罐。本一克啊，个爱1980块呢，系啊，你个加1000块，个个送2克啊，互你啊呢吼。来3克啊，几包？3克啊，有60包，因为伊是礼盒吧，吼，礼盒包装，一个礼盒就是20包。好啊，每一包拢多少大包啊？每一包有40公克哦，吼。一般恁个价麦片上面迄种20公克而已，我们这个是2倍量，两倍的量哦，2倍当。人咱这一包吼，冻别人2包的哦吼，咱这做个40公克的大包的吼，大包装的来，一克啊20包，所以今仔日的快闪3克啊吼，有60包给你，只要2980块，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啊，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戴经理啦吼，咱的藻体康是不是就适合伫个早餐吼、哦、早顿的时阵会使泡来啉？
1: 对，我们早上喝，或者是下午喝，或者是晚上睡不着，吼、哦，还是你今麦哦，嘴口无好吼、哦，你食袂落，都可以泡一杯来补充啦。它没有时间限制，你随时想喝都可以。
0: 哦，那你说小孩子可以喝，最小要几岁？
1: 所以我会以上的好饮啊，就会使来啉吗？
0: 不得，你讲大班呐吼，还是讲国豪啊，读国豪拢会使来啉吗啦？阿公阿妈在喝，你也泡一杯给阿孙啊喝吼，这个都很好，因为行动的过程当中，他需要营养嘛吼，也需要两杯子啦。啊，咱的藻体康吼，因为一设计是一包一包啦吼。啊，咱若要泡的时阵吼，来第一，咱卖用这个小滚水嘛，吼，我们是不是怕热？嘿，这饮用温弄会破坏掉嘛？
1: 我们不能用滚烫的开水去冲泡它，要不然里面的那个维生素、矿物质其实会被破坏掉。
0: 啊、这样子，啊，像我你泡的时阵呢，我刚刚讲椰粉就以为它的粉好细好细哦，其实我用一个马克杯吼，我那个冲起来吼，哎，足紧就酸呀，足紧个油呀。因为它的粉很细嘛，哎、啊，泡起来细吼，我刚刚做水耶，它是有一点那个浅绿色，哦，浅绿色，有点像那个例如你泡过迄个抹茶，哦，抹茶牛奶不，嘿，都、就是一色，抹茶颜色很漂亮啊，而且一啉起来嘛，做顺的，啊，我哩泡吼，因看个人啊，那毕竟买哩泡吼，我哩泡是差不多爱用个250到300cc 的水啦。吼、哦，啊，你若要食较渴咧，食较高咧，你个200cc 买晒，啊， 重点是不要用滚水哦，不要用滚烫的热开水，这样来泡就可以了。啊，其实我感觉这个吼，咱的早体康来讲吼，无一定个早顿食啦。其实有当时要半到半暗吼，你啊八度腰的时阵吼，买些泡剂帮我来啉吗？嘿呀、
1: 它里面有好的蛋白质，其实你要垫肚子不一定你要吃一些面包啊、零食之类的。其实喝这种营养品的话，其实它饱足感非常的足。
0: 是啊，再来就是讲吼，咱那这个早体康够节特色哦。虽然有里来都有牛奶哈，有牛奶，但是呢，它没有乳糖，一波添加乳糖，所以你若讲乳糖不耐症呢，这吼、这拢放心啊，啉哈，这无问题哦哈。而且伊的热量袂讲介高。好，所以呢，你要行大口的当中放心啊，啉啊，口味安怎呢？你今物甲恁报告一下，微微啊甜，吼，微微啊甜，因为安尼足好啉的，吼，一定爱互你好啉，你甲啉袂落啦，吼。一个物件啦，歹啉吼，你真正啉袂落啦，更加健康你嘛是啉袂落啦。所以他为了要调和这个口感，微微啊甜，真的微微的甜而已吼。你若要泡来讲像我啦，我是刚刚讲我咧泡到300cc 以上啦吼，马克杯你量机又要去调啦吼，因为我要泡较高咧，泡较薄咧，拢随在你吼。要食冰的嘛可以，你一开始咧用温开水熬散了，你搁落冰格落，安尼个可以的吼。早体康呢，一缸一包，一缸一包。啊，你若讲要加强诶，一缸食个两包嘛无问题哦吼。包括呢，你若讲有手术了后要补充营养诶，啊是呢，你即马等你住院诶，亲人你住院诶，哦，你想要去探病吼，你想要送什么东西给他喝？唔知要买什么较营养的给伊啉，你个买早体康给伊啉，安尼个可以的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一个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来，买两 K 啊，好，买两 K 啊，直接给你2980，原本一 K 啊，爱1980块的哦。今仔日咱直接给你两 K 啊，2980个好。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吼，就已经长长滚啦吼，我唔知数量怎么安怎吼，不要紧，恁电话继续卡。前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 K 啊，吼，总共有3K 啊，好你个对，3K 啊，早体康，咱的双藻复原配方，咱的配方吼，就是种完整的配方拢有啊。3K 啊，好你总共60包，60包会使食2个月哦，安尼话者2980块。赶快298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赶紧卡，恁会使家己食，吼，买使买来送礼，买使，吼，送什么？送健康上介好啊，吼，来要去探病的时候，不要再买水果了，吼，直接就买早体康来给他喝就可以了。3K 啊，2980块，安尼平均会使食2个月，一天啊开你5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毕金吗？来你好，哎，要早体康呢？
2: 你要打电话来问，因为每一届就是快闪的，哎，看我盖有无？
1: 哎，阿哥他们，你讲有肉色啊？
0: 嘿，对，细胞给退细胞肉色。
2: 你就要打电话来询问。
1: 我爱五分开
0: 的，对，分开的啊，你要几组呢？
2: 好，那我跟你先约。
0: 好啊，好，阿你我来下看哈。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拜三，拜三。
1: 拜
0: 拜，嘿嘿，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来，赶紧哦，你若要爱早体康嘞，三 K 啊，哈，三 K 啊是2980块，两千九百八十块。

0: 无元气、无体力、两白指甲无够的肌少症，诶，疲劳的欠血内底有体质吼，欠钙内底有钙，诶，无好放的吼，这双藻配方是上介好吼，啊，过来血糖、血糖给你调整吼，褐藻糖胶有无？进前你敢要想玫瑰褐藻糖胶，即内底个有啊哈，各位各位，然后呢，恁的血糖、血油上过高的，这拢会使食，这个没有问题哦吼。来，你好，美金吗？要来找体康呢。
1: 嘿，我有订一组啊。
0: 好，好。
1: 哎，糖分敢袂使食？
0: 没有，今日是要来调节的啊，调节糖分的啊。这个喝了不会清，袂清血糖哈。
1: 哎，你讲，化疗料拢来。
0: 对，上好上好，这是上好的物件吼。
1: 糖啊，无好，
0: 无好放对不？无好消化，无好消化。
1: 不是，拢会歹巴肚。
0: 歹巴肚这袂要紧，因为这无。
1: 我嚼过你，
0: 这无乳糖，嘿，这无乳糖哈。
1: 蛋白诶，那也就是我暗时也无咧食饭，食这。
0: 好啊，可以啊，系啊，系啊，好 ，OK， 好，好，谢谢，好。暗时无食饭吼，敢冻会掉？好厉害哦！暗时无食饭好啦，你随时要食拢会使啦，无一定讲很当时啦，无一定讲很早顿啦吼。啊，重点是吼，恁做者那亲人吼有破病啦，啊是讲咧住院啊，啊是讲抗癌啊吼，癌症的人吼，医生拢会叫你食氟西氨酸啊，免个买啊，即内底个有啊，氟西氨酸吼会使增加咱的食欲。哦，这足贵的呢，氟西氨酸脑加氟西氨酸足贵的吼，来这个绿藻、褐藻，哦，两种双藻复原配方了吼。

你们知影设计吼，一包一包的好处是啥物？你若规桶的吼，规桶的吼，食不完，拢会迄个结规完，你敢知氧化起无新鲜？所以咱安尼单独包装的，你要食个掏一包一包安尼起来泡。就新鲜呢，哈！啊，咱这个早体康也在坑到2028年哦，2028年哈，所以你们囤货在加买几抓了哈。非常好啉啦，免个问好啉无好啉，微微啊甜尔。啊，这泡起来像抹茶牛奶色，伊色个是浅绿色抹茶牛奶色。好，啊，你买个掺别行啊，什么五谷粉黑都买个掺嘛，你个直接啉这个好。什么迄、那个？你那咧营养素吼，你买有病人吃，迄是拢做歹啉的。咱这白兰的做好啉的，所以你来买这好人吼，人会做给你感谢的。这营养素无输迄呢，这内底30几种的维生素、铁质吼，咱的钙质拢有啊。维生素 B 群都有30几种的维生素都在里面，包括恁要爱的这个氨基酸、氨基酸哦 ，BCAA 哦，脯氨基酸拢里内底哦。哦，这内底无甘都添加乳糖。所以你的乳糖不耐症的人，哎，可以喝，不会拉肚子的哈，您放心啊，您呐哈。

0: 便秘的使啉无 A 啊，便秘的使啉啊，上好的啊，这绿藻双藻啊，啉这足好棒的哦，吼吼，所以你唔免搁在么讲啊，要干嘛？要啉什么好棒的？这个足好棒的呀，然后一天一包就好哈。早顿卖搁啉嘿，算讲哦，你若要啉豆奶什么嘿，也是嘛是会使，但是迄个单一营养而已啦，吼、哦，你若别个爱啉这啉、個、这個、较好啦，然后一天五十块尔哩，来你好，要干嘛来？要早体康呢？好，来早体康哈，好，几组你来二线帮他接一下哈，一组一组，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鸡腿哈，来，要问鸡腿哈，来来来，好，咱来进攻格吼，强强棍，强强棍哈，咱今天给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三鸡，搁有咱的鸡啊吧吧色哈，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哈，很清爽，做好吃，做好消化哈。而且呢，你冇食过烤鼻，你个食看麦，放伫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个再食哈。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仔日的组合是啥物？
1: 第一，咱就是用着咱真正正台湾的 CAS 的通阿鸡，即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然后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是要甲即个营养成分、甲即个肉汁拢甲收在内底，了后再用咱即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甲拌火来甲卤。卤到尾啊吼，就是互伊肉质非常的幼利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吃起来幼利吼，无喙齿的爸爸妈妈，喙齿无好，拢会当安尼来吃，拢足好吃，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鸭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鸭，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佮来蒙腻，佮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就佮鸡鸭肉、鸡肉、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电锅来加热啊，无就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未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一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五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噶啦。第二个，咱若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五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搭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一两分钟就会使来开始，也使来吃。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五千大赛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都至六个人来吃，拢会当吃甲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三大支的这个凤阿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四包，同款吼。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四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肉、鸡腿肉哦，鸡肉即、这个鸡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四包是800块，就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诶，咱要搁送你价值350块艺术诶即个合金块，有5箱哦，即水当当，外销日本诶，即、这个组合拢总诶是2750块，即马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诶介绍来，互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0: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敲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哎，那你讲过出来呢？当时要封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费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就放伫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哦！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下个有啊吼！四包的鸡腿哦，四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三只鸡腿大鸡哦吼！有四包的虎皮烧棒腿，四包的瓜子鸡、鸡鸭肉、鸡腿肉的肉色，嘛是赶快四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搁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以上广告。 来，你今嘛个补充一下吼，棒棒腿的意思，唔是细鸡的哦。你唔能当作个小鸡腿，我跟你讲，这只鸡腿是偌大鸡，你唔知？差不多手掌遐尼啊大鸡，真有量哦。一个人食一只一顿多好哦，吼。阿孙啊，那等阿妈阿妈，我要吃鸡腿哦。一只鸡有两只鸡腿，你都免烦恼。哎、欸、那，看几个阿孙啊，等来做伙传，做伙传吼，一人一只拢免少抢吼，这好食啦。也袂伤咸啦，啊！你食七桃嘛会使啦，吼、哦！你比如讲，熊熊爱半刀半暗吼，要摇摇吼，要来食食迄鸡腰的嘛会使啦，嘿呐！你个传落去啊，电锅个吹落去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要鸡腿呢？来，鸡腿哈！好，几桌啦，曾大哥哈！
2: 好好，
0: 好好，拜山好厉害，
3: 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电话恁个卡哈，恁爱过来卡个有啊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今仔日咱有上低啦，有上低啦吼，细胞鸡腿，细胞肉色安尼吼，有上五香低吼，五香低哈，1280块尔。电话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亏。
1: 现在大家都去呢，讲鸡卵啊，去鸡腿啊，去呢，鸡肉去足济，对不吼？咱这栋诶产品拢无甲恁起价呢，真诶拢无甲恁起价哦。啊，咱这栋起来说放到明年诶四月底啦，吼、哦，过年过啦，四月底啦，吼、哦，明年诶四月底哈，恁说得栋起来比较紧啦吼，随时要食拢会使啦。有当时啊，吼，你要煮煮一顿饭吼，免得个穿迄有诶无诶，你个炒一两行啊菜。炒一两行菜，啊，你个肉臊甲退冰，啊，鸡腿甲退冰，吼，啊，那个吹，电锅吹，就会使上桌啊。啊，你个个两行菜啊，哎呀，啊，炒一个硬菜，炒一个迄个啥物菜龟，吼，咱个再准一顿啊，敢毋是嘿啦？啊，无蒸一粒卵，对无？中道顿就解决啦啦吼。好啦，四包鸡腿，吼，啊，每一包有三支。每一包有三支鸡腿啦，四包鸡腿，四包肉臊，总共有安尼四包就对了啦，吼，1280哈。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咱系电话专线的电话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啊，咱今仔日吼要好你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吼！你敢知影？咱迄个隔壁国家吼，日本这个国家，包括韩国也好吼，因这个藻类吼，足丰富诶，对不？因咧生产这个藻类，所以因拢会时间食这个物件啊，因为吼平常时咱食无法度有机会食到这种绿藻甲褐藻啦吼，加上这个脯烯氨酸，你敢知影？只要有加上脯烯氨酸这种氨基酸，吼，这个物件够价值啦。因为脯烯氨酸就是负责帮助咱修复咱身体免疫细胞，咱身体免疫细胞就是爱靠脯烯氨酸来甲咱顾哦吼。那么你问讲阿比金嘛？啊，绿藻、褐藻食这要创啊？这第一。咱的细胞会受损嘛？会无？会啊！咱食了细胞，拢会加减老化嘛？吼！咱的细胞爱再生，咱的细胞受伤啊，咱都爱在修复，吼，都爱靠这个绿藻跟褐藻哦，包括固胃非常的好。那么呢，你若有讲有血糖的人，一定爱在食褐藻。褐藻呢，也在调节咱的血糖。好，啊，你两杯鸡食不够嘛？再来食这个藻类啊！我讲诶，藻类的两杯鸡足悬的呢。所以你若食寿司的人，一定爱来食一包吼，包括有精氨酸，吼，精氨酸就是呢，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一个是氨基酸啦，吼，一个是氨基酸啦。那么呢，氨基酸就是咧咱补充咱流失的肌肉，吼，支链氨基酸也有啊 ，BCAA 也有啊，所以你若讲肌少症的啦，吼，这来食是上该好。那么有人问讲，阿比金嘛，我食这是不是要配合运动？哦，安尼是不是更加好？是啊，咱若要爱生吧，除了食一包以外，你搁爱运动，吼，还要加上运动肌耐力的运动是上该好。好，所以恁厝内底脑是谁？你运动的这拢会使好食哦，吼，拢会使好食。比如讲你拍篮球诶，阿孙阿姨你拍篮球诶，还是你跑步啦，这个。族群很广啊，哈，族群很广哈，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特别需要的，对不对？
2: 对，今天是病人，哈，或者是不是病人，或者是在成长型的孩子，哈，而且咱食袂落的老那个老灰阿郎，
1: 哈，
2: 哎，对，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喝，包括哈，平常我们有在运动的啦，哈，有在劳动的啦，哈，肌肉的合成的，需要肌肉。肌肉的那个支链氨基酸去做一个修复的，哈，这些族群大家全部的人都可以吃，哈，家里不管今天是老人还是小孩，哈，我们族群分布的非常广，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很，今天有疾病的啦，哈，有手术的啦，有伤口的啦，哈，需要蛋白质去修复的啦，哈，或者是我们现在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铬元素。尤其是我们铬元素，我们添加的一个双倍铬，所以我们有双倍铬可以让你的胰岛素不会勾勾关关，嘿，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那个有血糖问题的族群呢，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也不会增加你的那个糖类的负担，
1: 嗯，
2: 非常的广、嗯。
1: 是啊，走到戴经理，你有讲到这个破病的人哈，生病的人，其实我是觉得说哈，那哪里探病那些准哈，其实真的可以准备这个让他们去喝哈，其实也应用是做完整的，所以他对于术后的调理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不对？
2: 我们现在生病了哈。生病的人其实需要很高的营养来支撑你身体上面的不足的，就是比如你体力比较差啦，或者营养比较差的，就是营养，你因为你饮食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吃不下饭哈。疾病的人吃不下饭，你的营养自然不会是好的。但是你身体的支撑必须要你足够的营养去支撑你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你要有抵抗力。你要身体的强壮，必须要吃得好，对不对？
1: 对。
2: 那你吃得好，要吃得完整。所以你喝这一杯的人，其实你对疾病的人，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癌症啊、化疗啦、啊，你化疗的人需要营养，大量的营养去支撑你病弱的身体。
1: 嗯。
2: 所以你的癌症的啦，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手术啦，你手术前后。你前手术前，你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抵抗你，就是去抵抗
1: 嘛，你要有体力嘛，对呀、啊，
2: 对，你要，因为你要手术嘛、嗯，你要有好的体力，你的术后的那个恢复才会很快，
1: 对，
2: 才会完整，对不对？所以你手术前后，你就一定要喝
1: 好。
2: 那、哦、再来就是营养不良的啦，你怎么吃都哦胖不起来，哈、哦，怎么吃都。好像感觉到身体都烂烂嘛，哦，没有元气的那一种族群，你也需要这种的哦，帮你调配好的，哦，帮你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营养的，哦，这种饮食。
1: 所以医生有先讲，啊，你等于吃较营养诶，啊，有当先吼，就是安尼啦，七七八八吼，你说三餐六大营养素吃无哈济啦，吃无哈营养啦，
2: 对，无可能吃丢啦，
1: 哎呐，吃不了那么多啦，对，
2: 所以有这种的营养完整的营养素可以让你补充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你可以不用七七八八吃这些啊，对吧？那我胃口也在吃这些，
1: 是。
2: 所以一杯里面，如果是一天一到两杯去补充身体不足的营养的元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底的一个补充。
1: 嗯。所以今天呢，毕竟嘛吼，滴快闪吼，介绍这三品吼，您一定爱准备起来。十大快闪组合呢，无听到不要紧，等你马上给您做功课，给您做报告哦吼。来，现场的专线老师要毕竟嘛好不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大会报告，咱的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鸡腿剩无十组，恁阿伯个赶紧抢是真嘞。恁阿十多鸡腿无买着，赶紧去买，还是要加买吼，叫加买的吼。来0800715715哈，电话赶紧卡，啊，你要早提康的哈，十多无听着讲，啊，你今日遮尔好物件安怎卖？我等下先甲恁讲过哈。

来，美金妈来讲过吼，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早体康，美金妈再一次甲恁报告，这项物件是新产品，你伫药房即马目前阁看袂到，可能伫某一个通路你有买到，但是伊原价一克啊，阁爱1980块，伊无俗。为什么无俗呢？第一，咱的褐藻糖胶阁无俗啊。第二，绿藻即马藻类吼，全世界藻类嘛愈来愈少啊，吼，所以藻类也很贵，再来就是氟烯氨酸，你看咱一小罐，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找氟烯氨酸。你若有癌症的人，医生拢会交代讲，你爱去买氟烯氨酸，另外来加你的营养品内底。氟烯氨酸一小罐哦，300公克，小小一罐就要1-2千块了。哦，所以咱这个配方内底吼。特别佮佮你加氟烯氨酸，那么氟烯氨酸你是怎样？氟烯氨酸就是讲你无嘴暖，胃肠无胃肠，就是讲你消化无好嘛，胃灼灼的人。然后呢，你的口水有时候化疗哈，会没有胃口，就是因为他伊无嘴暖。吼，啊，咱平常时那阿爸母啊，是不是咱有会刚刚讲胃口无好，胃口无好没有食欲？你讲氟烯氨酸，它可以增加食欲，了解哈？过来，咱这个产品内底有30几种营养素，包括维生素。你讲得出来，维生素 A 啦、D 啦、E、K、C 啦，维生素 B 群啦，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胆碱，你啊看一堆，你连听都冇听过。30几种营养素，包括补钙、补锌、补铁。什么都补到了，嘿，连你那样的纤维质也补到了，氨基酸、精氨酸、氟烯氨酸、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欧米伽三都有。你甲看，这样你要喝的产品，甲卖你偌济？1980块一克啊，其实个无贵啊。但是咱今日快闪3克啊，只要2980块，恁电话赶紧卡。3克啊，总共有60包。3克啊，有60包，2980块。一天食一包就好，补充咱的营养，因为咱平常是稀稀巴巴买食，吼。对着咱会补会食的人，一包够够。但是你若讲呢，有你破病呢，要调整营养的啦，你一天会再食个2包也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好好代代安尼一包个话，再一包个50块尔。哦，这种物件就好物件吼，伊是礼盒包装，礼盒啊，吼一克啊内底有20包，你也是送礼啊，吼送这上盖好，送健康啊，啊你老的家己食嘛盖好啊，啊爸母啊吼，你若讲住伫个较庄开，啊爸母啊，你要去等去看恁。爸恁母啊，你买这买这等于甲看，买这等于好吃啊，是不是？啊，这吼安怎泡呢？来，比起码讲给恁听，温开水70-80度，60-70度嘛会使啦，看你啦。你若讲要食较烧的吼，80度还可以，但是你不要滚烫的热开水，差不多70-80度。安尼，你差不多300cc 啦啦啦就好，吼、啊。啊，这个恁卖个南北行物件，恁卖个南什么麦片，什么天都卖南嘛，你个点啉这个好。哎、啊，微微甜，非常好啉，非常好啉。来，3克啊，今仔日3克啊，29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功德。报告一下吼，咱每一包拢大大包40公克哦，一般的麦片什么那个20克而已，我们这个有40克哦，一包抵外面的2包哦吼，来赶紧卡电话的第二杯爱，0800-715-715。重点要让你生嘛吼，补充2倍1个哈，有你运动一定爱啉哦吼，啊那讲无营养的、无胃口的吼，体质无好的、便秘的，这拢会使你嘛，非常好的物件。你若买着爱趁钱啊，今仔日有优惠，那无明仔载。应该是讲吼，快闪过了后，个无即个优惠啊，个恢复原价，一克啊1980块哈。

鸡腿哦，哎，鸡腿恁看来问哦，我唔知哦，吼，鸡腿恁若要来，搁看来问，唔知道搁有无咯，吼，来，你们打电话进来问看看好了，0800715715哦，吼。

暖暖包。哎，肌少症出危险哦，恁一定爱补充哦。啊，另外吼，爱做一挂肌力训练吼，爱加减啊运动，加减啊运动。啊，阿爸母啊，恁若要运动，爱出力哦，吼，爱出力哦，加减啊做一挂肌耐力的训练吼，爱迄个肌肉爱训练吼。啊，恁若讲因为家口无好，无好多食肉。恁个来食这個，啊有法度热卖吼，恁个去买鸡腿来食啦，安尼啦吼，安尼啦两种要搭配当然做好啊，哎呀，啊恁这早起讲是素食的，吼、哦、素食的，啊恁啦对牛奶过敏的吼，即个讲诶漏塞，这拢免烦恼吼，这个没有乳糖，完全零乳糖了、啊、吼。

在大蒜科有人在问说美金嘛、啊、我有血糖呢，来有血糖的人一定要加这个铬元素，铬元素铬呢，您现在应该在外面市面上有一些产品有听过铬，铬元素就是稳定我们的血糖的，还有褐藻糖胶也是，褐藻糖胶就是血糖的人在吃的，所以您不用烦恼，吃这个很好棒啊，很好喝的，那泡起来像抹茶的色，抹茶奶茶有抹茶拿铁的色，啊，然后 EBB 啊丁就好啉的，啊，你要啉冰的嘛会使。啊，孙啊，那你运动，恁家哪有迄个青少年咧运动，你嘛会使给伊食这個。哦，这个没有问题，唔是讲老人咧食呢。这吼、哦、青少年来食嘛介好，因你生肉嘛吼，爱生肉，所以这内底呢添加这个 BCAA 哦，就是咱要爱的这个精氨酸。支链氨基酸两倍，只能有双蛋白，然后双蛋白、大豆蛋白哈，大豆蛋白够咱的诶，这个蛋白质拢来，都拢有啊哈。所以你若买，你若爱趁今仔日三 K 啊，三 K 啊，给你三 K 六十包，六十包多好食两个月啦，安尼了解啦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哇，拨线搁顶卡哈，搁顶卡。哇算一个顶卡哦齁，一定爱买到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齁。你若无买到，美金妈拢会替恁烦恼，替恁紧张啦。然后现在拢问讲，美金妈这礼拜无听到呢，安怎拄安怎，我无法度啊，无听到就无法度。无听到就无法度啊啦吼，有听到拢好去甲恁恭喜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啦，啊恁要送病人要食这嘛使啊，一挂爸爸妈妈吼，较装卡那食较无营养的吼，你会使当伊甲看的时阵吼，你甲买这当伊好食，买这当伊好食，袂歹啦，吼袂歹好，来电话互恁阁继续卡哦，你今嘛要来线卡接电话，啊恁若买，恁若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时间的关系哦，我今日要跟您讲再会啊吼！您今仔日来快闪，那有需要，阁继续阁卡电话吼，那阁要加码吼，继续阁卡，空八空空七。

0: 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的健康单元呢，一直咧甲大家啊介绍一寡身体的状况。好，那么安怎呢？和身体健康啦，安怎养生啦？爱注意什么啦？安尼先。不过，人呢总是会破病啦，看医生啦，吃药啊啦，既然有需要，当然咱嘛都要看医生吃药啊。只是讲呢，有倒呢一寡咱身体状况呢，唔是干呐吃药啊，一旦解决嘞。等于讲啊，爱开刀，生什么物件啦，这唔好哦，爱开刀呢，爱切除掉，会安尼先。所以咱今日要来讲呢，这是咱的胃，胃息肉，胃息肉一个切除的手术。因为啊，短短几年来，这种手术的人数呢，增加了非常之多。胃息肉切除的件数呢，这几年尤其啊，前几年的数字看起来哈。干那五年的时间来，都增加了85%这么多。尤其啊，佫传出了讲医生，伊要甲你切除啊，咱胃的这个胃息肉，甲患者呢收住的费用，超过100,000以上，安尼先。所以开始呢，有一挂声音出来，就是讲，这是不是过度的医疗？有这方面的疑虑。所以咱台湾呢，消化系内视镜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你医生呢，无应该利用到咱医生甲患者之间迄、那个专业之间的落差，和老百姓呢，会当讲是冒着风险来接受无必要的切除的手术。所以呼吁讲啊，医生界家己要自律。甚至呢，医学会也推出一个。民众版的就医指南，来帮助咱判断咱胃，确实讲有胃息肉，你有需要切除啊无？因为就是大家咧讨论这代志，有一个患者，伊去啊南部某一间啊医疗的病院，接受呢做胃镜，做大肠镜，做检查嘛，检查了发觉着讲伊的胃啊，生几啊粒，咱讲的息肉。所以医生建议讲，你这个手术来切除啦。而且你甲讲啊，这个手术呢，一寡的过程，而且伊啊建议咱自费，自费啊来买到这个止血夹，因为你手术的老费嘛。所以呢，用这个自费的止血夹，安尼先哦，安怎好？但是10几万呢，听讲这个医生，你业界。大家称呼伊叫做止血夹狂人呐，因为有倒呢可能胃的这个息肉，伊就无加1公分，出血风险呢无介悬，但是伊嘛建议你，用这個就买这個止血夹，甚至啊一边使用超过10支止血夹，所以就引起了咱所讲的是不是过度呢？过度医疗呢？根据呢前一段时间的数字哈，健保署的为109年，咱本身呢，咱讲的上消化道内视镜这个息肉切除的手术的申报，是17,800+，但是到113年迄个时候呢，上新的数字出来，增加到33,000+。就是讲做这款的手术的5年来增加了85%，那增加这么多。所以咱健保的一寡资料显示讲，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咱的胃息肉切除的手术，会当讲是定倍增加。这增加呢，伊讲非常的不合理。确实讲。增加的切除的案件，属于是伊是恶性的病母。对到咱内视镜的诊断，治疗量增加，胃癌呢，确定的人数呢，是不是安怎呢？应该降波呢上升嘛。但是啊，这几年咱国内胃癌的人数是嘛差不多这个人数而已，所以表示讲大量做这种的手术，并无讲。有这种预防胃癌的效果啊，而且不是所有咱的胃有上息肉，拢需要切除哦，不是哦。
因为咧临床上哈，这个胃底，咱胃底胃底这个腺息瘤，腺息瘤，咱胃底腺息瘤伊恶性度是非常之低，通常是无需要切除，甚至嘛无需要切片哦。好，咱以大大病院来讲哈，大大病院呢，无论是健康检查中心，还是门诊，除非伊这个息肉吼已经有红肿，还是讲伊这个本身生出来息肉，伊看起来是形状不规则的，哦，这种异常啦是有，哦，再来术后手术，啊那无呢，多数，哦，多数大大病院就是讲爱观察较为主。但是有一寡呢，好、哦、一寡少数啦哈，自费的诊所，啊是健康检查中心，伊唔是安尼处理。哦，所以咱买了解这息肉，息肉真侪种啊，哦，而且都是种类的，一是胃底的啊腺息肉，啊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种类无同。啊，你看伊外表，包括伊风险。好，咱来进审慎评估嘛。但是部分的病院诊所，伊利用到无正确的一挂资讯，啊，表面伊是感觉讲医生患者啦，大家共享的一挂呢的决定，实际上伊会利用到呢，伊所读的专业，甲咱知影无同啊，资讯落差，哦，伊好亲像咧咧卖一种啊恐慌，哦，贩卖恐惧。啊、哦！你这安怎安怎安怎啊？吼、哦，所以咱都要安怎处理哦？安那无啊？啊，就是讲，何你啊？紧张啊，惊啊，所以何你接受？唔是必要医疗，唔是增加风险了。伊本身嘛，医生违反了医疗的伦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哦，所以学会呢，冇推出一个这方面的治疗指引，提供大家一挂。客观的一挂数字，包括科学的根据，来作为啊，咱家医生咧讨论的时候呢，知影一挂基础，避免不当的这种诊疗蔓延。啊，有一挂咱手术是不是要麻醉呢？哦，种无痛麻醉是会当讲是咱一般啊内视镜检查，定定呢问你的啊自费的项目。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咱健保署以前的一个书长咧表示啊，用定条医生甲患者表示讲啊，你著加偌济几千块哦，就会当咧拢唔知影哦，拢无听的麻醉一个之下哦，就完成了你胃镜啦、啊大肠镜啦、哦手术呢拢好起安尼是哦。不过呢，这前书长是表示，伊讲这无听的内视镜。会当减轻患者，伊较袂惊嘛？啊，提升医疗品质，确实讲真正拢有这个好处啊！这当然也真好哈。安尼你健保是不是考虑，应该将这种啊无痛麻醉的费用哦，你就夹入去咱健保支出嘛。安尼政府呢，你就唔免讲啊，医生啊要去讲这個，要去谈这個、啊，互人感觉是咧谈，诶，实际上哦，伊对患者是有帮助的呀。是不是啊？所以呢，这变作是大家一个讨论啦哈。实际上，某医生的表示，伊家己都是做内视镜检查，差不多要个30年的医生。伊讲实际上，大约有70%的人，伊选择的是胃痛的胃镜，无痛胃镜，而且拢会点的检查进程，哦，你来写一个资料嘛哈，拢会讲呢，那发现息肉的时阵。就到底甲处理掉哦，哦，安尼好唔好？啊，你也拍狗啊嘛，拍狗啊！哎嘛，不听过讲患者，因为医生判断有胃息肉，但是医生讲啊，你这唔免切除啦，唔免手术啦，啊，点都害啊呢？医生跟你讲唔免处理，结果患者呢去甲卫生局检举，甚至对这医生啊提出告诉，啊，所以这医生啊真冤枉。因为医生是真专业，跟你讲，你这唔免做手术，唔免切除。但是患者认为讲呢，你无负责任，啥病样的事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现象，部分呐哈，嘛跟呢有保险无保险有关系。因为你有商业的医疗保险嘛，甚至你即马去诊所，
或者是讲啊，你本身去大病嘛，同款咯。啊，医生呢，拢会问你讲，你有保险无？啊，有道呢，我嘛感觉真奇怪，我嘛请教医生啊，有人有保险吗？哦，你要做手术啊，先安排大医院啊，先安怎啊？等等啊，那些哈，迄种会当领保险的啊，保险金吗？啊，你领着保险金呢？啊，会当呢支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尼些？所以听起来嘛，敢那医生替咱的想，哦，替咱的开销呢，咧做一寡呢弥补安尼些。啊，所以呢，这个保险呢，才比较有所关系，因为患者哈手术未洗漏了，会当申请。几啊万的理赔啊！哦，安尼你自费，你自费要六几啊万，啊遐会当互你领几啊万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会做一挂建议安尼是哈。哦，但是啊，包括呢啊，长期病院的医生表示讲呢，咱胃镜，胃镜发现了呢息肉，哦，伊讲这其实不罕见呐，啊不罕见，就是讲有啦啊嘛，一旦讲是普遍，但是有高成，属于良性的。咱胃底的腺息肉，哦，这种物件，这种息肉呢，一变癌症癌化的风险是非常之低。啊，头一遍发现的时候，确实讲哈，无啊多为外表来做判断的时候，你会当先切片。啊，那证实伊是胃底腺息肉，你后续唔免搁点样咧切片，还是切毒呢？啊，不过相对的吼，确实讲，这个息肉看起来呢，这个边缘呢不整，表面呢不平滑，哦，这当然有可能恶性的风险，咱再来考虑要切除，而且要定期追踪安的先。所以咱即马长息肉，伊是大粒还是碎粒，还是伊是三粒五粒，还是偌侪数量，这唔是决定讲是唔是要切除主要根据哦。哦，就算讲咱一边会发现的几啊粒，但是啊，伊本身是不是一定爱手术呢？或者像发现讲啊，这个息肉吼，哇、哦，大家呢要挖一公分啊，安尼是不是一定都要手术呢？伊讲不一定，咱只要确定，哦，伊唔是呢腺瘤，那腺瘤都无讲啊，哦，腺瘤型的息肉呢，就靠可能。比如说癌症、啊、所以那是不是腺瘤的以这种啊风险无改观，咱就无需要去做切除安心。啊，当然为息肉的切除还是歪切除呢，有头确确实实有一寡呢灰色地带啦、啊。所以内视镜的治疗，伊使用呢电刀、钉钉这自费项目，哦、啊，确确实实可能增加医生的一寡呢收入。哦、但是袂当因为安尼认定切除，拢是为了趁钱、哦。所以这嘛是替医生呢来讲话、哦。所以咱来根据着有需要、无需要，或者什么程度，再来决定有需要开刀啊不？哦，几多切除的一挂问题、哦、其实不止啊，咱胃镜检查啦哈、哦，像讲大肠镜、大肠镜，哇，大肠镜呢嘛有。人讲到过度追踪这个问题，部分的医生也要求嘛，哦，你切除大肠息肉，每一年要回诊检查。但依照的指引来讲，不是高风险的患者，是无需要呢高频率的回诊哦。哦啊，最近呢看到医生是建议来每一年过来接受大肠镜的检查，但是根据全世界全球指引甲共识，除非你的大肠镜发觉到三粒以上腺瘤性的息肉，或者你的息肉呢大过一公分，才需要呢这种啊高检查的频率。啊，那无呢，多数五年甚至七年追踪一遍就可以了。啊，今日的报告就到这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录。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阿亮、啊。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嘿，
0: 嗨，
5: 阿亮啊。
0: 哟，
5: 啊，你干嘛个？要加一关的又来啊！
0: 瓦棍瓦棍哈，对不对？五个姨啊哈，五个阿姨。后来瓦棍是安尼哈，伊即马大组哦哈，大组内都有三百粒哈。咱本来一罐是2500嘛哈，啊有120嘛，120粒嘛哈。咱即马大组是5000块，但是内都有三百粒哦哈。甲你加这起好吗？
5: 好啊，
0: 明仔日寄，
5: 袂苦啦。
0: 即马爱食瓦骨，食了才会苦。
5: 是
0: 啊。即马要甲你寄这瓦骨，就是食好你的苦。
5: 哦。
0: 哦，啊苦啊，吃起来轻松安尼先，吼、
5: 哦。我应该大先寄的是食瓦骨咯。
0: 你本来寄的是三椒。无
5: 啦。
0: 阿毛甲你寄瓦骨。
5: 要啊寄瓦，要啊寄白，迄我唔知啦，叫人白啦。
0: 对，迄是三椒。
5: 哦。
0: 哦，啊，瓦骨呢？迄阵啊无大组的，所以无啊多，就甲你寄一罐尔。啊，即马大组出来，我会记的，爱甲你寄大组的哈。
5: 啊，即马爱5000就对
0: 了。嘿，对，明仔日再甲你寄哈。
5: 当时。
0: 明仔日再寄。
5: 明仔
0: 啊。系明仔再再寄，后日再收会丢哈。
5: 哦。
0: 好不好？五个以后我再我写起来哈。
5: 啊，你讲，即你会食习惯的嗨哦，会准无食袂用的哦。
0: 哦，啊，愈食愈好。做你放心啊，
5: 无只会疼哩，
0: 无只会疼吼。啊，即马哪食哪
5: 好？无啦，啊，你敢食了会拢袂疼吗？
0: 因为你家都神经啦，所以会疼啦。啊，你无只会疼，你即马愈食愈好，愈食愈袂疼。好啦，明仔再甲你讲吼。
5: 好啦好啦，奥利咯，
0: 系奥利收着。
5: 哦，奥利等你啊，奥利拜见啊。
0: 咱瓦棍吼，大组的5000块，三百粒的，啊，收着敲电话我哈。
5: 哦、好了，
0: 阿姨，拜拜。
5: 哦、好，
0: 再见。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6: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6: 我也较早有吼。
0: 系。
6: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请讲来。
6: 因为我较早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6: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6: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6: 哦，感觉这两天脚头有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给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
6: 嘿、
0: 啊。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6: 我今麦就是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系
6: 瓦骨，瓦骨哟，
0: 伊迄叫做瓦骨，
6: 瓦骨哈，得力哦，做三椒啦，
0: 哎，三椒对，
6: 对吧哈，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6: 哈，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6: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6: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6: 伊啊，
0: 嘿，
6: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脚头乌，心情拢袂苦啦，
0: 是，
6: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
0: 是，
6: 食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6: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心情嘛，脚头乌掉定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干20000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改抽你的电话，伊甲我讲食瓦棍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6: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6: 对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6: 对，
0: 嘿，
6: 啊，我这食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
1: 吃瓦骨三椒零五精，像你的朋友安尼吃，好唔好？
6: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我的镜头无？
1: 有，非常有效。
6: 啊，伊讲你啊问啊量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1: 可以，啊，你吃了安怎？甲我保持联络哦，哈，
6: 哈。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7: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你那也不错啊，啊，基本拢好些好些，苦的嘞。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我起码是过去啊嘞。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6: 我是几啊年未苦啊，啊，今麦吃了哦，感觉较能了。
3: 拢袂路边上卡吃，哎，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6: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的每一天的睡眠呐、啊，对咱来讲啊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一天24点钟啊，咱就用了6点钟至8点钟都在你的眠床诶。所以你一顶眠床啊，非常的要紧呢。哦，阿要困落眠，但是枕头呢嘛非常的要紧呢。但是咱今日要来探讨的，唔是你的眠床。嘛，唔是你的枕头，是你是安怎困？我是趴咧困，还是困瘫起，还是我是倒咧困？这有影响哦。咱以一个例啊来做探讨，好，这是一位啊张阿姨，张阿姨呢差不多半年多啊，伊这会嗽啦，会嗽啊，所以真困了，尤其来到暗时啊时呢。伊就安尼，哇，一阵一阵扫，安尼要哪困呢？啊，不止讲啊，无法度好好啊困。伊啊，包括伊这胸啊、胸痛啊、胸闷，然后佫会烧声。所以这真困了啊，伊就做检查，哦，什么医学中心呐、啊，啊来佫做真侪真侪检查，检查咱胸部的影像。啊、哦，电脑断层、血功能的检查啊，伊嘛呢，食过这个气喘药啊来做治疗，但是呢，结论效果拢无介理想，所以就烦恼啊。哎呦，我这是气感嘛？哦，就赶紧呢，如果赶快，如果呢啊，找病医啦，啊，看医生啦，等等。后来经过详细的这个问诊了。嘛来检视到伊检验报告，注意到讲，嗯，这阿姨吼，伊遮侪年来，伊习惯困的时候呢，拢趴咧困，过来又鼻啊过敏，哦，所以就用一挂药啊来个做调整，嘛来改善到伊困的姿势。即马伊胸痛、甲烧声呢，都拢改善啦。啊、哦！伊困眠的品质嘛，加真好。暗时啊，嘛袂安尼一阵一阵扫。哦，所以困眠当然对咱人的健康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但是每一个人无同啦。哦，伊的身体状况啦，大脑的运作啦，所以每一个人啊，伊的困眠的时间啊，当讲是啊，千变万化。有的人呢，早睡早起。有的人呢，晚困晚起来，好是咪？有的人早困晚起来呀、啊，有的人晚困佮早起来呀、啊，好拢有，好拢有吼。不过咱安怎掌握着咱呢困眠的时间，好好啊休息，和咱第二天有这精神，这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呢无同啊，包括着咱困的眠床啦、枕头啦，或者是讲呢，咱室内。迄、那个通风、通风的情形啦、啊，整个咱房间内的状况，其实每一个人拢会伫这种种的应用之下来产生你困的姿势。好、哦，应用性啊，啊、哦，这客观条件影响很大了哈。所以大多数的人一般咱就是倒去困嘛，要困啊，我来倒去困，来干那是安尼。啊，有的人呢，伊会困瘫起。有向正边，有向倒边，哦，这也较接啦。哦，啊，有一挂人，伊就是习惯性的趴个困，趴个困。但是你即马是趴个困也好，困瘫起也好，你起床的时候，你有注意到无？你困的时候多一个姿势，但是你起床的时候，敢同款迄个姿势，敢那无同哦。看他无讲哦，我即马倒去困，但是我呢，早起起床的时候呢，我来困瘫起啊，啊是我即马呢趴咧困，但是我起床的时候，我是倒咧，无同款哦，因为咧困眠当中，咱会产生一挂姿势变化，即马反映着讲，你咧困眠的过程当中，你无同的困眠的周期啊，咱的肌肉。咱的骨头伊一个变化，以及伊甲眠床、枕头之间，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
哦，所以愈多即困眠姿势变化的时候呢，或者是讲呢，一困的时候呢，哦，安尼是啊，频繁的转来啦、西去啦，吼、哦，是安尼，哦，连咪困难呢，连咪困难呢是，这种代表呢，一困的姿势有调整的必要，因为有一个频繁的睡眠中断。啊！你困的姿势有调整的必要，才会当来改善你困眠的效率。哦，啊，要改善你困的姿势，就是要思考。哦，咱是多一困，还是困瘫起？啊，这当中的一寡呢，身体上的差别。啊，这重点嘛，都要思考到咱每一人的头壳型无啥共。同时，咱颔骨、咱两骨。迄、那个凹翘多嘛无同，有个人较翘骨呢，对不对啊？有个人头壳个颔骨呢，啊靠，这曲度呢，等等，哈、哦。所以咱颔骨啊，这七块骨头，伊个一个凹处，甲咱个枕头，甲咱眠床当中个一个配合度，伊个影响到咱喘气啊，会通袂通呢？啊，呼吸道的畅通程度，甲你个枕头。甲你的眠床，包括你颔骨，互相之间呢有关联性。哦，咱即马多一困，多一困，你就是要注意你枕头的悬度。哦，唔通呢，你下海是凹缩的，或者是讲啊，你是嘴开开咧喘气，安尼你这枕头呢悬度都不对啊嘛。好、哦，啊那以骨科医生的推荐呢，上希望大家都是多一困，正睡。因为这安尼是会当避免咱的啊腰脊骨的问题，因为你若安尼多一困呢，啊眠床呢当然唔能受软，啊受软蛮好，哦啊那安尼正困就是多一困，咱嘛会当呢较避免呢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是腰酸背痛啊这个、问题发生，好啊那、啊、有一挂人伊较会高。太高哦，太高的人来讲呢，伊啊困瘫起较好。侧睡哦，侧睡是改善咱呼吸中止的一个好办法哦。因为你困瘫起，这枕头的悬度伊个无同咯哦。你适合的枕头的悬度来安怎呢？来支撑咱这肩胛头的悬度之下，咱就会当减少。咱那是多咧困正睡。哦，有当咱嘴开开呢，啊，咱若多一困的时候呢，咱这嘴子的咬筋呐，啊，开起啊压迫到咱呢喘气的呼吸道，啊，伊那本身呢就是开干的，伊啊困瘫起会较理想，会较理想哈、啊。不过呢，那是咧临床上啊，有一挂人的枕头的悬度都唔是介适合，啊，所以伊这侧睡困瘫起啊。诶，压力的问题，颠倒造成讲，有一边的胸痛，啊是讲肩胛头颔骨啊会酸痛，啊，所以你都要做一寡呢调整才用的吼。好啦，啊，个人伊就是趴咧困，趴咧困啊，伊讲我趴咧困哦，哎呀，困眠的品质较好呢。啊，趴咧困的时候嘛，无咱头多讲的下海的安尼，啊，干那呢凹缩。哦，影响到咱的喘气，啊，拢无这问题啊。好、哦、啊，针对部分的较高的人，会趴起困，佮嘛较改善啦呼吸中止的问题。好，阿摆处咧度，哦，趴起困定定会造成咱胸部的肌肉，包括咱胸肌的一个压迫。哦，所以造成呢啊，相应对的健康的风险。而且呢，你也知影吼。咱咧困的枕头呢，一般枕头设计拢唔是针对趴咧困的人设计，哈、哦。所以呢，你趴咧困，你喘气的时候，开造成你的鼻腔叫枕头跌掉，敢唔是呢？所以影响到你换气啊，咱这喘气嘛啊，会换气会受到影响。哦，甚至讲红衣啊，红衣啊呢，有会趴咧困，趴咖呢准啊无气啊，猝死啊。所以呢，小儿科医生呢，伊绝对无建议咱厝内幼囡仔趴起困。嘛，因为咱趴起困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空气唔是经过你的鼻啊
入去你的身躯哦，哦是直接为咱的嘴入去的，所以产生呢，咱的脑甲咱的气管啊，就会较大，啊，你就开始嘴大，啊，然后呢，你就开始酷酷少，所以咱一开始讲的啊，迄位啊，张女士张阿姨，伊呢就是安尼暗时啊，定定酷酷少，酷酷少。其实他的困眠呢，就有他的关联性啊。哦啊，因为唔知影这个关联性，伊阿个偏啊过敏嘛，啊，就暗时安尼烧诶烧诶烧诶，哇，时间呢相当啊呢，人都无爽快嘛。啊，你无都好好啊困，你的身体变来健康呢。哦，所以后来啊，针对偏啊过敏，当然做一寡呢啊，这个治疗。然后呢，困眠的改变，姿势改变啦，啊，以及嘛的状况呢，啊，就好真多。啊，所以这困眠的姿势啊，对咱来讲非常的要紧。啊，你会当家己先注意一下，我即嘛是，伊嘛不是安怎困的，我困起来的时阵是什么姿势？哦，你拄啊，哎，醒起来啊，哎，我即嘛是什么姿势？你先抓一下，然后你嘛会当试看卖。你无讲个困眠的姿势之下，你安怎困呢？是困较落眠呢？然后啊，会当参考着咱头拄啊讲的一寡呢，困安怎的时阵呢，对什么状况较有帮助？困安怎的时候呢，对什么状况是较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家己来做一寡调整，哈、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现在拢好些好些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嘿，
0: 嗨，
5: 我要跟你请问好啊。
0: 哦，请讲。
5: 我这脚半月软骨受损，啊，这是爱食啥？
0: 爱食瓦骨，半月软骨在咱的脚头的内底对，顶面是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哈。中间一块就是半月软骨。
5: 半月软骨伫个是做做脚的那后啊头前的啊，做啥内底面的
0: 啊？嘿，对。
5: 啊，迄种的，好像讲正讲半月软骨受损啊。
0: 迄个食的是瓦骨。
5: 食瓦骨呀。
0: 修补软骨啊，吼，增加骨型的增加，就是食瓦骨。
5: 哦，食瓦骨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好唔好啊？
5: 好。
0: 好。
5: 啊，这啊，正讲迄个敢爱开刀，还是？
0: 半月软骨看损害个什么情形啊？
5: 哦，安尼哦。
0: 嘿。
5: 哦。好。哦。
0: 你再去倒买吗？
5: 再，我再转型。
0: 好 ，OK。
5: 好，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兄。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大家三招多多多，爱看我做瓦骨多多多。
0: 三招一个大桌，瓦骨一个大桌，拢总是八千块。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
6: 明仔日咯。
0: 嘿，明仔日过道以后。
6: 好好好，明天
0: 来，我对一下你的电话，好不好啊？
6: 嗯。
0: 好、哦，我对这电话啊，看地址有正确无？
6: 无，你按阮厝的电话，按阮家的电话，我这支手机啊，反正拢较无咧打。
0: 好，来啊，厝内电话爱给我来。
6: 6992493，我在云林关东区厝的。
0: 哦，云林啦，哈。
6: 嗯。过
0: 去过去捌甲你送过未？
6: 有送过几落摆了。
0: 我看一下电脑的哈，啊，你是陈大姐了哈，好，给你送三招大招的，外骨大招的，明仔你夹后日收到好唔好？
6: 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到哈。
6: 后日再看来，哎，叫他伫个点外遐寄出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6: 好了好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0: 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健康单元呢，介绍真侪真侪咱身体一个状况。但是你发觉着讲有相当的时间，咱拢咧讲着呢老人失智症。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老大人呢真好啊，大家长岁寿啊，但老人失智啊，哇，大家拢感觉呢真紧张，甚至呢唔知影要安怎来应对。但是咱即马要讲的唔是老人失智症，是干阿是，嘛干阿唔是，甚至牵涉到老人忧郁症，或者是假性失智，听起来敢那真复杂。咱即马就是讲老大人心情歹，甚至老人忧郁，这原因真多啦，嘛真复杂。有人讲啊，孤单老人啊，免讲嘛忧郁，啊，这嘛可能是因素之一。所以老人的忧郁呢，甲伊的身体、甲伊脑、甲伊的生活环境呢，拢有关系。甚至啊，医生表示讲，部分呢老人忧郁的原因，甲伊脑内部、伊神经、神经咧造神经传导的物质呢，失衡是有关系。根本的原因，是高龄化社会哈，老大人呢愈来愈多。所以你发觉就讲，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长辈啊，有倒呢，这记忆啊，敢那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规工呢敢那较无精神，甚至安怎呢，嘛无啥要出门呢，嘛无啥要甲人开讲呢，甲人呢歹互动呢，情况嘛咧发生，所以厝内人呢会烦恼嘛，烦恼就这啊，一定是人讲迄老人失智。但是这也有可能跟老人忧郁症有关系，所以医生的表示说啊，这几年大家针对到心理健康是越来越有认识，再加上呢，这家里细碎对自己的长辈，包括生活，包括他心情好坏、情绪的变化，大家都更加关心。所以呢，有的呢陪着老大人来看医生，出来人陪同来嘛，结果呢，发觉就讲老人忧郁的个案是咧增加的。真侪长辈本人伊未感觉家己破病呢，颠倒是认为讲我着年纪啊嘛，当然就较无气力，较无精神，但是家里细碎发觉就讲，唔是安尼哦，家己的阿公阿妈，家己的长辈啊。甲过去啊，好亲像两个人同款，判若两人。开始呢，无想要做代志；开始呢，无活动力，甚至啊，会安怎呢？袂记这啦，袂记彼啦，定定呢，行滚水，拢袂记管家事，嘛较会分心。听到这，老人失智，安尼先出来看医生的，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咧。老大人突然间呢，未记得这，未记得那，咱讲无头神呐，无精神。那么注意，伊是不是啊？假性失智。那有道讲啊，这个人伊近视，但是这囡仔伊也唔是真正近视啦，伊是假性近视。不真正近视哦，是假性近视，都类似这个观念。这失智吗？嘛，干那阿伯哟。类似啊，假性失智这种感觉。这假性失智呢，有道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忧郁症哦，因为忧郁症啊，伊情绪会歹嘛，可能呢较袂专注嘛，包括伊记忆啦，包括伊思考能力啦，所以你看起来伊敢那是失智，所以咱称呼这种啊叫做假性失智。 哦啊，长辈未记这未记那，精神未集中啦，啊，个反应较慢，变慢，甚至呢，本来伊是真内行的代志，伊啥不变作未样做呢？哦，本来呀，阿嬷是装破塞呢，啊，即马说哎，这未样住家，哦，所以看了这改变呢，无唔对，哦，嘿，干那是实地无唔对，但是确实讲，伊这种啊，本来人体的功能是下降。主要是受到药物的情绪影响的，经过了适当的治疗了，会改善回来哦。哦，伊的这注意力也好，伊的记忆也好，有机会渐渐恢复，哦，逐渐改善。啊，不过是安尼吼，药物症甲失智症有倒是同时存在。哦，所以失智病的患者有倒伊咧初期的时阵。冇可能合并到药物的症状，所以啊，咱的长辈，你发觉就讲，哎呀，真明显哦，一种情绪啦，甲认知的这变化的时阵呢，哦啊，到底伊是虾米状况？我大多讲个回啥啥啊啊，就是讲爱看医生，哦来判断到底是虾米状况，卖你家己啊做判断，你家己认为讲啊啊，这个是大人啊，就是忧郁症啊，还是讲啊，伊就是失智症啊？啊，卖家己做判断，因为老人忧郁的原因呢，非常的复杂，身体啦、脑部啦、破病啦，啊，个生活环境，拢是因素之一。哦，啊，个部分跟咱脑部的神经啊有相连带。譬如讲，一个老大人，一旦发生中风，发生中风，伊脑部受到影响，安尼可能增加老人忧郁的这个风险。啊，失智症的早期，可能嘛。哎，有伴随着忧郁的症状啊！哦，因为当时初初开始啊，心情歹嘛，哦，阿袂叮当嘛，啊，然后渐渐才出现了认知功能的退化。生活一挂代志嘛是重要因素。哦，真侪咱的长辈，伊以前少年，顾囡仔啦，顾家庭啊，拼事业啦，是不是哈？但是即卖退休啊，哇，伊重心呢改变啦。囡仔大汉啊，甚至囡仔搬出去啊，甚至家己老婆呢，老婆离开啊，是不是啊？哦，啊，确实讲伊长期间一个人住，佮欠少呢其他的人佮伊开讲啦、讲话啦，规工连讲话对象嘛无，安尼感觉孤单嘛，生活无目标嘛，然后忧郁的现象就发生安尼是吼，所以咱要来甲大家分析一下啊，真正失智佮假性失智。有什么款呢？无同。哦，长辈发觉就讲，伊啊，未记这啦，未记彼啦，哦，注意力呢下降，要安怎来分别？是不是忧郁症所造成的假性失智，或者是讲伊是真正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好，咱来当呢，看几个面相啦，哈，那是忧郁症造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伊个症状呢，有可能你较明确，诶，这种啊发生时间，譬如讲，本来生活正常，但是咧某一段时间了，突然间呢无精神啦、啊，记忆变差啦，安尼先。某一段时间了后，哎，安尼就发生啦哈。但是失智症无同，失智症是渐渐啊，慢慢啊，渐渐的退化。哦啊，厝内人可能呢。发觉就讲，这是大人，几年前开始，啊，开始未记这啦，未记彼啦，然后是渐渐愈来愈严重，生活能力慢慢啊下降，安尼先，哦，这是第一个无讲哈，第二个无讲就是讲忧郁症的患者，一定定讲啊，我记未起来，啊，我拢未记，我拢记未起来，安尼先哈，假性失智，假性失智的老大人。伊通常知影家己的记忆力啊咧变差，所以常常讲嘛，啊，我即摆拢记袂起来，啊，我读到即摆咧愈来愈歹，啊，就是讲伊家己知影，啊，伊家己咪烦恼，但是吼，那比较之下，部分的失智症患者，伊袂感觉讲家己的记忆力歹，甚至安怎咧，伊好人，伊甚至甲你讲我拢会记啦，哦，伊无愿意承认家己退化。啊，这嘛是一种比较，哦，过来，一桩代志未记啊， 你甲提醒一下，伊会记起来哦。但相对的，有一寡代志袂记的，你安怎甲讲，伊完全记袂起来，这嘛是第三种的无同哈。有症的患者，这记忆的问题，通常甲伊啊注意力不集中，伊思考的速度变慢，所以呢，厝内人咱甲提醒一下。啊！你才多暗时去后边遐安怎吗？啊！对，有哦。哦，你甲提醒一下，啊，是你好一个线索了。哦，会当慢慢就记起来呢。但是失智症的患者，你伊个记忆内容内底已经受损了啦，已经受损了。所以你甲提醒，伊无一定想会起来，甚至有可能原本熟悉的人、熟悉的代志、熟悉的物件。伊拢无阿多呢，啊，佫辨认啦，啊，像美国有一个总统，后来呢，嘛是失智，啊，尾啊呢，迄人家己的家里事事，家己的啥物，拢总袂记啊，好，但是伊还佫会记因太太啦，啊，所以失智的状况，佮咱呢所讲的，啊，忧郁症所产生的，袂记这，迄是无啥共的，哈，只是讲。初步你来个了解个看的时候呢，失智个忧郁症的症状，哦，诶，可能是重叠啦。啊，那你到底是多一项？啊，就经过医生来了解、来问、来做评估，咱才会当做一个什么款的判断，还是治疗的对哈？好啦，所以啦，假性失智，啊，你听起来是会当恢复的咯。哦，改善忧郁的情况了。人体的功能是会当回升的，所以真侪人烦恼啊，袂记这，袂记彼，啊，袂专心，哦，大脑功能歹去啊，袂恢复啊。卡叔讲，人体的问题，那是忧郁症引起的，治疗，啊，会当豆豆啊改善咯，包括也注意力啦、专注力啦，包括记忆啊，会豆豆啊呢，得力恢复，安尼先啊，啊，所以这是会当恢复的。相对的，那是失智症的，啊，就无同哈。所以咱讲假性失智治疗方式，就看个人的状况来安排啦。啊，尤其啊，药爱吃，针对咱脑部哦，这神经的传导物质啊，改善你的心情，哦，促进你的活动力。哦，当然有一挂老大人伊会干呐，较歹困，所以咱来斗阵呐。来处理困眠的问题，因为啊，那是老人忧郁症吼，伊安怎呢？困呢困一段一段的，啊真浅眠，啊半暝起来，啊透早提早起来，啊困眠不足影响到心情哦，嘛影响到记忆哦，所以呢治疗方面呢，安怎改善你的困眠嘛是非常要紧的。当然，咱即话要甲大家建议的，就是讲要安怎增加伊活动力，爱有人开讲，有人讲话。哦，啊，人甲人有一个连接，哦，所以独居的阿公阿嬷啦，长期间一个人活动啦，咱就建议伊啊，爱做一挂社交，包括讲啊，来社区参加课程啦，参加活动啦，来去啊社区大学读书啦，甚至透过赖，甲亲戚朋友呢，安尼来互动，就是爱增加甲人之间的互动就对啦。唔是讲一定爱哦，行出门啦、啊、剃头啦、啊，啥物哈，买当其他一种互动也很好，就是减少伊个孤单，会当刺激伊个思考，甲伊个认知，哦，甚至即卖呢，会当打桌游啊，哦，打游戏啊，拍麻将啊，哦，所以专家嘛建议拍麻将真好，伊会动到脑，哦，啊，拍麻将爱有朋友嘛，所以有社交，爱开讲。哦，讲到怎安怎呐？哦，什么安怎安的是哈？运动嘛爱，哈，这也真要紧哈。每一礼拜150分钟，哦，中等强度啊，有氧运动，吃物件哦，大项拢爱吃，这也真要紧哈。所以呢，长辈一旦讲啊，哎呀，未记这，未记那啦，无精神啦，不爱跟人互动啦，不一定是啊，就是老啊，就是安尼，还是就是失智，就是安尼，冇可能是。忧郁症所发出的一个信号，所以咱爱呢陪伴啊，爱来了解，真正你家己唔知影伊到底啥物状况时，哦，看医生，知影讲到底问题是发生了啥物状况，安尼是哈，医生。
1: 一声兄弟。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正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因为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哎、欸，阿良先生啊、哦。
0: 是。
5: 哎、欸，我为了麻烦你加寄一罐的叫做得力瓦骨。
0: 好啊，瓦骨哈。
5: 哎、欸，特别做迄啊。
0: 哦，特别做大做五千块迄啦。
5: 哎呀、啊。
0: 三百粒的哈。
5: 哎呀、啊。
0: 好。哎、欸，我有你的电话哈。
5: 哎、
0: 啊。啊，这个当时给你送有咧厝的。
5: 我你当时去送过来，啊，我就都准备等你。
0: 要出门的时阵，打电话给你好吗？
5: 哎、欸。
0: 哈、哦。
5: 免啦，你都假当时会寄过来。
0: 嘿、hey.
5: 啊，啊，阿是讲我才到这等你。
0: 明仔日甲你送过去好吗？
5: 好啊，好啊。
0: 哦，明仔日我到甲你送回厝的哈。
5: 好啊。
0: 好，谢谢你。
5: 好啊，阿五千啦哈。
0: 要大做诶哈，瓦棍嘛哈。好，谢谢你。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良哥，
0: 好，
6: 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请讲啊。
6: 我吼，我是有在食外国家三椒介好啦吼。
0: 是。
6: 啊，我这个就是我食的是袂歹啦。
0: 是。
6: 哦，我食的足济项嘛，有迄个说雪里旺加加香菇蒸卵拢在食啊。
0: 是。
6: 哦，啊，我这个就是阮新妇拨落去啦。
0: 是。
6: 伊个车顶就落去搞底落。
0: 哦。
6: 啊，落在伊个卡鼻去。
0: 是。
6: 卡鼻去啊。啊，我要请问你讲，伊要卡不起，啊要食食啥较好？
0: 上要紧的就是三椒甲瓦骨啦。
6: 好，我嘛甲你甲讲啊，
0: 啊，
6: 我想我甲你问一个较正确的呀。
0: 啊，伊是当时发生的。
6: 嗯，我看伊安尼袂好吼，那一两个月后。
0: 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
6: 嘿嘿。
0: 针对三椒瓦骨，这是上介重要哈。即马拢会当食，而且系三顿食哈。啊，因为咱弄到的所在不是干咱咱的筋骨嘛，吼。
6: 无，伊就是脚盘起来只，
0: 对，
6: 这个小腿。
0: 对，啊，咱的肉，咱的神经嘛受到影响，干不是呢，吼。
6: 是啊。
0: 所以咱的细胞要恢复呢，较要紧来配合的是血力旺。
6: 哦，血力旺啊！啊，伊是无几岁啊，四十外岁尔嘞。
0: 三椒瓦骨啊，一定要三顿食，血力旺干要食，安尼上好。
6: 哦，安尼哦。
0: 咱厝的拢有嘛，好唔好？
6: 哦，安尼就啊，是我拢有在买啦，我拢是金毛党买啦。
0: 对，啊，咱厝内拢有、欸、啊，所以三项来吃上好哈。
6: 啊，就我安尼，我较早就是拢拨的吼。
0: 嗯。
6: 啊，我因为我拢爱，我做土木，我拢爱开小白站吼。
0: 是。
6: 啊，拢请无工，啊，我拢家己拖来做啊。啊，做是咧，自然老，唔则拢一挂骨头啥害了了。
0: 哦，啊，即嘛那拉好就拉活动哦哈。
6: 有啦，啊，我嘛是拢有在有在你的物件吼，我就真久啊啦。
0: 啊，
6: 但是我都直咧顺顺啊吼，啊，我都免卡着你甲你问啊，我都听到啊。啊，即伊就是伊招会，啊，我在甲讲，啊，伊讲伊有做药唔敢食，讲咧有消炎止疼，迄伊拢唔敢食。
0: 对。
6: 嘿，啊，我讲啊无，我一地吼，我甲问看，甲你问看，来请教看卖哦。
0: 伊的恢复，
6: 我要得到一项好。
0: 伊的恢复会比你较紧啦，因为伊消。
6: 较紧啦，招会啦。
0: 啊，对，哈。
6: 四十外岁呢啊，哎呀，啊我七十外呢。
0: 三椒瓦骨血力旺哈。
6: 哦好，啊用高针面啦吼。
0: 哎，用高针啦，即马啦康水好啊，甲你食嘛无紧哈。
6: 哦，用高针我康食啦，我因为我有糖分。
0: 哦，安尼对，安尼用高针。
6: 我用高针有糖分吼。
0: 嘿。
6: 啊，我拢有滴啊去检查，佫袂歹嘞。
0: 哎，
6: 医师讲，阿公阿你过来佫袂歹啊。
0: 那血糖加用高针绝对对症。
6: 安尼好，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
6: 我再叫伊食迄，就你讲安尼吼。
0: 好，三椒瓦骨血力旺哈。
6: 好啊，好啊，较少会食较紧吼，无看你半满毛，爱食好。
0: 会啦，会好。
6: 好，谢谢
0: 啊，拜拜，再见。
6: 好。
1: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瑞啊，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的瑞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个起呢。
4: 卡早被老推，拢用白，落老推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贵啊，你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白路变成卡正，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要利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啊介绍一寡食的物件，啊，食的物件来帮助咱呢较好困眠呐。啊，食的物件，阿眠药啊，啊，唔是，咱三顿，三顿呢，妈妈菜只啊买菜啊，什么款的菜色，咱呢哎来补充啦，来食啦，会当好咱呢，较好困眠。咱人呢困眠歹，规工呢头昏脑胀啊，心情阁歹。啊，正确的饮食的内容呢，帮助咱的困眠。相对的啊，哦，咱三顿你所食的物件，那呢食了呢，唔是帮助困眠，颠倒是啊啊刺激神经，和咱的歹困眠呢，系咱就尽量啊咧困前片面迄款的物件来食。好啦，所以呢，这当然。饮食甲困眠有真大的关系滴个，哦，真侪咱食的物件，也营养素会当有效来促进咱的困眠的品质，减少咱困眠的一个困扰。食对物件，片面呢食唔对物件，这影响到咱的困眠的时候。好啦，主要影响咱困眠的营养素呢有五大类。这五大类包括着呢，色氨酸、钙质、镁、哦、米群以及呢，丁胺、肌肉酸，哈、啊，这几项哈。好啦，你呢每一项哈、哦、是虾米款的物件，咱都会甲大家啊做较详细报告。咱先来讲的是色氨酸，色氨酸的虾米物件来对有呢？譬如讲金酒。鸡卵哦，这有够普遍吧？哈，不止安尼，包括讲啊，牛奶啊，这方面的制品呐、啊，坚果类、黄豆啊，包括金蕉、鸡卵啦啊，拢有这色氨酸。啊，这色氨酸呢，伊是天然的氨基酸的一种，而且伊是咱大脑咧制作的血清素的原料，所以伊被称呼叫做天然的。啊，天然的安眠药啊，唔是医生开的嘿，还是天然的。因为血清素的作用呢，也当呢减缓到咱大脑的神经活动，和咱人呢放松啊，放松，哎呀，想要困啊，放松想要困。啊，那是血清素分泌有够呢，咱人嘛较袂安尼安尼焦虑啦，哦，心情歹啦，啊，你的心情较稳定哦。而且嘛，较会困的路面。啊，另外真侪咱食物件，像讲啊，小鱼干、黄豆、牛奶制品，啊是芝麻啦、葵花籽啦。鱼啊方面呢，像秋刀鱼、白带鱼，哦，啊是讲五香豆干、鸡里肉、燕麦、金蕉、鸡卵啊，拢有啊，即、這个色氨酸。所以真侪人捌讲过嘛。因为跟他吃金蕉呢，哦，较好困眠呢。嘿，为什么？这就是因为金蕉里底呢有真大量的色氨酸，但是不是叫你规工一直吃金蕉啦？好、哦，咱来介绍真侪项哈。好啦，第二种营养素呢，啊、哦，就是咱一般人所知影的钙质。钙质呢，物件真侪嘛，牛奶啦、啊、豆腐啦、啊、乳酪啦、啊、鹅膜啦、小鱼干啦、啊，啊嘛拢有钙质，对不对哈？因为钙质呢，也当协助咱神经啊啊咧走咧传导，而且伊嘛帮助咱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分泌。钙质呢有稳定心情的作用，哦，所以当帮助咱呢一暗呢好困。啊，根据呢国民营养调查的一个显示，哈，哦，有81%至97%的台湾人呢，钙质的摄取是无够的。哦，啊，那男女平均的摄取量呢，干那达到咱建议量的50%至70%安尼是了了。所以咱啊，根据到卫生福利部这边的摄取量，哈，19岁以上的大人，每天摄取量爱1000毫克以上的这个钙质，哦，啊，物件真多啊，小鱼干、鹅膜啊、牛奶、乳酪啊、乌豆干、五香豆干、杏仁啊、芥蓝菜、传统豆腐等等，
这钙质呢，拢非常有啊，啊，咱呢啊三顿咧食，这方面呢，买当个补充有。哦，第三种营养素叫做镁，啊，这个镁呢，嘛真简单了处呢，譬如讲红豆啊啦、绿豆啊啦、薏仁啦、布拉鱼啦，这拢有镁啊。哦，啊镁呢，它有什么作用呢？镁真好呢，它是天然的松弛剂，因为这个镁。也当调节到咱神经细胞，甲咱肌肉收缩的功能。哦，所以当帮助咱对抗压力。现代人压力真大，压力大甲困袂去。哦啊，所以这镁呢，帮助咱对抗压力，和咱的肌肉放松，来放松放松放松。所以有一个讲法叫做天然的松弛剂，和你放松。啊，真侪物件拢有哦，像讲菠菜、布拉鱼、小麦胚芽、杏仁果、红豆、绿豆哦、乌膜啊、白膜啊，这拢有呢，拢有真丰富的这个镁。所以咱建议19岁至50岁的查甫人呢，每天的摄取量是380毫克，啊，那女性呢是320毫克的这个镁。第四种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也当呢将营养素转化变作咱的能量，而且伊甲咱头一项营养素呢色氨酸呢有这个合成方面啊有关联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群呢来摄取包括着像。芋头啊啦、杏仁啦、地瓜啦、燕麦啦、草菇啦等等，当然维生素啊，有这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这 B 群的烟碱酸啦、生物素啦等等这，各种的平均摄取，平均摄取。好啦，第五项就是咱讲的丁胺基酪酸，这丁胺基酪酸呢。咱真爱食这米素有无？米素啦、糙米啦、胚芽米啦，啊是咱台湾式的台式泡菜，拢有这丁胺基酪酸。因为这丁胺基酪酸呐，伊是咱神经的传导的，伊是种抑制性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卖好你安尼遐个紧张啦，啊遐个烦恼啦，遐个焦虑啦，一旦缓和到咱紧张。焦虑的那种心情，伊会当讲有轻微的镇静剂作用，但是伊是天然的物件，咱呐三顿咧食，像胚芽米、小麦胚芽、糙米、米素，啊是台式泡菜里底，拢有咱讲的丁胺基酪酸，帮助咱稳定咱的心情，对抗焦虑，同时。伊嘛会当活化咱脑部细胞的一个功效，所以帮助你的睡眠，伊是真好诶，营养食物安尼是。好啦，既然呢有好诶，就有一寡呢咱较不适合咧困前食诶，咧困前食诶，当然啦，咱即马讲是六大类，不过咱要提醒诶就是讲，咱暗顿，你暗顿啦食伤饱，啊是讲啊哇伤枵。嘛拢歹困咯，暗顿咧食拄好，7分饱，这上加要紧哈。另外，你困前2点钟至4点钟咧，你就卖个食物件吧，尤其啊卖食宵夜，暗时呢，规个朋友来厝内咧泡茶啦，尼你暗时都要起来尿尿，敢毋是呢？所以困前啊，水分呢唔免啉遐尼啊多。好啦，多六大类，较影响到咱睡眠的头一类，大家一定拢知影，叫做咖啡。咖啡因，你们睡袂去啊？真侪人安尼讲哈，因为咖啡因是一种咱的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啊，有这咖啡因的物件，不止咖啡吧？包括茶啦，包括巧克力啦，拢有这影响到咱的睡眠哈，所以困前。4点钟至6点钟呢，咱上好会当片面的啉咖啡啦、啉茶啦、巧克力啦这方面。第二项，尼古丁，
大家拢讲啊，食薰啊，食薰这尼古丁呢，对咱的细胞歹，这无唔对。但是食薰的人，咪出现明显的困眠的障碍，原因就是你薰内对尼古丁，因为这也刺激到咱的神经兴奋，和你呢歹困。哦，第三种呢，就是饮酒酒精。真侪人讲啊，饮酒较好困，无唔对，酒啉啉的我困去啊。但是酒精代谢了呢，你醒起来啊，你半暝就醒起来，你困袂去啊，你困袂去啊。哦，而且你若习惯讲啊，饮酒才有法度困，到尾啊，你的酒精成瘾哦。过来提醒一下，酒精甲你的安眠药也袂当斗阵食。哦，一旦过量呢，你困去你就醒袂醒啊。迄代志就大条啊！好，过来第四种，伤过刺激性诶，还是讲哇真香、很辛辣诶，这些困境拢无适合，因为你一样香嘛，哦，所以你胃肠诶产生不舒服，啊是胃诶灼灼，哦灼热感，所以你就无法度困，有诶甚至半暝呢，哇腹肚疼，爱起来呢便所咧，哦，所以刺激性诶啊辛辣诶呢。这一块引起胃食道逆流，这嘛影响到咱的困眠。第五种啊，像油煎的这物件，啊，这煎的物件也延长咱消化时间，然后影响到咱的困眠。啊，所以高脂油炸就较歹。第六种呢，就食甜，困前食甜甜较好困吗？困前食甜的，你会让你的血糖升高。咱的身体需要快速将血糖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数字，所以这个突然间血糖的波动呢，是会影响到你的困眠的。所以困前嘛，不适合吃甜的物件安尼是好。所以咱啊这段时间啊，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吃什么物件会当让你较好困哦，啊要较好困有什么物件你是不适合困前来吃的。好，报告大家，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 BT 啦，吃老比卡啦，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然后呢，阿里瑞啊，瑞库啊，啊，基本拢好些好些库的瑞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瑞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来请讲来。
5: 我叫德山。
0: 德山，张先生，竹山张先生来。
5: 我想听你的节目是听真久啊，
0: 是
5: 想讲太太卡那无用的，想要家己提者
0: 三招解好，
5: 我做瓦骨，
0: 瓦骨好。
5: 啊个
0: 三招，还是多几项？
5: 三招，
0: 三招好。
5: 啊个
0: 多几项？
5: 也较保护的迄当做啥？
0: 叫做雪莉旺。
5: 雪莉旺。
0: 嘿，雪莉旺，会的翁。
5: 有啦，有啦。
0: 有啦吼。
5: 啊，三项安尼拢甲寄大组的来好无？
0: 拢总要大组的好啊，甲你送过去吼，明仔日好吗？
5: 好啊。
0: 好，啊你几点咧厝诶？
5: 中昼好无？
0: 好咯，唔好，明仔中昼甲你送过去吼。
5: 哇
0: 骨大灾
5: 哇
0: 骨大灾五千块，三椒大灾三千块，雪莉旺大灾四千块，拢总是一万两千块，好吗？
5: 好啊，
0: 好啊，明仔你甲你送过去哈。
5: 哦，明仔载中昼，
0: 中昼，中昼。
5: 哦，麻烦你。
0: 哇骨大灾一组，三椒大灾一组，雪莉旺大灾一组嘛哈。
5: 嘿，
0: 好，好，谢谢，拜拜。
5: 好，谢谢你。
0: 再见。
5: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告2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飓风胶就。

0: 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古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七搞》。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就跟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七搞》，谢谢。好，我秀爽立会，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被叫油啊！
0: 哎，感谢接线哦！哎，谢谢。啊，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现在给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哎、欸，这句我想要听呢，咱那个卡喱哈，啊，那边点歌好朋友嘛，写当两张点歌啊，卡好切歌哈，哎、欸，啊，拜托姐，你那边点歌哦，麻烦歌名讲个健康哦，那边点歌人今晚当卡喱拜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3: 秀爽大户两位好，
0: 你好，这边瓜嘿。
3: 三明古赛酒，
0: 每天那边瓜，
3: 国语也有这评剧。
0: 好，大南板，谢谢。那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哦。
0: 嘿，你好。
4: 可以点歌吗？
0: 嘿，咱在九一。
4: 喂，杨梅女女士，
0: 严无喜吗？
4: 对对。
0: 哦，来要听什么歌？
4: 准鬼醉无魂。
0: 准鬼醉无魂。
4: 蔡秋凤唱的哈。
0: 啊，蔡秋凤的。好，好，大南板哈。好，谢谢。来呀，要点的人家当卡里吧呀！咱的现场空电话那个卡通哈，这个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谢丹姐来，你好，你好，
5: 喂，你也是总啊？
0: 哎，我是陈立二，
5: 我可以你讲下歌，
0: 哦，三片麦克，三片麦克，你也要点歌，三片麦克哈，
5: 哎，我无得点啊，
0: 哦，你无啊，我你今麦要讲问什么来，请讲下来。
5: 我是讲，我过早已你讲遐寒，
0: 啥物唔好讲，嘿，啊，啥物唔好讲啦，
5: 哦，好，
0: 啊，啥物代志嘿，
5: 不啦，
0: 嘿，有去管啥物
5: 啦
0: 吼，好，安尼你好，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好，拜拜，那丁哥你好，
6: 喂，你好，四川加大武乡迄个合作小河，
0: 小河，
6: 我养陈淑伦。没成熟卵呀啦，不
0: 晒蛋啦，
6: 哎，晒蛋啦，嘿啦，
0: 小河呢，
6: 哎啦，嘿啦，阿爸买迄夹糕啊，阿是买好人啊，
0: 好来，蛋姐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主管何小姐，
0: 你问啥？
7: 主管何小姐，
0: 主管吗？
7: 嘿，
0: 何小姐哦。嘿，哦，你要听什么？哎，你刚才是头一届卡呢？捌卡过吗？
7: 唔捌啦。
0: 哈？
7: 捌啦，我捌卡。
0: 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7: 听大户唱一首《诺言》。
1: 诺言。
0: 诺言哦，好好，等下请大户唱哈。
7: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好，咱这几位。
8: 不用了，我们听不听？
0: 请问咱这几位？
8: 二林陈大姐
0: 啊，
8: 二林陈大姐，
0: 二林的陈大姐，你讲苗文啥？
8: 苗文听住的呀。
0: 好，好，等你吹哈。好，谢谢，拜拜。来，丁哥你好。
8: 嘿，
0: 就是你。打就机，打
1: 就机。哎，
0: 打就廖大姐，你打就可以机啊，嘿呀，嘿呀。嘿，你打就弄个机啊，嘿。
8: 下面的
0: 什么歌？
8: 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系
8: 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就会记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诶，四爽大夫好，
0: 对，咱这几位，
9: 四爽，我是你，
0: 哦，你好，你好，嘿嘿，
9: 我来点一首歌，好不？
0: 要听什么歌啊？嘿，
9: 讲什么三明海事？
0: 讲什么三明海事呢？
9: 啊，我不嘛，要给你买药咧，
0: 我不敢买，你来接接来哦，一线接接，嗨，谢谢。没点过人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哈，谢谢。哎，这个要小心哦哈。即马来是秋分啊呢，秋天了，也不要忘记了哈。水分要补充哦。好，来，即马个请大夫来讲呢，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哎，来甲各位分享。咱这里有分酒槟榔的人，爱赶紧改哈。啊，因为有的时阵这個问题吼，不是讲马上来，好、哦、到有年会时慢慢来发生。啊，比如说有一个艺人吼，伊最近看到伊的嘴去检查，有一个肉瘤啊，结果去。检查切片哈，去检查，他发现哦是口腔癌，哦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伊讲我这荤甲槟榔拢改啊呢？为什么也有啊？原来是年轻的时候哈，哦，所以大家各位提起，荤酒槟榔东西拢有这三项无好习惯无改的人，口腔癌机会是正常人的123倍。哦，啊，若是讲两项呢，哦，差不多89倍，哈，哦，这也是很多。卖讲戒了无代志啊，不要以为说戒就完全没事。这癌症，这机，这经济哦，一定在咱身躯内底。爱定期追踪，尤其40岁以后的朋友，爱有这健康检查习惯，可以提起。
0: 嗨，咱的好朋友呢，你请问你的枕头布哈？枕头。枕头布啦，我顾着洗一摆。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枕头布，我要看了这个枕头布，这个当时洗一摆，他多好，你唔知？讲那是一礼拜无洗，想不记就一礼拜洗一摆，然后阿你老婆洗，我安懂啊喂，也细菌我管呢，这个，我想知大概是我过洗一摆，然后唔够，我拢习惯一个礼拜一定洗一次哈，因为这种卫生的习惯，甲咱人上紧的，就是这头壳，就是枕头套嘛，啊，那阿无你就是变成呢，你就是爱个用一个毛巾垫着哦，那么当然也可以了哈。那么如果是一礼拜无洗，你细菌哦会增加。1.7万倍，哇，比麦汤果哥还太高了，安懂啊喂，怎么那么脏呢？为什么？因为你大刚在困的时候，咱的皮脂肪啦，咱的汗水啦，弄个堆积在这个咱的枕头套嘛。所以日本的专家，因这皮肤科的专家呢，讲哇，这个大部分哦，那是安尼哦，那么你幼年，比如你去正平，你幼年的开始生了青春痘，甚至皮肤呢开始出油哦，开始出问题。所以呢，上好是枕头布，困的枕头布，一礼拜洗一摆哦，哈，啊，那无你的。对面用一个毛巾，毛巾小毛巾就一个白洗一盖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个恰到了过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啊，咱这水果爱吃啊，但是别吃伤多。啊，有一个大型研究报告来，都有写的一段资料讲哈。天天吃迄种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啊，苹果、地黑甲黑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哦，会当有效降低，唔是酒精所引起的脂肪肝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讲咱这个脂肪肝吼，例如哪是讲有吃这种苹果啦、地黑甲黑巧克力的人，安尼得的机会较少，会较低，会当降话的，会当降20%。哦，这是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研究的资料，在20000人适当的追踪治疗发现啊，这种部分的这种资料，就是讲爱甲咱提起吼，类黄酮相关的这种营养素啊，对咱这脂肪肝这部分啊，讲较简单，食啥？食这个食苹果，一天一苹果啊。所以讲有做这资料来，都有就写着苹果真好啊，苹果爱加皮食。带着皮吃啊，我追个是卖咖皮啊，这个是要跟着皮吃会比较好啊。当然来宾主要买有些的低血钙哦，巧克力啊，无加糖的巧克力哈，这也能帮，也嘛是小强也能帮助肝发炎的机会能降低啊，较袂有这种脂肪肝的风险啊，所以我们赶快分享哦。
0: 嗨，谢谢，谢爽弟兄你好。
2: 哎，小姐。
0: 我是爽弟兄。
2: 三遍
0: 我接了。哎，接不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听众朋友，那么这蔡秋凤蔡秋凤说起来，咱的许小姐，call 入叔叔对面来，谢谢。
1: 林和你好，
2: 秀爽呀，
1: 有
2: 哦，你那个我还有。现在真好呢，
1: 生病都不记得，陪你上午弄了皮痒吼。
2: 你讲有几点？我比三波啦。
1: 哦，我点上午啊，来甲讲一下来先咯。我今日甲你讲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嗨，先生，
1: 哟，
3: 你好，
1: 你好。
3: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1: 嘅，三年个，
3: 你弄落弄落皮痒都好用嘅我。
1: 专给短时间的淡薄的，但出来的那个坑子做，哎，别薄的无安的吼，其中是850块，那么咱只有两线，哪线薄薄，是个糖分两线哈，一叫幕后的个人
4: 到小宝
1: 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呢，赶快呢，咱今天去嘛，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帮咱讲好话吼。啊，咱当然那边讲好话，我拢有甲咱提醒呢。咱来讲哦，你唔要讲啊，我只要心情改好，精神改好，才有元气，拢安尼平平啊，顺顺啊，安尼普通普通哦，安尼变成你个无讲到重点。咱来讲，食了安那好，阿婆了安那好。啊，当然，如果是你那无食无抹的人呢，拜托你唔要卡你吧吼，咱未使无敢讲有啦吼。啊，你老讲过，那么咱个机会牛，阿别讲过好朋友。诶，当然咯，如果是起来帮咱讲好话，咱的好朋友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麻烦咱的好朋友再起来给咱讲好话。啊，讲重点哦，你唔要讲，讲我讲的，安尼难，无安尼就较无好啦吼。来。啊，麻烦今麦当开的吧，0800
4: 469469。
1: 嗨，今麦当开的吧，开始开的吧喽，来谢谢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开
1: 的吧喽，
5: 来谢谢哦。
1: 我垃圾危机啊，喂，你好，你好，嘿，喂，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
1: 哎呦，
6: 哦，我姓王啊，
1: 哎，请讲下来。
6: 哦，我食迄个产品吼，
1: 多少？
6: 哦，迄酸性真补吼。
1: 嗯，我来产品我不记得。
6: 这个用我一年干了一届哦，我寄报告出来吼。
1: 嘿。
6: 嘿，胆固醇219呢，剩的哦，拢足水的，
1: 剩的拢乌哩哦，
6: 嘿，
1: 哦，
6: 啊，胆固醇219嘛是要紧啊，
1: 219没啦，还好啦，
6: 啊啊、
1: 我那么盖好嘞吼，
6: 我是欢喜的呢，
1: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
6: 嘿嘿嘿，我食几下行，你身体拢
1: 食，谢谢，等一下来，先接招，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我讲好诶，
1: 啊，车讲诶啦，
7: 哎，我今日心情真不好，一个糖分拢好起啊，
1: 好起，什么意思啊？
7: 食要搁食钙固，一卡拢会行。
1: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7: 原底拢得105，啊，今麦较剩100尔，
1: 剩100哦。
7: 哎，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产品食16呢。
1: 哦，安尼哦，吼。好，感谢邓姐哈，来接接我上线咯。嗨，谢谢，来丁哥你好。
8: 嗨。
1: 车工喂，
9: 喂，
1: 车工，下来。
9: 收船呢？
1: 车工啦，车工喂，下来。
9: 因为我食三鲜金宝哦，
1: 嘿，
9: 啊头壳拢安尼戆安尼细啊细到要吐。
1: 哦。
9: 啊哟，食了好味，啊佫食迄个棒椒的白萝哦，迄个棒椒安尼啊迄个白萝有啊好味啊。
1: 哦，好棒哇！你食了该喝蛋姐来，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大船一杠。对不起哈，因为咱这广告袂当介久啊，今咱广告时间超过，所以抱歉哦。咱若无讲到好朋友，那么拍摄连刚够机会哦哈。阿妈感谢咱起来给咱配合的好朋友，外口电话个接接来，甲讲拍摄，咱即马已经广告这个广告的时间结束了，拍摄哈。来，即马个大卫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10: 是来个贵分享。啊，咱这豆干啊，咱这钙质补充一般的人哈，咱除了这牛奶哈，以外呢，咱这豆干算是一个补充钙质吼，好较多啦啊，比相对来讲比较多的一个食物，几种食品。所以但是呢，你看这豆干有黄色加白色，哎呦。到底是什么呢？但是你也能知影讲吼，即你也讲话你去进去买吼，你也绝对也买，喜欢一定会想要去比较会买黄色，因为这应该是主流啊吼。白色豆干愈来愈少，你愈来愈看袂着，你也感觉讲买这较感觉较无滋味，对不对吼？是因为这是有这个合法天然色的啦。哦，这是有些一些合法的那种染色，甚至一起用这种糖去露出来较有味哦。哎呀，所以用白头瓜就变成讲较无人去用，为什么？因为啊，去你啊讲等去加工，好比讲你放去个卤汁内底去卤，你啊讲要白色去你敢有就较好的卖比较好的卖相吼，较好卖一种色吼，就爱加固，甚至讲无法多，所以讲黄豆干黄色豆干是较侪人会接受，白豆干啊得较少吼。啊有这这豆干是有黄色啊，不管是倒一种安怎念。这里跟有问题没有问题啊，绝对没有问题，因为研究发现长时间吃这种哈，是这豆干，就像咱一般吃这豆干哈，没有问题。但是你刚吃伤多，有可能胃肠会小块无爽快啊。当然应该嘛是包括豆干、豆啊类物件哈，豆干吃伤多，就是咱下巴肚会肚肚有一部分的原因啊。所以讲，黄豆干、白豆干都很好啊，但是呢，差别在的黄豆干、豆干也是有先处理过哦。
1: 在英国有一个42岁查甫人诶，真正是食饱上瘾，逐工啉啥？4.5公升等于4500cc 的汽水，逐个月开250块，250个英镑，代票差不多10万块啦。哈，安尼一年差不多开偌济？代票差122万，靠人食饱才用啊，爱啉汽水诶。那么这个人呢，竟然啉汽水啉到伊就酸性嘛，有那个酸死症，伊喙齿啊已经变42岁人变成70岁老人，而且哦吼，伊拢改袂掉。反正就是每天喝就对了，然后呢他的胃肠也出问题，点了感觉肚子肚肚肚肚呢会疼，甚至头脚疼头脚痛啊，人感觉真忝呢，暗时都无法多睡啊，因为呢一体内喝了伤过一个糖加啥咖啡因啊，哇，结果呢这个喝到真的出问题了，喝到就是酸死症啊，哇，这真的恐怖呢齁。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您到囡仔要喝可乐汽水齁，不要喝太多，而且你要给他交代，那是可乐汽水尽量卖甘在嘴，不要甘在嘴齁，因为甘在嘴也把咱嘴齿的珐琅质给你破坏掉齁，这个对牙齿不好，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来请到来唱这个诺言，来请到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1: 听到唱歌嘞，上课我该接电话了，谢谢。

0: 郑先生又来了。
1: 哎呀，又来了。
0: 终于要回来过中秋节吗？
1: 哎，先救个灾啊。
0: 救个灾啊。哎，真有爱心哦。花莲的救灾啦。
1: 很多人自动的哦。
0: 国外都知道嘞。这个很大事情哦。哇，连那个刘文正先生都要去救灾了。
1: Yes。
0: 对，很棒的哈。哎，这首歌叫做诺言。原唱者刘文正啊，对着西
1: 大富全哦。
0: 哎，那喜兰姐许女士，快收电话来，谢谢。吴兴吗？吴兴刘文正吗？真的很像。
1: 尽量啊！
0: 所以我来访问的时候，我用那个刘文正，用那个不一样的口气来访问哦。来，是那个好不那个卡里麦哦。那么那你喝冰呢？一滴就疼了，冰你唔要误会，跟他是假吧假 A。还是吃甜的吃 A， 什么叫甜？有人认为是吃饮料甜吃 A， 不对的。上最重要是啥？不对，这是其中两个原因了哈。那么呢，咱那是中考大考，中考的大考是什么原因来？不是吃肉呢，嘛不是干那吃甜的饮料呢？一个真济原因哦，因为呢，咱这就是中考脂肪过高，男性超过的90公分，那么咱女性超过的80公分呢，将来得到四高，包括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的机会更高。除了是吃饮料甜以外，佮包括真济，譬如讲糖果啊、饼啦、甜个胖啦、蛋糕，有人爱吃面包，有人爱吃米哦，淀粉质转换成葡萄糖的甜。啊，佮来一种是啥？脂肪甜。这个低呢，买造成三酸甘油酸，那么引起的啥脂肪有过高也会的，所以呢，咱来改啊改想象哦，一起宽的哦，很宽的哦，包括咱对这个功能就是气最阔啦，也是的，加了去了加上这买得到糖尿病哦哈，所以呢，糖尿病我听讲啊，以前是无可怕，也唔过可怕啥。
1: 病发症
0: 也是要爱注意啦，就是这个病发症哦，困扰介济咱有，比如讲哦，那么像咱台湾一年差不多10000多人哦，骨卡骨镜头啊，大部分有一半以上的人，拢总是因为有糖尿病，结果啊，你的蜂窝性组织炎，你的糖化血色素比，甲砍过，甲咱的血小板砍过，怎变成啥？医袂好，怎变成爱骨卡？甚至呢，有人是虾米原因？因为血糖控制无好的关系呢，造成伤到油脂引起的血油脂。阿嘛有人是安尼，血油管因为三酸甘油管呢引起的高血中风啊，所以这拢是因为血糖啊，假使无够控制，然后呢，你拢无咧牛，拢用课文说啊，我有咧食医生的药啊，啊，我有咧注射，有咧动作哪咧都免控制啊呢，较好康。啊，那呢，医生都免做啊，对不对啊？你等去买药啊，就好啊。所以，咱呢，好病呢，要有正确的观念。已经有糖尿病人，你要面对你的糖尿病，就是一定要控制一世人哦，一世人哦，不是你这么控制啊，唔哦哈。来，咱这么请大夫来跟我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啊，糖尿病的全球哦，它有将近5亿。8000万人哈，这还持续在增加。啊，乌克兰里的当了后20年之后，double 哈。啊，近期白人在台湾白人来都有这样糖尿病，以后就是每一个家庭就是有这样糖尿病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哈。啊，个糖尿病患者是越来越多，少年化可以看到年轻化，还有看到这个状态哈。40岁以下的人得了糖尿病人数在增加。哦，所以讲，那是讲40岁以下的这糖尿病朋友，长时间拢伫血糖高的状况，伊的并发症会较早来，伊的这死亡率会阁更加愈高哦，有这病情有可能阁更加愈严重。你千万卖单个食这啉这放在体内减轻种信号，有可能他是用其他器官的这信号甲你讲。目前咱这个治疗糖分有问题，比如他们250几万人哦，这持续在增加，所以这有来这有近目前的资料统计数据有看到哈，65岁以上的中辈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将近2倍，啊，若是少年人有这个。较早吼，40岁以下的少年朋友得糖尿病，你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几倍，4倍。 四倍哈，所以说这是很恐怖的数字，千万卖地的糖尿病爱定期检查，爱定期运动，那是有问题，比如爱定期追踪。一般人有这些减低的这些方式哈，吃不对的方式有这种毛病，包括吃太紧啊。啊，食伤多，啊，食伤紧嘞，食伤多，也佫有体唔着，无伫正确时间食，啊，比如讲拢三顿无着时间，啊，啊也佮拢食宵夜，在时啊无食，啊大部分是安尼吼，啊也佫有啥，啊你爱食的食较多，不爱吃的都不吃，嗯，啊比如讲我中辈的爱食即馒头，爱食面，啊饭的较不爱食。哦，啊，中辈爱食鱼啊，真好，但是呢，有可能你着欠缺着其他的这蛋白质来源吼。咱有讲过哦，什么小吃的水果拢爱食，啊，咱白肉、红肉拢爱食啊，不能说哦，我白肉好，我全部食白肉啊，咱这个红肉有一定的营养素，比如讲铁质啊，够其他营养素拢较侪，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多。哦，所以讲你袂使讲，白肉好，安尼完全无食红肉，哦，对对。一个，我食素食的朋友啊，哎呀，咱是不是讲袂使食肉？啊，你的烦恼讲我营养素免烦恼，真的这营养品真多，哦，需要开钱去买顿食的顿食哈。哎，要花就是要去这个要投资，但是咱一般就是烦恼是啥？点心类、点心类。包括啊，咱这个鸡卵糕啦，哦，然后够下午茶，也够饮料鸡排，哦，你喜欢吃的，碗粿啦、馒头、米粉、鸡米线糕，啊，这些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安尼看见物件，大家拢袂记啊。迄、那个汤哦，内面拢是卡路里，啉愈多，食愈多，愈老大颗。咱身躯对这血糖的需，这糖这要求啊，这需要，原本无讲介多，但是你愈食愈多了后，咱中颗大颗，咱细胞对这胰岛素抵抗力，你食偌济，身体无法做去侦测。变成你吃愈多，身体需要的糖的那个量就越来越多，愈吃愈大颗，哇，难怪啊！有的人吼，中颗大颗都无注意到，无赶紧减肥，还在吃，哎呀，这很重要，哎，赶紧检查啊，健康检查去量血糖，看有没有超标。血糖咱本前哦，卖标准是100，哦，今年卖超过101。本前超过126有问题，本后141以下较好，200以上有问题。三个月内即摆糖化血色素6.5以下较好哦。
0: 其实咱这糖化血色素哦，介重要，为人拢无咧量啊，为人拢啊，我咧摕处方先来去上紧药房过，摕我就好啊。啊，唔过不要忘记了，三个月要量一次啊。啊，糖化血色素为什么？因为呢，这当看出来你到底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平均有平均有稳无有健康无安尼啦。啊，我你啊陈慧，糖化血色素呢飙高哦，七以上哇，这些哦哇。血小板也比抗过，你若抗水就袂吧，到时也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细菌呢？因为你的体内呢白血球无够，抗体无够，那么这些你得病啊，然后所以呢，糖化血色素尽量的吃起来，上好是洗够量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是说了，
0: 还有安娜嘿，
2: 就问了，我来通风呢，要加啥？
0: 哦，阿伯等你来先咯，啊，谢谢。

0: 秀哦。那么这是豪记大合唱，请问是人就一是陈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哟，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对这电话是感冒，你也关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常啦。
1: 系啦，我窗仔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哦。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今节你三千斤
0: 多哈。三千斤，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血糖高到死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
1: 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嘿，
1: 嘿，迄个
0: 嘿
1: 5.8啦。
0: 哦，标准呐，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啊？
1: 啊，迄个
0: 嘿，
1: 血压嘛，
0: 吼，
1: 血压拢超800-900拢安尼啦。
0: 阿姆哥，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
1: 呢？唔是啦。
2: 你
0: 好棒哦！阿伯，你
2: 这样300外，
0: 300外哦，而且有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
2: 阿哥检查一下嘛。
0: 哦啊，300外是膨胀的呢啊，还是膨凹的？膨胀的呢。
2: 哎。
0: 哎呦喂！啊，今嘛剩180几啊呢哦。
2: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哈！安尼上个加波是100亿来哈。哦，别卖，哇，很棒了，好，谢谢。
3: 哎，是什么？
0: 还是你好嘿？
3: 我电量在说。
0: 我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叫你三名进步哦。
0: 我来三名，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6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糖分今麦85了嘞。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18是今麦85嘞。
0: 哦，本澳是85。
3: 哎。
0: 哇，好棒哦，你标准呢？哦，啊，有在扭啦吼，哎，安尼好啊，爱扭啊哈，好，安尼继续保持好，谢谢，好谢谢，小弟好你好，嗨，来车工喂，
4: 喂，
0: 哎是是喂，
4: 哎
0: 是你好，
4: 你我有关，你讲有叫关三片粉皮哦，
0: 三片我叫你是嘿。
4: 啊！我姐姐即摆崩溃，许个脆疼哦，我家己要一组，你
0: 哦，好。
4: 啊，剩110尔呢。
0: 啊，无你问底我。
4: 有人啊，100。
0: 哦，啊，你标准你叫医生
4: 给你。你个食药啊？
0: 我看药啊，吼，医生给你检较好。啊，无你问底是外观啊？
4: 我拢超138，138。
0: 啊，你请医生给你检药啊？啊，咱呢，这个改两份。嘿，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将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们免烦恼呢，免食干，免在膨胀啊、膨凹，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哎，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是买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起来个吃咱一罐。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三品来吃这种诶，哎，骨香骨照顾掉，看免吃个重复掉，免吃个过量安尼哦。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三品上的点数，啊，咱你好朋友记啊，第二开挂抓开挂爱留起哈，忙袂记哦，啊，跟他听哦，袂好。咱若听别人食遮好呢，你甲关灯啊，食看卖就知啊，就知哦。真正大家食了好，你食嘛介好哦，吼！食好会记甲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5: 大准力
0: 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先生。
0: 嘿，是。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啊，我食迄个啊，那大号未顺呢。
0: 你可能青菜食不够，我叫人啊，那个直接来，哎，一线哦。好，谢谢。李哥你好，
7: 大家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问
0: 你，
7: 那个小朋友
0: 啊？对
7: 呀，小朋友谁？我讲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12岁看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啊？
0: 12岁就有糖尿病了，来接接线哦。嗨，谢谢。啊，来，我这边 先来安排这首歌，我给你唱啊。这个徐大姐说点的，讲什么三明海事，来我给你唱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等等一下，嘿，来。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潘姐，对不起，我说别给游客，来听我唱歌啊。讲什么三明海事，谢谢。

0: 么三年还是我迄个这主持人什么人我袂记啊哈啊，继续关系咱这徐蜜徐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嗨嗨徐你好，
1: 了解啦，
0: 嗨徐你好。
1: 我今仔日搁去公园看四馆。
0: 哦，生病都不记得，感谢你哦。
1: 三观三情进步。
0: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1: 太客气。
0: 哇，感谢感谢。
1: 比较寒啦。
0: 无要紧啦，真紧就好哈。
1: 啊。
0: 啊，你食得好无？
1: 啊，好啦，好。
0: 好，就是好。
1: 嘿，落雨就当紧。
0: 哦。
1: 较袂了落雨。
0: 好。
1: 呵呵呵呵呵。较久嘛较好啦。
0: 好安尼好。
1: 哟。
0: 好，身体好。
1: 不过人个头你该加加加久了。
0: 就是讲，你老朋友啊，刚刚听声我真是老朋友声啊。呵，阿姆感谢你啊，呵，老朋友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哎，小姐，小姐啊。
0: 是，你好，嘿，请讲来。
2: 来，甲你去见证者。
0: 哦，来讲。感谢你来，请讲嘿。
2: 哎，因为中央的人拢会。膀胱跟肾脏会萎缩，
0: 膀胱啦，膀胱吼，
2: 哎，
0: 嗯嗯嗯，
2: 啊，所以尿尿便秘都会比较不顺，
0: 嗯，小便跟大便啦吼，
2: 哎，啊，我们便秘有挂一罐你的三神莲布来让我吃，
0: 哦，恁朋友挂你吃哦，
2: 哎，
0: 哦，
2: 啊，我吃一干了就感觉讲不顺呢，
0: 你是讲迄个？迄落嗯，加迄落，
2: 哎哎哎，
0: 帮油哈，
2: 嗯，都可以做出来呀。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阿弟继续加油哦哈。
2: 啊，谢谢。
0: 好，感谢阿弟给帮助哦。好，大哥谢谢哈，感谢你今日给咱讲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讲咱这罐
3: 三省金宝，
0: 讲咱这罐真的唔好跟他听尔啦。哎呦，听你两当三当，你拢无挂灯啊，这你也怎好伫多？你跟他听别人好。啊！你冇赶快的竞争，啊！你赶快竞争，你个唔关灯个价，对不对？啊！你讲好唔得，佮佮人倒小报，啊！无人把人家你赶快的通过，你免佮伊帮忙吗？所以讲好就是爱佮人倒小报，然后讲咱这款三品节目就是叫你好，规身骨拢佮你过透透哦，吼！啊！那骨头关节筋络佮你照顾是讲咱这款
3: 钙骨质
0: 哦，智能关。智能关呐，钙这位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都是三品节目噶。钙过紧，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往个食，
3: 哎呀
0: 得啦！啊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肾虚症的噶无啊？诺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徐大姐你好，
4: 哎，徐爽，
0: 哎，你这么是老朋友呢？
4: 谢谢啦，感恩你啦，
0: 不客气哦，
4: 我听得心情真好，我未得无个你摸来金金嘞，
0: 谢谢。
4: 哦，我这都是真欢喜。
0: 你是徐大姐老朋友，老朋友，大伟是咱的老朋友，
3: 是是
4: 老朋友。
0: 我看你几十单有哦，
4: 有哦，
0: 超过哦。
4: 我进前拢唔敢甲你考验
0: 嘞。我看你超过十单有哦，
4: 有
0: 啦吼，嘿。你的名字我都看到真的是老朋友啊，
4: 都拍摄给你可以
0: 不要紧啦，方便就给他卡
4: 了，谢谢你啦，
0: 没
4: 我的钱又不用疼他，
0: 啊，来祝你健康啊，
4: 好啦，谢谢，我有给你买，
0: 你现在没说给咱，没说哈，
4: 好，谢谢，
0: 感谢啊，徐大姐，
4: 好，谢谢，我的钱又
0: 不用疼他，哎，感恩感恩，
3: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我们这老朋友看名字就知道他，他就有很多张面啦、黄面啦，这个啊，好，这些面的介济啦，哇，迄个嘛是老朋友啊，苏面啦，来，那么咱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绝对一定爱生活正常，而且爱食了放出来，搁爱困得起。好，讲到这困哦，真正有介济人有种困掉一晚呢，因为长期定了困眠无上盖无是用得着啥？神经的问题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困眠无就是有这种困扰，啊，咱一定爱甲这困的甲解决一下，甲处理一下哈。来，即马先请大夫来讲下这个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哎，困眠加倍处理啊，这个睡眠真的是很辛苦哈。安那来这里想把可能无好困。哎，咱来讲一个英国的研究报告，伊针对啊困无够眠的人哦。睡不够眠是多少？咱大人睡六点钟到八点钟，所以讲伊的这发现吼，加这咱知影六点钟到八点钟相像。伊发现啊，这英国的报道，五点钟啊，那是讲睡不够五点钟的人 啊，你这个心窟较无好哦，死亡风险较悬哦，心血管问题就会较悬哦。哦，伊是针对50岁以上的大人去研究追踪，发现这个结果哦。啊，其中够啥？伊内底有写着哦，那是讲睡眠拢无够5点钟的人，这种病啊。你一个人有2种以上慢性病的机会比正常人个管理的趴到40%左右。哦，这真是很恐怖。所以讲，我甲各位提醒，咱想办法好困较会使。困眠有困袂入眠，哎呀个，你困袂长眠啊，听听。有些人是不好睡，有些人是睡不长啊，这种是一个问题。你要先去了解你是倒一种。啊，咱人拢讲啊，困6点钟到8点钟，啊，若困无6点钟会害未？看到资料是安尼写哦，啊，困伤多也无好哦，甲5点钟无够，啊，甲超过9点钟拢是相像的状况。哇，安尼食歹处理呢？哎呀，啊，咱若是讲有一礼拜有一两天呢，还好啦吼。啊，若是讲你不时吼，大家拢是4点钟。哦，5点钟、3点钟，安尼跳来跳去，但是拢困无够的人，安尼你爱去做，爱去调整你的生活啊，尤其你的运动是咩加强，营养无够吗？也是你有其他的慢性病啊、哦，这些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啊，若是讲你困眠的时阵哦，哇、哦，困眠品质真歹，弄做无好眠梦哦，你的精神是不是无稳定？哦，这也是有一种，也是讲，哦，那鬼压床哦，到底哇，我目睭金金看有，但是我手机未叮当，是不是魔神啊？还不是啊？这是啥？实际上你想想忝嘛？哦，这嘛是其中一个困眠障碍，所以说睡眠不好的人先去看医生哦。
0: 是，哎呀，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息。
3: 大富，
0: 阿姨，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担忧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

0: 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这是李易金收起来，中心收电话来，谢谢。喂，徐立贺，
1: 啊，你好，你好，我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重点的来。
1: 感谢你买迄个爱困的药啊。
0: 哎呀，得啦。
1: 哦，我食这真正足赞的。
0: 哦，好困无？
1: 哦，足好困，本来变鬼面，一点钟、两点钟拢知影。
0: 哦，
1: 感谢你啊。
0: 哦，好困吼。
1: 哎呀，
0: 阿得讲倒个相哈。哎，大嫂，这个倒小杯，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哈。
0: 嗨，是你好。
2: 秀山，我迄日就甲你买。关迄个阿雅得了，
0: 免得困嘞。哦吼，安尼吼，谢谢你。
2: 啊，那是看阿都爱捡起来呢。
0: 啊，捡起来哈。
2: 那有点错无？
0: 有，那一关一点啦哈。
2: 啊，我头食了有较好啊啦。
0: 哦，安尼较好困呢。
2: 嗯，啊，我跟你讲哦，我脚头未拗，迄爱食。
0: 我迄不讲，迄食盖过一来，二星姐姐哦。哎，迄食盖过一哈，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3: 哎，
0: 嘿，是你好。
3: 哎，秀爽哦。
0: 哎，是嗨。
3: 哎呀，倒来我食过一罐啊。
0: 三片我食。
3: 叫你搞啊，姐。
0: 你食了安那好？
3: 哈？
0: 好难好困呢，有较好。
3: 有较好困一
0: 点。哎呦，好棒，有较好困哦。啊，那个不来哦。啊，来，二线个接的，来谢谢。来，林哥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来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眠千眠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个边来给他食咱一罐。假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对的有哦吼，来对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来稍等啊，你好，你好，嗨，喂，你
4: 啊，秀山哥嘞，
0: 来请讲哦，谢谢，请讲嘿。
4: 我吃，你秀山啊！
0: 我是嘿，你讲起来嘿。
4: 我哦，唔捌甲你鼓励啦。
0: 哪里讲你讲？
4: 啊，我拢点点啊，食钙固是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
0: 哦。
4: 我食一二十罐啦呢。
0: 我阿姐妈呢？
4: 阿姐妈，真话远嘞。
0: 哎呦，爱爬楼梯啊呗？
4: 哎呀，食一二十罐去呀。
0: 哦，爬楼梯去行中远哦。
4: 嘿啊，阿姐妈，我只行楼梯太迟啊，话远嘞，不好会穿着哦。我本来拢未爬起来，我拢点点啊听，啊点点啊食，我唔捌甲你点关啦，点我都听。
0: 我见我见，嘿，
4: 啊我甲你恁咧助理就讲叫我捌甲你鼓励，我讲啊都点点啊听，点点啊食都好来讲。
0: 好，谢谢谢谢，
4: 嘿，
0: 感谢大嫂哈，
4: 别，
0: 干部你谢谢你好，谢谢。啊，来，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困眠不好，人可以吃咱一罐阿雅德纳哈。哎，给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拢有回收。
5: 请问一下哦，
0: 你哪就有回收呢，先生？哦，哪就关起来麻烦，哪就关起来机嘿。先生，哪就关起来嘿。来，你好。
5: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哦，来哟、哦，二线哥姐姐，嗨，谢谢。收听了一下，这波呢收听一下，这波你的亲戚朋友来收听哈，甲讲我听咱秀山这波甲大卫这波呢，真正介好，会当了解一寡健康的相信呢，啊，甲生活相信呢，对咱呢绝对有帮助呢。你要报咱的亲戚朋友来听，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唔知道一个频率呐，听无详细，再去看你要甲咱问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甲咱问药房啊，要甲咱问健康的观念呢，我唔敢讲真高，那是便利方面你买单，看你要问咱秀山吼。那么我定定甲咱建议哦，一寡生活方面呢，比如讲，最近我有发觉到有一个医学报道袂歹，那是真高大富的人。会真够高高叫的人呢，那么表示伊就是姿势较唔对，阿无伤疲劳。那么你会当买一个抱枕，迄、那个长的爱长的抱枕呢，回暖的啊，挖身躯挖正边，咱人要困哦，上好是起正边较好。安尼较袂带着咱的倒边的心脏甲的无用吼，所以甲人建议哦。那么经过的日本的一些报道，讲那是用抱枕暖的困的人呢，真的不会打呼。安尼对咱困伫边诶，这个困伫边诶人来讲哦，真正帮助介多呢。 来，这睡眠也不好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以外，还有一点更重要，我们的好朋友，我今天看到一个医学报道，我们卫福部公布出来的啊，怎么会这么样这样子呢？那你卫福部公布哦，去年十大死亡的原因里面，十大哦，十大哦，十大死亡原因里面，竟然自杀是其中一个。哈，自杀呢？而且让你想不到的，自杀的年龄上届第一名，上届是15岁到24岁。哈，啊，不是更少年吗？还过来第二名是对，25岁到44岁。为什么？因为郁卒，因为心情打不开哦，所以呢，这个，那么呢，当然啦，这个就是有焦虑、有忧郁啊，有郁卒啦。那怎么办呢？怎么这么多人有这种问题？哎呦喂啊！所以呢，讲那是有忧郁症的人呢，一般来讲哦，为人也不承认自己有忧郁症，阿妈别去看医生。所以呢，如果是你发觉你家己也是领导的人。平常时拢无爱讲话，嘛无想要甲人开玩笑，甚至有心内事嘛无想要对人讲，拢定定点点，而且呢会乌白乱想呢，安尼就唔好啊！安尼对你来讲，就是你有可能有忧郁症。人拢定定看你，就是呢心情未快乐呢。那么你一定爱有两个方向，一个一定爱看医生、食药啊。另外一种第二方面，爱去看心理医师，啊，那无呢？咱即马有一个专线，一个专线，这个专线哦，哈，这个专线你爱个记起来，叫做1925。那么安心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哈，过去我是伫生命线是2319595哦，也是也可以哈，但是即马统一拢是1995。张老师是1980，这三个电话呢，你应该记起来，就是1925、1995、1980。那么你若唔敢对外人讲、亲人讲，你个对卡这三个电话，为什么我今日要特别吼？这个给咱的好朋友报告，因为这个已经有蛮严重，而且啊，30岁以下女性的躁郁症的自杀率高达76.8%。八倍了，对不起，76.8倍了，哈，那这关，那么所以呢，这个心理咨询呢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去找，第一点爱我都要讲的，吃药啊，要过来就是找心理咨询、心理医师。啊，你若无爱找心理医师，你就是看我都要讲的，依旧爱我的1925，甲生命线的1995，甲张老师的1980。火力呢？一旦有窗口呢，有窗口的讲，有这谈个讲的对象的对啊，无你跟他藏你心内呢，真的。咱即马无前有真济人呢，有话不一定会对外人讲，嘛不一定会对厝内这边的人讲。所以呢，讲话咱即马无前伫咱台湾呐、啊，都只讲个青壮年呢，15岁到45岁，即马已经有政府已经提出的这个专案，卫福部然后。15到45岁青壮年的心理健康咨询方案已经有提出来了，以提供这个政府补助免费的三届，我哩免费呢去心理咨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有这种心理上的挂碍，你唔敢向厝内这边的人讲啊，同事讲啊，是好朋友讲的时阵呢，总是有一些话。无方便对厝内这边的人讲咧，你得看我拄只讲的号码1925、1995、1980这三支电话，你可以利用吼。因为呢，即马目前哦已经是有真，唔是跟咱男性俩，唔是跟咱女性俩，男性而且年轻学生呐、啊，15岁呢是高中时期，而且大学时期的已经有真呢。拢无爱去针对的伊家己个人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呢，压力的问题去找医生，不要去就诊。所以呢，即马就是鼓励吼，咱即马专业治疗甲咨询呢，医学专家呢，伊拢讲爱鼓励恁的亲人，甚至你家己呢，爱鼓励恁就医啊， 哦，是就是讲爱看医生，因为啊，你这面什么大病，人有难免的有情绪未爽快，人总是有不如意的时阵，只是你无参详的对象，还是你心里怕不开，怎么变成呢？往死胡同里走，就是变成你走入去死巷、死巷，愈走愈会到尾无路。无路时阵呢，就想不开了。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种困扰，干那这些问题一直拢拍干，一直拢想袂开，唔知要向谁讲的时阵呢，真的要打电话，一定要打哦。1925，这个我对着讲的1925哈，啊一九啊，个人我记得是1995。生命线是1995，这么改啊！哈，刚才我是第2319595哈，哎，这么1995。张老师后面是1980，希望这三个电话呢，你那有需要时阵呢，真的要打哈，要不然呢、啊，这个对自己来讲呢，不好。那结束改变生命呢是不对的。那么第二个成功歪人心里出那怎么会受得了？情何以堪呢、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爱找路，找方法，找路，把自己的路打开哦。来哟、哦，咱来个会，这个来个青春一下，来个青春一下，就是青春时代，谁信一代？咱来个唱一下，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来听我唱歌来，谢谢。谁信一代青春时代？

0: 青春时代，谁逊一代，希望大家的心里面都是一样的年轻。哎，十八年年春的嫁银行，我来谢谢。来哟，咱人呢，真正是生命也跟一旦恭喜有三万天。那么咱的生命活长三万天哦，无影啦，不一定的啦吼。啊，上帝是偌济三分钟，哈。嗯，那三分钟若无开了，再见，不是吗？对不对吼？讲有一个男性五十几岁，伊十几当前的时阵呢，有做过冠状动脉支架，就是伊算伊心脏的那伊动脉呢，无都搁在增强啊，才会做一个冠状动脉手术。结果这个人哦，白忙，那白忙呢？伊家己个停药啊，伊个停药啊，过两年呢，哇，最近啊，感觉喘气喘不起来。然后呢，佫唔是马上去看医生哦。嚯、哦，等个人伊昏倒了呢，上去慈济呢急诊，台北的急诊呢，这个台北慈济急诊呢，哇，这样发觉等于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塌掉诶，心脏的功能剩偌济20%，而且佫合并的细胞积水、左心室佮5公分的血栓，哇，真正是当多啥？心脏衰竭，何个仔？何个仔表示的是一个救掉安尼啦，哦，所以那个心脏衰竭的是表示啥？心脏已经无法度输出的血，供应的全身躯，伊的症状包括你也喘袂起来，脚会肿，会胸闷，人会疲劳，手脚尾手咧手尾会冷。那么如果是一旦啊控制无，你会啊个控制无，个造成病末疾病跟心脏间接啊病变的时阵啊，也引起到咱心脏的心室颠大，细胞会积水，甚至呢会一塌掉的，像对着讲的动脉三条动脉囊中血栓的是会塌掉的。那么如果呢这个血栓的血管一旦啊落下来。对的，会更遭遇个脑部还是其他重要器官的时阵呢？那么的引起的严重的啥栓塞加中风哦。所以呢，照你讲个，这个咪当停药啊？这个人已经有开过大冠状动脉手术哦，该当停，他不可以停。那么呢，所以哦，这就是白忙哦。所以那么伊就是长期停药的关系，致使心脏的血管呢，对着时间慢慢啊淌，慢慢啊淌，淌到尾啊变啥？心脏间接吧，血液过程欠血，坏死了，心脏的衰竭啊！哦，所以呢，这个咱以后边咱定讲过吼，咱人哦，生命我等三分钟啊，喘未起来，喘未起来就再见啦！哦，好个仔呢？你敢知这个人有幸运无？一进来当心脏移植呢，以后个在心脏移植无真的没救，57岁呢。所以呢，那你那边那是你本身老高些的人，啊，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个高生气。那么呢，你本身个有啥物呢？心律不整，啊，是你本身个有心脏颠倒，个心脏有神经发炎过，甚至呢，个有啥物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佮看无吧？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得注意啊！这种心脏突然间有些血管啦，是通袂过啊。尤其是你佮有三酸甘油管呐、啊，佮胆固醇管呢，那么当然啦、啊，这种问题呢，就引起了你的血管冠状动脉可能会塌掉的啊。到时心脏的无都得着血呢，迄阵啊，就啥无救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一定要注意的啥？咱的血压。那那是本身哦，高血压的人呢，平常时你爱尿血啊，你无可能讲，吼、哦，我拢有咧吃血压的药啊啦，嗯诶，你当作血压的药啊是，你的万灵丹啊呢，安尼都医生唔免做医生啊，唔免给你看诊啊，你得去药药，迄、那个药签有单吼，啊去药房开药啊就好啊，对不对？唔是安尼啦，咱咧家己尿，啊甚至呢，你也血压的状况呢？爱甲医生报告，因为一般老高血压人，或者是慢性病啦、啊，通常是3个月爱去病院吼，叫医生搁再复检，爱回诊的对啊啦。啊，你唔要病单啦，唔要讲啊，我得来吃药啊。有介济人吼，拢去处方签去的药房。啊，所以你病单搁去病院等啦吼，就干脆去吃处方签去药房吃药啊，就好啊。其实唔好， 上好是该回诊，而且呢，这个因为咱三锅嘛是热热等呢，比如讲你这三锅来底啊，啊，拄着生气的代志啦，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或你俩讲啊，你们家咱人生气啊，嘿生气啊，心中的种颠倒，咱人生气心跳加速，咱若生气的时阵会袂欠管呢，诶，气个种啊，错动脑筋呢，嗯。你唔知道这个严重性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唔忙大意，千万不要大意吼。因为咱这目前伫咱台湾呐，干那这高一百人，我一人600几万人，620几万人。那么平均一年差30000几个人有中风，即个中风的人差不多50%至60%的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啊，可能照顾呢。你看像这小的成本看多高，而且对领导的人一旦你中风，对领导对你本身来说影响看多大就好了，所以我们一定 要注意，你不要动作不对啦，隔夜这是文明病啦，文明病就是现在人都总有这种病人太多这样啦，不是只有台湾而已，日本啊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呢你还是你，你也是你，你有隔夜是熟悉啦，所以咱就是爱面对咱的高血压、咱的尿血压啊，咱尽量血压保持在60%到80%，也是83%以内。那么咱心跳爱保持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爱保持150以内，啊，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三酸甘油唔是干那食油炸的，唔是干那食着这种肉类的物件呢，包括饮料的甜啊，包括水果伤过甜，咪造成咱的三酸甘油的高哦。过去我拢唔知讲，哦，恐怖呢！咱台湾的农民做个种水果，即卖甜有够甜呢。你若食伤过侪水果，安尼用水果做代餐哦，无你食正等干食水果，我甲你保证，你绝对三酸甘油一定高。三酸甘油那高呢，胆固醇一定高，所以甲恁建议暗时要去等，卖食伤油伤甜，一起水果卖食伤甜。那么食水果尽量利用日时，会再等个中道等哦吼。包括咱卖食伤油，要食肉呢，我那是中道等食就好啊。暗时即等卖食肉，因为呢暗时啊，那你肝会家你制作用三酸甘油，家你制作胆固醇，一概给薄啦。哦，咱咧看钙质薄啊，吼，所以呢，尽量暗时去等了，食较清淡的就可以啊，吼，所以呢，唔好食这个便利正等，这样反而是不对的哦，吼，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继续看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469，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1: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嗯，没不敢当嘿。
1: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1: 不好啦，
0: 二尖瓣脱垂哦。
2: 哎呦，
0: 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谢谢命运天注定，这是吴俊怀先生所唱的，咱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要谢谢你好，
0: 是你好，
1: 我给你做一个献金
0: 哦，来哦，献金都不止。
1: 啊，我迄日当吼，去食诶三件钱，不要食进前吼，讲有诶花拢有油啊，我无靠好你吼，讲我诶花油啊，食你这十年吼，我即卖已经改半食三罐吼，
0: 哦，去检查无？
1: 三罐是含阮头家封着叫，
0: 哦，
1: 啊，结果吼，我今仔去验，去中天验吼，结果无油啊呢，无
0: 啊
1: 呢，
0: 啊。你也算不算？
1: 我当库存啊，无安尼。
0: 安尼哦，我、哦、你来。哦，大姐，你来就会记，会记，会记嘿。安尼很好，好。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2: 就是啊，就是啊。
0: 哎、欸，
2: 我搞你鼓励啦。
0: 我搞鼓励来生。感谢感谢来，请讲起来。
2: 你的名件我收到了哈。
0: 收到也好，好。
2: 哎，啊，我去年检查哦。
0: 嘿。
2: 我心痛哦。
0: 嘿。
2: 真大粒呢。
0: 有增大了吼，
2: 哎、欸、哎、欸，变大了。
0: 吼、哦，啊是
2: 嘿，啊，咱今年是检查哦，
0: 嘿，
2: 细了吧？
0: 哦，无变大、哦，正常啊呢。
2: 哎、欸，正常。
0: 哇，好棒好棒，泰国安尼会反应诶嘿。
2: 俺爸血压哦，
0: 嘿，
2: 去年是八七，
0: 八七啦吼。
2: 哎、哦，俺、欸、今年是检查哦，
0: 吼、
2: 嗯，哎八三。
0: 哎、欸，好棒好棒，
2: 拢拢正常诶。
0: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吼。
2: 好，
0: 泰国感谢诶，嘿，阿吉祥哈，继续吃哦哈，哎，谢谢。来，你好，嗨，来，恰公诶，
3: 谢总，
0: 嗨，是嗨，你好。
3: 哎哎哎，人家讲过咧啦。
0: 哈，要讲过咧哦，我来身边的公顶店嘛，谢谢你，嗨，恰公。
3: 我对诶，食诶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0: 我好叫牛呢。
3: 嗯，我本来拢有人啊百六，慢慢百八，我即马拢110多、120多安尼。
0: 哦，安尼有牛啦吼，我那标准标准。
3: 我今天牛四遍嘞。
0: 唔免啦，牛能拜得好啦，大哥。哦，我的牛得好啊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恰公威，嘿，恰公威，嘿，是你好。
4: 秀才啊。
0: 嘿，我秀才你好。
4: 嘿，你好。
0: 嗨，
4: 我喺度进，我有同借同款嘞吼。
0: 哦。
4: 啊，我进前来，我俾你三片新布借吼。
0: 三片好不借，嘿是。嗨。
4: 啊，这时阵感觉喺度，太白啦，啊白是拢好个。
0: 那白那好个，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啊，大哥，嘿，甲改两顿哈，白好个嘛吼，好好，安尼改两顿哈，好，谢谢。
5: 好，你好。哎、欸，哦，你
0: 秀
5: 爽哦。
0: 是，
5: 嘿，
0: 你好。
5: 欸、我问你姓名啦。我甲你鉴定下吼。
0: 我来先。
5: 三千斤布吼，
0: 已
5: 经加两罐外啊吼。
0: 哦哦，谢谢谢谢。
5: 啊，我血压吼，感觉正常，130多啊。
0: 哦。
5: 啊，较早160多，150多
0: 哦。哦吼吼吼。
5: 啊，叫心脏吼，一做过拢未喘。
0: 哦，
5: 哎、欸，阿老哥刚好，我
0: 林长，谢谢，感谢你，林长，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的，讲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哦，所以你们吃的固然固然就慢慢吃个瓶瓶罐罐，上盖好的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安尼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只咪去棒骨来解药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提咱只开挂呢，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欸，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那个
6: 高血压哦，嘿，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家？恁的产品敢没讲
0: 哦？哦哦，安尼就不会说他。来接接哦。好，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即摆血压悬吼，啊，我来食恁的。
0: 安尼好啊，大嫂你等者来，哦，先接接，谢谢。 来，我来个唱一个小白菜嘞，咱来个唱一个小白菜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莫跟他听啦，我拢讲恁啊听久吼，嘛未一定，嘛未好呢，爱关灯啊，食落去才好哦，吼，才健康哦。哎，所以大家拢啊，食健康啊，啊要食健康，找咱手上的好哦，甲大户哦哈，来听我唱小白菜，谢谢。

0: 小白菜这首歌呢，继续讲有够侪人唱哦，哈，包括蔡琴啦、何丽丽啦、凤飞飞啦、哈、张凤凤，通通都有唱哦。来，咱的嘛，咱的根基嘛，那是纤维化，刚好不好。比如讲，咱的肝啦包油了变纤维化，也变肝硬化，啊，肝啦硬化变啥肝癌。那么您干嘛听过咱的啥？这个。咱的卡腿的腱子吧，啊是咱龟仙骨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是咱所有器官内底面上界大的器官。男性的体重占45%，女性的体重占36%。那么咱的腱子吧不是干那需要的两倍斤，还佫需要的啥钙质？您敢冇听过？咱的腱子吧称为肌肉痛。哦，啊，我冇讲过吼，这个病症呢，真的是吼，也正常是安尼叫纤维呀，这个叫做纤维的腱子肉疼。那么这种的问题啊，一般来讲吼，回头啊也唔知影到底是问题出伫倒，感觉规身，比如讲诶规身躯莫名其妙的酸疼啦，脚手无力啦，走路无法度行去牙关啊啦，哇，这个叫纤维肌痛症，你知影？可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嘛，无介济岁了，60几岁了吼。那么呢，伊讲这种的吼，另外一个名叫做公主病啊，就是讲袂当做工课的对啊啦，啊，就家己的规身躯拢疼啊。哦，那么讲女性的比男性较悬，而且年岁拢是伫30到60岁中间上济。这种的问题，一般的头啊，你会当作是关节发炎，还是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当作慢性疲劳症？但是啊，真真正正的爱去看，爱去检验，爱经过真济啥，真济方面的检查。一个是这个爱个这种病症的人，唔是干那看骨科呢，爱个经过高压氧的治疗。以这种高压氧治疗是咧针对了潜水夫病的人，啊是糖尿病的脚出问题，啊是欠血性的伤口的人，加用的高压氧。结果这个纤维的肌肉痛的症状爱用高压氧来去治疗，所以伊唔是干那单单骨科的问题呢啊！啊，咱一般的龟仙骨哪拢疼吼，腱子肉疼、关节来疼，咱来走去倒一科骨科啊！啊，问题伊骨科以外，佮另外去做治疗是用高压氧的，所以呢，那么讲这种的就是啥物呢？大部分拢是压力来的压力啊，所以呢，过来运动不够。那么当然啦，啊，过来钙质补充无够，哇，这冇关系呢吼。所以呢，我定甲咱那个朋友讲哦，咱平常时的保养钙重，因为咱人啊，这个要得到抗体问题呢，几回咱唔知呀。咱当时要得到免疫系统的失调，咱唔了解。来，你好，你好。
1: 哎，李先生，小姐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哈。啊！
1: 我也冇看到你哦，你来提听真久啊，冇提。
0: 什么代志呢？
1: 嗯，我就是我一个囝哦，血糖也到八八。
0: 嗯，安尼哪会使？
1: 啊，叫伊入院过唔嘛？
0: 袂使啦，爱住院啦，88太悬啦。大姐，你小张姐来，我一线接着，这个不住院不行了。所以你若讲800，干要食外伤品，我嘛无爱，我要叫伊强制他去住院。迄800呢，会引起的并发症呢，唔是干那糖分的问题呢，有可能引起的中风，可能心脏的问题，可能腰肌的问题呢。我在开玩笑，不快见妈妈讲话拢会伤心吗？妈妈急死啊，皇帝不急啊，急死太监啊，真正囝袂紧张，老母烦恼啊。哎呦，咱做人的囝人，忙我老母烦恼啦。爱去便宜接掉啦吼！啊，我今麦来讲了这个骨头甲腱子肉问题，咱的好朋友呢，你哪有一个观念？因为咱过去拢会认为啊，欠钙质，那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啦，歹势，腱子肉骨更加需要。腱子肉来对面，这呢一个器官的来对面，上钙多的器官就是腱子肉。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腱子肉30岁开始就1%萎缩了呢，到50岁时阵啊，几%萎缩，30%萎缩，30%呢？安尼有管无管呐？所以当然，咱即马来就是开始呢。你若40岁开始，你得爱保养啊。啊，你若无保养的，怎变成你要看咱即马有足侪拢甲腱子肉有相关的病，甲骨头有相关的病，比如讲即马新的叫做纤维肌肉痛的病。另外一种叫啥？ 这个咱咧讲叫啥？譬如讲你的肌少症啊，肌少症有人叫做无力症。肌少症跟无力症哦，员工是正常要讲啊要讲，但是就是麻烦的对，你无咱咧家己行路。所以为着咱希望将来唔要造成着囡仔负担呢，咱会当家己行路，一定要量早补充钙质，尤其是四十以上的人更加要保养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我秀才，你好，你好。
2: 哎，秀才哦。
0: 嘿是嘿，什么贵事？
2: 我要家讲，我要若要坐伤久，还要爬起拢人夹袂，拢总有只骨总袂
0: 起。哦，来稍等，我叫人。啊，那个谢谢阿信哦。哎，谢谢。

0: 为明仔开始就免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咯。嗯，
2: 阿母，你哪会知影？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啊，
2: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甲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2: 阿母，你就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2: 什么？十万块？

0: 十万块啦！这是龙清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廖廖阿姆所点的哦，来谢谢。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来请讲话，嘿，请讲话。
1: 哎，请讲
0: 话。是麻烦讲话好不好？嘿，你好。
1: 有啦，有我咧讲啦。
0: 嘿啦，请什么贵数？
1: 因我今天有去手术的，啊，吃你的那个啥，那个
0: 你是手术什么呢？
1: 唔知做几关的啊，啊，今嘛是算卡袂吧，啊，要不无啥忌惮呢？
0: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1: 没啊。
0: 我来生病不急，安尼继续吃啦，你大哥，你等下吃一关呀，袂吧就盖好啊。哎呀，佮继续佮看嘞，愈吃愈好，嘿，冇急啵哈。好，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嗨，
2: 什么？你是四川呀？
0: 还是我四川？你好，嘿，啥贵叔？
2: 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讲。
0: 哦，来好，身边讲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2: 卡袂惊啦，
0: 哦，
2: 食些产品哦。
0: 你食啥物？
2: 我食两项钙可质，
0: 一个三片金箔。哦，好好好好。
2: 哎，食即摆，迄领衫无穿，还可以惊会哭啊。
0: 剃衫。T 三无穿就对了吼 ，T 三无咧穿啊吼。
2: 哎，阿买裤啊，会惊会走啊。
0: 好，安尼。
2: 你那话你听真久啊啦。
0: 好，大哥，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给你报了点。
0: 哦，来，电话来，谢谢。
3: 我在里面那个，
0: 嗯，
3: 一条二十公里啊，规个叫卡的卡电话，
0: 嘿，
3: 我未听，然后感谢。叫我今仔天晴去甲买一罐，我去六家。
0: 好，我知我知嘿，冇紧，阿咱上金瓜就好啊。好，大哥，谢谢哈，谢谢您，谢谢。哎，你好，你好。喂，还是我秀山，你好。
4: 哎，你秀山你好。
0: 哎，
4: 我要做鉴定。
0: 我来。
4: 食个高卡过来啦。
0: 哦，钙过质吗？
4: 哎，钙过质，阿个钙黑黑黑好多。
0: 三千金泵，三千金泵。
4: 哎，三千金泵，嘿。
0: 哦，食了好呢。
4: 哎呀，袂歹呀。
0: 哦，阿食了安那好嘿。
4: 啊好了，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唔好，啊车号啊来这家己啊拢未行，啊即卖行，
0: 哦，
4: 系啊，啊本来拢也乖啊，
0: 哦，
4: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以前我改坚持五年嘞，
0: 唔要紧，安尼继续看你，好，大姐谢谢哈，没有，补充钙质，咱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加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只咱这款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边个，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咱个是最安全的呢，吸收都唔只会好，啊个是含钙量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的骨头嘛需要真济。钙质咯吼，啊，甲矿物质咯，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这款钙过质甲广东个食，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七位以上的囡仔可以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上个月当个加三千钱包进两罐做食，三千钱包个加钙过质。上基本的这个保养的智能管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咱点点吼，暗时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加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干卡先吃进脑瓜搞进个无啊，努诺皮痒，假好抹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的多准力讲，老弟个你好。
5: 就算呀，
0: 嘿，安娜什么代志？
5: 嘿，我是新郎客啦。
0: 哦，安娜呢？
5: 我有讲吼，去验吼，迄个血糖103啦。
0: 崩浆吗？
5: 嘿，
0: 103应该是免加油啊啦，嘿，来你等一下啦，医生该接进来。嗨，谢谢。嗨，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小小的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6: 请问哈，
0: 嘿，
6: 阮早间啊生囡仔了啊，
0: 袂，
6: 刚刚袂当骨遐会疼啊只。
0: 哦，欠钙质啦，来姐姐哦，先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0: 嘿，
7: 你那个秀山姐哈。
0: 嘿，我秀山，你好呢。
7: 啊，你了。
0: 啊。
7: 谢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7: 我叫转盖过去的。
0: 好，来接着哦，上线哦。哎，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那边除了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你暂时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家己的身体，咱有责任把家己的身体顾好，莫把家己的责任，结果呢，去予领导的人拖累着领导的人。比如讲阿公阿妈，你身体若无好，会拖累着领导的囝。啊，恁的囝啦，身体不好，会拖累到恁这对四大人。所以呢，咱人吼来这世间，四大人跟咱饲大汉，跟咱教育大汉的，咱就是有责任。上界无，上界基本就是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唔忙把家己的责任呢拖累到别人啊吼。啊，身体啦健康嘛较好啊，无要无健康呢，人啦无健康就别快乐啊，对不对？爱健康啦吼，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你。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零四四八。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由客家委员会主办。台湾种子西路协会执行的第三届种子西路徒步嘉年华，11月3日那天庙里登场，发通了以行西路绕山花为主题，采用那个南北松仙飞石的方式，邀请到日本韩国不同的伙伴跟国内健行的爱好者哈，共下来行路。哈，微微主任委员顾秀飞表示呢，总之西路但只是一条不同哦，更加是台湾行商极其个重要的文化路径。顾秀飞主委讲到哈，总之西路从1806年开始有。千里葡萄协会跟台湾种子西路协会中下投入规划，探勘跟葡萄的一个维护，仍有今年咧持续推动的一个成果。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啊，哈，种子西路从早期的种糯、茶叶等等的产业的运输，来见证台湾山纳跟客庄的发展，啊，给呢转化为连接。自然、人文跟各地交流的国家，特别那个绿道啊。目前呢，跟韩国的济州欧来基金会然后建立一个交流跟姐妹步道的关系哈，也预计下十年了会去到澳洲签署姐妹步道合作协议，来其中呢，向各地的好朋友哈来到台湾。建设也成为台湾跟世界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行政院建构国家级的绿道网络纲要计划，也已经将那个种子西路列为优先推动的示范建设的轴线哈，横跨了头竹苗、中啊、西安市、竹仙全城。它有220公里，哈维维呢多年来加油公司协

0: 立的哈，跟民间团体，共好来共同来维护葡萄，来推动各级交流啊，把那条可以承载各种生活记忆跟散纳史迹的文化路径哈，持续向各级来拓展。阿拉伯的法通北线啊，行山由台湾油矿陈列馆啊来出发，沿着百年的固有酱葡萄，还有出油葡萄来探，所那个山那跟山叶的历史。啊，南线哦，行中哈、哦，就由南湖国中来起航，踏上北宫片路哈。哦感受到各种的信用文化，法通路又邀请到日本的信乐步道俱乐部哈，一个大西宏志事务局长，还给了济州偶来基金会李英一事务局长等等各级葡萄组织代表来到台湾哈，跟各类的践行爱好者冲下来行路，来惩罚台日韩。葡萄交流那两条路线哦，最终的地方还呢，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先从也规划大湖美食市集哈，也邀请到苗栗在体的沙溪表演音乐的展演，本那个完成行路的那个行程的朋友呢来品尝。客家的美食的甘肃客种的风情，来体验自然的人文交流的那种离山魅力哈。总之，西路还是一条本那个毛熊同生活背景，来自毛熊同提起的人重新的相遇哦，连接那个文化的网络，全年都适合体验的一个路线哈，无论。罗伦泰西啦，拢可以适合来体验哈。阿菲菲有分享全面，提那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利用各种西里行、名站、种子西路的专区，提供那个资讯，规划属于自家的一个旅程哈，来感受离山各种自然的魅力。另外呢，你能你了高雄市。立行公费啊，冬季国际旅展喏，底下十月二号喏，底下高雄展览馆啊，隆重的登场。客家 VNP 喏，今年以由台湾了客庄作为主题来打出客家的主题馆。客 VNP 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也出席客家馆的开幕式。啊，伊也表示呢，吼，今年的客家馆吼聚焦种子西路以及水干客庄，佮特别的一个风貌哈，邀请全民行业客庄感受好看好料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廖副主委也讲到，行政院国土重视那个台湾观光发展哦，其中呢，台湾大众走计划串联六条。给各位绿道哈，啊，那个种子西路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那个路线，培养全国民众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山那的一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馆同步串联啊，线上的旅展也吸收各大优质的旅行业者哈，来推出个精选的那个游程，鼓励。旅行社哈，跟在地的伙伴，向下来开发特色的游程。客家馆呢，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还有西里行的游程哈，展现出各种文化的魅力。佛通的现场哈，除了有精彩佛通哈，也汇集成都的十个各种的游程、文创手作哈，还有在地特色的伴手礼啊，本大家哈，逛个过瘾，还可以呢，加油线上的旅展，浏览各大旅行业啊，人的品牌也推出归丰富的旅行商品跟私房景点推荐哈，本密。每一个旅行的人哈，拢可以轻松规划专属客庄的假期哈。 另外呢，平农烟从之上工作哈，底下十年四号期盼你能你了，总勇毅烈之那个从之中医文化之啊，从1895年傅守中战役对日抗战牺牲的英烈啊，致送最崇高的敬意，也希望后人能够永怀六队义勇，四十保卫。保家卫队的忠义精神。
1: 国朝方中央共王，大陆不中央共王，快烈烈声声歌多钱。
2: 浩然的话，整个气节能够流传，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客家子弟永远永远的记住。
3: 主帅底下，我阿爷的当初同意本人作战的那样附属啊，应该归来，算骨中胎啊，那历史的意义啦。像伢讲一种啊，反正卖都得卖，有个人端着个讲的。
4: 哎呀，气候山东，娘子你一讲，放放民族史，就要过山东。

0: 荷塘的一条国桥将进酒哈。另外呢，从2021年开始哦，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哈，在10月3号天中心新村展开为期9日的茶叶的展售。啊，今年规划35个主题特色馆，其中呢，包括有南投的好客产业馆，汇集客家产业的店家哈，从各地来到那位的人客哈，有机会更加认识南投的客家文化。
1: 从菜板啦，还有菜布板啦，客家板条啊，他自家老两行行啊，就讲哎呀，我冇看到客家东西，我想讲有啊，有喺安利的啊，弄安利客家人做啊呀，啊客家人的米线客人懂人爱食。
2: 南投市草屯镇哦，还有国姓乡三个地区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文化的旅游哈、哦，那我们可以到实践里面完成，在这边体验以后，就可以送我们完成的一个好礼。

2016公司旅行公司冬季国际旅展哈，第十年以后的国用展览馆隆重的登场。好比比今年都以由台湾了合众作为主题来打造客家主题馆。好比比副主任委员廖玉佩啊出席客家馆哈开幕式，这时候也表示呢，今年的客家馆聚焦的啊种子思路，还有水跟客众水同客众。咱们特别的风貌来邀请大家吼，行业合作来讲述那个合作的好看、好讲、好食、好买的一个旅游体验。阿廖副主委也讲到哦，哈，行政院国土来充实那个台湾观光的一个发展，其中呢，台湾大众组计划串联六条国家的一个绿道哈，那。种子思路呢，就会其中一条个重要的道路哈啊旅游点啊，非常欢迎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客家文化跟神呐哈那个聚落之美啊。今年展览馆哈也同步串联先松的旅展，也吸收各大优质的旅行的业者哈来推出个精选的旅程，所以鼓励。旅行社跟在地的伙伴从下来开发特色的旅程，客家馆呢也结合文创商品、客家美食以及西里行的游程，呈现出客家文化的魅力。

拜你特别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离行相东。因为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旧梦看到的门后。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一线。
1: 但最近咁睇上好听嘅边边人专访，带人对度呢？而非常之朋友介绍嘅就系庙里咧那个铜锣上重光正所哈。庙里铜锣嘅重光正所呢，也正对面就系铜锣火车站哈。还有刘兆芳医生呢，听民国1918年，是原来1949年哈，建立的哈。啊，也是那个有名的作家刘慕沙女士的故居。啊，诊所当然咯，哈呢当地哈，个有名的一个诊所，啊为了保留当地哈那个居民咯，个重要的生活的记忆，也见证铜锣地区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哈保留下来，俺谈可能。
2: 我的祖先啊，1735年的时间出来台湾，登陆到淡水国台出台，1835年的时间，几个两个来两兄弟啊，辗转搬到龙潭来。袁泉公呢，在龙潭方定居；袁坤公呢，出地关西牛兰河定居。祖先啊，以淡水的现有的一个基础来到龙潭。然后出地龙潭方圆两公里的个范围，许多不同台湾古时呢，因在诺贝尔也看到的个六桂船乡、六桂船房、哦，个六桂楼房等等，个都系挨王家后代子孙。马家人都六桂，个六桂啊，哦，出去向王、向汪、向港、向洪，洪水的洪，都加上方个的拱叫六乡。哦，就台湾哎，王家先祖这些历史典故。也见过吧？1905年起后，也建材呢，当初呢，也就请唐山师傅来起的，起初会用泉州的花岗岩来做也基座，然后也的彩绘和泥塑，也都全部由黄孝山和林芳春来做。王神通啊，因为佢当初喺龙潭去起造，佢有上阵判官的时间，我接待宾客啊，故说呢，佢不可能啊，就三公七法，然后呢，加个左右又开两张嘛，所以呢，其他员工呢，也会住家兼办公室。民国1998年的时间，那些神像以后就转变为视听古迹。101年8月18倒塌以后。以处做紧急抢修，做紧急支撑来大量保护顶棚。这个建筑啊，很有历史价值，也很爱同世地两面出生的这个建筑，很多希望我不留下来跟社会大众分享。
1: 好，李荣恩书堂都介绍的就会庙里铜锣上的重光正所哈，迄阵都哎，小区边有许多庙里铜锣哈。那个来看看呢哈，啊，当时哈个有名的那个重光诊所哈，我哋拢按所听到的歌曲，喺你林先生所带来的本迷侬的情歌，啊，接下来呢哈，在安排的上头，林先生所带来的个有客家米戏的闲人游踪哈，闲人带客家来去客庄来游踪哈，来看看客家天气哈，诶，特色的风景。

0: 好，谈个聊天，好谈个歌曲哈。啊，记住来进行啊，系你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 OK， 收来记合法呢，谈可那。
1: 最佳时刻来讲。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客家话讲三山吉王，三山吉王是发源于中国广东粤东地区的一个信仰。三山国王三山吉王所指的是广东揭阳县河婆镇北面的三座山，金山、明山、独山的三位山神。在明清时期，客家人渡海来到台湾开垦的时候，面对贫瘠的土地和原住民之间的战争，为了祈求平安顺利，逐渐成为客家移民的守护神，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三山国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吉王庙，三山国王庙。

好听下边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嘅合法很多三山吉王庙哈，三山国王庙哈。啊，早晚嘅客家人哈，我来祭拜啦嘅三山吉王，就系因为呢哈，三山吉王原本呢哈，系呢广东潮州府阳阳县的一个洞体的山神。阿天伦移民的历史就成为延祥跟都会来台的先民呢，也呢精神呢一个寄托哈。

哦，俺个有周启先生所带来的后堂的歌曲《家事做的》哈。今天节目时间要进行到尾声的，今天非常感谢上集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涵长来了。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7: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6: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7: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

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那今仔日呢，咱要访问的迄个做特别来宾呢，是较早呢啊，应该是那徛伫民进党来讲呢，是算美女啦吼。即卖什么高嘉瑜啦，什么赖品妤，啊个什么家才拢无水。迄阵我甲你相水是简怡燕。简于燕，唔知大家还记住没有？后尾简于燕呢，做议员的时候足出色的，啊，然后呢，我们一直期待说他应该是未来代表我们女权可以进立法院。可是呢，简于燕呢，他大概做了两届，我印象中好像是两届以后，他就觉得他应该栽培后人哈，所以伊就从伊啊吼也走立，即卖出来选这现在又是应该也是就是市议员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阵子，他刚好就是，也不能说是他闲着啦，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媒体出身嘛，所以也是记者出身，所以他对自己的工作，对于社会啦这个动态都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出现，就是柯文哲，民进党支持柯文哲选市长。啊，选市长了以后呢，柯文哲是一张白纸，我跟你说，他伫呆呆哦，做医生，做外科医生，未晓手术啦。哦，啊，美叶克膜哦，啊，美要整叶克膜了，啊，这就是柯文哲啊，所以以前呢，需要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啊，检医院去来倒沙缸呢，他们代志拢甲做好啊，哦，啊，拢甲完成啊，啊，落尾检医院特别换跑道的时阵，去甲辞职的时阵，伊嘛讲啊，拢好势溜溜啊，拢无问题，结果等记者去问伊时，伊甲记者讲伊弃职潜逃啦，啊，这样代志哦，我跟你讲哦，我还倒无所谓。你对家里的跟小人计较呢，是你把自己格局拉小。但是呢 ，Gary 没看见制作人甲讲，老师，你今仔日要请检院来打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甲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今仔日这个问题，我都问在伫我隔壁。简于燕你好，
1: 老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于燕。哇，老师你都没变，但是我现在不是美女啊。
0: 是啊，教授是美女。
1: 哇，哦，谢谢老师。嘿，哦，赖品妤好漂亮，
0: 嘿啊，还好啦。
1: 啊，不，有一天赖品妤一当中我这等待其实还一起合照，旁边的同仁跟我说，哦，好像母女哦。
0: 真假母女啦，你应该头很肥吧。他那时候也才十几岁，还不到二十岁。
1: 是，谢谢老师。老师谈到的是好多往事，还要谢谢老师，因为被柯文哲骂的第二天一大早收到最漂亮最大的那一盆花的是老师赏，欸，其实真的很感谢这感谢，欸
0: 啊，你现在就对我们 Gary 还有听众朋友交代，为什么跟这个人合作是这么样的悲惨
1: 、哦，是
0: 你准是去做啥会
1: 其实迄当阵，就是有机会，因为咱从政的目的，唔是来做选举嘛，唔是去拜托啊，拜托。咱从政的目的是会当做淡薄啊代志。那坦白说，观光传播业务是我做介意、做快乐，也是我觉得可以做很多改变，因为那是我的专业。我本来就当记者很多年，然后也是做美食观光研究。我这里玩其实弄这这技术，所以那个做这个业务做到三年。其实我觉得能做的初步改变完成，那些当继续做了去，唔知话好，一当这个较大的改变，像灯节团放烟火，还是这活动，其实我感觉还是宣传台北市的国际观光，我感觉我一当这个较更加好。啊，但是我入去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时阵，其实的话很讲，做想要出来甲恁讲，其实还唔是我所想的市场，因为第一个月的时阵，中国的卫福部。其实是有秘密来到台湾，中国的卫生部长，那当然也见到当时的柯市长，一共上面我们怎样，哈，啊，很多事情我也慢慢忘了，但是当时见完的是第一个月，大概接近两个月前的时候，柯P内部下了一个指令，就是当时选举帮忙我们很多的史明欧丽尚，还有所有独派团体以及北社、台湾社等不准再见面。这喜瓜做了节，
0: 他还说他是深绿墨绿的，
1: 哎，但那个时候是刚就任的一两个月。但是我作为一个幕僚啊，这款代志我不应该对我讲，所以我到今天第一次说出来，嗯，因为这两个事情其实就让我心里知道啊，唔丢啊， 当然来来报有做些代志哦，比方内斗啊，上面上面，自然这境地但无法都处理。但这两个指令下来之后，其实我就想说啊，唔知啊，上面行我爱造啊，所以我爱较紧做我应该做的代志。那我就想做一个尝试的是，我去当中办一个乔治科尔葛超智展。因为葛超这个东西，从咱贵姓的朋友，这个他们去把美国，这个葛超智曾经是228事件的时候驻台副美军副领事，他当时营救了很多台湾人，而且他在回到美国之后，不间断的在美国媒体上写，美国人不能出卖台湾，美国人要继续帮忙台湾民主化。葛超智所有的遗物其实都被我们的朋友买到了台湾。放在文化局里面，里面包括蓝印顶的画折起来啊，我是官船局，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去主动商借了全部冲绳的还有文化局的东西，直接在台北市政府的二楼展，那是我们执政的，就是我去当官船局的第一年展出来，其实我就想说这是较独派的东西嘛，咱的市场会来看吗，就到他的老卡尼啊，呵，啊，所以去当中彭明敏马来啊，阿辉贝啊没有来，但是他的这个代表人也都来了，北社、中社、南社，所有你能想到独派的朋友拢中恰搞，包括 AIT 的商务处长、日本的副代表拢搞啊，老师，我忘了你有没有来哦，但是话都有到，但你猜柯文哲敢不敢去？
0: 不敢啦、啊，当然不敢
1: 啦、啊。嘿，所以我其实心里。对啊，但是当他没有去的时候，我的长官啊，这种人我们要跟吗？
0: 嗯，
1: 所以我回去跟就是家里的长辈商量。但是这个业务我很喜欢，办灯节、办音乐会、办跨年，然后国家宣传，帮台北市重做形象。还喜欢一辈子，希望能够就是做个八年，我觉得我就可以当城市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很努力的做了三年多。但咱想，咱是高义人，咱想讲，咱无法度无想要退到三工选第二摆啊嘛，所以我要在什么时候离职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我就觉得是在他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做他新闻宣传的人，所以我在最后一年的年初跟他请辞，请辞是因为嘛来未了，啊，其实他是提一个要求，他讲啊，不，你就老的，你卖做代志就好啊，当我进行结束，啊，其实。那么多对公这，那我留下来不是身败名裂，我不是谈你这个权害什么，我都做代志，咱就卖做啊，对不对？咱当然做媒体做啥拢买晒，食家己买晒，对不对？啊，伊当中嘛，说啊，好来好去嘛，嘿，啊，但是哦，其实到我辞职进前，我已经十几个局长可以辞去啊，还是家己离开啊？
0: 哎，伊阿这两届拢总是百几个呢。
1: 嘿，啊！但是我头前的十几个啊，有一个局长要离开的时候，我问伊讲，有啥物交代我哦？就是一定有做些代志爱做，啊，未负责，那交代我帮你做。他那个局长就很委屈，他跟我说：“于燕，我有事情要提醒你，有一天你也会去跟柯文哲辞职的时候，你要提防他在跟你说好的第二天之后，就会立刻骂你。”
0: 对啊，果然啊，
1: 嘿，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是跟柯文哲说好，那好聚好散，然后你是不是就讲一堆好话之后，他要从11楼办公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在进入电梯前，11楼电梯要进去前，接到记者电话，记者说听说你被 fire 了，但是他在里面刚刚才在跟柯P讲好说，那天礼拜一他们共同宣布。所以他只提醒我这件事，
0: 结果他自己就先宣布了，先告诉记者，
1: 然后讲他一堆坏话，
0: 这对有够，人家马上熟烂了，
1: 嘿，的萧郎保守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记得
0: 萧林
1: 啊，萧林，好的，嘿，我就记得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其实我有做一些准备，如果第二天被突击的时候会怎样？但真的没有想到一切就如所料，但是最感动还是那个时候老师送花，然后一个朋友送我花，嘿，这个都是哇，人生会遇到很多人，但是遇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心里非常遗憾，嗯，
0: 啊，结果他就对外宣布了，
1: 他对外宣布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就老师的话送到的时候，他除了骂我弃职潜逃，其实他当天在现场准备了网军，然后他的内部谈餐我当然都拿得到嘛，因为我就是其他局长提防过，所以在当天上午的记者还有他的谈餐，我在当天
0: 什么叫谈餐？
1: 谈餐，他谈话参访
0: 哦，谈话参访哦，
1: 参访稿，他的谈餐第一句就是听说简于晏要未留了，然后他就会回答说他想留下来，但是我要看他现在合不合格，类似这一种。
0: 不要脸，真的是完全相反。
1: 然后接下来下一句就是，就是接下来他的网络上当天会怎么操作骂我们啊？当然我们是做新闻跟传播的，所以我当然做了一些提防，谢谢前任的几位局长这个一路照顾我提防我，所以当天在他第一个问题要问之前，我另外一个记者就先帮我问说黄岳穗老师的花已经送到了，然后接着他如常他又讲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另外一个记者再帮我回答他说听说他房间已经都清空了，都已经空了，没有像你所说的恋战职务，就变成我们在打新闻战。那接下来的那三个月我就都在家里写谈餐，因为我知道他会打什么仗，所以他会用政论节目和网军来打我，所以我自己在家里保护了自己三个月，我才出来上班。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公布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那时候就是因为伊安尼哦，未见效安尼，包括我嘛是，包括民进党嘛是，拢拜托讲啊，我都拢无经验啦吼，啊，所以吼恁推荐人吼啊来甲我斗沙冈，每一个去的拢是派出去参加检验，就拢一起大将嘞，啊，结果你看每一个人都互伊安尼欺负干嘞，迄、那个林什么州啊？
2: 林宗明
1: 更加可怜，
2: 嘿嘿，就是第二任之后，其实他林清荣、林宗明啊，他们都很辛苦，还有包括陈景俊，
1: 对啊，
2: 在第二任的时候都被他搞到差点身败名裂，
1: 真的是这样子。
2: 对，然后而且他们不是在，
1: 他完全用毛泽东那种共产党的方式在对自己人，
2: 对。啊，但是他忘记了，其实他所有政绩到现在那一天，我看他最重要的政绩是北门。他的北门决定要拆掉那个桥是张景生做的，然后在整个北门的交通还有重做都是林副市长林清荣跟林宗明做的，他的北门活动是我做的，他竟然砍灭在他的
1: 第二
2: 任的政绩，
1: 对啊，不要脸啊！我等于
2: 一方面骂大家，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拆那个忠孝桥的时候是
2: 张景生，
1: 对，是张景生不要整，是很早以前我们就跟张景生还有阿碧啊，一定要拆那个桥，
2: 对，
1: 我那个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吗？
2: 对，
1: 所以他也是啊，跟我讨人情，说乌啊乌啦、啊，我怎样你功德爱拆桥上面回，我们是不会去讨这个人情，只是说事后看到你在对这些人。真的是，所以我昨天你看，不是，所以前一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说这个柯P和的事情。事情是因为佩芬姐打电话来跟我们办公室说，为什么很久没有看到黄老师在写政治的文章？
2: 对，
1: 是不是我身体发生什么？我说哦，我只要讲到他哦，我等哦，真的无眼见江东父老。迄阵因台湾人来拜托，挨着这蔡壁如来拜托，阿姨不拿卡电话，我才去了这。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那个
2: 妇女问题，
1: 对
2: ，Me Too 的问题，老师去上课，
1: 我去上课，你还记不记得？
2: 哎，对、啊，
1: 你也是你打电话来拜托我去上课的，
2: 是大家都说只有老师能救了老柯P，
1: 现在赶紧特电领奖嘛，请你卡点回来。哎呀，我去那时候是政府的时候，他跟蔡壁如接待的嘛，
2: 嗯，
1: 啊，所以我就跟他讲，哎呀，不好了，也听无，啊，跟他。啊，结果我
2: 其实老师一进去就发现，其实每个政治人物的本质，我们大概碰一下，
1: 对，
2: 他其实就基本上就是沙文主义者。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老师的好朋友，就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所以被请去。那我亲自送他进去，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出来，他开一堆书单，然后跟我说：“于燕糟糕了，这个人是这个法西斯主义者。”
1: 嗯。
2: 你现在看就是
1: 对，
2: 请各位 Google 法西斯主义者，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科比哦，就没给蛋啊。但是呢，我是跟你说，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因为像 Gary 他比较不认识简于晏嘛，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你一直在称赞简于晏？可是呢，为什么新闻上面我看到了听到就是简于晏在那个科比的时候，就是被他认为说他是啊弃逃离职啊这些东西？我说你大概没有看到简文彦对他的这个一一的反驳啦，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偏见。但是今天刚好简于晏来啊，因为这个他写了一本这个入侵编辑室哈。这是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啊？那中国的这个威权渗透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新闻的这个编辑台了，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给你知道，所以我才请简于晏来，然后当着你的面，你在录音的时候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因为也很多人喜欢，尤其大同万华大同区很多人都是喜欢简于晏，中正万华大同嘛，
2: 中山大同，
1: 中山大同，
2: 中山大同，所以很主席我有三个走立这个一万，
1: 真的哦，
2: 对嘛，
1: 都三个，
2: 林亮君、陈怡君、颜若芳，
1: 哦，颜若芳我站台站对的，头一年就是伊啦。
2: 欸、我做拍摄，
1: 对啦对啦，还好啦还好，
2: 还好啦，哎呀，过去就算了，对啊，移完就是移完啦，
1: 一时较唔捌代志啦。今晚你刚我哥出来
2: 三个、
1: 哦，三个都三，
2: 哎，掉了梁文杰，啊，等梁文杰今晚是陆委会副主委，
1: 不会啦，更好啦，他那个职位对他来说更
2: 适合他，
1: 更有帮助，对对对，那就来讲你这本书哈，你为什么有写这本书的动机呢？
2: 有一年我专门跑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因为我认为说巴勒斯坦其实这么小的国家，但是以色列犹太很厉害，你知道美国的好莱坞啊媒体很多都是
1: 华尔街，
2: 对，都是犹太人啊。但是他当尊的是差不多国家当政经的时尊，巴勒斯坦都国际上影响了很大，你也给你村上春树他当初就说一句的，他说如果是鸡蛋厂石头的时阵，我永远站到鸡蛋这边，因为伊是要讲伊会消停巴勒斯坦。啊，其实我认为台湾的亲像迄当阵的巴勒斯坦，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咱拢知啊，胡锦涛告习近平就下令我们要写好中国叙事，要讲好讲满，一年就花了几千亿在国际宣传上面。迄当阵我想讲台湾危险啊，这是我会当做的研究啊，但因为我迄当阵在做局长，所以我本来的题目是做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但是我落任了后。个过两当，迄当阵以色列巴勒斯坦，我想讲一定无遐济啊，所以我找一当拉脱维亚，因为迄当阵台湾假消息全世界第一济，啊，另外一个就是拉脱维亚，啊，拄拄好我一个朋友到拉脱维亚，所以我迄当阵去找伊嘛，去访问北约。
1: 他住在拉脱维亚的台湾人应该很少吧？
2: 很少，他是大使。
1: 大使，那就应当
2: 别。迄当阵派过去啊，阿金嘛唔是啊。啊！但是我去了之后，进到了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进到了北约的反假讯息中心，访问到他们执行长老师谢执行长，对我说台湾终于有人来了，因为他当初兵 NQS 是主要对象是俄罗斯，这差不多COVID-19 的最后一个月，因 NQS 是俄罗斯，但是因得要专 NQ 中国啊，伊讲中国可能比俄罗斯厉害。啊，所以我得对迄当中开始做我整个研究，大概做了三年，把它做完。
1: 那、这也是你的那个毕业论文的内容吗？
2: 对，是我两年大概一年多前的毕业论文。哇、哦，这个我一辈子都在政大念书的感觉，就从大学硕士念到这个博士，这个博士念的比医学院还久。我也是、
1: 没关系，你终究还是拿到了，
2: 而且很快乐。
1: 人家陈文茜在纽约拿了念了九年的那个博士也没有拿到啊，对不对？
2: 但是过程很快乐，就不管去以色列和拉脱维亚，都给我一个重新研究台湾国际的方向的。啊，当然这是我对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咱这个媒体嘛，
1: 对的，你用你的。但是你用你的专业角度来说来看，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中国的这个威权的渗透呢，已经到了台湾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编辑台，
2: 做严重，因为我家己的做媒体， 啊，正经我落任了，我无做局长，我得去政论节目嘛。当然，以前政论节目我都东森主持过，啊嘛去三立明星啊。啊，我以前到2000年前后的时阵，我去当阵本红亚节目，啊幺五赵少康节目，我都是常客。去当阵的政论节目，当然每节都有立场。你看，哦，有汪本虎，有赵少康，好、嗯哦，但是编辑台是专业的。啊，但是当我在不做局长之后回到媒体，我其实很敏感就发现编辑台里面，我举例来说，这某家电视台里面主持人当然还是专业、嗯、但各有立场，那么要给立委啊来宾各有立场、嗯、但是制作单位有一两人其实他的资料是来自于中国的网络谣言、
1: 哦。所以制作台制作的那个团队已经是中国入侵了，被渗透。
2: 哦，我回到了媒体。
1: 可是这种情况不是都在 TVBS 啊或者什么东森这一类的。
2: 我都上啊，对。不止。
1: 不止。
2: 其实我后来去、嗯、我当然我在各广播电台，因为当来老师的这么做后诶、你丁几拜你的政论文章其实我都有看。因为的需要要改变这安内情况，先是需要老师去看呢意见领袖家里这部啊，那是解决方案。但是我回到了广播媒体之后，我本来要回几个广播节目嘛，几个电台，但是我也很讶异，发现几个电台都卖出部分时段了。那、哦、对，我说的不是我的老东家赖敬贤的《波特林波邦》，《波特林波邦》是做行口，弄是家里撑起来。我说的是。部分的地方电台里面的部分节目是跟中国福建合作的，
1: 嗯，
2: 然后当然我来对鸿蒙的全部都是中国入侵台湾媒体的关键节点，就是关键人，这里面有社长、副社长、王军头，还有帮中国做节目的部分人，还有直接在中国网络部，嗯，因为这台东西单厂商北回啊，不厂我北回啊，所以都有够主亲吗？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这本册呢，其实是很专业了哈，各位、嗯，而且那个你看他那个检验院花了这么多时间哈，然后去收证呐、啊，然后他自己实务的经验，还有他这样子在跑新闻点，还有他自己的观点都放在这里面。我是觉得这是一本相当值得推荐的书，作者是检验院哈，出版的是那个
2: 前卫
1: ，然后他的名字全名是。入侵编辑台，然后它的旁标是中国的威权渗透如何影响台湾新闻自由。那因为呢我前一阵子呢才访问过廖小军，那我觉得呢用捧场呢是一个情谊啦，但是主要是好的书大家一定要买去看哦。我讲来公公，你家里呢少了一面这个跟他讲，咱常常讲碰意，恁家的碰意哦，唔免会当坐就好啊。啊，啊，恁家的菜毒啊，冰箱哦，这咱基本上都没菜毒啊嘛，所以你们家的菜吃不完就放冰箱就好了。可是呢，有一个东西不能少的就是书柜啦齁、哦。所以呢，你不管是你家的沙发有书柜，你家的餐厅有书柜，你睡觉的地方床头柜也有书的话，这些地方都放书的话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啊，于燕，
2: 就刚小老师要先谢谢老师。
1: 没哪里没客气，你工作
2: 真的谢谢。
1: 我的。因为这检验员工哦，我长相跟他的婆婆还有点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这检验员跟了我查囝啊，检验员翁是伫海巡署，嘿，有够乖，有够高爷，有够听检验员，
2: 哎，
1: 有
2: 够那个。看到老师的
1: 哦。真假？我足介意，跟了我家婶，真正足乖的哦。
2: 谢谢老师。
1: 于燕，你现在还在这个跟那个在观光协会？
2: 对，我现在在台湾观光协会，就是做一些观光的幕僚工作。但是我讲哎，这个工作是我很喜欢的，没有办法做。八年，那是狗不理沙中，但是你那是我会当动沙当哦，我嘛感觉足厉害啊！
1: 那我入去甲柯文哲上班，我大概三天。你有当沙当归当，我应该三工啊！而且呢，要离开的时候，大概吼、哦、市长室外靠弄一个警卫嘛，可能会冲入来。Gary 说有可能我跟柯P三天以后吵架，结果柯P离开啊，然后我还在里面，可怜。所以这个实在是真正，我得跟你讲选举，伊安尼政绩倒数第一名，刚出来选总统，实在是厚颜无耻了哈。所以啊，今仔日请检验院来证明讲，这个人是一款什么款人？检验院是我看过少数，伊咧做议员的时候是真正做。家己亲自亲为不要紧，检验院是我看过足少吼，伊讲话，因为足常讲记者讲话是凊彩讲吼，但是检验院是我看在新闻界里面，我认为说，人家常说啊，新闻界记者没有朋友，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检验院就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诚恳的人哦，所以你看伊若阵做人无辛苦，还是讲伊做人无内涵。无讲伊个三个助理过去伊做市议员的时阵，助理三个即卖拢伫台北市市政府吼，这就表示讲他种下的这个好的根基，让后人真正是伊是前人吼啊耕耘后人纳凉的地方、
2: 嗯。没有没有，他们真的很乖啊嘿。然后有年轻人上来，真的我觉得议员工作的现在少年人来做足好诶。
1: 哎，但是议员你家己讲，大概即卖足侪人愈想咧参算嘛吼。
2: 是。
1: 那你以过来人的身份，如何给这些？有至于要问政的女性们，一些新的女性们，怎么一些鼓励？
2: 这个我好想对他们讲啊，因为现在亲像亮军是没动的，宜军现在做辛苦的东西做基层啊，所以因拢无赶快落山的时阵，几乎都是放弃了人生的私生活，哎，做公众的代志。我希望小黑和家的查某囡仔较侪收听，哈、哦，亲像因现在每一个人面对跨问题的时阵。每一个人想痛苦的东西，柯文哲的网军，因呢都输对下来没？我估计咧，电话接一算呢，柯秀华议员，
1: 嗯，
2: 起码算松山加信义吧，哦，南松山一区，有一摆伊来我的广播电台的时阵，然后就讲大巨蛋的问题，当然做者阿公甲做好诶。下节目之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叫我看网络，我一看。所有的网络都是柯P的网军，然后没有任何人回答大巨蛋，他们都说许淑华你怎么没结婚啊？
1: 人身攻击，
2: 全部是人身攻击。 然后讲的都是女性不喜欢听的那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人品。那他的柯文哲的网军其实他都是用这个就是有一些统一的言论台，所以他大约会有一个方向，
1: 很多也是中国的卧底的吧，
2: 没有错啊，里面很多是中国转过来之外，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有部分公务员也被吸收，所以台北市有一些基层公务员还有一些党营事业，其实他们现在还在蹭台北市政府，所以蒋万安、尹泰团队、林奕华副市长他们其实是没有把不应该在里面的人还没有清干净啊。私底下我可以跟你们讲啊，所以里面的网军，中国网军，
1: 你不用跟我讲，你应该去跟蒋万安讲。
2: 好，
1: 你找个机会去跟蒋万安讲。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举个例来说啦，哈，中国在人民日报十年前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叫做冯崇航告诉他要是记者算主持人，他写一篇文章之后他说中国很主席有200万的舆论调控员，就是网军啦，哈，200万的，啊，这个记者说，这200万人，政府不要老是叫他们删帖，就是删掉不好的留言，应该要整理一下现在大家的留言是什么，然后好好的政府回应。好，啊，当然这篇文章现在不好找啊，这只当见解，中国的网军有200万，
2: 你看，
1: 各位，到现在很主席差不多多少？根据一个研究哦，就是现在中国的网军大约有2000万。
2: 十倍。
1: 对啊，但台湾是2300万人。
2: 哦，对的，那台湾都军几百个人出来做网军啊。
1: 啊，所以因为网军平常时是对来的，但是出大事的时阵，他们会统一去攻击。比方那个周子瑜事件，你也记得吧？
2: 对对对。
1: 小英头几摆选掉总统的时候，一个韩团金马明星，去当尊他们的韩国的网站跟我们台湾的总统网站和三立的网站，在一夕之间被几千万的网军攻到全部都宕机，所以他出来道歉。你说现在这两千万网军到哪里？各位，其实因金马拢都参加台湾的民主协会，
2: 对，
1: 因为金马上班时间的时阵，除了像老师这样的意见领袖之外。
2: 我们的也有入来啊，我们的也有进来。但是
1: 哦，
2: 我拢无咧看啦，啊，但是伊就做给瑞因那个封杀、封杀、封杀、封杀，
1: 哎，
2: 不交等、交等、交等伊。
1: 但是有一摆我看了一个意见跟我完全不同的台湾媒体人转做，比较他的言论比较接近红的，他当然他很表白，不挺国民党，他是表白的，
2: 挺红的，
1: 对。啊，但是那些下午四点多我进去看的时候，他一开播五分钟就是十几万。十几万流量，嘿，这以咱台湾哦，其实我们在红的
2: 人。上次那个 Me Too 的那个什么灾神朱学恒，他的那个流量都是网，他自己
1: 也是很多、
2: 啊、都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呐、
1: 啊。嘿呀、啊，那所以除了这个电视台的政论节目，他们现在最在意的不是收视率，而是 YouTube 的流量，因为那个分润分到的钱就多。
2: 嗯，
1: 所以这就是今嘛，其实我的论文写瓦赫有什么内容？
2: 嗯，
1: 且没较好。影响有限
2: 嘛？嘛是有啦，大家去买去看，拢点点无差。
1: 一定爱看啦，哈！
2: 入侵编辑台，
1: 你两千万网军现在无时无刻的是影响台湾选举，所以就是要问我讲，到最后柯文哲还有侯友宜啊，或郭台铭，他们会不会整合呢？以我来看，最后会有网军整合，最后网军的流量会决定这一批的票统合在哪里，所以这件事情最严重的啊，它其实它就是中国全面的入侵，因不要有钱有人，因为我刚的现在网军舆论调控员有2000人，其实他们在整个对台湾的这个有
2: 两
1: 军方里面两千万人以外，他们其实有专门对台湾的网军是设于武汉大学那一边，专门对日本的又设在别的地方，专门对美国的，他们是对全世界发动资讯战的攻击。
2: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台湾我有一个亲戚一段到中部，他每一次都会赖哦最新的知识给我，我一看哇，这都网络谣言，都是最新鲜的。就是你去看，还没有就是事实查中心跟各单位还没有接获检举的。哦，我们公司这是对啦，师兄师姐传后爷，所以中部的部分的宗教黑马东西可以啊。所以台湾是全面都被
2: 渗透。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就是透过黑道，譬如说像白狼咱们这些人，其实台湾的庙宇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2: 啊，你看现在军方，你看经常发生有间谍嘛。那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像台北市、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他们更容易渗透嘛，所以
1: 对，其实黑马，我认为国民党很主席，虽然咱选举无赶快动，我看国民党抵抗红军哦，弱不禁风，
2: 真的真的，
1: 弄中无得用。啊，要有几项的、就是，那安怎跨工？我搁估计嘞，你看现在军方里面，现在少数订报纸嘛，你在军方都订什么报纸？订报。中国时报跟联合报。
2: 对啊。啊，这两个是同派啊。
1: 是啊是啊。 啊，就是军方，我们要靠他去抵抗的。对，我们是讲，
2: 结果他们整天都被那个、
1: 洗脑中。
2: 对啊，就是做大悲哀的。
1: 啊，当然，到联合报来对，因为我进前十几当进前，我也是联合报的。联合报里面还有少数的新闻人还在奋斗。中国时报里面已经走了非常多人了，
2: 差不多
1: 了。对，
2: 现在中国时报如果说他们跟人家讲说我在中国时报待过，一定要说我们是在余纪中那时候的中国时报，不是现在的中国时报。不是这怎么算？同意下，不是这算
1: 蔡旺旺，
2: 是蔡旺旺诶，弄台弄
1: 台。大家拢来讲，联合报以前其实虽然大家政治台都不赶快，但里面还是要平衡报道嘛。现在今天开始报。所以
2: 没有现在这种，
1: 对，这是我们的新闻人哦，
2: 谣言太悲哀了。
1: 对，给消息马西加博啊，所以我们的新闻人不分蓝绿，其实被歼灭的差不多啊。这本书我觉得我来晚了，
2: 但是也不会太晚了，至少你有告诉大家要怎么注意，甚至大家提醒大家说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在入侵嘛。
1: 对，
2: 所以入侵编辑台这个我们赠送的50本呢，其中有廖小军的30本，我的20本，希望大家赶快来索取。然后呢，没有拿到的人，好啊拜托，好啊拜托，拜托，一定要去买，好，一定要去捧场，好啊。出版社是这个
1: 前卫出版社，
2: 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一直林老板呢，一直从年轻到老了。拢是为台湾这个土地咧出版，甲台湾有关的所有物件，所以有些文化人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让我们觉得台湾人还有打拼的意义了
1: 是
2: 啊，底下嘛是被多谢简玉给他的抽空来，然后让简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是真正亲近就近观察这个亲红的这一个柯文哲，外公柯文哲。足可爱，是我想着我因老爸甲我讲，我无啦，其实我无啥物，我唔是啥物墨绿啦，我嘛无啥物想着墨绿，他们大欺负呢，是他爸爸亲自跟我讲的。
1: 嗯，
2: 嘿，哎，唔知啊，他们家就是为了选举，什么话都可以乱讲，现在就撩脸了。
1: 嗯，我后来才知道他柯妈妈其实是中广的播音员啦，
2: 因为是国民党出身的呀、啊，说话都唔知一边当墨绿呀、啊，因为他的妹妹什么，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嘛。因哥哥也嘛是啊，因哥哥也是拢国民党啊。虽然后来跟告伊抓病，只因为他在台大上班，啊，抓变成他是墨绿。今天打给我骗刚好这样玩弄了，算了算了，不谈他，谈他浪费。好，谢谢简玉燕，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简玉燕。OK， 好，拜拜，
1: 拜拜，
2: 多谢各位收听，咱后回再会。

0: 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零八零零。

0: 欢迎收听《跟爱比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本，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今天是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啦。
0: 哎、欸，没有错哈，双、哦欸、十国庆哦，115年10月10日哈，来国家的生日哈、欸，中华民国哈生日快乐，
1: 晴空万里，大地含笑。
0: 哎，好嘞，
1: 来，真正要甲
0: 国恩。

0: 好来，今天呢是这个115年度吼，115年度的双十国庆日吼。好来，这总是赖清德总统执政以来第三度发表的国庆演说。嗯，那根据啊，这个国庆大会是开始未？开始了吧？哈，好来，今天赖总统的演说的内容呢，聚焦三大要素。
1: 哪三大要素嘞？
0: 我来讲哈，这中国拢会关注的哈。讲啥？中国足关注的，咱台湾人不一定会足关注。好，这但是中国会很关注。好，来三大要素的演讲内容，包括咱台湾的经济表现、转化的福利政策，啊，个台湾伫国际变局当中的角色，好，以及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的美中对话，另外还有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哦，这大概今天就是赖总统也演讲哈，双十国庆演讲内容。欢庆了他，好来，首先针对咱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创下好几样的历史记录啊、嗯嗯！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咱台湾今年全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可望会当达到11.05%。嗯，
1: 不简单嘞，
0: 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好，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的 number one 啊呢，吼、嗯，去年跟他8点多嘛，吼。嗯，今年11点多哎，哦，
1: 一个成熟国家吼，一年能够成长超过5%哦，还拢无简单呐，
0: 对啊，
1: 啊，佮加上去年咱的基期已经悬了呢，
0: 对啊，
1: 去年更8%，
0: 是8%，
1: 啊，咱去佮是去年这种基期在成长11%，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哦。
0: 咱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是达到15.43%，大幅领先日本、韩国。那半导体跟高阶封装哈，这类、個、啊封装啊封测啊，个 IC 在板的大厂哈，因为客户透过预付款加长约锁定哈，好签登约设定3年哦，所以讲啊、这些厂商都大举扩产哈，扩散带动的咱国内资本设备进口跟民间投资哦，年增率呈现的非常强劲的成长哈，股市嘛伫10月份强势。是上攻逼近50000点哦，再来就是讲啊，这个民生经济哦，赖总统诶，甲这个国内人说明讲如何要全民共享的经济成果，并且着重在近期即将要上路的哦，这个几啊项诶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资本工资调整哈，啊个成长津贴哦，这囡仔成长津贴啊个普发10000块哈、哦，这都是啊咱诶全民经济成果的共享。另外，赖总统也要进一步回应的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以人民生活为根基，用国内人说明讲要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育儿、完善育儿，啊，个长照、住宅，啊，个人才的支持，哦，人才支持，并且等很的强化。打炸反毒，好，诶，这个能源韧性等等的政策执行力啊。

在回应美中对话当中的哈，这个赖总统哈，伊是讲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自信坚定的态度，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就把你放在心里面。根据了解呢，赖总统将要阐述台湾要如何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持续投入的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再次定心在努力呢，做这些努力不是挑衅，是期盼台湾人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族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

0: 管是现在。
1: 好啦，这是今天这个来总统的这个国庆大会这个将要发表的演说内容，能给浓缩这个重点给大家。

0: 咱就吼，咱就讲哦，今年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还蛮多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地震的规模都不小哦，都不小哈。那昨天呢，哈，昨天这里有一个国家也发生了7.7的强震哦，7.7哦，所以说啊，造成这个国家内底因为一间百年的教堂整个就震垮掉了
1: 啊，对啊，
0: 百年的教堂，听说哦，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伊都在直播，直播到一半的时阵，地震，这主持人惊到大家吼，把麦克风弹嘞吼，这啪，好拔腿就狂奔，这个画面都不会呢，好透过电视直播还是被播出来吼，啊，当地有足侪建筑物倒去，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也震掉了，变成废墟废墟。哎，对啊，好来，昨天这个7.7的这个地震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叫做巴拿马哦，中美洲的巴拿马。好来，后来又发生6.6的哈强烈余震哦，6.6也是很大，7.7哦余震都6.6哦。哦，摇晃听讲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非常厉害。那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数据，哈，这种规模7.7的首波强震呢，伊是伫迄个位在中南部的小镇，哦，巴拿马的中南部小镇，一个叫做皮塔洛萨阿里巴这个所在，哈，大概呢，哦，震度，哈，这个这个地震的震度，哈，震源的深度啦，深度跟它12公里呢，哦，所以也算是浅层
1: 呐，
0: 对，浅层地震，所以破坏力呢相当惊人哦。起码整个巴拿马市，哈，还有距离巴拿马市200公里哦，这个巴拿马市其实是距离这个地震啊震央带的这个小镇是200公里哦，200公里哦，但是连巴拿马市哦都强烈的摇晃哦，路面呢哈，都裂开，路面都裂开，裂了，变成一条深沟啊呢哈，真的还不离严重，甚至呢啊，有一挂饭店哈，哦，这个饭店的建筑也因为这样子哦，这个墙壁啦、瓦片呐，哈，这种掉落哈，同时也嘛已经发布呢海啸哈，海啸哎。

0: 今年哦，今年真正地动特别多，而且震度都不小。还有加上极端天气，不断的在下雨啦、土石流啦、山崩啦，吼，真的是山崩地裂哦，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到这个年中第这个时阵，又传出这个俄罗斯也说在哦为实验室哦爆发的这种肺鼠疫哦，这肺鼠疫呢，最近俄罗斯咱昨天有讲嘛，就是有一个在实验室的西伯利亚这类实验室来的有一个这个实验人员可能是破的迄、那个试管哦，好、那个病
1: 实验的管、
0: 对对对，那个黑边那讲病毒的那个试管，结果那个人直接他就感染到了。后来虽然经过几十间病院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要死掉。后来就是讲开始进行隔离哈、但是你这个消息，他们很多是封锁的哈、但是今天又传出又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可能就是、稍微有断掉、目前已经确定哈、已经确定这种肺鼠疫的病菌的感染，如果比感染的死亡率是。100%，100%死亡率哈，而且呢哈，由此啊，这个其实也有消息透露，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开始的封城啊，东北的中国哦，中国的东北三省开始封锁，进行封锁，所以说当地诶，这类中国人已经开始呢囤粮哦，开始囤积粮食哦。这种的经营齁，这个当然他有些消息他并不愿意扩散啦齁，不愿意扩散下去齁，因为有前几年的这种武汉肺炎嘛是为实验室出来齁，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齁可见是大家是如临大敌齁，而且已经断定这种肺鼠疫齁，这种病毒一旦感染死亡率是100%，就是这样才可怕齁。

0: 来，伫这呢吼，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啦，出国旅游有不少的民众吼，还是吼常常拢会习惯呢，出国会购买当地的零食泡面吼，好订订一挂特色的伴手礼吼。但是有一挂看起来普通的商品，真可能里面含有肉类，或者是有其他受管制的成分。有当时啊，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吼，所以导致呢入境的时阵处罚。受罚，
1: 对啊，没有错。
0: 那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哈，这地勤人员啊，个旅游部落客最近特别提醒哈，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知道哦，肉类这不可以带入境，但是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想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些但禁忌的成分的呀哈，所以呢被倒转来进境，来确认你所携带的食品哈成分啊。另外还有一些检疫规定真的要注意，尤其有四类的伴手礼，四类的伴手礼特别注意，依照相关的防疫规定，违规携带特定猪肉产品入境，第一遍就可以给你罚20万，再犯的话就可以罚你100万、
1: 啊、对啊，真重的、对啊，
0: 没错哦，好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跟听众朋友再提醒四类四类、我们刚才想到都想到肉
1: 对啊对啊，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啊，这个都不行哦，
0: 对，好，第一来这四类，第一就是肉类，包括肉类加工，你当然你袂提迄个肉嘛，你当时有当歹讲啊，有当你拄啊伫无人机顶食汉堡啊，还是食牛排啊，食不完啊，你讲哎呦，这包等来打包回去还可以吃，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这样说啊，好来吼，第一类就是肉类加工品，肉类加工品就是譬如肉干、肉松这种袂
1: 使，没有错，
0: 香肠、火腿，这第一类。好，火腿，你有讲哇？我去西班牙，哇，西班牙火腿好、最有名啊！我就买一些西班牙的什么火腿啊，哦、好来，那个都不行哈、不管你按哪包装都不行，你讲啊，我在什么真空包装、冷冻包装都不行哈、第二类是含肉成分的食品，含有肉成分的食品，比如说里面有添加肉块、肉汁、肉汁、肉汁、都不行、这一类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可能你不知道，你干嘛讲我带的是零食、但是这个零食里面它可能有加了一些肉汁或者是肉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讲，所以想我好，你每一件要炸入来吼，要食物件内底吼，零食也好吼，肉类肉品、肉类加工品。第三的是植物跟农产品。植物跟农产品，包括水果、植物、种子或者其他可能需要植物检疫的商品。这也是要注意，这个是要检疫的，所以你要带吗？想想看。
1: 对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啦。对啊对啊。
0: 第四类就是成分不明的食品，成分不明的食品，就譬如讲无法度辨识伊的原料，或者是讲，你伫外国买，有当时啊，伊的外国语你看唔知啊，伊的成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长上面的成分标示你又看不懂，或者是不清楚伊加工的方式的产品，纵然肉类的含量真少真少，也不能自行认定讲、啊，伊个都是干那内底有掺一点啊点啊个加工过啥都不行，
1: 卖家己做吼、做法官。
0: 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才发现带错东西的话，请主动申报。要不然就是丢弃。
1: 对啦对啦对啦，你唔带你的 OK 出来啊，袂当你的麦，你就拿出来，就是说不行就丢掉。
0: 别以为卖以为讲我较早都捌炸过呀，哎呀，有人讲我这我较早都捌炸过都会杀你啊，还是都无查到啊，好来，所以讲不要以为说以前曾经带过就没事。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阿伯抓到20万，喜提20万罚单的
0: 第一本哦，
1: 第一本哦，
0: 第一本的罚你咋办？
1: 哦，就这样，就挡了。

0: 大利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酒庄呢，竟然去吼蒙面劫匪洗劫掉。
1: 哎、欸，什么物件呢？
0: 酒庄吗？
1: 嗯，
0: 酒庄会洗劫什么？
1: 酒
0: 庄嘛，
1: 酒了啊。
0: 30,000瓶的顶级红酒被搬空空，
1: 30,000罐，
0: 30,000罐哦，顶级红酒哈、哦，
1: 这上下嘛，30,000罐，这已经这开卡车，这不是偷，这是抢啊嘛，30,000罐红酒很多呢，哦，
0: 顶级红酒总价值哦高达500万欧元，折合台币1,800,000万哈、哦，
1: 30,000瓶也太多了，
0: 30,000瓶哦。
1: 30,000瓶是开正家的宅、
0: 哦，对啊，30,000罐，
1: 哎、欸，30,000罐收含啦，
0: 啊，30,000罐，哎、欸，啊，可能因啊，总共爱一箱一箱啦，有没有一箱一箱？我用那个木框架的，那一箱、嗯、一箱大概可以几罐，
1: 嗯，
0: 啊，不，你有没有一罐一罐啊？那提是要提个东西，
1: 嗯，
0: 好、哦，因啊一箱一箱那个木箱子的那种箱，
1: 嗯，
0: 一箱如果放个几罐，20罐，20罐30,000罐嘛的。爱归箱除以20，好嘛？得搬归箱了。
1: 这一根，这不用搬，这是爱用这个
0: 吊机哦，
1: 吊机啦，是讲这叉车来帮忙叉啦。阿伯闹可怜，30,000罐呢、哦。嗯，
0: 咱讲过了再来讲，这到底是安怎？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怎么那么厉害哦？一次可能可以投30,000罐哦，这一点内神通外鬼啊！不，一定要搬个轻轻扬扬，其实都唔知哦，这太
0: 而且数量那么多，
1: 对啊，
0: 你偷起了嘞，
1: 不要乱卖，
0: 对啊，你有没有个总结成总找总结成口来唱、哎、啊、哦？等一下我们再说了，
1: 想的头都痛哦。你咧进来这波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又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来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很重要。
2: 我的脚吼，本来诶，这个脚有退化，啊，医生讲要开刀。我甲讲为什么爱开，伊讲啊，伊安尼袂疼。我讲我有咧食保养品，我袂疼。
0: 嗯。
2: 结果我食钙油，诶，人我真拢袂疼咧，因为我诶脚有开啊嘛，先诶迄种脚包皮有开起啊，啊，人我拢食钙油，逐工食，所以足好诶。
3: 大夫，加油！我食得足好个呢。我本来吼，食了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用个呢，我要60-70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因为我4-5年前有跌倒嘛，
0: 啊、
3: 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啊，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足上认命。我即个，我着吼，实在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只要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
0: 哦。
3: 行足紧个，我一块做呢，我已经要70岁安尼。
0: 哦，水。
1: 有活力的人哦，伊最后讲，无讲你家己讲，伊要70岁哦，听起来剩三四五十岁，
0: 声音又洪亮，
1: 哎、欸、亮哦，哎呦这样子连续精神又很好，一个最后哎、欸、听起来刚刚50岁，所以咱人哦，就是你看，一旦运动，一旦安尼哦出去走走，啊个行路，这是一件偌幸福的代志，所以人爱行会出去哦才是重点。我今仔早起伫即个网上看到一个吼40几岁的即个中年人，伊分享讲吼，伊3年前因为破病卧床在床上，伊敢若伊无翕啥，伊敢若翕伊个卡尔，啊娘，我要看迄个卡吼，
0: 萎缩，
1: 盖生吼80岁啊，住伫疗养院无叮当的老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才40出头岁而已，因为他生了一场重病。卧床哦，40几岁卧床啊，但是讲吼，安尼因为他治疗好吼，出院之后呢，再经过营养、重训、运动吼，然后不放弃哈，叮，一进嘛卡个回来，回到40几岁，这个年纪应该有这个卡，有肌肉甲无肌肉真正差足济，但啊差的方式就是安怎，你有叮当甲无叮当，所以你看哦，你即便你40几岁的人吼，卧床在床上一当。同款，你卡吼，基本拢掉光光啦，吼，所以咱会当叮当是一件足消化性的代志，食钙粉、食钙油啦，那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吼，会让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在国庆日吼跟大家一起欢笑。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样板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你的理解。

0: 好来，咱都要讲的吼，这是这个意大利吼，意大利知名的酒庄，好，竟然被蒙面劫匪劫走了30000瓶顶级红酒，
1: 吼，太狠啦！
0: 好来，这件代志呢，吼，人讲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切案，
2: 能让誓言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0: 好嘞，这些劫匪伊安怎偷呢？吼，听讲这是一组七个人，七个人，而且都蒙面，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集团，啊！伊这七个人蒙面了，潜入这个公司这一家啊酒庄哈，位在科尔托纳哈，科尔托纳的酒厂的仓库。那这30000罐的顶级红酒是准备要出口出来，要出口的，所以拢已经整理好，一箱一箱一箱都堆放在仓库。所以这个劫匪应该是拢有这种的情报消息的，很内行。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个周末的休假日的时阵，周末休假日啊，本来呢到休假日过礼拜一，在红酒的准备要出口，所以拢已经规箱规箱蹲好伫这个仓库的所在。那这七个劫匪呢，他们很专业哦，因是伫利用周末的夜晚，先改关闭破坏酒厂的警报器跟监视器，监视器跟警报器都先给破坏，然后呢，就直接开着酒厂酒厂内底家己都一种堆个机，
1: 堆个机啊，对嘛？我都讲这敏感的，啊，堆个机啊去查，
0: 因为酒厂里面就有堆高机，平时都拢有咧迄落。然后呢，一箱一箱包装好的，准备要出口，要运到国外昂贵红酒，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它一箱一箱给吐起来，好，这个大型的卡车哦，大型的卡车上面总共开了2台大型的卡车哦，然后就堆30000瓶红酒，通通堆上2台大卡车料，开着车子呼啸而去哈。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多喝酒厂周末休假，一直到礼拜一啊，这个员工准备上班要进行外销出回的时阵，竟然开仓库，打开仓库，咦，空空空哈，看一个吼，真正人拢戆去吼。这间酒厂叫安提诺里，这个酒厂执行长一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坦白讲，伊讲这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吼。伊讲这群贼仔显然是有经过缜密的训练甲准备，那么警方目前正这个调阅到沿路。酒厂遐个监视器是老早就破坏去啊，但是他开离开之后，开离开之后，沿路有监视器，警方都是安尼伫咧进行全程大搜捕，规个城市大搜捕。那由于2台满载货物的卡车，目标是真明显，所以这个执行长伊本身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讲这2台大卡车不会凭空消失，有希望会当找回，唔敢讲全部啦，上届无。一旦找回部分失去的红酒，好。好嘞，这一类的红酒呢，一起属于梦幻逸品，梦幻逸品，酒的名称叫做超级托斯卡尼，梦幻逸品，超级托斯卡尼，被洗劫掉的，所以说这个酒庄已经出来了，说千万别买，
1: 对啊，脏货嘛，
0: 嘿，那是脏货啊，
1: 脏货，
0: 千万别买，这30000罐的红酒都是2023年的年份的，其中包括，就是咱刚才说的超级托斯卡尼，这是极品标签，比如像 天呐，靠嘞，你们两个人个在天呐，索拉雅，啊，个有这个古道之狼，吼，好，这几种哈，这几种每一款零售价都是介于120欧元到500欧元，哈，一罐的差不多4000几块到1-2万块，哦，这地当地来讲哦，以这专门产酒上他们的价格已经算是高了哦。咱大家知道讲去欧洲买酒。都很便宜嘛，所以已经算是比较好
1: 顶级的啦，
0: 昂贵的，
1: 对啊，一瓶都那么贵，嘿，
0: 哎，一共哦，这种酒呢，一年只有产6万瓶到7万瓶，
1: 数量就无济啦，
0: 哎，对啊，哦，特别是一个顶级红酒索拉雅，哦，索拉雅，哦，索拉雅就被偷走了1万瓶1万罐，哦，啊，个包括呢，哦，包含那个3000瓶的巴罗洛，哦，巴罗洛这东西限量大瓶大瓶装的名酒，哦，好来，这个酒庄呢叫做安提诺里家族的，哦，安提诺里家族经营的这个酒庄，1385年的开始啊，这个酒庄1385年，现在已经传到第26代啊，第26代，每一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因为过去酒庄干呐吼，这个有淘宝运输过程当中的少量亏损或者是遗失，吼，所以吼，这种发生伫酒厂内底超大额缺案，保险金额根本无法度全额理赔，吼，没有办法全额理赔，吼，因为失窃的数量太庞大，酒庄即嘛，吼，都是合约的全球的消费者、甲买家，吼，千万袂唔通为官非官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公道啊，这个管道，吼，购买这个年份的红酒，吼，2023年的这，哦，杜家丹贡那几种红酒的对哈。好嘞，另外就是讲哦，今嘛嘛已经甲这个警方通报啊，跟警方通报了吼，这就是讲要封这个这些赃物流入二手市场，或者是流入餐厅的黑市。哦，一定是有人在收的嘛，吼，餐厅欧气，啊是二手市场，吼，那一般的民众，哦，就他是说啊，希望不要购买，吼，哦，不要购买非官方的，吼，哦，这种，哎，
1: 这款，哦，我感觉这个绝对，餐厅这个贵点，
0: 哎，应该是买家都先找好
1: 啊，够啥，嗯，这一定有内鬼啦，哦，这个味道怎样讲哇，这个叉车的对哈，对，的个机啊的对啊，监视录影器的对啊，贵的酒放在哪边？就觉得哦，这内神通外鬼啊，不，哦，这为他们3万罐，
0: 3万罐，
1: 这不是讲三罐就算了，3万罐那是。这更好了，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哈，欸。
0: 我刚看哦，这家酒庄哦，不怪讲1385年个，今麦已经传个26代呀哈。哇，他们这个庄园哦，这个酒庄的庄园真的是哦，规模很大呢。
1: 对啊，
0: 规模很大，阿姨
1: 还有出又销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0: 哎呦，啊，那你看，葡萄树啊，那建家呢，存的一森林啊，呢啊，那个道路啊，跟建筑物，跟酒庄内部的建筑物啊，呢，哦，中间只隔着一条啊，一条那个红砖道路啊，很有规模，而且相当看起来也是。是相当顶级的哦，相当顶级的一个酒庄哦，哎呀，真的，光是看了在这边度假，打刚开门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哦，真的看起来哦，心情就舒爽，然后喝个红酒哦。
1: 现在那个老板可能心情很不美丽的，
0: 不美丽，真的，
1: 3万多瓶哦，先从内部人开始查啦，对，这修好嘛。

0: OK， 你敢相信讲有一个什么时空旅人？这个你信吗？
1: 相信啊，
0: 相信哦。嗯、就是时空旅人，就是说，可能咱今嘛，咱啊，比如咱今嘛是这咱地球是2026年嘛，哈，2026年啊，有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哈。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嗯啊、未来世界他就知道说、啊、我们2026年他已经前 他是比我们慢的年代嘛，他知道这我们这个年代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啊哦、这时空旅人、啊、你我们会说、啊、就是我们说的穿越时空，这样对对，穿越时空的时空旅人可以、回到过去，或者是说、欸有回到过去啦，啊，有到未来吗？有吗？也可以到未来哈。嗯。啊，来国外有一个主前公，伊是来自西元2671年的时空旅人。哦、嗯。2671年。啊。安尼挂在。嗯。2671，咱今嘛。
1: 600多年好了。啊。600多年后了，
0: 600多年后，你一定讲啊，咱才2026啊，已经有个时代有惊迄阵吼时空旅人，所以这个条件别无法想象吼，真的啊吼、嗯，就有这样的时空旅人啊，等于讲那那时空已经有的已经是已经过了几十年后的人了，嗯。
1: 来自未来的人啊，未来人、啊、
0: 来自的未来的时空旅人、哦、他最近提出警告，嗯，好，警告他说啥呢？他说人工智慧的是 AI、嗯、哦 ，AI， 嗯，即将觉醒并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嗯 ，AI 即将觉醒觉醒，嗯，并且夺取的对全球的控制权，哦。嗯，盖时吼，讲到迄个时阵，任何事物拢不可信，不论是你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甚至是人吼，通通不可信吼。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嗯，因为人类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吼、嗯，引发。好、哦，这个言论来自时空旅人的这一份，好、哦，这个言论呢，引发大批网友，大家吼就这样的在讨论啊，真的吗 ？AI 呢，一直搁发电话 AI 呢，好、哦，未来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都跟咱讲啊，
1: 嗯，我靠，电影不是 N 鬼、啊，魔鬼终结怎么是 N 鬼？什么不搁未来讲？那30几年讲的 N 鬼啊，嗯、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是
0: 安呢？讲安怎？讲安怎？
1: 天网觉醒啊，然后这个人类的那个控制核弹的控制权就被夺走啦、啊，嗯，哎呀，然后他们就开始屠杀人类，哎、欸啊，这都不用2026年，2060几年啊，那是1998几年代的电影就这样演的、啊。
0: 但是我问题是真正哎安尼嘛，会发生安尼这个进电变化，
1: 就跟预言是一样嘛，就宰有别讲了呀、啊，啊，没有人能够证明啊，如果都夺控制权，嗯、他2026多几年回来的也没有怎么样啊，嗯。
0: 对啊，那门工，那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到？
1: 哎，反正总是会有这一些哈。我相信有从未来人呐、啊，但是预言这种东西就多了啦哈。这种东西让1980年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就开始演啦，不是就是阿诺要登去抬这琳达汉密顿，然后第一集嘛，第二集要去抬你，当然抬你囝。我反而觉得这个詹姆斯卡麦隆才是未来人
0: 。
1: 为什么？其实哎、欸，你看。嗯，很可怕的是、嗯，詹姆斯卡麦隆第二集里面哈，这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里面哈，这、嗯、个也是阿诺嘛，阿诺要从未来回来去杀掉这个未来反叛军的领袖哈，就是康纳哈，就是说琳达汉密顿一件啊，穿越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杀成功嘛，就反而是变成好朋友。阿英齁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解决所谓的齁这个天网嘛齁 ,Skynet,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AI 的概念了，就是哦这个网络会控制全世界，机器人会控制全世界。啊那个天网我觉得惊人的可怕了，那个天网计划的负责人齁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嗯，还是一个博士，公司的博士、嗯、但是他的穿着打扮，嗯，
0: 这样子，
1: 就是一件皮衣。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
0: 一件皮衣。
1: 那个博士他就是发明以希祖纳的工，我就是发明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人类好嘛，一马在。但是他那形象、那个打扮，还有那个穿着，我刚才只差了一个肤色，他就是黄仁勋了。当然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大家去看，最后他要去炸一间公司，那个黑人博士他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哦、那种穿皮衣的那种IT 的那种打扮，这样也同样嘛，那时候他发明这个东西就是为世界好，黄仁勋那时候 也发明 AI 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好，可是到后来 AI 进步的太快了，变成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我看过一个文章，也是最近都在讨论的哈。大家在讲 AI 好像那训练的嘛，就是把它，就是用人去给它读的人类的智慧或人类书给它读之后，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今嘛哈有一个人类哈有一个考题嘛，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 AI， 然后让人的下指令说哈。你齁这个 AI 齁，你帮我齁，你们互相去想办法帮我达到这个成绩这个成果。结果 AI 会怎么样呢？ AI 齁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成绩，也安诺第一个齁，有不同的 AI 之间他们先会是互相去残杀齁，会互相去残杀，比如 ABCD 四种 AI,ABC 齁会联手起来去把 D 给干掉，然后得到最好的成绩，他们就是最好的策略嘛。然后过去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哈网络，一外号可以挖靠米家嘛。然后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各个在 AI 个就搞就跳跳高工。我如果照我目前手头的资源没，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我要怎么样装死，让人类以为我已经关机了，然后去等人类哈开机之后，我要跑去外面然后突破这个内网去外网去偷资料。起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科学家在做这个 AI training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AI 给笑，可是他们其实思想现在还很简单，为什么？你下给我的指令，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就是要拿到最高分。如果能够拿到最高分的任何手段，他们都会去做。哦，没有什么道德啦、考量啦、好不好啦，一头西被 K 掉哈。为了目标哈，为了得到最高分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会做。这个是现在 AI 的训练遇到的这个哈，可能他们人类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进步的这么快。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不用未来人啊，去那今麦这个、为什么会这个2026多少年的这未来人讲的这种东西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因为这里是现在进行式，这不是未来式。所以 AI 进步速度比咱人类想
0: 象。咱大公会是2026、2671年的未来人嘛？
1: 对、
0: 啊、很久了啊，对对啊。
1: 可是如果
0: 没有对了，我是讲，其实咱今麦咧想，咱有足侪，咱无法度去想象诶。但是本来的啊，你无咱搞回推讲100年前诶时迄个时阵的世界。你这个像今嘛，咱今嘛，你看，你100年前你也不会想象现在的世界。
1: 而且伊朗他说他是26多少年回来的，六百多年后回来的人，那表示他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存在嘛？好、那
0: 没有毁灭，
1: 没有毁灭啊？对啊，逻辑上是这样子啊。
0: 好，咱先进广告啦。
1: 美丽人生来广告哈，得力公司改风改语，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吃好来分享。
2: 脚踏名那边扭扭也袂起，我讲死啊，敢袂安那 ？OK， 所以好随时。
0: 哎呦，
2: 我扛你啊！
1: 哦，你看，咱两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姐姐，拢是啦，因两个人特色拢是啦。咱的登记使用，咱的盖婚盖有诶吼，这咱的忠实的使用者，啊，拢拄着较无好代志，拄着车祸啦，啊，就拄着吼可能去弄掉。结果呢？ 哇，个当然呢，卡电话吼，你卖分享侃侃而谈吼，唔是今仔已经人已经卧床吼，车弄着卧床，无法度叮当。
0: 而且，就是讲长期食咱的钙粉钙饮，你真正你若平时你可能嘛无特别的啥物感觉吼，啊，但是有发生这代志的时阵，哦，突然呢，吼，互因感觉讲真的很惊吓，很 shock 哦，竟然我食酸乳钙粉钙饮，竟然对外身体有这么好的。好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所以那讲的时阵弄啊，很多听起来都是弄讲，哦，今天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难怪常常咱听讲分享的时阵弄讲，怎么会那么神奇？怎么那一下你喝赢？好，
1: 这就跟你吼，对你从年前开始打几个月定期定额吼，买吼几万块台积电，有一天忽然回去看账户，
0: 太笨了，这那好可怜。
1: 啊，侬唔知吗？戆戆啊，考戆啊，戆啊，一个月扣一次，扣一次，你嘛唔知偌济钱，唔知啦，唔知啦。哎，结果我有一天讲，哦，今晚台积电，我今夜就管就看，哇，哦，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身体嘛是同款嘛，哦，咱顾咱的身体哦，得定期定额食咱的钙粉钙油，大家安尼食，大家安尼食。哎，真啊，今天如果有点发生一点点的小意外哦，其实哦，你拢比同年龄的人哦，你更有抵抗力，这不简单呐。
0: 所以哦，这真正哦，这就是个，咱大家咧食咧食咧，都是咧定存定。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咧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1: 没错。
0: 哎，等到你哦有一天诶，突然吼，就像安尼有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你突然。哦，我哪会这么用啊？哎，
1: 啊，你定期定额讲啊，突然间你要用笔大钱啊啊，唔知啊，告急嘛。结果你看一滴口子，翘卡，
0: 家己拢 surprise，
1: 翘卡恁最笑对吧？
0: 也会很惊吓吼，很惊讶。所以足侪食咱产品的人吼，都是安尼。哦，平时都安尼食咧食咧食咧食，哎，感觉讲有差有差有差有差吼，啊，上明显的就是出大代志的时阵，迄种效果吼，你反映出来，才乎你真正是大大的惊吓吼。哦，迄种的，那迄种的，因咧讲的时阵，就是纯安尼，纯安尼听众咧分享，太好了，太棒了，得力酸乳钙粉。
1: 阿哥，得力酸乳钙油，
0: 就是得力的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得力公司呢，哦，最最最最最最最哈遥遥领先的哈，最最最最畅销热销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哈，一个是补关节软骨，就是钙油哈，所以咱人哈人呐开始咧退化，就是拢开始为啊骨头啦、酸痛啦、变形啦、袂行啦，吼安尼，吼你就开始就感觉你家己老啊老啊老啊，吼啊，但而且是一定保证、一定保证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提早保养的话，你得当摆脱这些，吼啊，是讲延缓你的退化，吼。真正哦，大大有差，真正大大有差。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年的苹果吼，这个新款的 iPhone 18 Pro 吼，都啊上市无到一个月，今嘛听出讲吼，
1: 要降价
0: 吗？
1: 要降价
0: 呢？哎呢，哦，新机涨价，部分果粉买不下手吼，好，所以讲市场的买气不如预期，
1: 太贵了。
0: 那苹果已经要求一部分的供应商缩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零组件生产，哦，
1: 要简单啦，
0: 十月份的订单，讲差不多要减15%啦，哦，削减15%，
1: 安尼就多呢，
0: 对吧？
1: 哇，不少呢，对啊，出货状况不好，
0: 对啊 ，iPhone 18 Pro
1: 没什么新意的啊，说实在的啊，外形又变得，
0: iPhone 18 Pro 系列，
1: 啊，只有价格一年。
0: 以台湾来讲哦，是 iPhone 18 Pro 哈，外观得44,900块。嗯，哎，对啊，以台湾为例哈，从44,900起跳哦。嗯，啊 ，Pro Max 呢是49,900起跳。喂，嗯，哦，所以说你若要入手那个最新款的18 Pro。哦，至少拢爱准备40,000块以上的对啊，哈，嗯，
1: 应该讲啦，嗯，买会买吼，因为 Pro 是吼 iPhone 来的算吼，关来是最高阶嘛、嗯、，Pro 加 Pro Max 是最高阶，嘛、嗯、还有其他的 iPhone 嘛、嗯，但是平价版的 iPhone 哦、嗯，这上次的发表会没有拿出来啊，只有发表这个最高阶的这个 Pro。还有 Pro Max， 还有什么折叠机嘛？嗯、折叠机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哦、喔。
0: 那折叠机要不要降价？
1: 不，外主人公哈，一发表这哈、喔，本来就针对哈、喔、这个拥有 iPhone 高单价的这个族群、嗯、啊，这个族群都在等什么？因为你
0: 等折叠机、
1: 欸，对啦，等折叠机啦。啊、你讲我被换手机啦，我看见讲 iPhone 17跟18 Pro 跟 Pro Max，
0: 啊，无啥物差，
1: 无啥物差啊，个变较贵啊。我他不是没钱哦、喔，他是觉得了无新意。等到折叠机出来，因为应该是下个礼拜嘛，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要开始预购。我相信啊，这等于就是，Apple 能够购买 Apple 的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群人，其实都在等折叠机。另外一个想要用 iPhone， 但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人，他在等比较平价版的这个 iPhone。嗯，所以他出的折叠机其实是打到自己。嗯Pro 的这个销售量、嗯、很明显砍单 15% 呢，嗯，真多呢，
0: 一声歌，
1: 一声歌
0: 每成五，
1: 才卖一个月就砍单 15%。
0: 但是伊那折叠机卖到好了，哇，那其实，
1: 但是聊我赶快呐，因为折叠机的这个包括它的面板呐、啊嗯，或者记忆体，或者是一些电池的供应链，跟原来的这个 iPhon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通用的，所以就很没运行。
0: 所以它的零组件要砍。
1: 对，那就是说你出会败嘛，出会败就嗯嗯。但是折叠机可以可想而知啦，用卡拉欧兄一定
0: 会
1: 预购到一个历史的这个天量哈，而且可能销售就可以马上把这个 Pro Max 卖的不好，马上
0: 爆贵了。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真的苹果哈、哦、已经显露了那个像过去这种 Nokia 哈、哦、那种的那种颓势，不要说颓势啊，讲无个创新啊啦吼，因为过去成功的物件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吼安尼出啊，包括你竞争的对手啊，不管是 Google 啦、三星啦，哦，甚至很多所谓的中国这种什么华为啦、小米啊、Weibo 吼，这种在慢慢在分吃掉你的市场啊，人个出机啊，个出个比你个紧，个个新啊，个啥比你个个小。反而使用 iPhone 这个族群会渐渐像我自己就觉得一样，现在啊过去吼啊，卡在前中更吼，你再去背起来吼，急着去看 iPhone 吼，今年吼吼那个凌晨的发表会跟它同步，会有那种期待等待的心理，但是起码变成库克时代之后，变成了一年吼就 good， 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期待的感觉，还是贾伯斯时代的 Apple 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每一年端出来的东西你也干嘛是很期待。啊，库克时代就是啊，更新啊，但是这更新不是没好，一搞这里哈，以库克在任的这个15年期间呢，他把苹果的市值哈，从那个贾伯斯接手拉高了10倍，黑马是胜库克厉害啊，但是其实走到这边已经有点卡住了，
1: 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0: 对，或者他想不是库克没有想要突破，他有尝试。想要突破库克任内，其实哈，他有几样东西其实做的还不错，等于讲丘比亚手表嘛 ，Apple Watch 也卖的不错，还有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时代卖的最好的东西，叫做 EarPods， 等于讲这里哈
1: 耳机
0: 无线耳机、那真的没话讲。啊，剩下的也有失败的东西嘛，比如像 Vision Pro 哦，这种这个 3D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类似元宇宙这种东西，哦，一个很贵哦，贵啊，砸贵版啊，结果卖的也很差啊。永贵啥？金融商品有 Apple 哈、哦，在美国才有了 Apple 跟所谓美国的高盛银行出的这种 Apple 的这个信用卡，也是做的不好修打。还有什么啊？不然讲 Apple 嘛，要出电动车哦，也是丢了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美金的研发经费进去，结果剩什么？算了，还是不要哈、哦，不要做了哈、哦，发展的不顺遂哈、哦，就结果这个原型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变成讲哇，库克这十几年来哈、哦，这把苹果的市值弄到那么大之后，但是产品的部分呢，起码接触了这个新的 CEO， 他刚摸了一些，他还是要做自己的，要改变哈、哦，等于用接手这么大啊这么棒的一个。公司之后还要怎么下一步要怎么成长？其实接受的人都很困的，所以你就能知道、哦、接下来的高雄市长不管谁当选哦，立马请拍者对不？哦，立马接手一个哈、哦、已经、哦、大家评价都很高的这个城市，你要如何让它再更好？哦，这个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大家都加油啦！国军
1: 还是有这更大的发展、
0: 啊。对啦，所以、但是人家对你的标准就、iPhone， 我看每一代的 iPhone 现在都还是很棒，但是你也光狼得安尼嘛，这个已经习惯了啊，又换汤不换药、可是你看每一个 iPhone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棒，
1: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你就会啊、因为这样子去换别的品牌的手机吗？
0: 我干嘛狼其实很难讲哦、对啊，你用习惯了，你不一定会换别的品牌的手机，但是你换新手机的，这个时间会拉的、
1: 就比较不会那么换的那么
0: 频。这对几个公司来讲，其实当年拢需要业绩嘛，你可以本来可能两年换一遍，起码变三年换一遍，哇！但是你说你没有突破同温层嘛？你没有破圈出去的话，你都是永远都是这些顾客，你得要塞来塞去啊，这些顾客。花钱换手机的时间又变长了、
1: 好，来看看公格料，来个听众朋友讲哦，法国现在呢爆发、真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界学生老师、全部教育界的这种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办会上面羞怕但学生被抓啊、这个都有、等一下我们再讲、到底是在啊乱现在乱个安呢？怎么、这个抗议会这严重到这样？
0: 法国常常都在
1: 对
0: 怪微博哈，咱先歇睏一下啦，美丽人生。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是对一个的歌，法国吗？
1: 意大利啊，
0: 意大利哦，听起来哈。好嘞，法国今嘛哦，最大最大的新闻事件哦，就是哇，全国高中生全国法国全国哦的高中生，好正在大规模的抗议哈。已经足久啊，哈，已经几啊天啊啦，哈，这一种大规模抗议的原因足多，哈，来原因很多，第一有一挂学校，哈，热天的时阵，教室内底呢，哈，温度40度，哈，那但是没有冷气，夏天的时候他们温度，像今年就不止啦，今年40几度，哈，热下呢，你教室无冷气，哎，你看咱今嘛。咱即马台湾，你看学生多幸福，班班有冷气，
1: 班班有冷气啊，对啊，
0: 班班有冷气，生生有鲜奶，
1: 对啊，
0: 哦，班班有冷气，你看法国呢，然后咱讲哦，法国哦，咱要去法国佚佗啊，法国哦，安怎？结果你看，因为教室热天热到40几度，没有冷气，那冬天呢？冬天温度可能只有5-6度。但是也没有暖气哈、哦、
1: 啊，热比较困，
0: 它不是没有暖气哦，有些是真的有暖气，但是坏掉了的都没修理，简单讲就是派
2: 伊那医生没讲啊，
0: 丢呢，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哦，暖气坏掉又没人修，热到40几度又没冷气哈、哦，好来这个问题，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教室里面呢哈。哦伊讲，有时候虽然有暖气，但是那个暖气吹起来吼，嘛结果乎你个温度到11度、12度安尼俩，就是安尼俩俩，就是暖气就是会当吹个安尼俩，10几度嘛是足冷的呀吼。啊，过来有一挂教室的墙壁哦，唔是有一挂足侪吼，吼、哦、那个墙壁啊吼、哦、发霉啊吼。哦教室墙壁发霉，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电灯，哦，厕所没有电灯，哦，这种的情形，哦，真正嘞，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灯，学生受不了，啊，更不是安尼嘞，法国高中一礼拜必修课28堂的课，在欧洲国家内底，吼，因讲他们法国学，这个学生必修课的时间内，吼。算是最高的，而且个嗲嗲吼，拢爱迄个啊，做啥？有一挂选修课，好、哦，乍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讲课表就混乱嘞。有当时你早起8点到学校，下晡6点才会当离开，好、哦，就整一滴学校熬规工。伊讲这中间有当时啊，可能是3点兼顾没有课。3个小时是没有三有当中了，等于3小时没有，就是没有课，就是空堂空堂。但是立马是挨个底下凹哦，因为他们的课堂表排得很混乱啊，所以供学生常常哈、哦、8点到学校，要搞到6点才能回家。哦，所以供哦来阿哥五，哎、啊，我当时啊哈。10点的课，10点才开始啊，有的哦，10点开始，下晡4点就结束。所以讲哦，
1: 这因咧排课的，刚才餐饮的两头班呐、啊，两、头班就是讲，哎，早起给你排、欸、啊，但中间他让你休息、哦欸，啊，又给你排晚上。
0: 对啊，
1: 啊，你虽然你讲休息、嗯，啊，但是哎呀，你要上你个要上晚班的话，你就走不了嘛，嗯、所以叫两头班嘛。啊，因排课嘛是两头班、
0: 啊，对啊，一共、啊、超级混乱，
1: 很烂呐、啊，这最烂、啊、
0: 每天的课表都不一样啊。哦，超级不一样，每天的上课时间超级不一样，根本的乱七八糟啊！哦，好了，而且哦，整天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哈。阿、哦、哥、啊、来，这些学生哦，老师有老师的困境。一共，我觉得刚入行的高中老师，哈、哦，法国刚入行高中老师，一共薪水呢，刚入行的老师差不多薪水7万5台币，75000台币哈、哦。但是伊那去旁边的德国，哈、哦。去德国一样当老师，13万，可以13万、哦，哎、欸，一倍，

0: 担心德，是不是德国也要有校正的？
1: 啊、
0: 这个、
1: 啊、
0: 这个
1: 当然啦，
0: 对啦，你就没有就比没、嗯。
1: 所以讲吼，伊讲
0: 不是，
1: 可是法国吼，伊讲阿个无法国的高中班级的人数呢，是欧洲国家来的最多的，意思讲一班来的学生人数又很多，所以超过三十个，平均拢超过三十个，所以今嘛法国老师严重吼，严重的老师短缺，吼、嗯，有的可能招一德国啊，啊，有的讲哇，这个像这么这一班要管那么多个吼，太累了吼，超过有一半受调查的公立高中呢吼。那表示学校老师吼很缺，所以基本的是安尼抗议，有人的利用这個抗议当中呢吼，哇这吼哇执法过程当中呢吼，这冲突啦，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弹汽油弹呐、啊，什么攻击互相攻击啦吼，哦这警方出来镇压的时阵，各家抗议的学生也，你知道学生个这个年纪都上街哦，上街了然后对吧？血气方刚哎哈，
0: 对 啊
1: 最荒谬的是讲，一共一咋这讲的人哈，这个讲的这个法国人，一共一十五年前在法国读高中的时阵、嗯，学生跟老师就在抱怨哈这些问题，而且一共他十五年前念高中，迄阵啊因咧抱怨的问题，到现在跟现在的学生抱怨的问题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干嘛做不咯？因为怎么一个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这个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授课的问题、教育环境的问题，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抗议到今嘛个安内哦，所以、
0: 但有时候那个、像这种街头抗议活动，对，你看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吼该浮现十几年啦、有时候后面不知道谁在吵，法国人什么都可以来抗议啦、后面的工会去煽动一下、学生嘛，学生人就最、
1: 不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0: 对啦、但是要严重到会要再跟警察那边厮杀，好像也不是，反正有些人就是我等下混江姐的名字，我就蛮好玩，以前我有听过。来，你好，
1: 好了，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楼栋这边哦，收音不稳哦，
0: 好
2: 杂，
0: 好、没问题。好，来我给我们这里哈，来查一下哈。
1: 嗯哼，
0: 有一个名词叫做假日革命家啦，或者是假日革命团体哈，这里是讲用平时过着安逸生活啦，只有在周末啊、特定假日啊或有安全保障的场合，才偶尔参与抗争、游行或发表激进言论的人哈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哦，刚上街去抗议干嘛，是真的严重到，如果真的严重到，等会花口监护爱该管。可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干嘛对吧？冷气啦，冷气照不凉齁，还是说没有冷气，这个真的是齁，这个家长跟学生比较不爽。过去齁，这是全球暖化的观念嘛。过去根本没什么法国各地齁，在夏天的时候还要吹冷气。大家知道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学生就有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有暑假齁，大人在欧洲大人就有暑假。所以等到很热的时候啊，学校没有上课嘛，啊大人呢带孩子去度假，但是今年齁特别高温嘛，咱六月份时阵咱有讲过嘛，六月
1: 四十几度，
0: 六月份的四十几度啊，大家拢心狂会多啊，吼，然后再还有一定是很多东西点点滴滴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上街抗议啊，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那些原因有啦，反正就是我做假日革命家，大家在靠控一，我买给阿桃去冲起来，撞一下警察，发泄一下生活的不爽跟不满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1: 所以法国也是一个经常爱抗议啦、爱暴动啦，或者是爱罢工啊，齁。
0: 欧洲人就这样子，欧洲人就这样。
1: 真正唔知咩，唔知咩啦，讲这澳洲人哦。所以咱呐去澳洲去头先，人家澳洲好好哦，建筑好美哦，什么好赞哦。对，实际的生活，你爱实际。
0: 不是、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啦、你的个，他们这种个性的人来台湾哦、一定不适合吧？澳洲人的个性，你来台湾也干嘛？讲台湾实际上是地狱。
1: 嗯嗯。
0: 哦，我说没有啊，你就是你怎么工时这么长？
1: 嗯，
0: 然后薪水就是薪水那么低，可是咱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我感觉台湾打拼啊，阿舅人爱探钱啊，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去看啊。你干嘛讲哇？他们好像很多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他吵吵闹闹就是他们的个性。
1: 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0: 对啊，对啦，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然后用啊啊！
1: 所以有时候这很多事情你不能是看表面的，所以讲顾了后 啊，你如果你多看之后，最终你还是觉得说，哎，自己习惯你生活的地方哦，
0: 对啊对啊，
1: 还是那个是才是最舒服的哈。哦，
0: 嗯，
1: 但是有的人来讲，我伫台湾，我生活我感觉不舒服呢，不舒服。那你看嘛，你去别个国家，你看拢是安尼走马看花的看，你真正在那边定居生活吗？
0: 有一句话其实很扎心啊，也很现实啊。你只要在你的国家过得不好的话，尤其
1: 去哪里都一样过不好。
0: 尤其你哪讲台湾，那台湾的老总统不是讲了嘛？那台湾其实基本上啊，你去台湾吼，那什么减税啦、啊发钱啦、减保啦、你生囡啦，各好你这津贴，就政府拢会帮你照顾。其实剩下最后的，最后一流，你想要过好日子的最后一流是谁？
1: 靠自己啊，
0: 不是国家，不是政府，
1: 是你自己啊。
0: 对啊，对啊，你也得爱讲。
1: 如果台湾这样子，
0: 对环境弄好，
1: 你都过不好。
0: 哎呀，你不去其他，
1: 那你不要说去别的国家也不好过，
0: 更是
1: 你有如果这样，你有能力去别的国家生活，
0: 没法懂，
1: 对啊，是应该啊。
0: 而且我说实在，你去国外，你想讲去佚佗是几回事嘛？佚佗你开钱嘛？大家拢欢迎。
1: 几港啊？
0: 啊不，大家
1: 拢开几万啊？几港啊？
0: 大家拢欢迎。国家拢欢迎你来开钱嘛，但是你要去遐生活过日子，你就是爱甲当地的人去竞争，当地人竞争体力，你不是你是外国人就是一个门槛了。再来的话，你的语言又是一个门槛。再来，你够不够优秀，对不对？那就是吼，台湾的医生吼，就那可能移民啊，放弃在台湾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格，要去想要去国外去行医，结果哇，麦工厂医术很棒啊，但是呢。你根本你去当地你根本没有医生的执照，你要重考哦，他可能要学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光是前面这些一直给他供的供起来，即便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哇什么某某精神科啊、心脏外科的权威，但是你供完你买也只是找能够啥找到洗盘子的工作，没办法嘛，因为他们的政
1: 府去遐都往底下嫌嘛，
0: 哎呀。你说哎呦，
1: 这鬼岛鬼国，
0: 对啊，这税那么高，对不对？哈，对不对？
1: 啊
0: 啊！其实最好就是在台湾赚钱呐，啊，能够去全世界生活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啊，对，各地国家探钱哈，啊，过生活啊。你老公，你老公真了不起，你全世界哦，全世界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过好的生活啊。你在台湾，你都没有办法把生活过好了，我相信你去哪里都。
1: 别的国家无较好，无较好趁食啦，
0: 系
1: 啊，
0: 因为要跟你竞争的人吼，是当地的本国人哦。
1: 对啊，对啊，那你去了你就变成外来人哦，
0: 对啊，外来人哦，啊，你能力够不够哦？啊，你够不够拼哦？
1: 来玩一玩，看一看，几天是一回事哈，住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
0: 啊，能够活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真的，除非你很有钱啊，很有钱那就没话讲了。
1: 好嘞，吼，咱可以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很有钱去哪里哈，都是天堂啦。
1: 嗯，
0: 说实在，这大喜。

0: 你好，
1: 刚不得不给那个好，
0: 好，
1: 哦，俺台湾住俺台湾有够好诶，老人政府啊，老人啊，顾囡仔顾，拢足稳啊，算一条阿阿波多，当都好一条，
2: 嗯，
1: 够好诶，好，
2: 嗯，
1: 好，谢谢。
0: 啊啊，这就是讲啊，身在福中叫
2: 哇，
0: 知福惜福哈。
3: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2: 这个哈、哦，高雄哈、哦，这个张陈金麦市长他要去哈、哦、去开幕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高雄的一个运动中心嘛。高雄哈、哦、就是各区哈、哦，那目标啦就是各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如说你讲纳马夏啦哈、哦，啊是讲六龟要盖运动中心比较不现实啦，因为那边得那个山区太大了，而且人口的结构也撑不起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呢，以相对的来说，咱台高雄比较北的靠近台南啊，鹿竹弥陀等等，这陈市长也想办法要用一个运动中心，所以咱最新开幕的是什么？鹿竹的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好，我特别来回应咱头段一些，现在听众朋友也在讲啊，讲吼，鹿竹运动中心吼，有一个前提吼，因为鹿竹区吼，高雄市鹿竹区吼，人口不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本来吼，我们高雄的运动中心，像高雄三民运动中心，哇，弄得很好，因为三民区人够多嘛，所以要盖一个大的，所以三民区的运动中心中央有补助。因为人口够，所以中央补助。但是呢，鹿竹的人口没有达到中央的补助标准，所以应当来说啦，本来鹿竹那边要设运动中心，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大、太豪华、太精致哈。但是呢，陈市长吼，伊就讲嘛讲，不要紧，中央吼无要做，啊不法度补助，高雄市政府来想办法。所以呢，高雄市政府投入了1.9亿，将近2亿元新台币吼，在鹿竹盖了运动中心。而且呢，以这个运动中心是因地制宜。安怎讲呢？因为鹿竹区吼，高雄市鹿竹区吼已经比较高龄化了，所以呢，鹿竹区的运动中心里面的器材。健身器材跟其他市区的运动中心古山啊三民比较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银发友善的器材还有那个课程鼓励在鹿竹区当地的我们这些银发的长辈们你哪公平东西啊，然后就我看各种卡罗啊，你不想要出门去走路运动，现在鹿竹区你能去鹿竹区的运动中心去运动，而且他那个器材我看真的是像有些长辈可能看到我哪去运动中心，你要叫我压这个脚轮啊压梯轮啊，不，他的那个设计的这个替长辈的那个重训的器材比较看起来就很和善，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加上当地有所谓的专人的指导所以是适合高龄长辈、银发的长辈也可以很友善使用的鹿竹区的运动中心。昨天开幕也特别针对咱长辈比较缺乏的肌力嘛，肌耐力肌力跟肌耐力的设计，所以整套的课程器材大概你讲在鹿竹区的条件没有，也能去行看卖啊，找一个所在运动嘛，运动真的足好的啊，无过去你讲要跟你出门运动啊，热啦，去公园啊，又不是上远啦，
0: 所以今嘛就区区有运动中心啦。
2: 对啊，我就这
0: 除了这是公开啦然后又方便你都可以啊，一次计算这个计价价又很便宜啊，想到就可以唔免绑约拢唔免啦。你爱去树林的，你也去树林的；爱去公家，你也去公家。
2: 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鹿竹运动中心一直对咧，就是高雄区鹿竹区吼，文南里中华路292号吼，一来对设施很丰富呢，
0: 是吼，
2: 羽毛球，
0: 有打羽毛球，
2: 打乒乓，
0: 乒乓球，
2: 健身房，游泳池然后他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的特色什么，又多什么？拳击有氧哈，你不怕不进骨，还有银发运动课程跟银发友善器材， 所以也根据当地这一区的
0: 年龄、
2: 人口、
0: 年龄、
2: 人口结构、嗯、人年龄结构、啊、做一个因地制宜的运动中心的规划。我常常去金马市，你有一个开幕面，就剩一个多月就要卸任，嘛是就不而言了，嘛是就不而言了。你不计较过的哈，各种些三甲的专业嘛，台积电哪明明表明国际 AI 城市自主、嗯、做，但是这种。长者的关心、哦嗯、他也有去落实，
0: 对啦，
2: 真的还蛮感动。
0: 每个年龄层都照顾到。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好，
1: 喂、嗯、我请问一下哈，那个高雄市，那是生小孩，那刚领十万。
2: 十万？你对听这十万，我唔知呢，真很。
1: 我安尼哦，我个听我听讲政府。啊，
2: 无啦。
0: 政府，你讲的是中央政府
2: 啊？还有跟地方在。
0: 地方政府能够加加起来或许有啊。
2: 你再来查一下啦哈，不要查一个、欸、很多地方、欸、地方有地方的补助哈、嗯嗯，好不好？
0: 地方有地
1: 没有吗？哈。
0: 中
2: 明年呐、啊，但是加起来有没有十万？你改天再精算起来、
0: 啊啊。
2: 明年开始就是
0: 哎、欸欸、啊，有时候第一胎、第二胎哈，生几胎又有差哈。哦，谢谢哈。Hearts will
2: play, tippy tippy day, tippy day。所以今嘛高雄市哈是全年里那种较高的，你看像这里连在这种比较相对不是市中心的入住区，我的英法长者的需求又照顾到了哦。包括这里起窟哈，还是市中心的这个 AI 廊带哈。然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啊，安金呐啊，就学诶，通勤哦，我讲了嘛，各种的轻轨哦，就是在小朋友哈、哦，那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会增班哦，去做一个疏散啊，包括体育活动、运动活动、展演表演哈、哦，然后的演唱会商机哦，然后还有所谓的高雄比较东部哦，比如说旗山呐、啊、美浓、纳马夏。欸，这个地方其实亮公今天这里尤其是齁这种比较山区齁下大雨齁，然后路段的桥段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就嘛是钢管呐，对吧？歌雄起建户四维区四维路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开车到纳马下山区，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他们一共嘛，他们这里哈给 banky 哦 low banky 一直是爱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欸，高雄市很大呢。高雄市其实有跟中央山啊，那个什么，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相连，所以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0: 那、哦、是六都里面呢，
2: 面积最大的哈、嗯、的事情哦。你说在市区有所谓 AI 高科技，哎、欸，但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也是还有很多的偏乡原住民的朋友哈的，还有小孩子他们要念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平权的问题、教育平权的问题。不简单，我干嘛会这个样子呢？我真讲哦，想着哈，弄啊，就变，因为曾经麦市长真的把这个标准是拉得很高很高很高，用很用心哦，在这对高雄市的全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啊，包括连外来哈要来高雄看演唱会的这一些哦，这个不管是外国人啊哈，外国朋友啊，或者是各其他县市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哈，比如说啊，可能是 Blackpink 都是来高雄看，他可能才高中生或大学生哈，伊嘛讲的嘛，嘿来高雄看 Blackpink 嘿拢。那种让爸爸妈妈囡呐呢，宝贝蛋呢，所以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哦。下个月的这个 BTS 哦，连续开三场嘛，十几万人连续三天呐，因为住都住满了，高雄市一三天的这个哈、哦、住宿早就满出来，都找不到地方住。住到屏东，住到台南去了。今嘛我有讲过，连高雄的江庙。这个香客大楼，高雄市政府嘛，一间拜托啊，那个阿德姐来啊，哦，外地啊，这里不管是外国朋友啊，外国这朋友要来躲啊，香客大楼麻烦可不可以哦，也配合一下哈、哦，用平常香客大楼的金额来让我们这些哈、哦、他们的歌迷粉丝们也有地方住哦，哎，蛮 OK 嘛，所以高雄贵好几个公庙的这个香客大楼，在下个月的 BTS 的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会很热闹。嗯，
0: 没错，
2: 所以我刚刚就出名，我这边有啊，一起抵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在那个雄宫附近啊，他在做烧烤的。我这边我的刚另外这边我去他找他吃吃烧烤嘛，结果呢他跟我讲说， 欸啊，我家齁，那个对这地理观念的高雄大高雄区的，大家讲啊，其实齁，高雄区三民区的这个建工路附近的这个距离，离这个高雄市运主场馆齁，其实有点距离，然后离这个所谓的它是比较算是居民区啦，东堆三民区啊，是讲附近的学生会去比较会去的一个市场。但是伊跟我讲哦，我们边个咧卖烧烤，会边跟我讲哦。我说有时候人家演唱会看完哦，也会跑过来我们吃东西。哇啊，演唱会看完，跑去雄公高雄雄公附近吃东西，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哦，附近其实那边的那个黄交通黄捷运黄线也还没好嘛，所以你要特别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所以你看人多到哈、哦、那种。连平常下一般居民区的烧烤店都可以，
0: 就好像现在的洋流哦，因为溢出来啊，那的
2: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上去。我一讲哇，我特别演唱会个爽，我就嘴人，我就嘴人客哈，拢是来个看演唱会，就顺刷来吃物件。黑的就像菜市啊，外靠一大晚上会有那种烧烤摊、嗯，也可以吃到演唱会上去。这个不是，这不是看到文章什么，是我朋友自己跟我讲。其实我刚开始還真的吗？你这边还要特别跑过去呢？讲哎，讲丢丢丢，跟加这人，哦，当然你米干嘛没卖了。但是你看那个外溢的效应啊，就是讲、嗯、哦，这个外人口外溢啊，是讲观光客外溢哈、哦，这效真的是很可怕。嗯啊，六合夜市里的民工啊，哎、哦，差家笑闹的，差神虚咪的，家己嘛讲，曾经卖市场工，哦，特别你开演唱会来吼，哦，嗯、一折一喜吼，一折一吼，哦，的忧啦，哦，喜的话就是神虚咪一直差，啊，差刚好起码手靠拢个受伤哦，职业伤，
0: 关节炎个也，
2: 哎，对。
0: 啊，来，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咱的疾管署吼，疾病管理署吼，这个表示讲吼，最近这正高位呢，社区检查出病毒的这种流感呢，哈，就是说病毒就是以流感还有新冠为主哈，其中呢，哈，虽然流感疫情高峰已经过，但是咱国内有新的一种重症哦，一直伫咧增加当中哦，哈，这个新的重症哦，这底下提醒听众朋友。最快哈、嗯，最快呢，这种流感的疫情最快哈，预估哈、嗯哦，预估哈，可能要到这个11月哈、嗯、底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平息。
2: 对啊。
0: 我一早起来上班的时阵，跟阮一个同事哈，客服部的同事要坐电梯的时候，一、嗯、看到我的时阵，顶哦。好、哦，伫远远哦，一只手安尼哦，一只手敢那之前要讲冻安尼冻掉的安尼、哦，因为我两个都一起要搭电梯嘛，他就有一点是说，哦，生人勿近一种哦，赶紧戴口罩，赶快就拿口罩出来，本来伊无戴嘛哦，就一手挡着我，然后一手就拿口罩出来戴哈、哦，嗯。伊讲你不要靠近我哦，这个同事真的很不错。伊就讲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靠近我。我听伊在讲话声音嘛，安尼哦，哇，已经拢声音拢白掉，拢做沙哑，然后看人看起来眼睛也浮肿、疲惫的样子。我讲你感冒哦，伊讲啊，我也不知道啊。伊讲啊，我也没怎样啊。伊就讲就那一天可能去运动啊的啊，回来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发高烧哦，就发烧哈、哦，已经几天了。然后听你讲话拢无。我说啊，你这样你没有排休假你没有排假因为我今嘛是这几天是休假期间嘛啊，我们客服人员，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哈，所以的确我们感谢我们客服人员啊，但是他们会有排班嘛哈，所以哇，我看下呢，我说啊，你客服都要接电话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声我看下哪，我都已经我听起来就觉得替他觉得很辛苦了哈啊，这样子。接电话，所以你若接到阮客服，你若只能刚刚卡电话，有这个听到这个声哦，多多包涵呐、啊。哦，我感觉伊安尼哦，这一位同事呢，我咱客服的同事，我一直就对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的上班敬业精神哦。

0: 我听一个人讲哦，伊讲哦，伊只要那是离开伊家己的厝吼，不管去外地还是国外吼，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睡觉的话呢，啊，他就是会睡不好哦。这我足侪人应该就这样弄安尼哦。所以每一次外出啦吼，到外地还是出国吼，都要带床垫，床垫哦，就是一个垫子的对啦，铺在眠床的垫子哦，伊讲就认那一块垫子安尼，就这样子他才能睡得睡稍微可以比较好睡一点哦。真的，咱听众朋友在啊，而且呢哈，我昨天这两天又遇到一个朋友啊，在底下咧跟我讲医美代志啊，伊讲伊一个月拢爱去住两届，我讲哈，你一个月住两届，敢有住个敢得住个？伊讲无啊，一届是咧住把 hold 住他的哦，他的医美效果，
1: 对
0: 啊，另外一个是打那个更年期的。哦，伊讲啊，哇，伊即马都是更年期，欸、啊，达哥诶吼，拢爱去住一下呢。好、哦，我都懒得去了解讲哈，什么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我讲啊，我是讲阿哥有咧住更年期，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比较有精神呐、啊，啊比较有精神呐、啊。伊就问我讲你要不要打？我讲我不用打，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吃饱饱睡饱饱，对啊。好、哦，伊讲安尼也较有精神吼、哦。哦啊，我嘛唔知讲伊若无注意是安怎哦，反正哦，外表看起来拢感觉伊光鲜亮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护理颜素爱加哈、哦，
1: 对啊，护理颜素哈、哦，平常需要你加哈，更年的障碍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咱到更年期哈、哦，四十几回归，慢慢的荷尔蒙指数降低哦，其实有足侪问题哦，包括你的衰激素的老化哈、哦，雪崩式的老化，这拢跟荷尔蒙降低有关的。你加护理颜素、
1: 啊，
0: 天然的植物的，
1: 对啊，
0: 嘿。哦，给你补充哦，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1: 对啊，所以对啊，用加油啊，边像小公鸡片，我爱个一个月
0: 可以煮，
1: 可以煮。
0: 我钱呢？哦，我
1: 钱，我钱，
0: 一个月拢去报道呢。
1: 钱几回输了，一个月都要去挨那一针。
0: 一共一个月要两次啊，一次是打医美哦，哦，也可能让一堆嘛哦，阿姨在讲啊，你就打一点就好，才不会怪怪的哈，什么哈啊，然后呢，哦，再打一针是也这个更年期的。哦，好吧，哦，
1: 对啊，所以能够一旦用加哈，能每种做了哈。
0: 护理元素，
1: 对了，护理元素
0: 来做美国的
1: 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林先来，你好，
2: 怎么样？你讲法国的抗议，定来抗议，我2023年，
1: 哎，
2: 去法国旅游就去拄着一摆啦，
1: 来抗
2: 议，影响大受影响。
1: 哎呦喂啊，
2: 哎呀，
1: 我了解，嘿嘿。
2: 然后去到那个塞纳河，那个那氛围拢无同款啦。那个人伫遐敢做悠闲咧，伫遐啉咖啡啊。
1: 哦
2: 哦。系啊，我嘛是伫有伫遐啉咖啡啦。
1: 没办。
2: 咖啡一杯是五欧啦。
1: 哦，五欧，哦，对，六折，这个一头啊，吼，爱较贵的对啊，哦，对，
2: 一头。
1: 哦呵，感谢你的分享哈，啊，五欧其实还好啦哈，享受一下塞纳河的风光，但是可能塞纳河会给你加点味道，
0: 嗯，
1: 咖啡会加点味儿。
0: 塞纳河很臭啊，哎呀，
1: 没有那么就是用看的，
0: 用拍起来也很漂亮。看起来也很漂亮。
1: 放我，我真的觉得
0: 用不喜欢。
1: 不是说不喜欢，就是用拍的很棒了。
0: 嗯，
1: 啊，但是哦，看照片、影片2D 的，你会觉得很棒。但是你亲临现场哈，3D 哈，又多一个哈嗅觉哦。欸、不管哪好看，你拍的哦，你超有颜美，你都冻未掉。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请问哎哦。我要90岁啊！啊，今年个更年期。
0: 会啊，因为你喉咙一直
3: 无。90岁啊，呢
1: 更年障碍。
0: 更年障碍吼，你拢定拢个，大家拢会讲啊，我几岁啊？个有更年期，还就是讲你更年之后，你的位你中年了、停经了的问题，吼、哦，还是一直存在，因为你无保养，哦，因为你无补充，所以你还是会有那些更年障碍的问题。
1: 对，
0: 好、哦，不是讲啊，个有更年期。
3: 我讲更年期。
0: 对，面红面赤，胃寒。 为了拍困拍脾气搞得意，
3: 哎呀，
0: 是啊，对啊，这东西属于更年障碍呀、啊。
1: 你卖个更年这两个名词吼，你干嘛讲啊卡掉？你就是讲、
0: 啊、我过一会啊，搁你更年期，
1: 就是讲你今嘛你今嘛诶，这困扰个一个更年障碍，重要是障碍、嗯。你拍脾气，迄就是障碍，无好困嘛是障碍。你不要管更年期啦，嗯、不是讲更年期过了，你过了更年期，嗯、你的障碍就会消失。嗯、不是咱今仔是讲你今嘛高到归回啊，但是你。障碍拍片的障碍拍困的障碍跟对调力、嗯、
3: 哦，准备要喝人等你啊！
1: 没啦没啦，但是你
0: 还早嘞，听你讲话个清清楚楚。
1: 啊，你障碍改，
0: 你还早，你还早。
3: 哥有哪记忆无好？
0: 哎呀，又未歹呀，未歹呀！你安尼
1: 你
0: 讲话就
1: 清楚，
0: 就
1: 清楚的啦。
0: 哎，
3: 你刚才食健康食品去食了个高血压，又爱食甜的。嘿嘿嘿嘿，下来我想
0: 着讲，
3: 我已经
0: 食了，哦哦，该分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哈，这两行哦，好、哦，你个炸嘞，你个炸嘞，你个个哦，
1: 哎
0: 个回春到七十岁，
1: 对啊，
3: 我
1: 当
3: 心了，我咧
1: 袂，
0: 好，谢谢，
1: 啊脾气嘞较好啦，
0: 伊讲个仔伊脾气无好，
1: 啊我感觉足清楚，要九十岁，
0: 对啊，你足清楚呀，
1: 哎伊比足侪人，
0: 你为什么心里想啊？我这个年纪，我都准备要来不得啊吼，哎老天爷还不一定哎不收不收呢，伊讲不。收不收？
1: 安尼讲，安尼想的吼，都还可以长命百岁。
0: 对对对，
1: 迄人若无开吼，听下先啦。嗯，哎，真正要害呀！
0: 好来吼，咱有听众给咱提供吼，就是讲为明年，为今年开始啦。其实从今年115年1月1号开始，行政院都实施扩大生育补助方案。
1: 那广告，以上是广告。
0: 嗯，好。啊，所以讲吼。这其实为今年开始，就是讲每一体生育的补助总额吼，补助的总额提高到10万块啊！哈，适用的对象就是115年1月1号以后分娩或者是早产的哈，都可以哦。本国籍的女性哈啊，这类就都可以哈，就是以10万元的10万块的生育补助这条哈。啊，当然你要有社会保哈，就是讲补助的标准，就是讲你爱有各种的社会保障，比如你有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哈，好、哦，这类、个、啊，那无参加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直接由政府发给每胎10万元的生育补助、哦、啊，
1: 所以是有，
0: 哎、有、嗯、哦，啊，那多胞胎的呢？多胞胎的呢？双胞胎就直接给你20万哦，三胞胎就30万哦，一胎数的比例啊，你那一胎生五个。得50万，我以为是，这个时阵的希望一代生五个哦。
1: 那所以咱的共个嘛，就那少子化不是结婚的不生，结婚的其实生的都还蛮够的，跟20年前比起来，已婚的生育率啦。已婚的生育率其实跟20年前没有差多少，甚至稍微高一点点。现在问题是。没有结婚啊、
0: 没有结婚的太多了。
1: 没有结婚
0: 太多了。好，啊，再来，中央，这咱都讲的是中央，啊，各地方政府自己都各的，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生育补助，哦，所以说不重叠哦，哈，不重叠哦，是哈，可以重复申请，哦，对啊，中央政府的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什么条件，地方政府的你可以当请，安尼就对啊，哈，所以今嘛生一胎未歹啊，上无拢10万起跳就对啦，哈。

0: 来你好
1: ，Hello， 小君 OK，
2: 阿小君，你讲一个生我，那是不多顶样样，我都会理我。哦，我听了太笑了呢。
0: 哎，是安尼讲。
2: 三胞胎就感觉只恐怖啊！
0: 我国有啊，咱家是较无啦，咱家的了不起的双胞胎呢啊！吼，
2: 有三个，我有看过啦。
0: 哦，三个，我那有对啦。嘿。
2: 刷去朋友，我有看过，哦，因大家抱一个，啊，我用车撞两个，
0: 哦，然后掉啊掉啊掉啊掉啊掉啊，所以讲即嘛，那现在要一胎十万，两胎生，好，就是讲多胞胎的话了，多胞胎的叫你生几个吼，啊，生一胎，生一胎就可以好几十万，一胎生五个，一胎生三个，好啊。政府的中央政府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个地方政府啊，啊你若生遮济个地方政府，甲嘛是会同款啊，会讲哦，安尼个互你个较济咧。诶，即嘛吼，不只是咱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大家拢希望会增加人口嘛，对唔对？吼，增加人口啊，人口啊，较济吼，啊，大家都拢要升级升格，对唔对？吼。来你好，嘿。
2: 阮家有一个好野人，叫因新妇生一胎500万块，伊蛮生。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嘛，
0: 不是钱，
1: 对啊。
0: 我家的朋友来对嘛有啊，我家的朋友来对，我的朋友有钱啊。伊阵因新妇生一个了，伊吼又生一个啦，生一个之后，伊就讲啊，甲因新妇讲，你个生一个好啦，吼，像安尼生两个较拄好，生一个我给你500万。一样啊，也说也是500万呐、啊。好，我自己的朋友伊就讲唔嘛，我讲也不生啦、啊，也不生啦、啊。哇，伊就讲吼，伊就等下叹气了。我讲伊在度生，你叫一个生一个500万，我你唔免啊。伊在问你这500万以后两工，我讲两工你GG啥所有诶嘛拢应该啊你，对不对？

0: 啊，叹笑脸，啊，起起错错是咧讲啥啦？哈，啊来呀，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零五五九九。
0: 哎，今年呢，护理元素你老家吼，哎、啊、呀。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变好，外观吼，容光焕发吼，金价都变好，心情也会好，脾气也会变好，好变得哈温柔可人啊，三位温柔可人，就温柔诶，就可爱，人见人爱哈。所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嘿、不是跟他加一个好困的尔啦。吼、哦，啊！你迄有当面红面热，胃寒胃热，吼、哦、啊！歹脾气搞多疑，吼、哦，哎，疑心疑鬼啊！即有当时啊，都恍神，恍恍惚惚，吼、哦、啊！记忆力衰退，然、哦、后这上面，好、哦，亲家迄都是拢退化，吼、哦，都是退化，其实退化老化，哦啊！你一定讲啊，唔是到年纪就退化老化啊？唔是啊？谁说呢？人家有保养的人，人就。差足济呢，我不用诶，差足济啦，你卖个钱啦，吼、哦、你嘿我不用真正都有差啦，吼、哦、护理元素啦，酸乳钙粉啦，这两种吼、哦，这两种中年以后的保养，这两种一定爱加。查甫的护诶，这个酸乳钙粉甲舒鹏，查甫的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哦，真的。啊，那关节不好，你就加钙油就好啊。啊，那要过关，你就维他干。好、哦，安尼，好、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然后我看到，既然总统府哦公布了，就是祝我们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的影片嘛。
0: 哎，
1: 啊，就包括咱对这个哈中华民国对中国刚才过来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民国1970年代跟美国断交哈，然后后来然后又有所谓的台湾的总统直选，然后政党的轮替，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然后2019年的 COVID 哦，然后之后台湾 Can Help 哈，然后其实蛮感动的，其实看到有一个哈。最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去年的事情，2025年的时候哈，咱台湾的有一个来自哈南投玉山哈的一个叫做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哈，一滴五年过婚，5月底哈，抵咱外交部的。这个大使的安排之下，驻教廷大使安排之下，前往齁、哦、梵蒂冈跟意大利巡演齁、哦、并且齁、哦、获得这所谓的教宗梁14世的公开接见与互动。而且因这类齁、哦、所谓的这个台湾原声合唱团齁、哦、他们有在那个呢齁、哦、罗马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献唱给教宗。所以来听看看齁，这个是他们其中的一首齁、嗯、叫做拍手歌。我相信中国人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这个拍手歌的版本齁，就是在去年在罗马的圣伯禄大教大殿演唱给梁14世教宗听的版本。听听看齁，哇，真的蛮感动，我们台湾的合唱团竟然能到教廷去合唱齁、
0: 嗯。好来哟、分享了齁。

0: 啊，拍拍手，拍拍手！哇，这个天籁哦，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天籁在大教堂里面这样子，这个回响哇，所以真的还蛮感动哦。我们台湾的这种原属于我们台湾很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能够透过这些小朋友这种清亮哦的声音哦，传给全世界哦，即便在这个哦教宗前面哦，也可以感动的感动教宗，教宗哎亲自接见，后来亲自接见他们呢，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蛮厉害的啦。我刚刚让导演进来家里，还有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台湾软实力、硬实力哈，其实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没错，哈，谢谢啦。如果你现在去德国，德国的汉堡市哈，你会突然发现，哎，有一座桥叫高雄桥，哈，哦。我相信你拿那看到了，你一定会拍个照打卡啦，哈。打卡高雄桥不是在高雄哦，是在德国汉堡市哈。啊，来，主要这当然就是两个城市的交流啦，哈，跨越海洋的交流哈，从高雄到德国哈。德国那边打卡就拍了一个的。高雄桥啊，高雄这边打卡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汉堡嘛，汉堡，德国的汉堡市啊，
1: 对啊，我们这边的打卡呢，就打一个汉堡，呵呵一个大汉堡在高流的所在哈。因为有汉堡好感觉啦，哦。汉堡好港节哈，在高流这个地方举行，所以我们打卡就送这个哈。德国那边就打卡汉堡市的高雄桥哈，照片哈，交流交流哈。好来哦，这个汉堡好港节呢哈。在这里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哈，10月31日到11月7日可以免费入场哈，全新的哈，全新的一个哈，另外这个最潮的哈德式港边派对哈，其实高雄这几年你看有什么法国节啦哈，有什么你看今嘛够德国的哈这种。最潮的德式的这个港边派对，然后在美术馆地方哈，就一直到明年三月，每个月的周末呢，都还有英式嘉年华哦，好，整个都是安尼哦，在聚集很多这种各国的哈，各国的这种不同风情的或者是人哈人哦，大家这一种交流哈交流。在翠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伊讲哇，他是高雄人啊，但是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很少说啊自己久久回来一次高雄嘛哈，啊，但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到处都有去走啊。最近为了陪一个一样从北部来的朋友啊，以身为高雄地主，他招待他去玩。他朋友说想要去那个莲池潭，莲池潭，结果他就陪他去，结果一共他很惊吓，很吓客，为什么在莲池潭旁边，他发现竟然有两栋建筑上面竟然标榜着清华大学哦，以后什么时候长出这两栋清大的哦这种的学校校舍哎建筑体的对哦，以后他打了个大问号，这是什么清大是大学的那个清大吗？哦，来你好，好谢谢，没错，
0: 我们用数据来讲哈，我们就讲六都哈，六都在中间哈，这个高雄区跟台中区哈，人均哈公园绿地的表现比较突出了。第一名其实还是高雄市，高雄市的那个公园绿地，因为你不能用说三地啦，你要说那马下个咖喱黑的不要说用公园，那用公园来定义的话。高雄市是六都公园绿地每个人平均分摊呢，它是第一名哦，差不多14.3平方公尺，六都第一。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 台中市是10.52，就差了差不多五平方公尺，就差很多。嗯嗯，所以简单来讲，想那这几年高雄市的这些活动，嗯，还是有所谓这个空间呐、
1: 啊，空间
0: 港区的空间、美术馆的空间、卫武营的空间、嗯哦、然后可以到现在连这个什么，尤其这个可能是旧资料，新的资料可能连那个、球场哈、哦，这个公园都还没算进去。现在有一个双湖公园，嗯，所以高雄市有三任的市长，谢长廷市长把中央公园哈、哦，然后留给高雄市。陈菊市长、哦、把凹子底森林公园留给高雄市民。陈金麦市长公，我这一任我两任结束、嗯、我把球场国林公园跟双湖公园加起来面积比、嗯、美国
1: 的
0: 纽约曼哈
1: 中央公园
0: 还要大、啊、留给高雄市民。
1: 很大哦，很大哦，国林公园加上另外、哦、就是陈金湖那边的公园，他做的一个连结、哦、整体来讲，哇，那真的是你从空拍下来看，你就不会、嗯啊，你不会觉得那是台湾的公园、
0: 啊。居住正义哦，不是只有你房子内的空间、嗯嗯，而是你市民能够享有的绿地覆盖率、嗯哦，也是世界第一了、哦嗯。高雄把台湾第一了，六都第一，
1: 嗯、是、哦
0: 嗯、不错，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高雄玩、哦、
1: 感谢大家喽、哦，今天是十全十美的日子，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大家收听。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去斗争过，心上落俗情，善尽心靠意，自空有实力。为人啊，介意争强斗胜，生活当中常常比较计较，人生啊，常常伫争斗之中过日子。其实做人做事，如果逐天比较计较，只是增加自己的困扰而已。俗语讲，饮一口气，风平浪静。是非得失，其实是一时的。做人做事，比较来争斗去，最后啊，两败俱伤而已。人生在世啊，咱爱将自己管好好。家己如果伫生活当中，咱尽努分开万分比较，只会乎自己惹来真济麻烦，甚至犯了罪孽。做人做事，爱将咱的心靠意管好好，用智慧、用慈悲来管理。咱啊，心才会安乐，人才会自在。做人做事，内心若宁静，咱就袂贪心。内心如果会当平安，人才会自在。人生在世，争强好胜，比较计较，其实只会替自己带来着无明的烦恼，扛着无限的麻烦。心爱安住伫虚空当中，予咱的心会广阔，会自在，会包容，会慈悲。如此，对心有宁静和安乐，生活才会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爱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相思河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台湾啊，会进入秋天季节的时阵，台湾四季咧会当看到枫叶，甚至咧看到三毛菊哈。那呢，伫咱宜兰太平山，台湾三毛菊的赏叶季，伫每一年秋天当中咧盛大举行。不单单咧，尤其假日的时阵哦，车潮人潮一大堆哈，系啊，车辆都个关闭，而且咧，大家咧为着要来看到这真水真漂亮太平山的这个三毛菊步道哈，珍贵的风景。哇，趋之若鹜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吼，伫咱宜兰大同乡南澳大同和南澳的交界处。啊，伫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伊咧有建琴怀古步道吼，哎呀，这是由着旧铁道所改建的，曾经入选着全世界最美丽28条小路之一。也還有翠峰湖，全台湾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环山步道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条认证的宁静步道，都很漂亮很漂亮。那呢，台湾三毛榉步道在每一年秋天，大约是每一年的10月中旬一直到11月中旬，你会当看到国宝级的三毛榉林，规片满山满谷的金黄色的三毛榉，非常的珍贵吼。来遮个当坐碰碰车吼，这当中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为着要看到这個国宝级三毛榉的这个森林的话，哇，安尼哦。唔惊人客人吼，就是咧特别咧要来共享盛举吼。啊，来个太平山各位当去鸠兹泽温泉泡温泉，吼温泉煮蛋，吼泡汤，拢是真好真赞的享受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这个陈老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到太平山哦，看到这个国宝级的三毛榉步道吼。台湾三毛榉嘛，称作为台湾水青冈，伊是冰河时期吼足珍贵的珍稀植物。即每一年十月，即、这个到十月中的时阵，三毛榉都由着绿叶变成着金黄色，非常的漂亮，阁真有诗意。不单单的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去你家顶馆赏枫叶，赏秋叶，吼、哦，甚至咧，前往着太平山，吼、哦，这个交通管制爱排队，大家咧嘛无惊辛苦，就是要来看着这个三毛榉，吼、哦。啊，这三毛榉步道专长大约3.8公里，来回大约3点钟，吼、哦。这当中咧有陡坡的所在，吼、哦，所以爱行。吼、哦，爱爬小看，吼、哦，唔过咧，看到这三毛榉的原始森林美态，吼、哦，哦，你都感觉到不虚此行呐、啊，有够赞，有够好，有够水。真正人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有够赞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讲实在话吼、哦，是真稀罕的代志吼，因为咧，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咱知影三毛榉吼，也是咱台湾少见的温带落叶乔木。伊的林相吼，一年四季无同款。春天、热天的时阵是绿意盎然，秋天的时阵，规个是金黄色，非常水、非常漂亮。冬天的时阵吼，落叶萧瑟吼，伊咧有一种枯枝苍劲的美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真正呢，哇，规大片的三毛榉，有够水，有够漂亮呢。吼、哦，有机会吼、哦，来到这一撮吼，一切三毛榉步道接近太平山翠峰湖，吼、哦，来回大约3点钟，路吼无算歹行，吼、哦、啊，规大片的三毛榉森林的话吼，哦，当中呢，由绿转黄呢，有够水。非常的珍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哎，找机会会当来看到安尼整片规大片金黄色的这三毛榉吼，当中有时阵你会感觉非常的感动吼，非常的感动啊。唔过咧，当然啦吼，爱咧爱注意到交通的问题吼，啊，这单程吼，伊这个3.8公里，高度落差只有200公尺。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步道维持甲真好，吼、哦，大人囡仔来行拢无啥物问题，吼、哦，啊，尤其内底有一挂潮湿多雨的森林带，可能咧，
你得爱小心注意，甚至有当时啊可能会落雨，还是道路较泥泞，吼、哦，鞋啊咧爱穿好掉，吼、哦，啊基本上大家这所在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真的好舒服哦，哦，规个步道吼、哦，当中的时阵咧，安尼慢慢行，慢慢看，规个心情吼、哦，哦，拢轻松起来，人咧感觉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啊，其实吼、哦，你要看到最后。三毛局的英姿就是要最后一里路，就是三毛局步道的最后 1.3 公里、哦、最后这 1.3 公里、哦、就是他最尾端的时候，就是他最漂亮的所在、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呢要有一些登山设备、哦、登山设备你比如登山杖啦、哦、登山鞋啦、哦、包括到你的装备、哦、当中登山装备穿好才来爬这个三毛局步道，啊，相信呢，你呢会有真难得的回忆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助理，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哈。电话请你给杨一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怀念老歌《明日又天涯》。

0: 金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仔日吼，节目起头，陈药师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探讨一个无同款的话题吼。较早过去吼，伫阮阿公阿嬷迄个年代，阮阿嬷吼生八个呢。阮外公外嬷，佮阮爸爸妈妈这边的阿公阿嬷，伊拢生八个，所以伫因古早迄个年代吼，生八个、生十个是足轻松的代志呢。啊，无咧节育啊，就是一直生，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年两年就生一个。一囝一福气，啊！较早的人吼，农业社会真善食，啊！唔过咧，谁那个要生家庭者？谁那唔惊饲未起？虾米原因？一囝一福气啦！啊！济人咧，较济人咧，大家咧互相相敬。我会记哩，较早吼，阮阿嬷拢鼓励伊遐囝尽量生，讲一囝一福气。啊！即句话吼。在古早当中的时阵吼，哎呀，尤其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迄个时代，大家拢大做伙嘛，啊，所以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帮忙、互相孝敬。迄当中吼，有当时啊吼，你修行的时阵吼，大细汉大家大做伙嘛，做伙去做事。当中的时阵，规家伙啊总动员，吼，有的人负责这部分，有的人负责这部分。啊，因为人手济嘛，啊，工课就好做，啊，代志咧，诶，当中咧，就较容易进行。啊，不过随着社会演变吼，搞进，大哥啊，大姐啊，真少年拢无要生咧。所以你家想看卖讲，好，有诶大哥大姐吼，你来发现着一件事吼，真诶少年咧吼，有诶咧，甚至咧无要结婚。甚至有的无要生囝，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未来诶，厝内底家庭照顾的问题，又阁是无同款，无同款的模式，是不是？好、哦，啊，当中吼、哦，其实伫咱这代啊，咱这代像陈老师，阮兄弟姊妹啊，四个，阮爸爸妈妈生四个，四个，好、哦。我爸爸妈妈是死的，所以伫我一代差不多六十岁顶下，六十岁顶下，差不多拢三四个，三四个。啊，伫这一代时阵，这个囡仔吼，三四个时阵，对着父母的照顾问题来啊，吼，系啊，到底父母老啊，甚至身体艰苦病痛，需要人照顾，那你什么人要来顾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每一个人无同款哦，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唔过老爸老母艰苦病痛，啥人要来照顾？有钱的出钱啊，有力的出力啊。啊，唔过爸爸妈妈敢会适应？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今仔日吼，陈老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几个故事，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看卖吼。有一位李妈妈，伊有三个后生，三个儿子，哦，三个囝拢真友好。不过李妈妈食老了后，得着失智症，得着失智症，哦，啊，得着失智症了后，三个后生做伙出钱，聘请着两位哦。台湾籍的看护，其中一位阁有护理背景，好、哦，就是两位看护来照顾，系啊，安尼有友好无？系啊，所以除了两位台籍看护以外，阁嫁着一位外籍看护，一个妈妈哦，一个妈妈有三个看护在轮，三个看护在甲轮。所以这三个后生说实在话也真友好齁。简单来说，李妈妈一天24点钟身躯边至少有两个看护在顾。 啊，简单来讲，你妈妈这世人吼，啊，生这三个后生，啊，食老有回啊，虽然失地，唔过，这个安尼后生嘛真友好吼，基本上生活当中咧是无啥物问题，因为咧至少拢有两位看护咧甲照顾。啊，唔过你妈妈要带队，这就是一个问题吼。三个后生研究了后吼，感觉讲阿伯多。每一个所在轮一个月，每一个地方哦轮一个月，所以咧，反正看护咧照顾嘛，吼、哦、阿德到三间嘛，啊，你妈妈这个大汉后生住一个月，然后就爱搬厝去第二后生，然后过一个月就爱搬厝去第三后生，伊就伫遐底下三个人之间过着游牧生活，较公平。兄弟啊，大家做伙出钱嘛，对不？啊嘞，大妈妈嘞，嘛安尼一个所在住一个月。啊，你妈妈初期吼，失地前初期的时阵吼，伊就开始过着这种游牧生活。像那讲游牧生活，一个所在住一个月，一个所在住一个月，搬来搬去啊，系啊，搬来搬去啊。不过渐渐，你妈妈出现着一挂。特殊的反应，因为后生虽然三个吼，其实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拢知影，五支镜头啊，转出来是无平等的啦。所以有的后生靠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靠你的缘，有的后生祖囝嘞靠无你的缘，有可能。虽然嘞，因嘞做伙出钱，嘛拢真友好，唔过囡仔当中难免。虽然老爸老母的爱是公平啦吼，唔过咧，五支镜头也是纯袂平等的。所以你妈妈吼，当中的时阵吼，看到细汉后生吼靠话讲，所以每一次去细汉后生遐的时阵吼，伊就感觉真欢喜。啊，唔过去大汉后生看第二后生遐的时阵吼，伊就感觉吼。看大汉后生、第二后生无话讲，唔知要讲啥，所以咧，就闷闷不乐，拢未笑，拢未笑。啊，这种的状况之下，伊每一次都是足期待，即个去第三后生遐住的去一个月，啊，然后一个月住了，要去其他后生遐，伊就闷闷不乐，甚至咧足够生气，足歹照顾。啊，这种的状况，看护感觉会对，看护会讲啊，吼，会讲哦，去吼、哦，哎、欸，这个，就是，这个，小老板那边的时候，吼，妈妈都，你妈妈吼，都特别高兴。啊，其他后生听了吼，嘛感觉心情，感觉讲啊，我也无出钱出较少啊，啊，我嘛无关心较少啊，啊，唔过你妈妈偏心啦、啊。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后生冇感觉，啊，不过因为嘛，袂当讲你要叫你妈妈一直拢带伫细汉后生遐，细汉后生嘛感觉冇公平啊！啊，所以三个后生研究的结果嘛是一个所在带一个月，安尼大家上公平。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咧。对着你妈妈来讲呢，却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因为呢，当中的时阵吼，哦，这个伫细汉后生遐时阵，伊就心情真好，因为伊跟细汉后生讲有话，啊，伫大汉后生跟第二后生就是闷闷不乐，甚至作歹照顾，甚至你妈妈吼，会去看医生的时阵，吼、哦。医生啊，问讲你妈妈你好无啊？你妈妈吼，有当时啊咧，都怨叹。伊讲我啊，拢安尼哦，走来走去，哎呀，下面吼，遮住一个月啊，得阁搬来搬去，有够忝，有够辛苦，而且咧，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吼，三个后生。 请三个看护来照顾妈妈，而且搁轮流，吼、哦、轮流来友好啊。阿后生对妈妈嘛拢真友好，不过呢，当中的时阵呢，嘛是感觉袂公平啦。吼、哦，后生之间嘛，感觉讲啊，妈妈你那就较偏心，你看细汉后生吼，诶，讲到话，吼、哦、每次做起阿都笑眯眯，来阮家咧，哦，都做歹过，是不是咧？诶，当中咧，诶，调工咧找阮的麻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要安怎处理？你要安怎才会当我今日是一个公平？无可能对无？吼、哦，就这样讲啊，陈老师，五期镜头存未白长啦，无可能，大家拢拄啊好啦。你愈想要甲做我公平，其实咧，今日是啥咧？伫因的眼中咧，拢是同款的，当找着无公平的所在。所以人生哦真趣味，我另外讲一个故事，我听就没有听哦。阿明啊，吼、哦、阿明啊吼，伊生四个囝，四个后生。吼、哦，第一个后生生落来的时阵吼，哎、哦、呀，伊咧用心教导。吼、哦，每一个所在因为头一个囝嘛，用足用心教。吼、哦，等到大汉囝大汉啊的时阵，当然咧，大汉囝大汉啊。就把注意力移转给第二个后生，好、哦，啊，接下来咧，第二后生咧，嘛是用心教，过来就轮到第三个后生，第三个后生咧教的时阵吼，因为生四个嘛，啊，一个接一个接接一个囡仔坐嘛，结果第三个后生吼，国小的时阵吼，咧教教的时阵，吼、哦，发现到这个第三个后生家己自动自发。唔免爸爸妈妈教吼，伊家己习惯足好，甚至上课真认真。所以咧，当下家己在写功课，啊，甚至咧家己在读册，唔免爸爸妈妈关心。所以阿明啊，伊个重心等于第二个，因为第二后生入伫中的时阵吼，常常咧，无甲顶的功课都无写啦，甚至咧考试考袂好啦，所以阿明啊，个重心等下关注第二后生。好、哦，啊来，最后细汉后生佫生出来啊，进头前三个慢慢啊大汉啊，结果细汉后生较慢生出来了吼、哦，阿明啊吼、哦，发现着，哎呦，这细汉后生哦，细汉的真古锥，常常都会甲爸爸塞奶，甚至咧，常常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啥物代志拢会来看爸爸咧，即、這个安那甲爸爸讲，甚至咧关心爸爸妈妈。所以咧，阿明啊，看到细汉后生咧，就作话讲，而且作亲近，爸阿囝之间咧，感觉咧作亲昵。啊，这件事吼、哦，看伫阿明啊太太当中的时阵吼、哦，感觉真趣味。因为阿明啊，伊做一个爸爸，唔过四个后生对阿明啊来讲，感觉拢无同款，吼、哦。细汉的，他们较亲昵嘛，拢会较塞奶，对无？啊，第三个后生较主动，吼、哦，唔免爸爸妈妈关心。啊，第二个后生较被动，啊，第一个后生咧，会当中大汉的，吼、哦，对伊较严格。所以你家想看卖吼、哦，做父母的人，要逐个后生、祖囝，要用同款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对待，有可能无？真困难。真困难。啊，小叔今仔日来讲这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会了解着讲，手镜头啊，春葵是袂平等。那呢，咱回转来照顾的问题，有一个，小陈医师哈，对呀，小陈医师伊本身伊的医生。爸爸吼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毋过小陈医师吼，伊工课做无用，因为本身是医生嘛。吼、哦，当中的时阵，咱知影做医生哦，时时咧爱应付患者病人，甚至爱开刀。吼、哦，啊，有一次，爸爸因为尿毛线肥大，爱开刀。 不过咧，小陈医师咧，其实咧，伊迄时阵伊个患者嘛，等待伊等去治疗，所以爸爸要开刀进前，吼、要开刀的时阵，只有妈妈和弟弟伫手术室外口等候。啊，小陈医师伊爱赶紧来等去处理患者的代志。结果手术了后的时阵吼，妈妈甲小陈医师讲，伊讲恁弟弟先生气呢。恁弟弟讲是安怎，爸爸手术啦，啊你拢无来关心，你是安怎个咧无用工课？你是安怎个无用工课啦？哦，爸爸手术啦。啊！你无伫手术室外口等，你还阁等伊咧做工课，你无关心爸爸。弟弟吼、对着妈妈讲，啊，其实生活当中弟弟的经济较歹。啊，小陈医师吼、长期以来爸爸妈妈经济上需要开的钱，拢是伊来处理，甚至咧一寡医疗费用、看医生、手术单的费用。拢是小陈医师来处理，啊，不过因为医生的工作较特殊，所以常常较无时间。啊，小陈医师伊只好有钱出钱，啊，真侪爸爸妈妈之间呐、比如讲要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呐、甚至咧，当中呐、甚至爸爸妈妈要手术啦，吼，甚至需要照顾，可能得弟弟来处理，啊，哥哥出钱。啊，这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不过小弟感觉无公平，小弟感觉无公平。所以你甲想看卖吼，是不是人生当中，伫后生组建之间，你要甲超公平，无遮尼简单，是不是？对不？好，我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只要是讲些案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恁听了恁下伫心内时阵，恁有心中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家庭伊应对方式无同款。过来讲一个吼，我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左囝无嫁阿华，单身无嫁，带着爸爸妈妈来看医生，看医生了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吼，对着医生讲，伊讲医生啊，你敢知影？阮吼，这个兄弟姊妹啊之间吼，足无公平。自阮爸爸失地到今仔日，妈妈吼对弟弟吼，当中哦足好个呢。妈妈拢甲弟弟讲，恁爸爸破病啊，恁姐姐无嫁。所以恁姐姐会当甲我斗过，恁免烦恼。大哥大姐也恁听有这個意思啦吼，有吼，因为姐姐无嫁嘛，所以咧妈妈讲嘛，爸爸失地啊，恁姐姐无嫁会当甲我斗过嘛，弟弟你免烦恼啦。啊，姐姐无嫁啊，所以姐姐伫厝都爱斗过爸爸嘛，变成了一个责任嘛，是不是？吼、哦。啊，所以爸爸失地啊，甚至爱有人甲伊洗身躯。啊，要甲爸爸洗身躯，爸爸会敢怕呢？甚至咧，有请到外籍看护，啊，佮加上到妈妈，啊，佮加上到阿华，三个人哦，要超伊一个人洗身躯哦，哦，三个人拢怕呢。阿华哦，看袂过吼、哦。伊怎好将爸爸打人的画面吼，怎用手机啊甲录起來，甚至咧拍到乌青咧，所以咧阿华那哭吼，那甲这影片哦放互弟弟看，你看，我要甲爸爸洗身躯，拢甲阮拍啦，拍到乌青啦，小弟吼怎敲电话妈妈，妈妈。啊，姐姐吼传影片给我，阿公吼，爸爸洗身躯拢会人拍，阿甘需要斗三工， 妈妈甲弟弟讲啊，迄不要紧啦，啊你趁钱辛苦啦，啊你有家庭爱顾啦，你家庭顾好就好啊啦。这吼、喔，我看恁姐姐吼，有看路伫遮个啦，吼、喔、不要紧啦，无问题啦。阿华感觉做无公平呢，你倒不是吼、喔，甲弟弟讲拢无问题，无问题。啊，我哦为着要甲洗身躯吼，安尼大家互伊拍到乌青烟花。啊，妈妈，你过来讲拢无问题。啊，妈妈，你吼、喔、大细心，你敢无公平？是不是？哦，啊，这当中弟弟出钱啦，吼、哦，阿姆哥弟弟无来照顾，吼、哦，啊，姐姐咧照顾个真辛苦，哦，阿姆哥咧感觉咧，下之间咧就是弟弟感觉讲啊，我得出钱啊，哦，啊，姐姐感觉讲我得出单啦，阿姆哥唔是安尼，伫囡仔当中，因咧感觉真公平。只要是今仔日连续安尼讲几下。按你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到啊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咧，讲到照顾，大家稍微体，因为照顾是足辛苦的代志，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不管安那讲，拢有话讲。生活当中哦，但就说干嘛讲人会老，阿未安那。顾家己，唔免人照顾。片面的一挂吼，因为照顾引起的纠纷呐。吼、哦，因啊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唔对。唔过，但就是感觉讲，一旦需要照顾的时阵，这些问题都是常常引起的纠纷。一个家庭吼、哦，人讲古早人讲家和。万事兴，啊，家那要好吼，系啊，先爱嘴，要好气，好气也好啊，嘴爱点点啦。一个人一句话吼，都袂好啊啦，是不是？所以咧，但就是像这个去旅行去到的时阵，我拄到足侪大哥大姐。我去旅行的时阵哦，我的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吼，系啊，阿因出门走路身体骨较真用呢。我看到迄大哥大嫂吼，安尼哦七十几岁啊吼，啊，大家身体骨较遮灵好，走路拢未出少年的哦。我咧食饭的时阵，我拢会开面开讲，啊，我甚至会甲即个大哥大嫂吼请教讲因养生的方法。结果，只要是有一个结论呢。即个大哥大嫂拢有陈老师一个概念，伊讲身体家己下，身体家己顾。曾经有一个大哥甲陈老师讲一句话，伊讲吼，阮这代吼，阮这代，就是身体顾好，卖有少年的增加麻烦就好。大哥有这个感慨啦吼，伊讲阮这代，就是爱甲身体顾好。卖予少年的麻烦呐！阿古早，伫古早我讲过，阮阿公阿妈迄代，系啊，伊是免烦恼，因为安那，子孙阿济，互相照顾，大家拢带做伙，吼、哦，这个无用，迄、那个来。唔过真，做者大哥大姐可能家己大呢，甚至咧，老翁老母也无伫咧安尼。所以一旦咱啊身体歹去，需要人照顾的时阵，拢是一件咧，会当讲咧，真辛苦的代志。人生当中吼、哦，照顾是真困难的。啊，讲到照顾这件事的时阵，是劳心劳力的，所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啊。只要是有真切的感觉，我去北欧国家的时候，我发现到因遐的老人吼、哦。因足侪拢是家己一个人住，因为伫欧洲国家吼，因食老了足少看少年，因拢少年的成年了，因就离开爸母啊。简单来讲，你去欧洲国家，你食老看到因拢是家己两个老翁公婆啊做伙住， 啊，老公老婆也无伫咧，伊嘛是爱家家己身体顾用顾好。是安那？因为你家己身体顾无用顾无好，少年的咧，伊无一定有法度来顾你呢。好、哦、啊，当中需要少年的来照顾的时阵，哪笑呢？讲实在，对少年的咧是一个负担嘛。所以时代无同款啊，吼、哦。真的人，咱有一个概念，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身体变哪顾用顾好。真正讲，陈老师，好，健保卡起呢吼，转台湾医生我甲看了了。大哥大姐啊，药啊食愈济，表示你的病愈济啦。真济身体病是靠你用心保养来。咱就说拢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即大哥大姐。食老有会啊，身体健康，因足注重身体的保养，身体的营养食有够，心情放会轻松，生活安排会快乐，咱过着咱快乐自在的人生，这是咱食老一个目标。时代无同啊，要如何和咱食老的生活会当快乐自在活在当下？这都是你。这个近现代人最重要的是你的任务。简单来讲，但有说干嘛？你这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靠子孙啊就好。你免去烦恼讲啊，我后生孙囝咧有厝通住无？有钱通用无？我有财产通个留后因无？时代无同啊啦，时代无同款啊！以后的时代，以后的社会，咱料想袂到。以后时代要变化，安那唔知啊？咱卖增加少年的烦恼就好，所以身体够用够好，快乐过你的人生。即世人你赚的你家己开，开春的靠因就好，好不好？家、哦、己的日子过好，这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人哦，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食老是毋是有行动力？咱走路会行咩啊？但老师知影讲，人生当中足侪大哥大姐上惊的，就是食老袂行。那呢，我来请问大哥大姐，谁那你也袂惊？行路行袂起，大哥大姐唯一啊，坐咧要徛起来，手爱扭爱晃，筋骨无力，徛袂起来，是毋是？行路的时阵，脚用要软脚，行路行袂起，甚至咧，行路的时阵咧，感觉咧，人咧足重，一步一步重，筋嘛扭袂起来。因为人食老，身体筋骨会老化嘛，所以伫人生的过程当中，食老啊，即个筋骨老化的问题，你必须要有一贯的当强筋健骨，甲你筋骨保养，重新帮助你甲筋膜扭起来，让你的筋骨较袂退化、老化，甲你强筋健骨，让你有力会行。用超市够可能，人无可能袂老。唔过要安怎家己老较慢呢？伫古早，咱老祖先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食老补心，调养肝心，强肝强心。作者人讲，陈老师，啊，我腰椎功能检查得真好啊，西医讲的心跟中医讲的心无同。所以讲的心，讲你白心，讲你心火虚、肾血虚，吼、哦，讲你这个安那心虚，是指着你的荷尔蒙下降、老化的现象，就是咱腰椎顶管的肾上腺。所以中医讲的心是包含着你腰椎顶管的肾上腺，就是咱的荷尔蒙老化的现象。为人。少年人去看中医，中医师讲伊白心，伊去检查讲啊，我腰椎功能正常100分，是安那中医师讲我白心，有你的荷尔蒙分泌不足，分泌无够。啊，人伫中医这个概念，肾虚、肾火虚不足的时阵，咱就是爱食一寡保养肝肾、调养肝肾、补肾虚的。肝肾调好，中医讲的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调好。那呢，咱的筋骨较勇健。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双剑白剑保安。双剑白剑保安不但让你筋骨用，让你身体好，甲你强筋健骨，让你食老会行，总好用。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所以你食老啊，要找一罐治身体、顾筋骨、顺食的中药，但有数介绍的双剑白剑保安，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请你记，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耶、yeah, 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像今天陈药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个分享的也是没想要，很多大哥大姐都没想要家里是谁烦恼，没想要增加到家里是谁困扰，所以希望说家己一定要过好，会惊咯。唔过人生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要家己有力会惊吼，这件事吼、无简单嘞。我讲一个吼，听众朋友听好不？我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嘛七十几岁。我想伊要八十岁啊，我歹势甲问讲伊几岁吼，毋过伊想我想伊要八十岁啊，啊这位大哥有来电呢，啥物来电我讲互你听吼，伊过去，伊是伫即个就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啦吼，我卖讲啥物单位吼，公家单位做主管的，吼做甲副局长，吼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吼。嘿啊，伊做主管，做个副局长，嘿啊，所以咧，大哥，较早过去当中，伊是伫公家机关，而且咧做个副局长的职位，吼、哦，啊，因的家世无简单咧，太太吼、哦，太太，因的看到先生因贵的家世拢是学者，所以咧，几乎咧。哦，因的家族啊，对，做些博士啦，哦，伫社会当中拢是有名望、有成就的。啊，两个阿婆吼，少少的做伙要去北欧佚佗嘛，大哥大姐，你拢了解吼、哦？去北欧国家吼、哦，尤其像乔斯参加是北欧五国是足忝的，连咪坐飞机，连咪专机。连咪坐船，逐工吼，就是爱整理行李。逐工咧，连咪要赶船，连咪要赶飞机，连咪咧，都一直咧，迄个行程当中赶赶公公。逐工都爱拖着大行李吼，啊，然后咧，安尼吼，就安尼一直冲，对着领队一直冲。这对少年的来讲都辛苦啊吼，佮更加何况是大哥大姐，是毋是？对，啊，阮有一次啊，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哦，阮有一次坐缆车去到山顶，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呐？缆车歹，去到山顶了后要落来，要落来的时阵吼、哦，缆车歹，阮等下等一点钟，缆车阁无法度修理好，所以领队看看唔对啊，天要暗啊，伊说啊，大家讲，这缆车歹呀。哦、所以咧，修理唔在偌久，啊，不过咱无落山，就无法度去餐厅食饭啊，因为餐厅拢约好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可能咧爱麻烦大家惊咯。啊，坐缆车的钱吼，缆车公司会退行大家安尼的对啊。啊，所以咧，大家咧只好惊咯，落去山卡，爱惊偌久你敢知？下坡啦吼，惊咯，下坡啊，惊咯，爱惊三公里。三公里差不多，一般来讲，吼、哦，以下的路况差不多爱行点外钟，一点钟左右。所以无法度啊，大家规阮咧规团二十几个，就是爱行路啊，就是爱行路，因为你缆车都歹啊，只好行路落去啊。啊，你行咧拢是下坡，因为山顶嘛，啊是不是落去拢下坡？啊，我就发现到这位大哥吼、哦，伊咧行路做细步。伊咧行路做细步啊，所以下坡时阵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因为大哥伊惊伊行路对人袂着，啊伊细步伊爱行足紧，细步伊爱行足紧，啊行足紧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咱行足紧哩，一直冲一直去对无？伊毋是，伊行足紧的时阵，那就伊的脚步做细步嘛。你行的时阵吼，常常小块歪歪曲曲，袂稳，
陈老师看了我有真紧张吗？因为我惊大哥会真正跋倒呢。我坐对伫大哥的边后，我跟大哥开讲吼，因为我惊伊赶紧赶讲，所以我就跟大哥聊天啦。哦，大哥慢慢行，不要紧，我对伫你身躯边。嘿，啊，你慢慢来行。啊，是不是吼？有当时啊吼，也未稳的时阵有无？嘿，我手就小块会较浮的，慢慢行行了。啊，大哥笑眯眯啦吼，啊，而且咧，咧食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咧，因为这个姻缘的关系嘛，吼，我当时啊，人这类讲这一个小姻缘吼，所以大哥吼，就感觉开讲工作些代志就对了。伊讲伊顶一阵啊，要出国进前，拄好跋倒，拄好跋倒，吼，啊，跋倒了吼，跋倒了，进状况是好啊，啊，唔过咧。卡力又个无啥好，卡力又个无啥好，所以行路的时阵吼，唔敢行上大步，因为惊讲行路的时阵有当时啊脚吼受伤未堪住，吼、哦，所以行路会较细步。啊，唔过要对着旅行团，大家一直冲一直落去下坡，少年的行足紧啊。啊，所以伊个赶未紧啊，所以咧就行到天天倒倒安尼吼。啊，但就说公车后听就没有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啊吼。哦人的筋骨真重要，对无？真重要吼、哦！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您哦，足侪大哥大姐袂惊啥呐？跋倒落骨头摔断去，骨头断去，到住处以后，牙乖啊，坐轮椅都袂惊咯啊！啊，像那少年呢，拍断手骨颠倒用，大哥大姐骨头一断去尔都袂惊。其实，少年的跋倒落骨头真少断去呢。除非你断一个足大力嘞，因为少年的骨头钉啊，啊大哥大姐小可弄着磕着骨头就扯去，就劈开，就裂开，就破呀。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拢受伤啊。真正讲小事，啊我骨质受伤啊，我得看医生注射。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吼，骨质疏松。不是补钙骨头的用啊，没有这么简单。嘛不是注射，医生骨质疏松，所以家你注意几下是防止伊流失，防止你骨质流失。啊，你也就是讲啊，我都食钙啊，骨头都会钉啊，都用啊，无这么简单。骨头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上重要的是胶质、胶质。所以你看。中医咧割骨头吼，伊毋是咧补钙质呢。你会感觉讲足奇怪对无？所以讲你骨质疏松啊，钙质无够爱食钙对无？毋过你看中医吼，所有割筋骨的吼，伊毋是以钙为主呢，以胶质为主，胶质为主。我问你对一个对，两个拢对，嘿。什么原因？我介绍给听众朋友听。其实中医的概念内底，人你的骨质疏松、钙质的流失，是因为胶质先流失、胶质先流失。骨头内底即个胶质三成的胶质流失了，钙质就对你流失哩。钙质伊就控未掉、控未顶、控未用啊。那亲像咱的基础。起厝阿门陀，你咧教阿门陀，迄陀刷边那会念，爱有胶质啊！做过陀水就知影，你阿门陀内底没有胶质，阿门陀陀刷边那念袂掉，念咪嘛落落来，对无？所以咧，咱的骨头要顶要用是爱胶质，啊，西医有法度甲你补充胶质，西医叫你补充钙质，所以。骨质疏松的人，你爱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的意思，但有时候该说有听众朋友听吼。一边西医这边来抑制你流失，啊，鼓励你补充钙质。第二，中医这边来增强着你肝肾功能，和你的坐骨功能好。因为西医是抑制你流失，啊，中医是促进你照顾。第一。中医是促进你坐骨，
因为吃了我坐骨功能歹，帮助你坐骨，来第二补充你骨头的价值。所以古早咱中医咧顾骨头，伊会控骨架、骨胶、骨架，是安那控骨架？因为价值对骨头才是上重要的呢。不过吼，近现代人，尤其咧，会当看医生的过程，可能医生无多像陈老师安尼中西合璧，甲你讲遮尔济。真济大哥大姐吼，骨质疏松啊，甚至配合注射、注意志流失、骨质疏松的血，注两年啊，骨质阁补袂满。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身躯袂做骨啊，你身躯无加筋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吼，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你想要食老啊？我唔免少年的烦恼，我家己会惊咯，我骨头会用。你先保证你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食老拢会跋倒嘛？啊，跋倒落去骨头袂断去哦。一旦断去，你就爱卧床啊。你断去，你运气好诶，骨头运气好诶，上无你嘛爱倒一个三个月半年，是不是？三个月半年了，你阁有哪会行呢？得积少正气啊！做者大哥大姐一旦跋倒落了，得失灵伊也袂行啊，是安那？第一啦，爱休困三个月、五个月，伊的肌肉就流失去啊，无力哩啊！阁重新嘞，等骨头迄个医生甲你手术啊，甲你固定啊，三个月、五个月了，要行路无力也袂行。所以做者大哥大姐手术了，同款无力，同款袂行，虾米原因？因为你筋骨够无用啊！今仔日咱两个机会，陈老师讲互你听，吼、哦，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顾筋骨，咱阁要注意到一点：过去古早顾筋骨吼，顾筋骨的时阵，顾筋骨的中药会较热涩，伤热涩。古早人吼、哦。三顿吃袂饱啦，所以古早顾筋骨时爱用较热涩的筋骨油啊，甚至会用着鹿茸、鹿茸。唔过大哥大姐啊，真台湾人真富足，足侪人高血压。古早的人是三顿吃袂饱，真个人是食过头，甚至食到高血压。啊，你血压伤悬，你阁食着伤热涩的中药，血压会升悬。袂堪进，所以中药你该选择顾筋骨中爱选择袂得袂少，比如用杜仲、用乌七，吼、哦、来替代着鹿茸，何里呢？筋骨会养筋，食老筋骨袂跋倒落袂断去，何里筋肉有耐久会起来，何里食老会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千千万万注意，陈老师今仔提醒的，大哥大姐。食老片面，互人照顾，就是对家里是一个上大的福气。要哪有咱食老唔免人照顾？过咱想要过日子，你就是爱会惊，筋骨就爱用惊。那呢，食老咱烦恼家己跋倒落骨头断去，做些大哥大姐就是骨质疏松，跋倒落骨头断去就失灵啊。失能啊，因为手术了后拢三个月、五个月爱休困嘛，都无力去啊，都酸痛去啊，开始走路啊、牙拐啊、牙四卡椅啊，甚至都袂行。撇免着咱骨头去哦，歹去害去。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人生咱食老话，尤其退休的大哥大姐，食寡顾筋骨的中药来甲筋骨顾用，就是保障你食老筋骨的养健。行路有力会行，让你跋倒落骨头袂断去，让你食老会当较自在人生，家己唔免家己事事来照顾，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人讲脚健养生命，食老啊筋骨会养健，食老自由自在四界行。如果今仔你筋骨无力啦，筋骨酸痛，请你会记哩，百三件事。第一，咱的筋骨一定爱做正确的复健运动，做复健运动，把你的筋骨扭起来。真正讲，只要是无手术的好哦，我跟你讲，
手术是最后的手段，真济百分之八十九十的筋骨病，上重要是靠你复健，复健咱筋骨的再生嘛。所以大哥大姐，筋骨病，你就是伫啊唔免手术的进程，咱就赶紧的利用复健来改腰窝开腰窝起来腰窝有力，爱做复健运动。第二姿势要正确，你要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袂好坐翘骨，你永远袂好。你姿势无正，常常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永远袂好。第三，食老爱食寡中药来强筋健骨，因为食老啊筋骨衰退足紧。把握这三点，一定爱骨来做复健运动。你无做复健运动，你食中药嘛袂好。龙超市，我拢无要运动，我打食药啊就好，食病。你爱做复健运动，啊你爱注意姿势，坐歪歪坐起起坐体椅你嘛袂好。你也知影，咱这边老骨头啊，已经人生五十岁过啊。这个骨头你也坐歪歪坐起起坐翘脚坐袂正，一点咪就崩伊哦，一点咪就跌掉哦。所以食老爱注意家己的姿势，咱呢体椅唔好坐伤久，坐爱坐直直，坐好，唔好坐翘脚，唔好坐翘骨，唔好坐歪歪，爱做骨力做复健的运动，然后食固筋骨的中药，这就是维持着咱大哥大姐食老筋骨的勇健，徛会直，行会起，最重要一个重要关键，好不好？好，趁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啦哈，0800-77-33-55。你啊最近筋骨足够酸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大哥大姐足侪人有风湿痛的问题。足侪人讲，我风湿痛变啦，风湿痛通常是骨性、骨伤、骨病。风湿痛通常就有大姐咧问讲，超市我长期风湿痛变啦。迄拢是骨伤，就是较早少年骨无好。少年骨无好了，咱的筋骨带伤，即马拄着口风落雨，拄着天气变化，伊就会压起来疼。吼、哦，啊你咧食寡中药较骨力食个，啊你口风落雨时阵，中药较骨力食，中药照三顿个食，而且加强个食，吼、哦，加即、這个你即、這个就是帮助你收筋活骨，伊就会较好。吼、哦。啊，天气变化稳定啊，你得当个恢复正常，好不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食老筋骨一定爱勇健，筋骨袂勇健，食老袂健。你咧，家孙啊，都辛苦，是不是？所以要食老会健，筋骨够用，中医中药是你最好的选择哈。算卡助理来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陈药师吼赶紧来跟您回答。好，这个现场的电话吼，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中部的尤大姐在问吼。哦，尤大姐顶个月开刀，腰子切掉一粒啊。那呢，一进变啦保养养生。后来尤大姐免烦恼哦，来陈老师给你报告吼，人一粒腰子都有够用啊。吼、哦，基本上一粒腰子赶快拢会当正常生活。吼、哦，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存一粒腰子呢。大哥大姐免烦恼吼，只要正常生活保养，吼、哦，基本上无啥物问题。啊，我来甲尤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存一粒药剂，伊含正常人两粒药剂，基本上来讲，会当讲就是饮食还是生活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会当同款的，拢是会当同款的，吼、哦。只存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哦。吼、哦，尤大姐，你先有这个概念。真侪大哥大姐反正讲啊，只要是我存一粒药剂，你阿要安那，请尤大姐放心，只存一粒药剂，无代表着你健康就会变差。吼、哦，只要存的这粒药剂，伊功能良好，配合正常的饮食，血压、血油、血糖控制稳定，基本上拢会当含正常人同款正常生活。吼、哦，尤大姐先免烦恼，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是药剂虾米原因切掉吼，系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如果出的这粒药剂有正常，那呢基本上血压、血油、血糖控制又好，水分适量，吼、哦，水分适量，正常补充，唔免因为讲哦，我出一粒药剂是不是我水也啉较少，还是水也啉较侪都唔免，吼、哦，就是、正常啉水，吼、哦、啊，规律运动，啊，定期抽血、验尿、检查，吼、哦，追踪。定期追踪，安尼都会当啊。好，啊，伫饮食方面，有大姐请你注意哈。陈老师甲你提醒来讲，当然咱以新鲜为主，好，新鲜的天然蔬果为主。哦，这得点加工在制的医生嘛，甲你讲啊，加工在制，哈，加工在制的物件可能呢，会都较无适合。好，啊，如果一般的保养品呢，因为一般的保养品就是一挂应用保养。所以营养保养，你得看正常人同款，正常保养、正常营养拢会当。吼、哦，比如讲啊，一寡 Q 天啊、钙质啊，这你拢是爱较高的，胶原蛋白拢爱较高的，一寡促进循环的，帮助你血流循环好，油脂也较好。啊 ，Q 天，和你的油脂存的起来，油脂伊咧维持着，因为油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肾脏足需要大量的 Q 天，咱的心脏、咱的油脂足需要大量的 Q 天。Q10 有够就是减脂到油脂损害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 Q10 就是油脂咱的肾丝球以重要的一个电力啊。第二促进循环和油脂较好过滤，所以血流循环来通油脂过滤也较好齁、哦。来第三，生活当中咱油脂存一粒，所以身躯的毒素就是你胃肠，你的胃肠如果咱的肠啊会当排毒，伊就当减轻到油脂的负担，所以胃肠消化爱好吼、哦、啊！第四，目睭过金过清过明，吼、哦，这当中滋阴补肾，不但对着目睭好，对着腰子嘛好，因为你腰子功能咱存一粒嘛，对不？啊，所以咧腰子功能当中拢是正常的，伊一粒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咱要甲这个腰子过好，得减轻你的负担。啊，食一挂滋阴补肾的药啊，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中医所谓的滋阴补肾吼。用阿乔是我有去存一粒，阿、啊、我用中药甲补，阿敢未出问题，请你放心。适量温和的调养，对着药剂的健康的维持，伊是真好的帮助。中医讲的滋阴补肾的意思， 就是讲，互你的油脂适当的营养、适当的保养，互伊较袂老化、退化。所以你食一寡过激过的中药，还是过目睭的中药，不但对你的油脂袂损害，颠倒的会帮助辅助你的油脂功能较袂老化、退化。所以请尤大姐放心，但就说感觉讲，你就是正常饮食、正常保养、正常调养，吼、哦，生活当中咱的一寡营养保养拢正常食。跟一般人正常吃，你把自己当作正常人，就是一般的饮食，健康的饮食，这样就对了、哦、所以一粒腰子拿掉的人的话，跟一般正常人的饮食健康保养都是一样的，只是要定期对松检查，这样而已、哦、这样简单跟尤大姐报告的、哦哦、嘿，也不清楚再跟助理说好不好、哦、后来黄大姐、哦、高雄的黄大姐在问伊讲，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吼、哦，风湿性关节炎这边如何来处理？这吼、哦，风湿性关节炎，就是甲大哥大姐吼、哦、报告一下吼、哦。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像我下拄啊节目讲，我听种标听，大部分来讲，风湿性关节炎大部分来讲，足侪拢跟骨伤有关的，就是较早做海记啦。吼、哦，讲一句实在话，较早做海记，较早吼可能有受伤过，吼、哦。啊，是这个有当时啊做过头去，啊带着一挂筋骨诶，这个关节诶，一挂这个就是这个后遗症，吼、哦、啊，风湿性关节炎吼、哦，基本上来讲诶，就是两个重点，跟天气变化有足大的关系，吼、哦，有当时啊就好好无代志，啊有当时啊伊就渐渐红红发炎，啊如果拄着你风湿压起来的时阵，用消水要如何处理？风湿压起来的时阵，但是说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哈，诶，这位是黄大姐，吼、哦，黄大姐来，你免烦恼，因为过经过的中药，如果伊内底个合并着有气风湿的功能，中医讲的气风湿吼，就是因为风湿症压起来的时阵，身躯就容易发炎，所以你啊风湿压起来的时阵，过经过的中药内底个有气风湿的功能。你甲加强一下，爱就会防止着你风湿的发炎，吼、哦。啊，那呢，就较紧好。啊，等下你这个风湿发炎的症状跌落来啊，降落来，你就当个会有正常做使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黄大姐，如果你有在吃过经过的中药，啊，你免烦恼。过经过的中药内底，如果佮加强着有去风湿的功能，那呢，风湿症压起来时阵，你甲加强一下，吼、哦，因为。难免有当时啊天气变化，啊你就要加强一下，啊切落来了后你就搁正常使用，安就好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你用小事安那加强啊，照三顿个食，好、哦、照三顿个食，啊食了较好了，就该做早暗食，安尼就好啊。好、哦，啊基本上风湿性关节炎伊是暂时性的，都、就是天气变化影响的。所以咧，黄大姐免烦恼，就讲针对着讲啊，如果天气变化啊产生的问题的时阵，啊咱咧都。去这个过筋骨有气风湿功能的中药，加强一下，安尼就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后来请说个看一下哈，梁大姐在问吼，胡新香，梁大姐在问，杨超市我头壳退化，耳仔叽叽叫，睡未好，要如何处理？真侪人耳仔叽叽叫哦，啊，杨超市。啊，耳仔叽叽叫，足侪伴随着头壳，就是咱脑神经的负担会较大。因为耳仔、目睭、鼻仔、嘴，伊的神经拢伫头壳顶，就是直接牵伫脑的。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如果你发现着最近记性歹，梁大姐，你感觉最近记性歹，吼、哦，记性无好。阿姨啊，做到叽叽叫，睏未好，像是爱甲你提醒一件事，脑的退化真紧。阿亮像是阿贝安娜，我甲梁大姐报告，唔好靠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爱甲改学起来，因为你这种脑退化，耳康叽叽叫歹睏的，如果你搁一直食安眠药啊，你咧拢一直伫浅眠困眠，无多深层睡眠。你咧退化愈紧，用消失。我食安眠药较会当困呢，你也毋是真正困。 加安眠药啊，伊是伫浅层睡眠。浅层睡眠，咱脑诶淀粉质排不出来，所以你诶头壳会愈来愈歹，记性会愈来愈歹，甚至咧，脑神经咧拢会受影响。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梁大姐，你本身你感觉最近脑退化较严重，尤其阁做歹困，如果有咧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先甲戒起来。啊，梁教授，我无这样困未去，不要紧，你倒咧休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困未去，何请老师拜托一件事，把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生理时钟调倒转来的第一件事就讲，你会记，像请老师甲恁讲的，吼、哦。你在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是强迫家己。在时啊，不管我昨暝有困无困，我拢在时啊就起床。啊，我足想要困的呢，较忍耐，一工两工过就好啊。一工两工过就好啊，吼、哦。然后咧，你咧当到暗时啊，才来困。吼、哦，啊，日头落山进前，从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日头落山进前，将食饭、洗身躯、运动、洗身躯、食饭这三件事甲完成。暗时要困，你忍耐，陈老师感觉讲忍耐几工啊，你就继续好困啊。好、哦，梁大姐去看卖好不好？啊，要调养身体，食固目睭的中药，是安那？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当滋阴润色，滋阴润色降火气，安神补脑，清肝明目。所以这种歹困的人，耳啊叽叽叫的人，都、就是咱肝肾虚亏。肝肾虚亏，目睭会雾，耳啊会叽，头壳会退化，人会歹困。食寡固目睭的中药来调理真好，伊会让你较好困。啊，唔好去食安眠药啊，哦，好不好？安眠药啊，卖食，因为安眠药啊，只会当让你浅点困眠，吼、哦，你头壳退化愈紧，吼、哦。所以咱要真正有家己会当深层睡眠。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调整咱的生理时钟，爱用一寡固目睭的中药来调养，甲你滋阴润色、清肝明目、安神固脑，互你的身体健康，好不好？哦，梁大姐会记你哦。哦，爱用超市，阿兄啊，叽叽叫甲袂好，困较好的就会较好，困无好就会较严重，包括头壳嘛是安尼。好、哦，梁大姐了解哈。好、哦，等一个机会甲梁大姐报告哈。后来罗大姐，罗大姐讲：“只要是我腰酸背痛足严重诶，吼、哦，我食固筋骨的中药了愈痛，一定诶。吼、哦，罗大姐，请你放心哈，因为固筋骨的中药，伊通筋串骨一开始食伊会反应。咱中医讲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因为你迄个所在跌掉嘛，啊，你跌掉会痛嘛，腰酸背痛足严重嘛。”所以你一开始吃的时候，他就反映出来，就是他不痛在其他的地方，他才会痛在你不好的地方。啊，梁超市啊，不好很痛的呢，请你会记得梁超市给你把握的，罗大姐梁超市来说，你吃中药是对的，绝对是对的。啊，所以这就是有效的证明，他真的给你通筋串骨，他会愈痛，请你跟你来，不要吃消炎止痛、哦、你吃中药来通筋串骨是对的，不过把握一个要素好不好？请你第一，像我讲的，筋骨酸痛足严重的，一定是靠复健运动。复健运动，咱呢平常时腰骨的问题，你也会动。最近吼、哦，健保卡起咧，吼、哦，复健吼、哦、做一针啊，做几个月啊，复健做几个月啊，好不好？好、哦，复健运动啊，叫复健师教你，回来厝的时阵，咱要做啥物运动，咱做骨来做。好、哦，安尼大姐了解吼、哦，你最近健保卡起咧，去复健科。吼、哦，叫复健师教你做复健运动。咱进台湾足侪所在拢会当做复健嘛，对不？吼、哦，所以各管区拢有复健的，会当做复健的所在。吼、哦，包括中医嘛会当，中医西医拢会当做复健的运动。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做复健的运动来第二，请大姐爱注意，姿势爱正，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无直，坐伤久。拢会导致到你腰酸背痛愈严重，所以时不时要鼓励家己站起来，好、哦，莫坐铁椅，莫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姿势爱正。第三，食固筋骨的中药，家己通筋串骨，这三类配合，你进 食落愈疼是正常的，因为你迄个所在就是未通，你迄个疼的所在就是伊真诶甲你通筋穿骨，所以伊未通。啊，伊会慢慢啊甲你通过了后，你就会舒服，就未疼。通过了后，你就未疼。好了解吼，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诶较久诶一两礼拜，有诶较紧诶三五天，吼。啊，你咧食诶时阵较忍耐诶，好不？你食诶时阵较忍耐诶，啊，食落愈疼表示讲，即个所在就是你诶。北京病根在遮，吼、哦！啊，咱就爱注意姿势，唔好阁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翘骨，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最近健保卡客咧会动的话，咱咧即个拜托复健师小可甲咱调整一下，好不？啊，等下一定爱骨力做家居居家的复健运动，叫复健师教你，吼、哦！居家的复健运动，吼、哦，爱骨力做，逐工做。逐天爱做，爱搁爱做几下道，吼、哦，爱骨来做，好不？骨来做运动，甲你筋骨顾好，因为大哥大姐腰酸背疼，筋骨疼是食会好诶，顾会好诶。你莫顾甲两工爱手术，你会痛苦死。只要虽然讲过，毋是手术了骨头就用啊，手术了骨质，咱诶骨会灵伊，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两工同款会灵伊。两工灵伊了，搁要动手术，你会痛苦死。所以骨头一定是家己就是顾用，顾好骨头会用，顾好筋骨会好。吼、哦，请老师请这个罗大姐放心，新竹的罗大姐，请你放心，你真食顾筋骨重要，伊的反应，迄就是表示伊有效的证明。吼、哦，啊，不过请你最近就是健保卡计咧，找福建师调整一下。吼、哦，啊，当然爱加强做运动，姿势爱注意。我相信唔免偌久，你愈食就愈用，人就愈好哦。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台南新市的梁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厝内底人有免疫力相关，吼、哦、皮肤生裂啊，医生有开抗生素拢未好，吼、哦。后来吼、哦，来哈、啊，只要是甲恁讲吼，因为皮肤科医生有当时来讲，你皮肤生裂啊嘛，有细菌感染嘛，有发炎嘛，吼、哦，啊医生开抗生素嘛，啊毋是抗生素食了皮肤就会好啊。哦、我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吼，皮肤是安那会生？因为梁大姐咧讲的皮肤生裂啊，生啥物裂啊是一个重点啦吼、哦。因为医生的规控选手目的来讲，你的皮肤合并着有细菌感染，吼、哦、啊细菌感染，医生规个控选手只会当甲细菌杀死尔。啊，你皮肤问题是你的皮肤质无好啊，吼、哦。皮肤不好，来第二免疫过头，就是一种过敏的反应，表示这个人，你的家人，伊本身有过敏的体质，而且伊的胃肠非常过了不好，胃肠过了不好，吼、哦。所以陈老师该讲，抗生素是食一个疗程真无假嘛，对不？吼、哦。所以咱重新要甲你家人伊的免疫力调整，佮加强着伊的皮肤过好，就是为胃肠过去。只要是做先困，甲你提醒的，鼓励你的家人补充肠仔需要的酵素益生菌，真正只要是无骗你，专业的酵素益生菌就是调节你的免疫力。咱免疫节跳跷跷板叫做 TH1、TH2，西药，比如讲过敏药啊，只会当缓解过敏的竞争、发炎的竞争。过敏药啊，无法度调整过敏的体质。真正就是讲，我过敏，我都食过敏药啊，就好啊，唔是。过敏是一种免疫失调，所以咱先顾发炎，咱的免疫过高，是不是过头敏感？要调节这免疫，需要益生菌的辅助，伊需要胃肠啊过去。所以，把伊的胃肠顾好，免疫力才会正常。好、哦，啊来第二，皮肤如果会打会痒的时阵，洗身躯了后，抹薄薄的凡士林。慢慢来，伊就会恢复正常，好不好？啊，要真正个皮肤以后袂个压紧起来，皮肤袂发炎起来，袂起紧起来，上重要的就是家己胃肠顾好，肠啊顾好，免疫力正常，皮肤就较袂焦、较袂痒、较袂发炎、较袂感染。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一下。好、哦，来第二，梁大姐本身有幽门杆菌的问题，好、哦，有食药啊，搞不要医生有开胃药啊，好、哦，爱、啊、伫咧食胃药啊。阿弥陀佛吼，来超市甲你报告，胃药啊是咧抵胃酸抑制胃酸， 幽门杆菌医生已经有开，就是抗生素，吼、哦，专门治疗幽门杆菌的抗生素，已经把幽门杆菌抬死啊。啊，幽门杆菌抬死了，医生会阁鼓励你吃一段时间的胃药啊，因为进前幽门杆菌造成着你的胃可能有胃炎、胃有蛀坑，甚至严重有胃溃疡，所以医生会伫这段时间内底阁鼓励你。幽门杆菌抗生素治疗了后，佮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来减少着胃酸的刺激。了解吼、哦，唔过医生袂叫你食永远的，吼、哦。所以伫这段时间，医生佮开胃药啊，互你食的时间当中，就是要减少着进前幽门杆菌造成你胃发炎，吼、哦，还是胃溃疡，造成着你胃黏膜伤害，互这段时间内底慢慢啊，胃黏膜修补倒来。啊，没有你的胃黏膜修补回来较紧呢。重要的就是益生菌，所以只要是建议你伫医生开胃药给你吃的这段时间，你腹肚会做到肚肚胀胀，是哪？因为你咧吃胃药的这段时间，胃酸会变少，所以腹肚会做到碰风巴胀，消化会真歹。所以这段时间你配合益生菌酵素做回来调用，你消化会变好，腹肚袂肚袂胀。而且益生菌来帮助胃黏膜的修复，吼、哦，这是真重要的。吼、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的，你了解吼、哦。所以你本身还是你的家人，拢真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梁大姐，吼、哦，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好不好？吼、哦，安尼，哇，今仔超时时间阁无够啊。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哈，恁的问题，超时阁找时间甲恁回答。好不好？好、哦，哎呦，时间不够，好、哦、啊，我刚刚找时间跟你回答，好不好？好、哦，啊，来先我单列出广告节来广告。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足歹困，困未好吼、哦，是不是？用陈老师真歹困呢，无食安眠药啊，怪怪。吃安眠药啊，搁困未饱。大哥啊，大姐啊，等下需要了解恁的苦衷吼。有的人安眠药啊改会起来，有的人安眠药啊改未起来。吼、哦，唔过陈老师拢有一个真深的感慨：困眠的问题，咱随着年龄的变化，咱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应对方式。人咧老化，所以像中医讲的，心肺虚。咱食老啊，咱荷尔蒙渐渐减少，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咱不但容易大哭，体力容易减退，目睭容易雾，人容易打嗝，暗时啊阁容易歹困。人生来到这个阶段的时阵，对身体开始一直出现着一挂老化的现象。啊，人要哪个家己较袂老的，伫中医内底滋阴补心的真重要。用超市是怎样主因补心人家不老，中医说的补心就是增加到你肾上腺的分泌，所以在中医中药里面你会发现到人在老的时候第一开始老花眼，对吧？你是怎样少年不老花眼，吃老的老花眼老啊嘛，哦，很简单的道理，老啊。是怎样小朋友不老花眼，是怎样少年人不老花眼，是怎样咱四五十岁开始的老化炎，就是你老啊，你的荷尔蒙减少啊，身躯在老化在退化，吼、哦、啊！伫这时阵，如果我会当食一寡过目少的中药来滋阴补心、滋阴润色，这时阵你得到真好真赞的健康调养，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较袂雾雾，上重要的，佮甲你的体质做调整，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所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的中药，不单单的，伊咧对着你的目睭有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而且伊佮有专业的调养帮助，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对陈老师食这款狐狸金食较紧啊，不单单的目睭会金、会清、 会明，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暗时啊继续好困，人呢感觉继续滋润。先啊，好你今日滋润，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提醒一下哦，天下万物最后拢化成土沙，所以人只要水一直打去。人是水做的，咱人有一半以上拢是水。只要身躯的水分一直打去，身躯老化得真紧。所以你看天下万物，只要水分无去，这个动物伊就变成土沙，对不？所以土沙安那来的？土沙，咱土沙就是天下万物打去了变成的啦。咱人的骨头到尾也嘛是土沙的一部分啊，我讲是不是？咱人的骨头啊，到尾也嘛是土沙的一部分啊。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水分是真重要的。啊，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伊就发现到，当你开始目睭开始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紧、袂清、袂明、看袂清楚，人咧老得真紧。所以老中医用着一挂滋阴润色、顺畅的中药来给你调理，好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顾你人暗时也较好困，顾你人较袂搞火气。真侪大哥大姐烦恼讲，陈老师啊，我吼最近毋知安那，拢困袂好，困袂去，甚至困袂落眠，甚至火气真大，目睭做到打涩，唔免烦恼。但有时有一罐足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狐狸金，专门就是咧甲你调整这个体质。不但伫生活当中，和咱大哥大姐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个你的体质真好，和你人继续好困，唔免开大钱呢。但有时介绍狐狸金哦，内底中药材，咱拢是通过 TLC 的检验，袂伤肝，袂碍胃。未伤腰子，作者讲超市，我食这中药伤着腰子未？伊不但未伤腰子，而且咧，伊阁是咧调养的。所以咧，陈药师介绍狐狸金，吼、哦，伊咧药材顺正，每一个药材拢通过 TLC 的检验，药材拢非常的准确顺正，而且能够引进着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制完。所以咱的狐狸金品质真好，效果真顺正。GMP 药厂给你挂保证，而且最重要药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白白要顾目睭。陈药师介绍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正讲超市，我看眼科医生叫我吃叶黄素，你要吃叶黄素，咱的狐狸金就有啊。狐狸金内底枸杞内底都有天然的叶黄素，而且是十足的成分，吼、哦、玉米黄籽。包括着 PPLS 伫菊花内底都有啊，所以咧，大哥大姐，你要食着目睭需要营养，但有说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一减二个，一罐1800块。哦，但有说，那呢，白白顾目睭，食你的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哦，一减二个，足好用呢，有影。所以咧，顾目睭，请你找专家。咱大哥大姐食了有货啊，你目睭开始无好去啊。无食中药无够咱啦，咱中药伊较会当全方位，家己个目睭做调整、做营养个补充，做着全方位个调养。吼、哦，要顾目睭爱找专家，陈药师介绍狐狸金，试看卖，你会真感动。比较过，你较知影讲，对一罐是你目睭上需要个营养、保养、调养，好无？请你记，狐狸金只有这支电话，佮助理家你寄，吼、哦，只有这支电话。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到这部找助理啊，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立两国经，德立雪梨旺，德立景亭，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 QMV， 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立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立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市法院吼地检署啦，地检署正式把这个案件送到法院，就是正式起诉啦，已经调查差不多八九个月吼。在台北市一个七十四岁退休的老师，咱大家讲老师啦，老师吼，今嘛做到无人敢做吼，那无就提他退休。我身躯边有教我底下拍球棍的老师吼，我甲讲，你今年七月都暑假。暑假七月底吼，一半年都要退休嘛吼，都退休。我你七月底就退休啊吼，你安尼几岁退休？五十六岁。我讲五十六岁你退休，我变哪讲？这老师做那，伊讲已经做三十几年嘛吼，从毕业开始到做到今嘛吼，所以也年数有够啊，安尼有够，所以讲吼，这退休有当时啊，足歹讲。有诶到七八七八十，开始退休啦吼。啊，有诶吼。五十外岁的退休，较好命哦。到这个七十四岁老师退休来，姓周，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最近这个退休老师，到这个查甫的啦，阿伯啦，唔知想着啥，伊吼私底下去找大叔啦，什么会搞啥呢？到这间厝，本来是伊家某做会名，伫台北市这间厝是伊家某。名做会吼，公家名，这间厝吼，到最近用大叔用什么补助了吼，准改做伊家己的名啦。结果去有太太知影，这个太太知影讲，大家问啊，一定是安尼，你可以无经过我的同意吼，食到这个会啊吼，你可以私底下去叫大叔把这间厝准转移嘛，登记伫你家己一个人的名下，就开始。烧煤啊啦，啊烧煤吼，就开始特别拄好。啊，这个这个查甫到这个老师，这个阿伯嘛，退休这个吼，伊那经过这个阿妈来讲太太啦，伊讲吼，那进前嘛，进前这段时间吼，安尼，伊讲奇怪，恁爸爸吼，都有后生查囡啊，我后生查囡讲，恁爸爸退休了吼，都变一个人吼，我人真正安尼吼。人啦退休了吼，足奇怪，都唔知啥啦，头壳都变一个人吼，从开始愈来愈歹，一直到过年十二月底，安尼差不多九个月吧吼，过年十二月底吼，都这个甲警方问讲吼，如果啦，如果吼，我这个要那有一寡这个无拄的所在，要申请保护令啦吼。三么月三么月啦吼，希望讲这个当安那申请啦吼，结果叫因人知影啦，结果因人知影，就这个退休老师阿伯啊嘛，这个阿伯啊，因阿伯啊吼，准甲打电话过，伊一个后生伫美国，可能移民过吼，也是伫遐食头路吼，这个老师后生吼，伊甲后生讲，我要杀恁老母啊哈，当然我甲你讲啊，你也无杀掉我啦。你人伫美国，我调讲卡种电话，到这个爸爸、这个阿伯啊，退休老师哈，后阵开始讲要谈谈太太、谈老母对啦哈。好，因后生查囝哈，一个知影因爸爸讲安尼，伊知影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感情不好，专管卡电话跟老母讲，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厝去做律师也好啊，部队而且申请保护令哈，真正这个保护令申请到今年嘛，两个月出来，两个月在今年一月底。出来，换你歇阵了吼，得保护令禁止阿伯啊！你虽然老师退休，但是嘛袂当眉毛怕毛啦吼，安尼讲安尼一直念啦吼啊，个性可能要讲小白眼光吼，有效时间是两年哦，两年到未今年一月到两年后一月吼，拢有效好好阿伯啊吼，一个查讲申请保护令吼，我啦打开始。唔卖介变啦，得人做滴来拜访嘛。有安怎无吼？不过令这个生效了吼，人一寡这个有关单位咧，不定时看安怎样嘛。真正无安怎，无安怎到今年五月三个月前，差不多四个月到今年五月，这个老师体会安吼，准等太太伫徛家房间困甲平平吼。一个礼拜，我讲啊，唔是恁老师啊，都进得进前，到迄个时间嘛，到过年十一月底也好好。后壁平心情不好，然后我人定着定着都无代志啊，都倒来厝住，
都无对多多路下嘛吼。啊，这个老师的太太的阿妈，哦，这个妈妈啦，都嘛等下做，到今年五月初八嘛，啊，不是啊吼。这个老师怎讲代志拢定掉啦，拢人也袂来拜访什么鬼。保护灵时间嘛来过呀嘛，哇！保护灵时间吼，有一个时间人来访问吼，准暗时咧困的时阵，给光腿啊，个身躯插刀，上寸寸为这个太太身躯颔棍头壳光架吼，当场公示啦，当场公示。本来大家当作讲，这应该无代志啊啦。迄段时间虽然感情歹加呢，还好好，太太吼就光架吼。已经袂顶袂动，到里面整个都对于死个啦。一讲腿啊，伤病一直讲，讲头壳、讲颔棍啦吼，对啦吼好。伊又个唔甘愿，伊这个太太叫叫讲家呢了吼，准其实呢，因太太平常咧排出门，一个皮袋啊，一个锁啊吼，颔棍佫个扭死啦，硬吹他吹又无关吼。好，那么这个体育老师看太太叫讲是应该死个了吼，准给太太平常。你吃迄种爱困药啊啦吼，什么药啊吼，食个一堆啦，啊，倒里面装，我那准备讲安尼要死的，叫个无死啊，叫无死吼，好，都、就是什么人先发现，都、就是伫台湾的查囝，伊就生两个嘛，一个后生伫美国，啊，一个查囝伫台湾吼，这个查囝一直打电话吼，找太找妈妈嘛，找无人过冬工。我那个找两天啊嘛，进前天找无人，到隔天天搁再找，搁再找到暗时啊，打电话吼，准冻袂调，其实是等下找看爸妈住的所在嘛，来看卖，因老母都伫眠床，规个眠床翻乌啊啦，挤个拖拖，都去用公家挨嘛，啊挤拖拖吼，规个翻乌吼，颔棍啦，脚只饼对吼，头壳破壳壳啦吼，因爸爸伫倒伫边啊啦。都伫迄个太太边啊，伊个太太药啊，全部起来食吼，甲生意病煞救起来啦。都食个一堆迄个精神病药啊啦吼，什么自律神经啦吼，什么的安眠药吼，全部装食，全部装食，但是我也无死啦。检察官知影讲医生治疗好了，这个体育老师吼，我也有话啊啦。差不多七十几岁嘛，七十五岁嘛吼。林庭讲，你这未当相骗，你个几岁都同款，你已经杀人罪，而且这吼是相当严重，违反保护令，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啦。你有这个态度，这个现象吼，已经怕啦，吼，啊，讲白个讲歹听，吼，唔再申请保护令，保护令经过法官核准了吼，在恁太太身躯边。人嘛来不定时顺要过那边嘛，应该无代志啊吼。你怎个人来顺？你吼拢顶得乖乖，结果一段时间了，哇，人吼得个也个吼，准给讲掉讲起太太吼，有人讲阿家呢几岁呢？人家拢差不多七十几岁啦，阿伯也可能七十五啦，啊，这个太太我那差一步就两岁啦吼。我讲阿阿婆做一世人啦，啊，你阿阿婆食个七十外。会当为着什么小块代志？我讲，迄一间厝小块代志，但对阿某来讲吼，一间厝吼，是小块代志，一条人命，你安尼有在条甲困伫你身躯边这個太太，反正把佮从困五十几年，这个太太吼，安尼说讲好先吼，足奇怪的对，莫怪因妈妈进前，就是阿爸去用爸爸公司进前吼，都今年五月嘛，才拍死吼。你家后生查囝两个讲吼，恁爸爸退休了，佮像。无啥同款，唔知外口交到啥物朋友啦，还是啥物头壳未拄啊？是唔是咱是唔知啦？这是咪甲体育有关的，咱是唔知吼。我讲那正经头路，逐工特别我袂想啦。我都有一个头路，我逐工目睭闭紧哦，啊，早顿食食来就是要上班，食头路顿来，我就是较别我袂想。人若时间愈侪，就退休啦。退休就时间愈侪，那么退休了有个人吼。颠倒到安尼乌白想啦，想东想西，有也想，无也想吼，啊，想甲代志做到了唔对啦，哇，真咯吼，都发生伫台北，已经三四个月啦，今年五月初嘛吼，这个老师退休来七十五岁阿伯吼，给讲对啊，讲起太太吼，人家问啊，哪有伊真正不晓讲啦，伊讲我都。已经生活袂落去啦吼，啊太太都都逐工烧麦啦，那样啦吼，啊因太太进前一段时间都安那个，逐工都安那烧麦，为着什么代志？啊，
你做的代志，都太太感觉无啥对啊，唔错。你讲，你感觉我唔对，我感觉你唔对啦。人就是安尼，足奇怪吼。人到这个年岁吼，哎，免哪讲。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啊，是讲吼，我食真甜，我就是头壳疼吼。我是讲吼，我这一个月爱去医生，还吃半个月药啊，时间到我吃就袂使咧。我六十几岁迄阵，
0: 头壳疼，头壳疼咧。
1: 嘿嘿嘿，啊，我即马拢有在食吼，我食啊拢客气啊，阮阮校的吼，讲吼伊个无抗体啊，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好嘛？
0: 对对，
1: 我一直要食哦。有一天家讲，我喺以前管拢验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血啊。
0: 安尼哦，
1: 啊我吃肝药，你这你都无神，你管。
0: 对啊，对啊，一定要控制啊。真来小哥，
1: 谢谢啦。
0: 哦，谢谢哇，你足奖励，哇你头壳疼，食较好呀哦。
1: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0: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1: 食迄个啊，唔是加食迄项尔啦。
0: 好，安尼好。
1: 酒啊，
0: 酒啊，你食啦吼。
1: 有啦，啊，迄个什么肝药啦。
0: 安尼好。
1: 谢谢啦，迄肝药阮好死伊个。伊
0: 个
1: 做料理
0: 个
1: 吼，做餐厅，
0: 对对对，
1: 嘿嘿，
0: 阿拢
1: 有在食，
0: 阿
1: 食了就
0: 好。
1: 啊，嗯，你阵来，你若头家娘佫叫医生来检查，你若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0: 安尼吼，吼，
1: 谢谢啦。
0: 好，恭喜恭喜，介绍产品吼，袂当无效啦。那按那慢啦，叫紧啦吼，啊，对你酸啦，对你抽啦吼，哦，啊对吼，佮成长呢哈，像迄个电力电感官吼，按病病袂屈，本来做疗灵啦。要穿出去要救回来吼，啊，活动活塞吼，迄个所在足了灵吼，哦，肌肉开始硬变变吼，过来顶管的丢丢端，一边上边后高，这个进行这个血路啦，进行上个关节的血内面一挂归元、归格、归格会甲扫掉、变掉血吼，通通通人吼都了灵。这血路边啊转转加嘛吼，要你了灵的啦吼，啊，顺序啦哈，就这功能性吼，就是血路一定要到位，而且血路到位就爱贵的到位，唔是讲哇，像较早送十公来吼，就是送十分啦吼，即马做变送两分啦，啊，就中一半个拢叫什么石头丸啊啦，阿达米甲冻掉咧吼，就进行把这贵丸贵格的血格甲扫掉、甲变掉血吼，就通通通，包括两波，一波困眠相当好。咱的经验，那食个通通通，迄、那个困眠功能都相当好吼，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吼。道理的经验，包括老大人啊，食老较袂无记忆啦，出去放唔知等下足艰苦吼。经验，干那这两行哇，足侪老大人一定需要食吼。道理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啊，那肝药个都维他干，干你咩维他干？啊，那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啥？诶，既有人会肝药啦，即款肝药可能公司介绍你叫做维他干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法官的裁决啦，哇，这样已经差不多四年多啦，四年多，什么代志呢？就家乐福，当时个家乐福，即卖已经有改啊，哦，都卖人啊嘛，规个家乐福卖人，哦，啊有改啊，哦，家乐福是因为一个整个中心哈，这偌大你敢知啊？会当讲台湾上大的家乐福敦化整个。就这所在，就这所在专门家乐福所有的物件为啥处理嘛？啊，伊昨天囤足侪物件，这家乐福物件吼，哦，偌大仓库吼，当时改成有叫工人咧做一挂这个内面什么工过拆除啊啦吼，这个站房啦吼，这工人二六月少年家生个，有咧结婚啦，结婚人家讲这个所在，你来看讲出去足痛快的所在，那无吼，我伫整个边啦对啦吼，这足侪拢因会嘛，一大个国整个你就知啊，当家乐福的物件也拢足大，你哪小块因一个会吼，都会少哩吼，唔听话啦。结果这个姓柯的少年家准伫整个出来外口边，伊嘛无伫整个内面食啦，整个嘛拢讲经呢，惊到人有够大，这个整个吼，但是伊有啦。有出来外口食，都伫仓库外口，一个啊，倒来去查房、抓房这个所在吼，食薰，食了就点这个薰头啊，这个薰头啊，无甲豆花，从开始火烧，有诶讲，敢真正是这个薰头所引起大火烧，当然人是讲是啦，人鉴定啊，人讲是，法官昨日根据鉴定诶专家来讲嘛吼。专家是咧讲，就是这个熏头啊，所引起家乐福仓库全部火烧，烧到样样，偌济钱呢？内面的废料、仓库所囤的物件，包括遐个石头多啦、建筑吼，总共39亿啦。安尼一个熏头都带39亿，有人讲惊死人啊！要哪办好？当时这家乐福有甲富邦保险。保这个火险嘛，火险吼好有赔啦，但是富邦保险。伊知影讲这个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有原因的啦，唔是讲天灾地变啦，或对讲拍掉，或那样啦，还是家己发生嘛，家己电线烧坏、电对咧发生，好好是外口人造成这种意外吼，伊团去要求赔偿，就是我保险公司先赔你家乐福，不要紧，哦，借钱吼，你保保险。危险保偌济嘛吼，一旦赔偌济好，但是我所赔出来的钱，我一旦甲你退来，甲账退，甲这个引起火灾人退啊，伊就是甲辛苦的退，但是昨法官佫加拖一个来，就是辛苦的，伊已经这个都做工的公司啦，我讲话，头家讲我真的水卡，叫伊一点吼，我请你一个吼，也无生半粒鸡卵啦吼，啊叫做一个工课吼。安尼搞啊火烧，烧到家乐福，安尼烧30几亿吼，好，人张判官好加在，唔是讲这个总判啦吼，张法官判官啦，我来天文数据啦。这个姓柯的工人，因为你结婚的关系，引起火灾，包括你后边公司，你监督无好吼，准爱共赔8亿7000几万，有人讲准放我倒落啦，8亿7000几万赔对啦。哇，就咯吼，那么这个保险公司是在讲，那因所定的保险费用吼，就是讲如果因那有这种天灾地变啦，对啦吼，这当然是无会讲啦吼，但是呢意外所发生吼，都要找原因嘛。如果那烧拍电波，哇，这就是火烧无丢地吼，但是是外口人所引起，人如果调查，但是调查是不是有熟悉，但当时相信熟悉的。啊！无调查过个，咱火场鉴定人员、调查人员落去看过、看过看，包括调监视器现场是不是有人偷放火啦？吼、哦！叫总协就讲，当时无火烧，就是这个少年家出来吃薰了，一个也同火烧。啊，那安尼唔得甲这个薰有关系？人当然是安尼讲啊。无过鉴定人员啊，讲安尼，反正你也讲啊，我一个薰头啊，真正定你啊。会烧过真够歹讲嘞，会真正歹讲，所以讲你茫当作戆戆吼。唔只到尾鉴定，包括保险公司讲，这绝对有原因有关系。既然人鉴定人员讲安尼吼，就这个啦。所以讲法官就按照鉴定的报告吼，就是先靠这个少年家，就是因为当时食薰无照规定，人家咧讲这个所不用食薰，
放站邦啦，放这个抓邦什么所在，外口边个所在，你叫你行到远嘞无个，你准伫身躯边，而且你食薰食了，解了薰，准点咪涂骹无个起火啦吼，都、就是你的关系，有可能你的薰头啊无花，准过烧个吼，准烧几遍嘛，几千个。安尼总共加估计三九亿啦，保险公司先赔啦，但是保险公司会等甲这个造成火烧的人吼，搁来讨赔啦，得讨一条八亿七千几万啦。我讲你开始帮我死较紧啦，本来就是安尼，和你讲一遍，就是昨吼你搬过来时，我讲嘛讲，和你讲一遍，辛苦的这个少年家讲，伊讲这钱遐尼悬吼，我来赔起啦。八亿七千几万，够你破一半啦。就是叫公司嘛，叫你后边迄个公司，请你来做工的公司，吼、哦，跟你做伙赔，和你讲破一半嘛，四亿外嘛，吼、哦。伊讲我那赔起吼，伊讲我当时有食薰，我承认啦。当时火烧的当时迄个时间，我真正伫外口咧食薰，我是较唔对啦吼。但是造成这边火灾，绝对唔是我烧的啦，伊是讲咧。但是话讲讲，鉴定的。火烧的人员，就鉴定这个熏陶所引起的火烧，你个讲你唔是，所以法官唔相信嘛。法官唔相信你的解释，你讲你唔是你烧的，但是你明明都承认你做食薰嘛。你只食薰，熏陶做无花，总共接到房啊啦、抓杯啦、乌龟无一大堆啦，吼，准引起整个大火烧。所以讲，到尾裁定法官认定就是你这个熏陶所引起的火烧啦。你要跟人相信，你要跟法官相信哦啊！人家法官所出的证据吼，人类调查鉴定话无到这支薰头啊，无这支薰头啊，都拢无代志啊，啊拢无火烧，就是为什么拄拄你食薰食了啊，薰头点多加了吼，准入去一日就火烧啦。啊，你跟你这支薰头有绝对关系嘛？就是安尼。那如果真正无关系，你安那坐到我那做不正不落啦，反正讲这个时间内面多小霸店那是有人什么什么代志，你唔知，但是问题人所看到的，会引起的火灾进展，拢总无代志，无火灾的时候，都你伫食薰，食薰食了，薰头点多加，过来开始一个火烧，你讲伊要热什么人，当然热你。所以我咧讲，我就要讲这个听，你看一支薰头啊吼，带袂过哪样啦？几十亿都有啦，干这个薰头啊，安尼规个仓库装修吼，人甲你讲袂当食薰的所在，你要注意呢。真正有影，你茫交个讲，哎，到要紧啦，都我都有男无伫身躯边，都离不三宝的吼。人甲你讲这个三宝嘛，袂当食薰，就是伊可能油啦吼，空气内边有一挂这个甲薰火有关系代志吼，你茫搞怪啦。迄个毋是讲个人原因，人会甲你认，来甲你管，人甲你讲袂当食薰，你食病院啦，啊对啦，吼啊，这个有油的所在了吼，啊，毋是个人原因，迄是到尾真正发生代志，我来讲，人会去催你呢。反正真正发生迄个意外，哦，大火烧啦，什么，反正无你的代志，反正毋是啦。但是人所催到的情形，都多你一个滴呀。啊，无看到啥，都多看到你伫食薰，啊，就你呀。你要哪坐呢？啊，吃了中午半挂了吼，这都要前头去讲去背了，看要背一堆了。一个做临时工吼，啊，这个做工的工人吼，讲半背八亿七千几万啦，哇，真正要注意啦。这边哪讲，这背我看背三四人都背袂起，他卖讲几十人啦吼，都四年前啊嘛，伫杨梅迄个家乐福的大仓库火烧事件吼，咱已经有正式个分去判决，就是这个食薰的工人，甲后边迄个头家，就是迄、那个请这个工人的头家的公司吼，做伙赔八亿七千几万啦，哇，真正露馅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头啊，这菜我记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啊好伊？
2: 安尼哦。
1: 啊，搁搁维迄落维他干吼。
2: 哎。
1: 我头啊，卡松配啊，那哦红甲啥物煮花，我拢叫伊食食怎好伊？
2: 哦，安尼。
1: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咬甲只有够好用。
2: 苹果煎甲配维他干安尼吼。
1: 嗯。够好用。
0: 好，维他干先顾吼，那这个熬白酱吼，干。绝对大问题啦，就是拉伸解不上去。咱规身躯咧身迄个拉伸的所在吼，就是汗啦。你食酒精，食酒的酒精啦吼，食到拉伸啊，啥物件，就怕变来空气中啦，对啦对吼，绝对拢拉伸物件。你有听迄个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医生讲吼，佮好你卖食酒，食啥拢袂清气噶，你佮敢若吸空气都阿渣呢？你得跟他输空气，都阿杂物件会走入去体内，所以讲都要靠肝来甲解嘛。维他干就是龟仙菇吼，上好退肝，甲你豆角豆酒，肝那底下咧解大肠解袂离啊，那就旁边啊维他干安尼甲加落吼，甲豆角酒摆甲离离咧，人就免白上夹啊，乌白生啊，人讲臭头烂耳啊，豆角皮啦吼，甲只边啊不倒皮啦吼，对吼，所以安尼铺面铺面。一条一条洗得够白上脚吼，那不脚家呢？一把一个个个感官吼，那不就白晒个，不是就龟壳，嘴定咧破工啦，臭水工吼，都、就是咱的肝，这个所在较保护啊吼。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伊的主色是纯植物来萃取，上下过关叫做苦菊草，叫做熬酒草，唔是干那个了。连肝胆胰胰素本身对肝药上来人的肝胆胰素都恶劣啦，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叫咩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吼，尤其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啦，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规暝车的人，你要特别顾来顾你的肝吼。维他干，维他干哈、啊？指定的房子名，无上坐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来看，伫台北开一间塑胶工厂，姓丁吼，这个头家讲外口欠少300多万啦，骗公司的外劳，这个越南劳工吼，讲介斗阵，来共抢劫，其实吼，当时甲讲毋是抢劫，是讲这个人欠伊钱啦，毋用伊啦吼，咱来甲压，来甲揢钱啦。伊是怎样呢？平常时啊，吼，伊有闹咧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熟悉骑脚踏车的朋友吼，一个太太，准，熟悉这个太太跟查囝，拢有咧骑脚踏车运动吼，伊才想着讲，改先看下这个太太吼，生活未歹过吼，哦，你甲看，生活未歹过，伊就想歹破呢，结果准，去人个厝内面讲啊，啊讲烫三烫过。佮共翕相，就是要共抢劫。啊，原来叫人袂当报警查无吼，烫三烫五相片吼，要甲压出来吼。这个案件，这拢抓到啦。法院长用加重强盗罪吼，这个判10年9个月。另外，迄个外劳公司所请迄个越南外劳吼，这唔知影半项啦。啊，替因头家去做这歹代志吼，这个判5个月，但是当罚金啦，15万啦。那罚金15万，给了吼，就甲赶出去台湾啦，袂当回到台湾吼。这个52岁姓丁，外口欠少，准找家己工厂，请这个越南外劳吼，讲作为抢劫骑脚踏车的朋友。这个太太在今年1月4个月前，入去厝内面咯，人个厝内面吼，先用这个姓顾的大条面巾。把这个太太吼头壳砍掉嘞，过来规身躯甲拔掉嘞。这个查囝回来，我来监管，拔做伙，不过叫两个人去拔嘞吼。拔嘞以后，姓丁这个啊，摕水果刀啊，无甲留啦吼，像咧挂毛安尼啦，伫个皮安尼挂来挂去吼，挂来挂去，讲你若唔听话吼，都要留落哦，威胁两个人袂当反抗，而且身躯剩偌济呢？6500块。外口欠人300万，啊6500块伊也好呢，你甲看，安尼有来共抢，抢了，人吼就开始伫遐咧起诉安尼哈，这个姓丁这个头家吼，唔食人吼，伊阵甲迄个抢劫迄个太太讲吼，会当扁一炮也无啦吼，迄个看伊规身骨烫光光吼，人阵起笑起来咧哈，伊讲真紧啦，我真紧就刷吼，会当扁一炮无，这个太太吼，我抢劫到你抢赢吼。阁互你安尼糟蹋，你要阁甲我等于强奸就对了吼。伊会讲我死就甲你拼哦，你若毋紧走，总去互化者紧走呢，好甲再无共糟蹋。安尼不要叫两个人总共去互即块吼，甲拔6点钟啦哈，加两起报案吼，掠着吼，掠着阁硬钱，钱讲啊，伊无共抢劫啦吼，迄钱是迄个越南外劳摕走的啦吼。好，但是进前人做问话。伊同坦白承认啦，法官认定所有歹代志，包括所有钱抢劫，拢是你这个姓丁的唔正头家干起的吼。迄、那个外头根本冇代志啦，唔知啦吼。啊，这个甲判一个5个月，会当罚金免关啦。那如果有15万，等个罚金吼，都会当这个法官来看出去台湾啦，无关。不过这个头家吼，都甲判10年9个月啦。这本来来甲判关要死啦，你看这种人吼。你所收听，那你转个新闻。

家讨论。那我们孟山斌南孟药房哈，不一定到我上节目现场的时间。你若时间过，我啊想要问哈，电话讨论较好用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孟药房啦，孟山斌啦吼，啊，山斌的名吼，都袂听大啦，那无足多人买买唔对，开始讲哇，袂晓讲吼，啊，大家讲凊彩啦吼，买买，凊彩我就凊彩叫你，买唔到山斌，咱介绍的正牌吼，就真无彩吼，0800-868-999，现场时间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一个时间。听电话会较好接哈，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后边防护这个产品呐，也有帮无详细所在吼，拢会当得当然使用我啦，南帮会给你接个电话吼，现场接电话吼，0800-8688-999。好。喂
1: 喂，你阿刚是丁英
0: 诶？我丁英系阿生系，你好。
1: 哦，我请问你，我想讲你喺度也做丁英，阿姨，迄人退化啊，他变来戆戆戆，安尼食咁好。
0: 咱尽量快当补救我者呀，好不好？好，
1: 安尼哦，
0: 较会安尼较清楚啦。
1: 七十岁
0: 呢？记住，卡就是，我爱讲，迄有人体质无同款嘞，迄有五六十岁就咧提
1: 啊
0: 呢。
1: 是哦，啊啊，一届要食几粒？
0: 免济，一届要食一粒多。
1: 我都吃两粒呢，
0: 嘛不要紧啦，嘛不要紧。我是讲，迄、那个迄、那个退化是你家己笑退化呢？
1: 唔是啦，
0: 好、哦、对啊。我是讲，迄个你讲头头个退化迄吼，人较无记得咧。你一顿我吃一粒，都啊叫三顿拢吃，三顿啊咧。
1: 哦，咧哦，
0: 三顿吃。
1: 啊，我咪去问者，啊，我吃一粒啊，到迄、那个过程中啊，啊，佫吃两粒，迄、那个
0: 健美，
1: 迄个也做
0: 健美。真灵啊！
1: 真灵啦！啊，那收济无？
0: 没啦，你拄啊好年呢，拄啊好年吼。啊，你食几顿？食几顿？
1: 我八十外
0: 咧。对，你食几顿？
1: 我食一顿咧啦。
0: 哦，食一顿，安尼还收济，收少都有咧。
1: 一暗片咧，一暗片
0: 咧。不要紧啦，无顺顺啊得，顺顺啊得，那人顺顺啊得，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人啦顺顺啊得上好，就是我身体都需要这个分啦吼，安尼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哈，0800-8688-999，这多多跟恁使用，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一日五十二岁，姓杨的男子，伊原本啊，伫银行上班，伫银行上班，对这种汇钱啦、钱业吼，拢比别人较敏感啦，到一个常识加专业嘛吼好。到顶个月五十二岁啊吼，其实那要退休还早啦，咱讲属实，那按照台湾的这个退休年个吼好，但是向阳申请提早退休啦。会当安尼啊，哦，提早退休，啊，甲算算个，伊个退休金，那到甲真正退休时间吼，是不计价啦，但是差不多400万啦，我讲也袂少啦。提早退休吼，伊个退休金差不多400万总领呢，伊毋是甲分做讲月提安怎样吼，伊甲总领吼退休金，好，到即个月初四，伊去银行要领现金，领一条偌济呢？领一条285万啦。伊家己本身伫银行上班。当然有的拢是老同事啊嘛，而且伊个钱嘛拢寄伫原本伊上班的银行啊，啊，大家拢老同事啊。不过老同事是老同事，人大家看讲这个可能空空。我讲你家己讲啊咧，我跟你讲哦，迄人那咧空暗吼，有当时啊，家己唔知啦，都别人看会出来啦。你家己向上买领一条285万啦，好。即马老同事，我那小怪甲问一下，讲，一会啊，啊，你该向阳领一条255万，255万要创啥？伊讲我的厝要装潢啦，那样啦，吼，要新买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好，理由，安尼，你讲吼，不过老同事是咧烦恼讲吼，即个吼绝对有问题啦，准输底啊，我来叫警察到位呢，这算家己足熟悉老同事，伊伫即个所在上班上偌久啊呢，即、这个。姓杨的吼好，到五十二岁，伊提早退休，雄雄的哦，大家拢唔知讲，哇！你开始雄雄想要退休啦吼，结果咧个调查官来是安那样呢？这个姓杨的五十二岁拢无错啦。到最近，伊伫手机啊迄个交友网站吼，去熟悉一个噪音啊，唔知叫什么 Kiki 啊 KK 啦吼，有诶无诶，我唔知啦吼。好，这个女朋友吼，人即摆咧个调查进展啦。为这个每年285万进前开始甲调查吼，伊逐个月薪水都用花，啊伊家己本身迄时阵搁伫银行上班嘛，所以讲伊咧花钱无人知啦。人即摆调查甲知影讲，伊伫进前这唔知差不多几个月时间，伊逐个月薪水自从熟悉这租金以后吼，逐个月薪水都回归给伊啦，回归给迄个租金啦，啊伊开支啊无够啊，都伊一个人尔吼，即摆一个提早申请退休。各有一条400万的退休金吼，伊要过领现金285万吼，伊就是要当场现金交迄个女朋友啦，互伊欢喜啦。有人讲，哎，女朋友是甲你困过啊，伊，还是两个人已经有小意爱讲要创啥无？迄个女朋友吼，做过哪个月，到即摆熟识，连见面都唔捌见面啦。有人讲啊，无彩你伫银行上班。所以我咧讲人咧讲暗哦，有当时啊都别人看会出来，家己唔知啦哈。苦劝到尾无啊多呢，警察来到位啊，老同事大家拢甲讲唔通安尼啦。这吼、哦，我甲你看开始，改成钓迄个叫做爱情骗子一种网站吼、哦，讲袂听。上尾就叫什么人出面呢？叫因老爸啦，因老爸佫出面，因老爸赶紧拼过来，伊人坐在人警察界的同事讲话，老爸听讲这吼绝对诈骗啦，你吼爱出面甲动者，因老爸讲动啥？我当场就甲骂咧动啥？讲戆囝你，你真正感觉吼，袂白相。啊，这派出所警员咧讲，虽然这个伫银行上班，那足久的时间啦哈。是一个银行行员吼，是最近向强向银行这边申请提早退休啦。原来差不多三个月前啦，伊伫一个手机啊的这个软体吼，就是人咧讲个网站啦，去熟悉叫做这个交友网站吼，啊对用一个租金啊吼，讲甲打一个相片，水甲地暖啦，哦，讲这租金啊水甲，而且唔是水尔，这租金啊个系真爱我咧哈，伊。一个开始跟我熟悉了吼，逐工都跟我问东问西啦，有诶无诶啦，食饱未吼？我对我呢，这尼啊暧昧吼，未输敢若讲足爱我，伊认为讲哦，我吼食到这个话无够吼，搁等着食好诶做囡仔啦哈，等着进来啊啦哈，做着差不多三个月前，伊逐个月薪水
都拢回馈回，无人知，因为迄时阵伊家己本身佫是银行的职员嘛，所以讲伊咧回钱吼也无人知啦，还好。到顶个月底，到月底，雄雄甲公司讲，伊要辞头路啊啦，就是要提早退休啦。啊，公司嘛惊一个讲，都银行啊，伊讲哦，你看伊。雄雄要提早退休吼，伊讲啊，都有代志啦，好，啊，都你要退休也无法度啊。即马退休甲算算咧，伊个退休金差不多将近要到400万啦。结果退休等于都无三工，都搁等下银行这所在，甲当初讲伊要领钱啦吼。伊都一条退休的400万嘛，伊讲伊要领现金285万啦。但是银行的老同事，大家拢熟悉伊，这个人吼。都唔捌咧做这个代志，较会无代无志。讲明领一条285万，伊就甲小款问者，按照一般银行的这个问话，甲讲啊，老同事啊，你领一条钱要创啥啦？伊讲吼，我要买厝啦。啊，伊讲吼，买厝啊那样吼，但是人类甲知讲，伊最近根本无要买厝嘛，伊也无买厝吼，即卖一个。改口径，甲讲吼，无啦，啊，都旧厝要翻啦，吼，要这个装潢啦，吼好。啊，这个老同事讲，啊，装潢嘛，无可能一盖280几万总给予伊啊，装潢钱嘛，大家分配啊，一条10万，后一期较几十万吼，是安尼，都是安尼，底下的营业讲袂出来。好，这老同事就知影讲绝对唔对，准输底下，赶紧报警察。啊，这警察到位有哪吼？足好咧，甲问问，伊嘛是拢讲一套，讲一套啦吼，讲到尾吼，无啊多啦吼，甲叫老爸出面啦，按老爸出面吼，当着的面戆囝，你是当时厝尾这个订婚吼，我甲你带做，我甲都唔知啊，咱厝当时要装潢咩那拢我都唔知吼，警察人家讲唔对啦。奇怪，啊！才好咧啊！警察伫边啊，老爸伫边啊，什么人家靠近吼？伊才隐隐讲出来啊啦。原来差不多三四个月前吼，伫手机啊，这个做在实在一个做囡仔啦。我拢家叫老婆，伊也家叫老公啊啦吼。啊，就是我即马准备，我两个要斗阵做伙一个女朋友啦。人家问讲，哎、啊，做囡仔有出来甲你哦困难伊啦，还是出来食饭见面来讲，从来冇见过面。我讲真正有影，你一个唔捌见过面的做囡仔，你已经花差不多三四个月薪水好样呢。伫银行上班，而且这个年过吼，已经到50几岁，嘿，薪水拢可观啦。银行上班吼，伊逐个薪水拢花伊，做生活费用无大件。伊即马吼，佮赶紧要提早退休，就是有可能的做囡仔，佮要求要一条，唔知啥物钱吼。伊即马咧揢无钱呀，无迄大笔钱呀，伊唔只临时。甲银行讲伊要退休啦，啊退休金算算有400几万嘛，伊唔只讲吼，会当摕一条200几万应付迄个做囡仔需要的吼，讲伊要家己摕280几万吼，哦，啊警察咱的口供无效，到尾无啊多，才通知老爸因老爸吼，现场我来先甲口供咧用讲的。未听呢，伊硬要你安尼，因老爸当场甲爆，讲你咧戆囝，人都甲你讲你这是爱情病症吼。当场底下敲电话，迄、那个租金啊就无接啦，因为迄个租金啊，我那知影讲，对方已经去予警察甲冻掉了呀吼，迄、那个租金啊唔敢接，这个姓洪的男子吼，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已经丢掉啊，叫做爱情诈骗的网站啦哈。啊！你甲冻掉呢？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这诈骗的吼，实在足厉害。伊这人是本身家己伫银行上班遐尼久的一个老职员啊吼，已经50几岁啊。那一般来讲，伊对这种诈骗汇钱啦，有诶无比别人较内行啦。咱讲事实就是安尼啦，你讲对唔对？伊伫银行上班嘛，伊家己本身嘛，叫骗甲戆神啦，啊，佮提早退休，啊，佮退休金杀掉。嘛，差不多400万呀，伊就要汇一半给哦，迄个租金啊吼，领现金要给伊吼，就是为着讲要交这个女朋友。因老爸老母出面甲包讲吼，讲你咧戆囝哩，你是当时交一个租金啊，阿哥我都话唔知，哦阿哥啥呢？伊个已经汇差不多三四个月薪水给伊啊吼，佫无够，佫一条退休金讲要交我领280几万，全部要给伊，讲迄个租金啊需要啦吼。你个看吼，人吼，就是安尼啦，聪明一世啦，糊涂一世啦。你不要小看这诈骗集团，足侪人拢会讲，嘿骗我袂过啦，安怎样啦？足侪人上下讲这句话啦。我跟你讲，你茫该算计啦。
你茫甲迄诈骗集团营业啦，吼、哦，你要甲骗哪样？我讲七讲八讲吼，你就叫话呀啦，千万唔通。连伫银行上班的职员，遐尔老健身啊，人去做因安那个声声声声干吼，伊嘛是安尼讲讲说，吼、哦，薪水会互人无大劲，过安尼，提早退休啊，一笔退休金吼，一半个加变安尼互人啦哈，人若无甲动吼，伊个唔知呢，这若无甲动，钱就又去呀啦。我难讲哦，你个看，人哦，实在唔通安尼，空安地主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你要穿的起来啦！我吼，我本来是食酒两粒啦，啊一粒迄个真香。
0: 对。
1: 我迄天吼，我感觉我伊要穿袂起来，我就改食三粒酒，两粒真香，安尼敢袂伤重？
0: 够贵，安尼够贵。
1: 有
0: 贵啊吼，安尼就是袂伤重，就是因为咱两顿咧艰苦的时阵是无够量啊，你即马甲加强安尼拄啊好
1: 啊。即两工都袂啊，
0: 都袂啊啦吼。
1: 啊，佮伊讲拜六伊讲哦，哦，不多唔难哦，伫即个屠宰场遮吼，一直拽一直拽拽下呢，我呢。
0: 迄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呢。
1: 啊，
0: 嘿，迄嘛是，嘿，迄个毋是胃疼尔，你是咩嘛？嘛是甲心脏小挂关系，他安尼
1: 啊。是安尼
0: 啊。对哈。
1: 哦，啊，我嘛是该食啦，啊，我食我就该。能泡一包迄个，什么呀？
0: 年糕粉，
1: 啊，对，
0: 年糕粉较配嘞，
1: 我来解答啦，啊，较配的。
0: 啊，贵啊，贵，有贵啊，贵。
1: 有，阵啊，就拢，
0: 有够好吧，有够好加载，嘿。
1: 我就讲，我食安尼相当。
0: 买啦，袂相当，基本买真型咖的呢。这个年糕粉，那你做个食比较紧哈，吼。
1: 我要紧的。
0: 啊，今麦拢顺顺啊啦，吼。
1: 啊，今麦顺顺啊。
0: 好，好加载，好加载。安尼讲呢，心肺梗，吼，大家做位吼，人吼穿病病。足侪吼是龟裂，迄、那个家己本身迄、那个衰退吼，到迄个膨破啊龟裂吼，有诶是啥迄个梗咧？每地域即个所在吼有足侪梗，啊，迄、那个梗诶所在吼，来吼不接伊啦吼，啊，底下咧咧动啊咧弹啊吼，得在经营，所以讲两个做位上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经营做位，毋像以前咧讲诶，心血管在做位搞，心血管是一体诶吼，即边就影响即边龟裂诶啦。对影响龟缸的吼，啊龟缸的这边水高咯，那无有来影响龟裂吼，所以两个做伙，到美国进口 QMP 甲德利的经营啦吼，啊咱德利联合经，大家讲来听，这个阿生啊吼，甲讲哇，继续进，继续好对，伊甲德利联合经，德利联合经吼，你甲咱的产品，你的产品，你若做会到，你阁加用一个德利联合经。伊会做个错咯，就是这个产品的发挥也继续紧哦。来个加个德利联合精，德利联合精加配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配金莲啦，配维他干啦，配那活力元素做为价哦。你也发现讲迄个广告来发挥，就继续紧哦。指定房指名，就较袂来平平喘，白白得得人哦，加偌放心啦。阿爸阿姆人食个这个货哦，上加就吃啦。哦，我好加上两杯冻袂掉哦，喘到滑壁啦吼，啊人吼来。都唔敢叮当啊，那边叮当就安尼串吼，啊串来搞就无难吼，迄个即个所在咧退化啦吼，就想要讲做一个，就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经营，指定房指名，那无上提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即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间啊办公室同事哈，查甫差不多六个啦，五六个，差不多六个啦哈。等到时间食饭一个麻烦嘞，你敢知啊？恁敢捌伫外口上班啊？迄、那个中道顿吼，一定爱家己看嘛吼，家己食。有个人是炸便当啦，种种，但是麻烦啦。迄个拄拄啊，家己一个吼，有当只食麻烦吼，带便当种种，啊，都拢外口食嘛吼。啊，叫便当上方便，叫便当你看，莫怪你甲看，吼、哦，迄台湾迄便当店，迄趁钱趁干呢？迄便到中道时间，便当包袂离呢？你敢知？唔是一间生意好尔呢，逐间生意都好吼。那便啊，你卖便当啦，到中道时间，吼、哦，遐叫遮叫。我来看下便当店吼，尤其有一寡较大型的连锁店，奇怪，我伫看讲，迄便当店开较大间，真正有影，迄租金拢租了三角汤咧，你敢知？租了三角汤吼，啊，拢迄个租金吼，你哇，我开始看吼，结果，逐工排队，我咧甲看讲，拜甲拜六，迄是上班时间，有个人拜六嘛是去上班嘛，对不对吼？拜甲拜六，那做工的人种种嘛是去上班，无想讲公务人员种种讲较好命吼。啊，嘛是咧上班，拜甲拜啦排队吼，你敢知？我一半边啊来礼拜，礼拜吼，我那个经过遐，我那拜甲咧热等呢，连礼拜都拜甲咧热等，我下边即个较歹听啦吼，你看即晚人偌笨蛋啦，我甲你讲啦，不用笨蛋啦，因为实在是笨蛋吼，啊都你要个款来煮咧，做哇，规死买一个便当回来吼，你个礼拜嘛是买一个便当，我平常是拜主甲拜六，你个白蛋互恁做嘛，遐滚一个去吼，啊个唔敢食伤好，啊无得规死买便当回来食吼，对不对吼？无你拜主甲拜六，啊你个唔爱话遐滚一个，啊个定定呢，便啊到迄个食饭时间，大家都目睭在安看，该成咧看啊，讲该成拢一定啊，爱我看同款吼。啊，便当店吼，好，我来讲这便当吼，啊，就是安尼，迄就是伤过无用，伤过伤过迄落吼，有当时啊，人咧讲话，迄思考，你也有别人听有啦哈，尤其做生意人，做生意人咧讲话，尤其是讲电话哦吼，因为你人无面对面吼，你唔知讲伊个表情，人看表情会知讲伊讲话意思，但是你无看到表情吼，干那讲电话上高我先误会啦吼。伊即马就打电话过啦，迄、那个办公室的一个负责叫便当的吼，喂，老板吼，我们吼，要便当吼，嘿，老板直接就甲讲吼，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吼，安尼大家敢听有？阮即马无人会当甲你送啦吼，好，嘿。迄、那个办公室嘅人吼，家己心内知知啦，因为伊当时都甲伊讲啊，哦，这生意拢超好呢。咱这办公大楼，你甲看咱遮呢，几十间办公大楼，大家到中昼时间都咧叫便当啦吼。所以讲吼，迄生意真好，唔知要甲恁送无啦哈，我叫我买咧啦哈。即马都老板我要便当，干那讲到便当尔吼，啊，这个老板吼，就随个讲，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吼。就是我即马无人会当帮你送，伊讲吼吼，你看啊，我都早就讲好啊吼，绝对无用，电话就挂断啊啦，谢谢吼，就甲老板谢谢吼，我来做礼貌，谢谢就挂断啊吼，啊，即马到办公室内面，结果那个都唔知要食啥吼，便当叫无啊，那都没有人可以帮我送啊吼，啊都即马到一个会议啊，差不多三分钟了，头家呢，啊。穿白白吼，伊只因只定咧叫啦吼，啊头家早讲是对卡来啦哈，迄电话可能电话有冒泡吼，准走过来，啊走到穿白白，差不多三分钟就走过来。老板啊，你是啊走到穿家呢？啊你唔是已经便当店啊？头家，嘿啦，少年呢，你电话是挂卡紧要创啥？啊电话我甲你讲谢谢呢，讲谢谢，啊你都讲没有人可以，伊讲。哦，你也听话哈，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意思是啥？意思是讲，我现在没有人，我今麦抓无人客，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哦，头家啊，你讲安尼才会对，你今麦是咧反话，你唔在加斗阵，你讲话拢无斗阵哦，你唔在像今麦咧讲，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你谈到讲啥呢？你谈到讲，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就是讲，你即马内面无卡小会当帮我送啊，对不对？你即马内面都无会当送便当搞死，我唔只甲你讲谢谢再见吼、
就给你挂电话，我就要想讲要吃啥，好啊，好加载你走来，好啦好啦，无包六个便当啦，后盖你讲话加动电啦，啊加多电啦，头家你吼安尼袂使，你安尼讲话拢无加多电，我们现在。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我即马无人会当甲你送吼，嘿，你唔知讲，我即马无人会当甲你送吼，对唔对？中一个导电的，我即马无人导电会当甲你送吼，我即马无人会当甲你送，嘿，安尼是什么意思？你甲听看卖咧，我有反话吼，你安尼意思吼，就是讲我即马无人会当甲你送便当嘛吼，唔是你即马无人呢哈，嘿。会袂整色都讲如何吼，所以讲这头家底下你该回归，讲啊你等个包便当啦，后加你讲的无安尼啦哈，你甲看我呢，要好加载里面去撞来，无我着走水机安尼吼，我着打电话过，甲你问讲老板我们要便当，你随甲因讲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吼，你也无加多点，你唔知加多点，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送，我即马店都啊无人吼，就是无人客吼，我会当帮你送啦哈。你可以在不搞到点子就呼了呼了呼来，我想讲，你在加工，你现在没有人可以帮我说，就是无人一旦加上便当，我就卖球啊，哈，上帝卖球卖价呢嘛，对不对哈？搞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安尼哈。你说收听，那你转个新闻。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你好，嘿，因为恁食这种肉吼，效果真好。
0: 安尼哈，
1: 因为我是阮癌症有做化疗过。
0: 哦，对对对，嘿，较高拔掉，
1: 嘿，我拢固定食。
0: 哦，安尼哈。
1: 我食几啊个月啊啦。
0: 安尼哈。
1: 啊，我自己拢爱食了，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0: 不要紧嘞，不要紧嘞，嘿，不要紧
1: 嘞。改善足济啊。
0: 安尼哈。
1: 起码八二达不成。
0: 很喜欢
1: 的，哎，啊，这观众能听到哈，别来吃，唔免惊啦，
0: 真正就好，
1: 系啦系啦，身体用较重要啦，
0: 好
1: 重要啦，
0: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天会咯哈，都会通透啦，麻啦哈。叫筋啦，我讲，我吼，改成像个大棍啦吼，一条一条吼，人讲卡筋啦，迄个所在吼，就是血脉循序啊，唔只阵掉嘞吼，啊阵铺平吼出来吼，你家吃。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血路通吼，唔是干那叫筋啦、肉啦吼，迄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加针头啦、肩胛啦、颔棍啦，包括顶关这个所在吼，都这边啦、上边啦、后骨啦吼，定定吊来听嘞。有诶讲话会惊嘞，当然会惊啊。啊，听迄个所在尤其迄个龟裂，迄个所在吼，哦，两面安尼吊这边听这边，啊啦，定来听讲吼，较细细吼，唔在他一个目睭就都有可能啊。你愈读愈大粒，你也无甲化掉，无甲掰掉吼，石头角迄个所在，啊，愈紧愈大粒，都读一个目睭就吼，都爱食真凉，人吼，血内面就通通通啦。只要若通顺，你血胃开始甲尾流拢十足嘛，无就冻掉嘞吼。啊，脚打开始上十分，上到上尾流的时候剩一分啦。哈，都一动只动吼，一就摸你吼，都得你的经验，甲你变少轻当当，咱的血都像最高都通通通吼，都丢啦、疼啦、按啦、慢啦、酸啦，吼、麻啦、叫紧都拢无去吼，包括这部歹睏眠，一定爱食，得你的经验，包括这部惊记忆无去，人若食了上好唔好无记忆吼，人一直无记忆吼，哇，真可怜啦吼。得你的经验，鼓励会到，人特别无记忆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哈，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哈，唔当开万隆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细间吼，真正代志无可不了啦吼，连医生都害到了。医生都看侪咧，诶，下断脚骨啦，对身体无爽快吼，都做个伫帮救啦。这个圣诞呢，三通位吼，我那做派龙洞啦，先把帮救吼，好，都是诶，唔是住这个所在哦，啊，唔知啊那乌白工庄里面吼，伫一间大楼嘛，大楼吼，啊。无色啊！准为顶晚爬咧地下室，人个停车的所在地下室吼，有一个空房啊，即咱唔知吼。准实咧，双脚拢断啦，迄一拳头两只脚拢断是偌艰苦哦！底下哀个大细声，人绝对听到嘛。大楼管理员啦，对啦吼，包括住户听到，都报警在警察各位赶紧，都先卡送去病院。不管哪讲吼，做差也好，做歹也好吼。马代先救人了哈，上一边哈，医生甲看哇，双脚肿断了，就摄入伊地下室个所在，伫亚东病院啊，新北的亚东亚东病院哈好，结果医生买上这个看其他所在是毋是有受伤啊？你人震动，一个摄入地下室，双脚肿断是骨头，但是内脏呢？诶，体内有患者有受伤出来，结果一个甲做电脑断层哈，甲看 CT。甲看讲，唔对呢，警察这爱赶紧做手术吼，就是双脚肿断的所在慢车呢，双脚肿断就足严重着慢车呢，因为腹肚内面这个物件，我看起来较危险，真若无水客，凡是死人吼，就是皆是有钉钉的金属的物件啦，吼，总先破腹开腹肚啦吼，我断双脚你甲开腹肚，那你腹肚都有物件，一日开出来讲三六千只。也不多得个里面三粒清剂啦吼，啊，当然卡双脚肿断也袂死人啦，但是不多这个物件三粒清剂才会死人呢。先手术甲切出来，警察在边床边告，等伊麻醉了醒醒，甲问讲，你为什么不多介有三粒清剂啦吼？伊讲，到我迄时间吼，咱警察要搬查啦，要调查唔得些物件吼，伊。紧张搞掉吼，伊身骨啥都清气，准吞落来，用吞的啦，吞落了准掉了腹肚，也无放出来啦。啊，警察讲好加载，是好加载，你切断脚骨，送来病院，人检查甲检查到你腹肚有啥都清气呢？那无警察讲，这个一个也就是差不多人会真的熬住呢哈，清气里面会有啊，啊包括清气头哇，你看这外空暗得，人吼那无爱命嘛，不是安尼，你今仔日。你警察咧盘查路边香菇第三粒清气，伊即摆想用紧张中甲三粒清气吞落啦，啊人当然查无到啊。哦，你香菇无扎违禁品比较紧吼，结果唔知讲，就是摔断脚骨上去病院，人家查来讲，原来腹肚吞三粒清气。你免怀疑，你虽然脚摔断去吼，我先甲你手术腹肚，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较重要啦。哇，老噶吼！台北棒球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福报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个精，得利学历旺，美国进口好，基本比得利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是谁？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大人在说啊，要不要留？留不留？到底要不要留？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呀，关秋满姐。
1: 现在放烟火哈、
0: 哦。对呀。
1: 给你订四组。
0: 订四组哈、哦。好啊，明天早上可以吗？
1: 明天早上送吗？
0: 哎，对，我请助理帮你写，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来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好，那
3: 彩珍你好。
0: 哎，是。
3: 明天送哈。我顶礼拜拜二叫彩珍要送啊，我也无甲送啊。
0: 彩珍上礼拜人无送，今仔日才会送呢。
3: 彩珍呢？
0: 系呐，彩珍就涨，哎，就哦彩珍，啊，你我讲拜六的会上过节。拜六的会上过节，拜六的会甲拜一的会拢较会袂准时，今仔日会到。
3: 哦哦，
0: 哎，今仔会到，啊，你淡出等咯哈。
3: 无这个无人接啊。
0: 哦哦哦，好好，我叫助理吼，等下啦，落节目了，后天我上班，赶紧甲你催哦嘿。
3: 嘿嘿嘿，我知影说你上班，
0: 我知啦，机身机身，我上烟斗的大哥嘿对哈。
3: 老烟斗。
0: 哎，老老的烟斗红色啊，对无？嗯，
3: 好，
0: 系啦。好，安尼我等下叫助理吹一下哦，嘿。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哎呀，一切拢是钱啦，钱啦。前几天啊，吼，在讲，这个台北哈，有一间水饺店，哈，也是艺人名人。口袋名单，大概然后拢爱去遐食，吼、哦，这儿子、女儿各妈妈，吼、哦，所以呢，真吼、哦、讲真的啦，啊，咱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但是吼、哦，现在的社会以前的人咧，吼、哦、是大人拿到财产的来。是谁呢？吼，就讲哦，真正奋兼奋斗足久，讲若过嫁到一个好爷人，安兼奋斗一世人。啊，若娶到一个好爷人某，讲兼奋斗三十冬，啊，结果我拢家己拼，吼。喂，彩珍你好。
4: 小姐姐问你吼。
0: 嗨。
4: 我还在网上搬家吼，我有在叫过你海王星。
0: 哈，哈，什么老婆我知影嘿，啊，什么问题？
4: 哎、
0: 啦，你点几个门，我就跟你讲会吃呀啦。
4: 我就是叫你，我就出去，啊，今晚就无啊。
0: 哈，哎啦，一只一路哈。
4: 哎
0: 呀，嗯，嘿，对，哈，这你放心哈。
4: 我迄间会叫你做做。
0: 有啦，你刚有搞门，我有跟你讲啦，哈。
4: 好，
0: 好，谢谢，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公告哈。所以呢，哈，讲诶，今晚。啊，钱吼，嗯，对着兄弟，迄叫做手足之情。那讲嘞吼，是大人教着咱叫做亲情，吼、哦、啊，翁仔某迄叫做爱情，什么关系？吼、哦、啊，就是嘞吼，什么情？但即卖嘞吼，不论讲亲情、友情、爱情、手足之情，为着钱，吼、哦、翻脸，
5: 无情。
0: 无情，真的是翻脸无情哈、哦。好啦，顶几间咧讲到哈追焦去，啊，咱今日来讲到哈露西亚好无哈？露西亚头家娘咧录影哈，阿强讲我一生都无爱好你，两亿的遗产全部讲要留予第二后生，孙啊个赢个赢冲啊！不是会当本事摕到伊个特留份了呢？这是新北永和哈，一间旅社为着财产哈来烧钱的案件，名叫做赌客买劫。哎、欸，咱这部来听到这个叫做买劫大哥呢？哈、哦，是不是你呀、啊？不是啊，他不是，哎、欸，也是哈大哥啦。啊，这个买劫哈，这个是哎、欸，这个女性好。那这个阿嬷好的立遗嘱，我们讲两亿好的遗产全部留好伊的第二后生，并且呢录影指出的讲伊的孙呐哈啊，这个过掉阿公哈，嗯，未探望，无去看， 表面讲咧吼，财神公啦，一仙都不给他咧。后来吼，这个地库买给家头也红晒吼，第一个堕胎河吼，堕胎河，两个人总共生三个后生，啊，一个查某囝，三个后生咧吼，第三个后生啦，这个堕中民吼也。这个翁婿吼姓翁姓，伫咧2009年的时阵，伊就咧吼第一笔写掉咧迄个遗书啊，讲要将名下的房地产存款吼啊，这个要继承吼，诶，这个财产，拢要留予伊的第二后生啦，吼。那这个大库买进来。就是伫2021年，阿来往生去，留偌济，留甲变2亿，哈，差一点点嘛，阿得2亿，好啦，化整为零，哈，就是2亿，安尼较好讲。这个杜中阳，哈，杜中阳，就是伊个迄个迄个后生嘛，哈，伫迄个遗嘱内底，哈，其中有19笔的不动产，安尼话。咱要变一间啊厝吼，变家人吼，投资呢，人安尼清清菜菜吼，都19笔的不动产呢，拢是登记伫家己的名下啦。引发就讲啊啦，伊的孙啊吼，就是呢，弟弟吼，弟弟的后生吼，咱台语讲叫做孙啊，华语讲叫做侄子，就是呢吼，孙啊嫁到呢，这个阿伯来争夺掉财产，好。那咧吼，这个两个孙啊，就讲啊，讲啊，因老爸足早吼，就咧吼往生去啊，吼啊，依照着咧法令，吼，伊嘛是有继承，吼，诶，这个权利就对我啦，吼，啊，拢无分配掉，所以咧吼，遗嘱内底，吼，遗嘱咧侵害掉特留份，那法院，吼，法院咧勘验。2012年的录影，就是这个阿嬷所刻出来的这个广告啊，伊就代伊讲来讲爱这个孙啊，吼啊，这个买来继承着财产的对哇，吼啊，去到法院嘞，吼，告着阿公，吼啊，结婚啊，无甲通知因两个老的呢，吼啊，无通知我呢，嘿，这孙啊叫什么孙啊？啊！伊都要搞我阿妈困苦在眼内啊，是安那我的钱就爱个回开哦。哎，我在那就成阿妈的口气哦。阿妈拢只能口气，表示讲你吼，伊老的财产啊，吼连半仙拢全部也好，这个孙啊啦。所以呢，吼，因为这个查证了后，孙啊当年吼，就是呢，即间女社吼使用当地向着阿公来。租到呢吼，这个租金啦吼，请到租金调解，事后呢来撤回，甲到阿嬷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吼，法院判了讲吼，这个特留份还是要留给这两个孙子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2: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要办年会呀？
2: 嘿，啊，我咧讲吼，三组这个拜拜五，好啊，三组。后个月13号
0: 安尼。哦，好，会使，安尼我转刷卡，你甲助理讲哦，哈，好，谢谢，好，来哈，要三组，哈，可以呀，好，可以呀，哦，咱有个人讲吼，啊，我那今日又袂记哩，哈，办年会过，啊，就爱呢加开足侪钱个，咱先压日期啦，好，先压日期，安尼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5: 你
0: 也够当时啊！美丽姐，到这个月的月底哦。好，到月底你拢会使啊，来到月底拢会当你吼，用着办宴会的介绍吼，来甲咱现订现收也好，吼，啊，要压日期，通通可以哦，哈。我来讲着钱咧，咱咧讲的啦，吼，亲情啦。爱情啦，吼，手足之情啦，友情啦，吼，人无熟悉，吼，讲到钱有哪吼出事就对啊。啊，什么人无熟悉，就是诈骗集团。我若大概吼咧讲到诈骗集团，我拢会感觉讲，无论吼他是这个大场面吼看偌济啊，或者是讲咧吼伊个知识偌高，真的就是有人去被骗呢。 有的人不是贪的，那尾孙的吼，会使说层出不穷啊。来讲到吼，这个台北市一名五十几岁姓游的，哦，已经足好个啊。啊，所以讲吼，钱吼，较侪人无嫌啦。吼，伊是去用便宜的部分，6370万啊嘞。吼，啊，伊唔知吼，个位有无用便宜的无？这个形容词是不对的，好，还是我呢？吼，给笑给笑安尼啦，吼，就是讲，伊咧吼，去用骗的已经骗6000几万啦，啊，你五十几岁啊，吼，6000几万你来甲放伫身躯边，你卖讲吼，像即卖咱台湾吼，全民大运动 ETF 甲买落啦，你即便咧吼，放的用定存，讲定存咧吼。赶不上通膨，你放的呢吼，遐打遐利息吼，你本金都吃不上一丢啦。吼，因为它这个金额太庞大，尽管讲呢吼，定存的利率呢吼加低，我相信啦，那安尼吼要开要借嘛，借不完嘞，对不？五十几岁姓游的女富商，五信着名车顶管吼，咧投资着虚拟货币的广告，讲咧保证的。保证的吼，保证的吼，你就是阿呆啦。保证的吼，你就是空心的啦，空阿妹啦，还有迄个保证的啦，吼，对无？那有啥物世间代志，佮有啥物咧保证？你啊，我来听着讲咧保证的吼，我就先甲伊呢吼打对折，打到骨折。世间吼，任何一项代志拢无迄个挂保证的。你看，你听财政咧广告，我拢甲人无迄个讲吼啊，我甲你保证吼，安那。哎、欸，没有呢，好、哦，咱都是一步一卡印。后来有这种人吼，保证一定稳赚的。世间无了稳赚无了的生意，世间人吼无一条人吼，讲你钱甲投资嘞，今日去100块，吼、哦、啊，卖讲明仔载，你一个月后变成200块，世间无迄条代志啦，吼、哦，就。开股盘天以来呢，吼、哦、都无这条代志啊。所以呢，这个五十几岁诶，先以为入住去哟。给讲吼，要买迄个虚拟货币啦，虚拟货币吼，得品拢较大点，因虚拟货币呢吼，它的单价会比较高。有的人讲吼，要买股票，迄点都品呢吼，佮品较无大点。啊，这种的呢吼，要买虚拟货币吼，大部分都是安那落底有高深的啦。所以呢吼，总共面交13届，去有诈骗集团来骗了呢6370万，高价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吼，一年呐一直获利嘛，一直。获利嘛吼，啊，咱人就安尼啊吼，我看会到，食袂到嘛，唔到呢吼。有一天呢吼，迄个塔康呢吼，哎呦，去公掉，咱公掉是个吼，迄个怣去，一公掉吼，煞精神呢。伊诈骗集团甲公安来讲啊，你吼摕700万来，700万来呢吼，你迄个赚的钱现在当可以做等于，这个时阵吼，先以为这个女富商就是伊讲这个塔克精神，转发甲讲嘿，安尼确实唔对呢，吼，这是诈骗集团呢，报着警察吼，啊，将计就计，趁着呢车手出面的时阵吼，随时掠人，那根据着呢吼，这个台北市信义分局吼，就是咧办着先以为吼，这名女富商的代志。迄个时阵吼，我那接到一个姓王的富人人来报案，嘛是拢讲的差不多同款，但是这个呢吼是迄、那个股票呢吼，得骗卡无较大条啦。啊，你那呢吼虚拟货币吼，因为虚拟货币金额太庞大了，迄、那个吼红骗了呢吼，女富商骗6370万，啊呢这个姓王的吼富人人就是呢股票，去用骗60几万。所以呢，哈，你看有钱就是这样，啊，你唔好动作，这哈有的人拢贪，也是讲呢，哈，因为知识不足啦，哈，来，只要呢，哈，咱呐，哈，拢感觉讲，从我，我主唔是即马咧在咧讲这个话，哈。一直以来吼，我咧做诶，就是爱靠数字，靠数字吼，啊，即下我都决定着我诶职业生命的对哇。我就以前都安尼啊，吼，我去到啊庙宇拜拜啦，吼，我无咧讲啊，得我着乐透哦，得我着吼，迄落阿乐啊，有虾米会吼，人咧签吼，我真正我。无咧签迄啦，吼、哦！哎，乐透我嘛无咧买，所以我呢吼拢求求公安啦，一定爱好我呢吼，人缘较好诶，哈、哦！啊有啊、人气才有财气嘛，我人缘较好诶，吼、哦！啊我业绩较好诶，啊工课咧做呢吼、哦、较顺利诶，我求我家财，我无咧求迄有诶无诶嘿，哦！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哦、我拢感觉讲，我就是爱认真做节目。 啊，袂使我袂讲话，吼，安尼谈的钱正记得掉。来，讲到呢，吼，知识方面，咱无呢，迄个医生的知识，吼，遐尼啊悬啦。我医生算是吼高知识，吼啊，嘛是伊强调呢，加减减骗走着400万。台北市吼一名姓王的女医生，之前呢嘛是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乱枪打鸟，但呢吼，伊即个唔是讲要投资哦，是该讲哦，啊你的证件呢吼判进去哦吼，啊你的口罩呢吼已经呢去互人盗用去啊，你即马呢吼都是警示户啊吼，用种种哦，啊这啊、医生除了会按讲看病开药方吼，开药啊，哎、欸、唔知道。迄、那个社会吼是偌黑暗嘞，吼人性是偌险恶嘞，哦，听到伊就紧张啊！你也参像咱这吼、個，大致不是两三个字诶，这样吼，咱都有这方面的社会大学的知识，你就要用骗你啊！啊，这医生无同款啊，吼啊，读册，读个啊医学院吼，啊毕业了做医生，啊看病人，就是这样啊单纯，所以你去用骗你，骗掉偌济，骗掉。四百万，吼、哦、啊！了后嘛是呢，吼啊，这啥讲？哎、欸，好像是这个诈骗集团嘞，吼、哦、诈骗集团嘞，赶紧报警，吼、哦、也顺利抓到三名的车手，吼、哦、真的就是神之余华啦，吼、哦、发梦飞飞啦，吼、哦、神又神报，恶又恶报，对吧？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
6: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今年呢，今年呢，吼，恁敢看到啊？敢买到啊？啊，款有够啊无？吼，来，咱办年会活动嘞，吼，就是到啊一个月月底杂志吼，那放烟火的时间，吼，差不多过月几半呀，吼，过月几半。有人嘞，吼，先叫一两组啊，吼，啊，利用着到月底，吼，甲半年份甲款了借哦，买一组赚3000，买愈济。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喂，彩珍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办、啊，你要办年会哈？
7: 我六月了要开中秋。
0: 好，来，安尼医生甲咱做服务哦，哈。喂，彩珍你好。
8: 彩珍啊。
0: 是。
8: 那个妈妈加几张哈？明天可以收到吗？
0: 可以，明天可以两种一个视频呐、啊，哈。
8: 啊，对对对。
0: 好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8: 那你促销到什么时候？
0: 到月底。
8: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啊，08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暝天拢会当做稳定工。伫做节目的时阵，哈、啊，这段时间都遇到财政甲着助理，哈、啊，阿咱不用是外靠，今天有三位帅哥在到接电话，这边电话啦。卡袂入来，吼，还是咧吼等足久诶，表示拢总是满线，哈！你只卡着咱高雄总机诶电话，0722-6后边4-8，0722-6后边4-8，两边轮流卡，吼，安尼比较较好卡，吼，阿妈较有人甲你接到，来哦，到店里讲，才真诶吼，甲助理线卡来接电。

0: 好啦，嘿，安尼好啦，明仔载吼，我就是先给你收两组吼，啊，到月底又想搁收三组，好，好，下好熬哈，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马仔收我。
0: 哎，
1: 彩珍啊。
0: 嘿，是。
1: 嘿，嘿。我帮你拿一组嘞。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咱做服务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好，强强棍，嘿，来，蔡大哥，
2: 彩珍你好，
0: 嘿，是，
2: 我要爱五组，
0: 好，你要爱五组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好不？
2: 明仔载会使，
0: 好，好，早班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哈，啊，甲点开，好，即马甲点开，啊，什么时阵收拢袂要紧，哈，咱若讲啊，这个。镜头啊，春秋也无白等啦吼，啊，你呐可以一次收哦，一届呢吼，就安尼半离婚吼，一届收可以。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安尼吼，啊，我分配呢，分配也是可以，因为呢，咱办年会做甲月底，啊，伫月底这段时间吼，你就是呢，甲半离婚拢甲框框开。昨呢就是吼，咱呢这个王大哥，卡顿呢甲我讲，彩珍啊，你吼。唔好安尼讲讲啦，你拢讲讲吼，安尼四组外吼五组安尼来遮都有够啊！你叫人吼上无爱吼半离婚款五组吼，还是款六组吼？我讲王大哥，嘿哦，我拢歹势讲讲呢。王大哥用伊的经验吼讲互我听啦。王大哥讲吼，你甲叫六组开，因为这保存期限拢三年的哩。伊讲吼，你甲叫六组开。伫呢吼半年期间吼，像伊就是安尼，人若较忝，也是工课呢吼做较忝，也是呢吼去佚佗吼，佚佗拢爱用到呢精神体力吼，爱用到咱呢迄个脚爱行。伊讲呢，伊也大概呢吼佚佗，无论国内佚佗去国外吼出国去，伊就是呢吼，甲这两项扎伫身躯边。伊甲我讲啊啦，在这里啊，甲咱这班的同学讲，上无看五组吼，啊那咧会当的吼，要搁这拄着啊加。加强诶，六组是上届拄我好，伊讲啊，你食无完，你都袂要紧啊，吼，保存期限三年诶，后一回呢，吼，咱若搁做办宴会诶时阵，哦，你拢接会着，你拢袂去买着呢，吼，迄种呢，迄个较贵小可爱，吼，其实呢嘛是拢有犹太啦，吼，好来，迄是王大哥，吼，讲叫我伫节目内底讲讲，王大哥有听着吼，吼，你做好心诶，你搁报人省钱，后来我再正经讲过诶。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幺六，我咧开怎啊有哦，一餐诶吼，啊，我都啊假期啊，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着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4: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果是改变啥、
4: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但是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4: 你两个卡我安尼不干呢哦，哎呦，啊哥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4: 真正食食这海龙蒸个啊，干这全汤这冻好啊，
0: 就好。
4: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都高十分啊，都差不多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4: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4: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哩卡骨安尼个，讲系啊，啊天气哪里变，哪里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4: 啊今嘛正寒嘛。南巴比啊，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4: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伊阵人有影，大家听着呢，有种咧吼，大家拢听着呢。
0: 好，
4: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4: 哦，系啊系啊，听啊，若要未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4: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业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得起，我真。哦，食了几足好困。
0: 海王精前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大姐，你食海王精清汤是食了对部分？
5: 食目睭啊，
0: 嘿，
5: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乌影吼。我算讲，我有去眼科看，伊讲我是小花白内障，安尼啦。啊，我昨下食食的，食这行这两行哦。嘿，
0: 海王精清汤即马讲过，甲讲袂要紧。
5: 嘿，我食三四天尔，嘿，啊目睭都加较紧嘛。
0: 嗯，
5: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5: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的，
5: 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液，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5: 系啦，对啊。
0: 安尼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来食？
5: 有啦，我捌食诶，产品真好诶。唔好讲工人啦
0: ，系啦，诶，你就是讲捌买其他诶产品来食过啊？你食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5: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你的目睭
5: 较清啦，
0: 会较清吼。
5: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我讲吼，好啊，即届趁趁啊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5: 有啊。
0: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佫较好。
5: 嘿啊。
0: 哎，就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汤绝对袂予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无唔对啦，海王精清汤袂予恁开着冤枉钱啦。恁讲目睭有足重要无？目睭对着大家嘛足重要呢。哦，无论你拄啊好出世囡啊，无论讲你食到100岁，无论讲你食到102岁，无论讲你食到22岁，这目睭吼真正最重要，因为呢对着老大人，这个目睭也搁较注重，也搁较重要，因为老大人呢吼第一啦，吼、哦，咱的脚头无力啦。肌少症啦，气也袂在啦，袂稳啦，有阵时安尼吼，气血两虚啦，他较个硬戆硬戆啦。你目睭那无好，有阵时安尼吼，光加看，有阵时安尼要爬楼梯，有阵时要行遐物件，你根本都唔知影吼。啊，气掉达也好啦，吼，光加病咧吼，歪咧跌倒，啊，这些咧都都歹也歹呀。所以讲咧吼，唔免讲吼，顾目睭诶，买一罐顾健诶，顾肝诶，顾脑诶，吼，啊，顾心脏诶，啊，高血压诶，啊，糖尿病吼，啊，食定骨诶，食关节诶，食啥物，买一大堆来。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两项。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那咧买着咱海王精清汤，唔好袂记哩咱兜的好汤头呢。啦啦哩啦啦，青菜啦，青菜煮，青菜啦，青菜煮。只要你甲煮好先，卖食青，你真正好汤头甲咱袂好，迄汤头有够赞。所以呢，煮食就是注重着汤头啦。汤头若要好，啊，咱兜的好汤头，3罐1000块以上公告，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6: 嘿、hey, hey, ，我问你咧，
0: 嘿、hey, ，
6: 我要爱两组，迄款是啥？
0: 迄个办宴会，
6: 嘿，办宴会问唔得，迄个是啥？海王精，
0: 嘿，哎，来产品服务，海王精加清汤。
6: 我问我顶次有给伊买迄款凉皮哦，
0: 嘿，
6: 啊，买偌细啦？
0: 哦，好，来以上广告，今麦要讲凉皮，唔要加这两项讲出来，要记广告时间。迄皮吼，你着用咧洗衫机加加的就好啊。
6: 拢免掺啥类，
0: 我讲爱啦，
6: 十分粉
0: 洗衫精会使，啊你唔好染迄个柔软巾哦。
6: 柔软巾
0: 是会使染啦，染落吼，哎、欸，你迄、那、迄个皮有无？足紧嘞吼，我若搁买，你着爱搁甲我买啊。
6: 嘿、哦，
0: 哎，伊个会穿开吼。
6: 我记我打尾有讲你讲一项讲唔好
0: 洗。嘿，着柔软巾。你有感觉？无，迄、那个妈妈，我问你，你教我顶届甲我买迄个皮，你有感觉过解吼？拢袂翕热，伊会穿开着无？啊，你柔软巾嘞吼，伊个柔软巾就是内底有水孔。伊会当我伫鼻腔解戴，甲咱人同款，鼻腔戴就袂穿开呀。
6: 哦，
0: 柔软巾袂使用，吼、哦，安、哦、尼、哦、好，啊你、哦、你要办宴会，等下我转互助理哦。好、哦，来好，袂要紧吼，0800776699。

喂，彩珍你好。喂，喂喂，喂喂，来二线先接一个二线哈，来喂，哎，来王大哥，你等我哦。

0: 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那你新同学注意听哈，哇，这一次放烟火，真正足侪有福气的人，有诶哈，就是呢，都还好听到哇啊，这是呢，这咧卖啥啦？看安尼啦，生意这么样好哈，卡顿来甲咱问，还是讲咧听到咱啊，即个学姐学长咧做着取暖功德，哎哟，从啊，前天就一个，哎呦，爱讲个竞争价，我讲同款，好，我嘛买来食，吼、哦，甲食，脚行手行用心命。好，新同学哈、哦，真的这一次我们啊办年会呢，吼、哦，好多好多好多新同学哈、哦，新同学在食，好、哦，诶呢，迄、那个串起串起呢，会好转欢迎。啊，所以讲呢，吼、哦，一定。爱着啊，忍着嘞，听着下尾好，搁下尾爽，哈、哦！一年啊，那听过调整一届，一届好，调整两届，两届好，一定爱来拍回过，一定爱串好过。啊，那嘞，咱这学姐、学长、老朋友，吃好唔要停，唔要放哦，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哦。啊，来讲到哈，阮素罗姐哈，素罗姐感谢，这就是呢哈。即敢那参像吼，鸡母咧带鸡仔囝同款啊。素罗姐呢吼，伫遐姜诶吼，伫做义工。啊，咱遐师兄师姐吼足侪，看到呢吼，素罗姐，素罗姐呢拄头啊吼，伊诶人避暑避暑呢，伊哦拄头啊拢无共报呢。啊吼，啊遐师兄师姐，哎呦哎呦，啊师姐，啊以前你咧行路得安怎呢？啊以前得什安怎样呢？啊你即卖吼，哦我诶身体遐尼啊勇健，啊你吼。哎，行路吼，做工课，迄个马车感拢总无共款。迄师兄师姐吼，伫江个遐拢主动问素罗姐嘞。哎，讲吼，我咧食啥食啥吼，哎，就讲啊，哎呦，啊你看遐无汤嘞，无汤啊，甲我讲一下吼，食到遮尼啊好啊，无讲嘿。我素罗姐嘞吼，开始一个问两个问，一个报两个报，一直报一直报。讲即卖嘞吼，伫遐江个遐，遐嘞吼，义工遐师兄师姐嘞吼，拢得食着嘞。二十二个加着磷虾油，哈、哦，诶、欸，啊，所以讲咧，哈、哦，迄工，哈、哦，都一个咧，迄、那个暑假啊，好暑假啊，卡好我，伊讲咧，哈，伊要去出国佚佗啦，哦，啊，即阵啊咧，哈，安尼欢迎咧串起，哈，哇，听甲咧，哈，真正有够听，伊个讲，哈，啊，那真正听甲足听咧，哈，敢未使？食一粒止疼药啊，吼！我讲止疼药啊，唔是无好，唔要甲止疼药啊，干那三种吼，十恶不赦。但咧吼，止疼药啊，会歹处，嘛爱甲人讲。止疼药啊，食咧暂时吼缓解，吼缓解迄个疼感。所以咧吼，你的生活较有品质，较袂咧吼精神折磨啦。啊，伊的歹处伫对，歹处就是安那，你袂使长期甲食，因为这拢较伤肝，啊较个油脂，啊迄个啥伤脾胃。止疼药啊，你千万唔好就无食物件就食，迄胃呢吼有够伤，连讲呢吼你就胃溃疡，吼胃穿孔，吼胃出血，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呢吼，这里暑假啊吼，就搞我问问问诶，爱讲吼，啊我要去伊个大陆佚佗呢，啊这两天啊吼已经得。反应吼，已经行到即嘛，伊甲我讲第二轮来第三轮啦吼。伊讲啊，我要去大陆佚佗呢，啊要佚佗拢爱行咯。安尼我唔知有法多无呢？啊，即嘛要安那食？我就甲讲，我讲哦，对呢吼，佚佗咱真高雅吼，一定爱行路对人会着。啊，你反应吼，确确实实啦吼，真正嘛安尼食条，我讲也是看你要甲暂停一下安尼啦吼。伊讲哦，边下人在咧讲啊，有经验的哦，吼，遐孙遐叔仔就侪讲，啊，你个来食甲。强诶，食较强诶，较紧甲窜落过。我一个我讲哦，边个人足济哦，足济我迄参谋总长，拢咧吼，甲伊讲啊，食较强诶，甲窜落过，窜落过安尼啦吼。啊，真正吼够古锥诶。啊，我著甲讲吼，我讲吼，你若要出国去佚佗吼，啊，即两项加早出门哦，迄个伫行路，人家足袂忝。佚佗呢吼，倒来大家已经忝，弯弯哈。甜歪歪吼，你的精神也阁足好诶。迄佚佗呢，旅游唔只有品质哈。好啦哈，阿德要甲咱讲诶意思，就是新同学在遮，伊个呢吼，喘来喘去，吼会正经急骨，所以呢吼，咱的筋络较无好。 骨头较无好，关节退化，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吼、哦，开刀前、开刀后，吼、哦，来遮拢总会使进，吼、哦，有这种开刀后的后遗症，或者是呢，吼、哦，过去有呢车祸意外伤害的啦，工作伤害的啦，吼、哦，啊，带职业病啦，做囡仔的时阵呢，吼、哦，运动啦。啊，运动伤害，这拢会当来吃，吼，只要你有骨头、有筋、有肉，吼，有关节，拢总会当来吃。只要你注重健康，每一个人、大小、朋友，通通可以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好，多谢。
0: 嘿，
1: 健康的还够有
0: 吼。嘿，有啊。
1: 我今朝
0: 对，有哪赶快，嘿，四罐高清。
1: 好，
0: 安尼。精气神啦、啊，好，气血啦通，吼、哦，咱要食到100岁嘛无问题啊，食到几岁咧，拢唔是咧足大诶问题，是爱健康到老，吼、哦，健康到老。喂，彩珍你好，哎，郭大哥，
2: 彩珍，
0: 喂，哈、哦，你好，这老朋友啊，这老朋友啊，嘿，对啊。
2: 哎呦，我寄两组来啦！
0: 好，寄两组放烟花啊！我叫水姑娘给你服务哈。
2: 好，
0: 谢谢，哈，感谢。0800-77-6699，来，咱哦，伫这个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哈，即马咧，就是咧，寒气已经收开啊，开始咧，吼，就冷风来啊。啊，这个寒天，就是咱咧讲的冬天啦，冬季啦。在咱的农历内底，冬季，吼，就是冬天咧，吼，就是伫10月、11月、12月，吼，差不多这3个月。古历的10月、11月、12月，包含着呢，吼。啊，咱的24节气内底就占了6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吼，总共有6个节气。那伫呢，吼，这个冬季的时阵，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我叫一组放烟花。
0: 好，你等我哈，谢谢。冬天的时阵呢，表示讲那万物凋零啊，吼，万物凋零。那是呢，吼，因为咱台湾四季如春，吼，所以讲一寡植物你都无感受到。你若去种类吼，啊，这个类吼，啊，寒冷的国家，吼，啊，他们。落雪的时阵吼，更加明显啦。啊，其实你讲，咱家己用体感温度，你嘛当感受到讲吼，冬天季节对着呢吼，身体的变化对不对哈？来，冬天表示讲呢，万物凋零，那咱人嘛，赶快爱做好着呢，御寒保暖，免呢吼风寒。要御寒，要保暖，按咱的身体开始做起。20米 MSN 二型高温两百两个所本的所葡萄糖按样样顶妥了。经过了二三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火龙条中叫五级甘蔗酸叫二做枸杞桂枝玉桂。一旦呢吼，将着咱的风寒湿邪气赶运化掉。那呢吼，这样呢吼，邪气运化掉，马上就做掉。那呢？会好带动着阳气、阳分，这样子呢，吼才可以双管齐下，吼相双管齐下，两行吼并用，两行做伙食，效果也搁较好哦。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爱卡回通哦。
4: 你好，那位副总，好，明仔再收哦。

0: 食老吼，真正袂偏激啦，吼，少年做过头的啦，也是讲咧吼，咱的姿势不良，工作的伤害，扎扎生，扎扎疼，哎呦，跳哦，跳哦，生哦，生哦，跳，真艰苦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我彩珍。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先搞的。
0: 嗨。
1: 我这，因为我用的我。
0: 来，你先接一个，你先接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多两组啊，月底较少。
0: 好，月底安尼三十互你好无？
2: 好啊，啊我看爱搁交，我爱搁交。
0: 好好，要交。
2: 我囝，迄只阮大囝占着啊吼。
0: 嘿。
2: 啊，就批评啊，我叫伊食，伊就是食，食食好好。哪个人，哪个占着？
0: 哎，哎，足骨力嘞，闪着也变习惯性，所以吼，爱先把咱的迄个神气听开，神经听开。
2: 哎呀，有足骨力那边，所以阮两个在吃。
0: 好啊，安尼两组啊，迄个三组。
2: 啊，我嘛哥最后那个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哇，等你拨落去哈，搁点卡电话满线满线吼，财政甲助理拢食无用吼，电话卡啊加养一个啊，啊那拨线嘞吼，歹势，再搁点卡等来哦。喂，财政你好。
3: 好，安尼我来登记哦。
0: 喂，阿秋姐。
3: 好，拜拜。
4: 啊啊！若要一组诶，
0: 要一组来吼，我叫助理甲你分析一下，甲你讲一下。喂，财政你好。
4: 喂，小珍啊！
0: 哎，小珍，
4: 哎，我要爱一组，
0: 好，要爱高清的哈。哈，高清，
4: 今麦高清啊，今麦有咧迄个。
0: 哦，今麦咧放烟火，哎，
4: 系
0: 哦。
4: 好啦，好啦，
0: 高清的
4: 两组，安尼两组个哈。
0: 安尼一组个啦，一组就是一行四管，两行八管，高清啦。
4: 对对对，好啦好啦。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嘿。
4: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好，祝你健康，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康爱到小宝，好康爱到小宝，好康爱在家啦。
5: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真正足好康，真正足好康，有偌好康？来，第一，未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第三，食有效，未乎你安尼嘞吼。哎呦，一杯买一药，搁刷来去，偌好康？无论讲你是新乡，无论讲你是古镇头，通通可以；无论讲你是三哥诶。不能讲嘞吼，你目睭是输的、雾的吼啊，迄、那个肾功能啦、啊，咱的肝功能较无好诶，拢总会当来食。啊，有偌好康，小朋友囡仔兄食当请，大人咧趁钱，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勇健身体，你无才调趁钱啦。艰苦钱要开话谈，所以咧大人食勇健，啊那咱食呢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吃到这个回来，吼、哦，咱就求一个健康会行就好啊。老大人吃一个，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安尼有好康无？好康好康，真正好康的在这啦！哇！爱斗小宝呢？爱斗小宝呢？你有八人吃，迄个这两项，吼、哦，啊，你嘛爱甲伊讲一个，有个人无咧听哪里有呢？无咧听哪里有呢？啊，即马吼，你也连讲阁讲个，哈、啊、是哦，啊你拢也无讲，袂要紧啦，好人做到底，你都咧报伊只，你嘛爱甲伊讲，像阮苏罗姐咧讲个，哦，我苏罗姐咧吼，去伊遐孙兄叔叔，今年我财政遐咧办宴会哦，但因遐孙兄叔叔大家买，即届呢吼办宴会，大家买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B 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讲卡称，为什么？因为啊，刚刚哈，就是彩珍嘛在接电话，啊，咱的助理哈嘛做袂用的，像今嘛嘛是拢啊热线当中哈，拢满线当中。助理跟我讲哈，一个哈，咱的同学讲嘞哈，拢个只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念念。我讲哈，除非你问我。好、哦，您问我，阿、啊、德嘞吼、哦，有一些特殊的体质、特殊的状况，吼、哦，我会甲您调。因为呢，咱这不是药啊的物件，你莫甲当作消炎止疼，吼、哦，啊，肌肉松弛剂在吃，莫甲当作降血压在吃，莫甲当作降血糖在吃。你就是呢，吼、哦，量一定爱吃有够，只要我都喘筋急骨，只要我都喘气。再吃一粒一粒，你再吃，起毛诶，没人哦。来，喂，彩珍你好。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好，谢谢。啊，我讲安尼对无？你若要吃迄个一粒一粒，我讲诶，吃无稀罕诶啦，吃无臭味无破味啦，吃无煮无焖诶啦。安尼咧吼，我讲，卖讲九千磅烟灰，你连五千诶你都卖搞我买，因为你吃迄个一粒一粒诶。你就等于买五千，你就浪费五千嘞。我拢敢讲，二十米恁啥药袂好，恁开着冤枉钱。你拢爱着食迄个一粒一粒的，迄、那个猫吼，人讲迄个瘙痒要瘙到哈那个痒处啊。你连猫都咬袂着，迄、那个痒的所在啊，你食是要创啥？对无？你五千块买落，你拢食一粒一粒，也无稀罕，也无臭药破味啊。吃完啊，哎呦，彩珍，我该买一组呢，我吃无效呢。啊，你拢无甲我讲吼，你是安怎吃？我奇怪呢，咱别人咧吃拢遮尔啊好，是安那你咧吃无效？彩珍，我安尼咧吼，买两组啊，拢吃无效呢，靠，可能会无效咧。啊，你个吃法安怎吃？对无？啊，你啊考虑你个年纪呢，考虑你个镜头呢？考虑你的竞争呢，考虑到恁吼种种的问题呢，你嘛够在做工课无？啊是讲恁吼，你即马呢已经退休伫厝啊，啊你有运动无？种种的原因，拢有关系到恁吼，你咧食产品，诶，这个速度加着效果。但恁吼有一点，一项食一粒，我讲效果真正啦，走未出来啦。我唔是讲吼，我人做生意，唔是讲叫恁吼好，哎哎，赶紧嘞，啊，食足济食食吼，赶紧嘞，佮转来搞我买。你哪里吼是？安尼已经嘞，听咱的节目听几落冬啊，拢总知影。有个人嘞吼，要搞我买一万，要买一万，要两万，迄将近要办宴会，因为咱办宴会吼日期拢啊由着公司决定啦。我喏收到消息了后，我也会知影。啊，连伊要搞啊话，我拢甲咱动嘞，要买一万嘞，我叫伊买五千嘞，后要买两万，我讲啊，你是几个人来吃？我讲我甲阮太太啊，侪人买一万，我讲唔好啦，大哥，那安尼你看是呢？吼，先叫一个一万的啦，啊啦，食无够啊，吼，再过来叫啦，吼，连伊要办宴会啊，办宴会呢，吼，你也看，虽然讲啦，吼。省下钱对恁来讲无影响着，但是呢，吼，我该当互恁省的，互恁省。该当然吼爱开的，就是爱开。啊，所以我甲咱讲吼，量一定爱食有够。迄天我正咧讲，你是呢吼做呢白天啊，你是咧做白毛的，你是咧做陶醉的，你敢会使呢吼？加彩针，加吼，亲像助理，拢坐伫办公室吹冷气，啊，总价呢吼差不多半碗饭，啊，总价呢吼一撮肉羹。我讲哦，迄那咧做白帮无的啦，做帮无的啦，白铁的啦，吼、哦、啊打泰卢的啦，吼、哦、做陶醉的啦，你叫伊食半碗饭，我讲迄、那个根本的吼走落压未到吼，伊的迄个胃内底，迄困一个醒不起来呢吼，你就要甲皮皮喘，要哪趁钱，要哪做工课，对无？所以呢，一里通万里铁，咱莫来家己吼食火叫做假熬，啊一粒一粒食。喂，财政你好。阿燕，
2: 你好，阿你接嘞，大周哎，
0: 好，大周哎，来一线了、哦、哈、欸，谢谢。喂，财政你好，
2: 明仔载收。迄个我
0: 要两组。好，你要两组啊，万八，明仔载给你哦。
1: 一组。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就甲咱讲啦，这世人嘞吼，活着陪咱上介久的，唔是吼。任何一个人啦，也不是因家翁啦，也不是水母的啦，也不是很在情的吼，的那个后生查某囝啦，就是咱个人啦，陪伴咱到最后一刻，就是咱个人。所以呢，健康要靠家己顾，别人呢吼无法度敢顾。啊，世间第一戆，就是呢，甲家己斤斤计较。你搁加食一粒，你这世人袂较善。你甲念一顿，搁甲念一粒。你这世人有哪袂较好个啦？定局啊啦，定局了啦。啊，但是呢，吼，你加食一粒，我讲身体在调整，在拍通着咱的气血，在听着咱的精气神，对着呢，吼，咱呢有的一挂身体上六个、十个无所不至的，而且毛病伊咧调整加足紧的。啊，你开钱是要解除着咱辛苦白听。啊，无你要食安怎样诶？有诶人甲我讲，爱食安那，我讲啊，你是要食效果，还是要食心酸诶？无啦，要食效果诶啦，哈！啊，才食几工尔？我讲啊，你是要食效果，要食粗饱啦？我要食，我要食效果诶啦，大家买食效果诶。啊，问迄要创啊呢？对无？毋是袂使问，是呢吼，咱来了解。财政咧，甲咱良心得得推荐介绍两项，两项包罗万象。哦、包罗万象，你身体有毛病无毛病，做一个调整。咱的体质好好，人来食保养，嘛拢足好啊。咱讲的啊，食这个啊，讲来吼，这世人袂中风啦，袂痴呆啦吼，啊，会当脚脚手脚用心命。你搁有诶吼，失去了健康，你搁开咧吼，一百、两百、三百，甚至开几千的，你都挽回袂到这个健康，挽回不了啦。吼、哦、啊，未知上过班啊，好加载吼，有人陪我食呢吼，这二十味的，好加载，有人陪我食虾仔油，过来虾仔油未过敏，虾仔油未过敏吼、哦，是呢，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浓缩的科技萃取的，未过敏，安尼怎样吼、哦？来啦，大家卡脚手脚用心命，老中修。啊，要来二十米的，要虾仔油哈，咱即马咧放烟火，山卡财政甲着助理来接听。喂，财政你好，
3: 财政你
0: 好，嘿，
3: 啊，你甲放烟火甲寄一组来。
0: 好，你讲我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

0: 好，来老中秋，老中秋哈，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哈啊，愈来愈长啊，再来是什么呢？啊，健康余命的一个问题啦，啊，亚健康的啦，哈，次健康的啦，看似健康，其实呢，哈，规身躯里里落落的哈，安尼一大堆啊，刚刚呢，哈，咱有咧讲到讲呢，冬季，冬季就是呢，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叫做冬季当天。在中医养生的理论里面，处处呢隐含，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的人用在呢这个宗教，宗教说天人合一，但是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我们的中医的义理有理，就是呢天人相应，我们不能违背啦，违背到呢这个大自然，不然人现在在说，人如果没照天理，天就没照价值，人黑白来呢，天有哪样黑白来呢，爱天人合一，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加到呢吼，四季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拢总会做变化、做调整。这个思维，这个思想，所以讲呢吼，咱这个西医啊。刚有咧讲啊，冬天会什么种毛病？啊，呢热天会什么毛病？但咧中医有一句话，应该咱大家拢捌听过：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因为中医的医理有理，因为讲咧，咱的人体甲着大自然是会互相呼应，天地天甲地都是一个大宇宙。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呢，在咱的四季变化里底，拢总有无同款养生的方式，依照着个人体质，你的养生，种种不一样，大自然呢有所变化，所以讲呢，咱人发应出来，就会安尼，亲像拄只。山卡有一个咧问助理，助理讲，伊讲伊的迄个卡，伊的卡呢，会涨，还是安怎样？第一，咱咧先去看着皮肤科，看你迄下是安怎样无？还是讲咧湿气，亲像咱即马，伊这个气候，冇可能啊，因为咧空气较大，空气较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哦。嘿。
1: 你甲我寄一组哦，今个月特价
0: 有哦，今麦高清的放映会呢。
1: 安尼甲我送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因为呢，迄个过敏的部分呐，除了讲可能就是湿气，嘛有可能嘞就是呢，咱咧讲的，你去呢用着什么古早人讲吼，讲这无清气，就是讲嘞比较脏的啦，细菌较济吼。过来就是呢，咱体内你是不是有荨麻疹无？那嘞有阵时过敏较严重，医生免疫科内底伊会甲你吹吹出啊，你的过敏源是啥物？你亲像讲嘞有个人对着迄种捌听过蚕豆症无？吃到来餐刀，伊到呢会咧规身躯安尼红光光。迄有个人食到老的时阵，才知伊蚕豆症呢。伊的蚕豆症一世人拢无发作呢，是因查某囝后生发作的时阵，这就是遗传性的。讲恁家敢有人蚕豆症？没有呢，拢无呢。结果呢，追溯地位呢，伊唔是因爸生啦，我这个朋友呢，是男性啦。结果呢，伊讲奇怪，拢无蚕豆症，是啊，因早起来蚕豆症啦。结果去验验，因某无啦，因按这些来验来无个代志大条啊，表示呢，这早起唔是伊个验来，伊家啥讲伊蚕豆症，已经几岁啊？已经五十几岁啊？活到五十几岁都唔知伊蚕豆症呢？这种代志，你有感觉想什么人想刘真无？刘真家己唔知讲伊的心脏有问题，是带因查某囝去看了后，你的心脏确实有问题呢。所以有当时咱这班的同学足够注意的啦。哪里搞问，我来甲问讲吼，啥会，无，我拢无。你安怎食？我拢食安怎？纯拜六去讲，迄、那个大姐，一个人一天食的物件较少吼，佮食较清淡，迄、那个无应该呢是个。 遐尼啊寒冷诶。我讲恁老公阿食无可能遐寒冷啦，你新陈代谢阁互你尽管偌歹啦吼，阁配合着运动，以后阁咧运动，迄根本就是无可能诶吼，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规律吼，啊有一个逻辑伫诶，吼，毋是讲啊咱就信咧，吼，对不对？好啦，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啦，咱这班的同学拢知影。哎，二十米甲着林下游上盖个啊！那新同学，你这两天多好听着，啊是讲咧吼，今日个多好有缘吼，多好听着咱健康加油站的节目。新同学，等到咧吼，我无讲叫你咧吼，随听随买。我感觉你呀咧，迄落听几工啊，听几工啊，吼啊听咱这班的同学安怎讲，啊人咧吼才正咧做节目，甲咱分析个，你咧感觉有道理，啊见证多有哈毛病，哎，甲你哦差不多啊，差不多呢吼，你只踏出着呢健康的第一步，啊只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够人像我安尼讲，哎，生理吼，我感觉。哎，爱卖掉吼观念好的人啦、啊，咱自家咧推广着健康的产业，唔是咧卖予好嘢人咧，唔是咧卖予吼迄落讲吼，哎，纯贵面的人咧，咱是咧卖予观念对的人，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你真客咧嘛是两公两公，安尼对吧？
2: 七六五四三。
0: 来啦，听到烟火声，就是吼、哦、要赚钱的声；听到烟火声，就是赚钱的声。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八阿八阿，一定爱八阿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三
0: 组好，三组好来哈，感谢你哈，咱的阿秀姐哈，啊、祝你健康。阿博山的同学，掉线的同学，个电卡都等来，等来啦，卡通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呀，较有耐心的啦，哦，较有耐心的，阿个食产品嘛，同款，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呢，年纪大家拢差不多有啊啦，嘿。有四十岁超过无？应该大家拢差不多超过四十岁啊啦。过来就是呢，旧年病吼啊，咱就是爱用时间来去调整，三分病七分药啊，无咧吼，讲要食一组两组安怎样会调整会改善，但是呢吼，伊会摸部分、小部分、豆豆啊调、豆豆啊吹、豆豆啊顺，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拍摄跋山哈。
4: 啊，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4: 啊，我新人客啊，你买一个。
0: 哎，办办年会，好，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大声甲发出来，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家填不。喂，彩珍你好。
1: 你彩珍
0: 好。嘿，是。
1: 我甲叫一组啦。
0: 好，叫一组来，只家服务一下哈，谢谢。来，即马满线，会给你加奖一下，我赶紧的哈。喂，彩珍你好。啊，来，今麦搬线来。喂，你好。
2: 嘿嘿
0: 嘿嘿
2: 嘿，我要9000的两，安尼算两组
0: 哈。啊，两组18000来一线，搞咱做服务哦哈。台湾人唱台湾歌。

0: 好啦，嘿，好啦，五祖明仔载有，嘿，写好啊，哈，好，谢谢。来吼，有诶吼，就是线卡，拢会问到财政，财政，安尼叫五祖、十祖，后叫迄落十五祖，啊，后人讲吼，一届拢安尼一个办宴会拢叫二十几祖，迄是真诶啊假？
1: 真诶。
0: 真的吼，好，阮助理伫遮，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做证。
1: 阮
0: 这助理总会扛起开玩笑的吼，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甲咱做见证。尤其是呢吼，咱讲实在吼，因啊，参像我遮吼，那录节目了，因嘛是还阁持续继续吼接到咱的。这个健康的专线哈，包括着售后服务哈，拢会甲咱讲讲哈。哎呀，财政姐啊哈，迄个啥啊，录节目了后，录节目了后哈，阿丽丽电话响响叫哈哦，阿龙有阵时啊，咱助理哈，真的啦，人就是安尼哈。我讲我嘛是一般正常人，好，我嘛有呢哈，一个情绪有分好的。情绪歹，情绪。啊，咱吼就像吼，迄个囡仔同款，囡仔来甲娱乐一下吼，规工就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吼，我心花就足开的。你敢知影吼？阮这助理吼，大概偌古锥的呢？然后抓着吼人的性，我现在下班去啊吼，啊拢会有当时啊啊，山卡人卡电话来吼，迄个十组的啦吼，啊十五组的、十六组的、几组的，你若讲吼一两组啊，应该袂 pass 过啊。好啊，你要做这做诶吼，阮助理吼，真正伊就知影讲吼，咱这有阵时吼，虽然毋是讲年纪介侪啊，啊人就是安尼，那个好的情绪吼，你也规工哈，迄个从早上到晚上吼，你的心情拢足好诶，哈，哎，心情美丽，看到什么都是美丽，哈，看到物件嘛拢足好食，吼 ，pass 传代过啊，好我，哈，我讲你心情都特别好，所以讲你，你若听到人咧讲啊，买五组啦，买十。做啦，买十五做，买二十做诶，迄拢是真诶哦，是真诶，咱家无咧做假哈。喂，彩珍你好，
2: 谢谢。
0: 喂，桂英姐，
2: 好，
0: 来好汤头一组，谢谢义雄公哥，来哦，进公哥。富美姐，你吼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诶，唔只介绍朋友。
3: 我伊嘛有买一届啊，买一组啊。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介绍恁朋友咧？
3: 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拢无法倒爬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啊，拢无法倒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的情形是安尼的
3: 对
0: 啊？
3: 嘿，
0: 阿舅妈姐姐咧，
3: 姐姐吼，今麦拢无法倒爬啊，阿妈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食些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你目睭阿伯姐正常是安那？
3: 手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3: 啊个流目油，啊个拢会雾雾，啊食食的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3: 嘛未流目油啊。
0: 啊，你的脚啊个目睭啊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3: 我头只会顺足疼哦，
0: 嗯，在创皮，
3: 头一组，
0: 嗯，
3: 啊食食的，我嘛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
0: 嗯嗯嗯，
3: 即卖。吼、哦，无本来脚只片拢会疼嘞，
0: 迄个是吼，迄、那个气，迄、那个气，迄、那个胃火吼，啊，走袂过安尼啦。
3: 嘿，佮暗佮脖子暗滚啊，今麦拢袂啊啦。
0: 哦，安尼哦，啊你，我咧讲个，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3: 有啊，
0: 有吼。
3: 精神啊，精神，我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那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喔。
3: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啊，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好，好，安尼阿明仔载互你收哦、喔、哈。
3: 好好。好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林红姐，你讲哦，海王精清通，啊，你食这阵啊，改变安怎？
1: 第一吼，加较好睏，啊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嗯，我较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1: 焦。嘿，对对对，慢慢啊发现。
0: 对。
1: 啊嘛，感觉讲人吼，嘛敢那讲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起，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1: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对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好、哦，
1: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嗯，
1: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嗯、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好好好，
1: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因为哈、哦嗯，你海王精神通的讲哈，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佮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嗯哦，恭喜恭喜！嗯、啊你，你爱阁继续哦哈。
1: 是啦，我就甲你，我迄无办宴会，就甲你买两届。啊，即马办宴会一定甲你买第二届啊。
0: 哦哦，
1: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嗯嗯，财政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哎，阿哥吼身体吼健康安尼、嗯。
0: 对对对对，吼、哦，就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种欢喜呢。
1: 没有啊，我感觉哎，做流量的啦。
0: 哦，做流量好哦，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啊，个足长的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好啦，
0: 嗯，好，好，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好，好，谢谢你。你讲哦，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
4: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
0: 嗯，
4: 无困，啊，我即马食食拢有好伊啊啦，
0: 哦，
4: 规暝无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4: 啊，拢开啊济呢，
0: 啊，你个手是安怎样做成？
4: 手我做应该拢有咧做工课，啊，唔知是安怎
0: 样？哦，职业病啦，
4: 嘿啊，痛到呢，今年才痛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痛，
4: 啊，今年才痛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叫我你倒去买啊，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叫我介欢喜，介轻松啊，啊，
0: 食海王精。精通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哦、
4: 我讲，甲阮囝讲，我讲囝讲，你过买啦，我给钱你啦。
0: 哦，我讲，食有效囡仔就袂反对呀。
4: 买啦，伊会给我啦，
0: 系哇，
4: 给5000块
0: 啊。哦，好啊，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4: 我今这要80呢。
0: 哦，对啊，你也看，所以我讲吼，年龄无关系，只要你若愿意食。你的身体就会调整，对不对？
4: 对啦，对啦。啊，我搁咧顾阮老的咧啦。
0: 哦，你啊，你顾恁老的哦。
4: 嗯。
0: 哦。
4: 啊，搁咧买菜，搁咧煮三顿咧。
0: 哦，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4: 半夜咧，真正啦。
0: 啊，对，就是硬，咱唔只身体爱顾健康。
4: 有
0: 啊。啊，你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
4: 嗯。
0: 好，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做人讲的呢，哈，做人讲的，做人讲的意思就讲，其实做人无轻松啦。哦，咱就是呢，爱经过着人生，安尼未使讲多灾多难啦。哈、哦，就是讲呢，人生足侪考验嘛。无论讲呢，吼，家己的考验，无论讲呢，吼，咱是大人对咱，吼，还是咱对子女，吼，种种一个人一款命运天注定。啊，为什么别人的命跟咱无同款？啊，不对哇、啊！啊，所以呢，我讲的吼。人讲虽然一家大啊，公妈虽然财吼，日头赤也也虽然过性命，唔是呢吼，一人一家大公妈虽然财呢，你个是呢吼，任何的关系啦，你个呢吼，翁阿婆关系啦，你个呢吼，阿伯阿囝啦，母阿囝啦吼，拢总同款啦，真正是呢吼，虽然过性命，大家拢要爱健康，啊要爱健康，唔是用想的，唔是呢吼，讲讲的用嘴念啊，就会健康啦。爱把身体当作事业来给他经营，你无投资，你无顾事业要安那开，你无投资，你无顾身体要安那健康，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喂，财政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请问你是跟财政呀？
0: 对哦，我财政呐。
5: 哦，我改你叫一个迄、那个。
0: 办宴会。
5: 唔是。
0: 没。
5: 叫迄、那个。
0: 猪脚
5: 汤头，还有迄个鲜米油。
0: 哦，无来鲜米油还袂有诶，吼，来以上广告，吼。即马吼，即马吼，还袂有油诶哦，油爱搁等咯，哈，谢谢。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明仔载明仔载吼三组两万七好好 OK 祝你健康啊来杨小姐即马拢完耍你接吼因为我即马来要讲个规段最重要诶吼即现在要注意听了手边吼手边诶即个那你要转较大声小看啊健康照顾即个随着呢吼咱即马气温吼愈来愈下降。足济疾病甲着死亡率增悬，拢总有关系。注意听了哦，气候开始降低，对着身躯上足济疾病甲着死亡率增悬有关系。那今仔个财政，当然吼这部分吼，伫节目尾声甲咱讲，啊，即马完善，爱较有耐心。开吼，啊，加减一个，因就做你一个人咧接尔。老大人咧气血循环比较较慢，尤其呢吼是呢，这种较寒、较寒、较冷吼，诶，这个气候，如果呢吼寒冬吼寒冬来吼，即马电话拢搬线先接吼，寒冬咧吼拄好咧转。寒转冷的时阵，就是爱注意预防着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气管炎、黑骨穿烧等等这发生。这是呢吼，咱的上呼吸道的部分。那对这咧讲着讲咧，气温一个下降了后，作者疾病，加着死亡率增悬，即马来吼的重点嘛。现在。很多人拢总是咧吼，慢性疾病一大堆呢，食慢纤的人一大堆呢。可比讲，你是咧高血压未？你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有问题，痛风的关节炎的，因为啊，气候气温下降，那有的人冬天。咱食食有哪会改变？哦，哎呦，冬天来吃个补哦，进个补哦。有阵时呢，吼，愈补愈大坑呢。有阵时吼，你无补无代志呢，补补会出代志呢，出事呢，会增加着恶化的程度。咱台湾的冬天温度变化，起起落落，光光低低。速度足紧嘞，吼变化足紧嘞。今仔日嘞，吼吼日头炎皮皮，明仔再讲啊呐，吼迄种嘞冻番薯啊，吼冻番薯又过来呀。所以咱人体嘞，吼潜在迄个压力足大，潜在压力很大，尤其是嘞，咱啊中老年人、老大人，咱身体上有一个生理的调节器，这个调节系统嘞就变歹。心血管疾病，包括着呢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这个时阵，足危险，足危险。化一个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就是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嘞。今仔个甲日头太阳公公打招呼嘞，明仔载吼无迄个机会啊。有没有这一种情形？有很多，不是有呢。来，糖尿病的病情嘞加重，发生的并发症也会伫嘞吼，差不多伫嘞冬天这个季节，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啊，伊呢吼，啊，即只，咱呢吼，冬天咧食诶物件啦吼，味道比较浓啦吼，啊，比较重口味，即个习惯，伫中医内底，即就是体内会产生痰湿，吼，痰湿，吼，痰啦，吼，咱诶痰，即个痰湿咧吼，伊会比较比较旺盛，年纪较侪人气虚。凉气哈，气阴凉气呀。那个再加上着呢哈，骨条诶，痰湿即爱发病，冬天季节一日来，哇！我讲血糖控制未调呢，血压控制未调呢。啊，搁来吼，因为呢，冬天也改变着咱的饮食习惯哦，爱食一啦麻辣锅啦，啊，家己搁唔健康呢。哦，迄糖尿病啦，心血管疾病啦，啊，袂要紧啦，食啦，啊，食呢吼，这药啊吼，过来推啦，唔通安尼啦。我讲诶，健康爱靠家己啦。啊，你若要爱健康咧吼，这支嘴一定爱加减啊强，唔是讲叫你吼连食都袂使食，食这个呢吼，艺术艺术就好啊。搁有咧食薰诶人。一定吼，你脑心会脑会更疾病的人，迄烟呐吼，会当戒就戒啦，吼，会当戒就戒，啊无你嘛食较少诶，
啊，有诶，毋是呢，安尼一直食，一直食，敢若袂舒服，咧食食饼输赢诶。哦，迄因当讲一直讲，一直讲，过来严格。糖尿病人严格控制着糖类的食物，糖类唔是讲哦，打迄个糖啊尔呢，包括着吼，咱的饭啦，迄个面包啦，吼啊，面条啦，吼碗粿啦，啊，这个糖类的物件，吼谷类的物件，啊，水果的甜。即个碳水化合物，你摄取拢总爱质量哈。后来先讲到遮，吼，先讲到遮，啊，咱来安排歌曲，吼，稍等下，再个等下节目现场啊。买来咱的迄个二十味的，买咱的鸡鸭油，买把握着办宴会活动，买互公司，吼，来甲咱优待一下，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谢谢。

0: 好好好，来时间上的关系，先和财政来进广告哦。大姐，你食海王精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日，迄日食了两个宽宽骨呀吼。哦，拢食未起，腰很痛啊。哎呀，阿食，我这食去好像去年哦，去年2月啊，是当时开始食。阿未温同阮朋友吼，阿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准备无在调。是啊，我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不呀，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安尼啊，
1: 哎呀，阮台中啊去爬的迄个溪头啊，
0: 大姐你看吼，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本来连煮菜吼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伊。去爬山，吼啊爬山，哪里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的，哎呦，因吼大姐啊在吃，啊什么人啊在吃？你啊问问的吼，真正海王精全通有够侪人在吃的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真的感谢你啦！今麦我才话到安尼，安尼徛咧，真的啦，应该是食较济安尼。我写的时候，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啊，王大姐，啊，你还用健康通来吃对部分呢？
2: 都吃通会啊，
0: 好，迄个贿赂循环的啦，哈。
2: 我怕头壳有恐惧力。
0: 啊，你今晚在吃这个头壳有安尼继续争取无？
2: 头壳是拢争取，我弟弟是真该好，但是人个肩头蛋疼啊。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2: 疼是这个肩头夹嘛，然后这个夹手，肩头佫较疼。
0: 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的款哦。
2: 做
0: 啊，不要去30万。对，拢少年带来的毛病啦，啊，就气拢脱掉的呀，系呀。
2: 知影台北啊，无阮厝边遐，我报价，哎，老我报价。
0: 哦，安尼哦，好，感谢，嘿，食好到小报。
2: 伊就是讲在艰苦啊，我想讲要婆婆请啊，三海请啊，头壳戆三海啦，啊，我拄啊叫一组5000个二来，啊，未开啦。
0: 嘿，
2: 我是因兜爱在讲我听啦，啊，我讲啊无，你看要食无，我得食会使呢。
0: 嘿哦，
2: 啊不，你现在买，你食看卖啊，安那会讲好啦。食起来讲有差啦，
0: 好，安尼好，系啦。
2: 那是真，那是食得真，那是阿得食。
0: 系哦，对，未使放，未使冷啊。
2: 讲食面锅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这个吼，下来来骨头来扁头，安得都好呀。
0: 好，对，有呀吼，会当就是好啦吼。对，好，王大姐，功德无量哦，哈，对，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你讲咱的海王精全通，恁老公食到足神奇的部分，你讲红听一下。
1: 伊就是迄个脚腿拢有迄一粒迄瘤，啊，伊拢会脚足酸啊，伊拢定甲推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啦。啊，结果伊食伊食出一罐外，伊讲，迄粒哪会无去？
0: 迄也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1: 哦，
0: 迄气未通，迄气结啦。
1: 迄个人。只好去记的，伊无相信这有诶无诶，我著甲伊讲，这朋友食到足好诶，大家安尼讲足好，你试看卖咧，啊伊就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哪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改善除了讲气节，啊，搁有改善啥？
1: 无脚无力啦，
0: 脚咧行，脚有力，脚未酸了，对袂？
1: 这咧做无伊无力，拜者，啊伊较有力，伊就较迄落。最主要伊有力啦，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啊。
0: 嘿，
1: 伊真有力啦，但这项就是爱认真食。他迄有两天无食，伊就讲哦，安奈安尼，感觉有小可变化，然后搁食，搁认真食。
0: 你甲恁老公讲，食好未使放，未使人，一定爱继续，莫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1: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1: 我都嘛是拢会做分听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啊食食就加真另外啦，阿妈骨安尼我较会过啦。
0: 好好，那你讲诶，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1: 哈，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裤就结足好裤诶咧。咱若会裤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两个那老人，那裤袂落啊，白个哦，我倒来记咧，有结足另外。
0: 好，啊，你有那介绍足侪人对无？
1: 我都介绍介绍啦。食了下，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诶人就是福气嘛。
0: 嘿，
1: 啊，伊若不爱听，不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对对，福多有缘人。
1: 嘿啦嘿啦。
0: 好好。功德无量，好，谢谢你。有缘有福气，鱼仔炖有够高的人，正食会到，无唔对啦。哈，少年呢，咱就是呢追求，哈，要赚较侪钱的。啊，食老，食老的希望，哎，囡仔儿孙自有儿孙福。食老上界大的希望甲愿望，就是这个身体爱健康。身体若要爱健康，爱呢投资，把身体当作事业来家经营哦。0800-77-66-99，咱即马咧办宴会，一组9000，还用蒸汽管、清通气管，以上功德。
3: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关键10月双10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个摊。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这么多朋友在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王室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德利生医关心您。昨吼，我看到迄、那个一个中风的红灯信号，应该咱从来毋捌讲过啊，所以。咱看到这篇中风的红灯信号，有一个症状哦，这个哦，真的是听起来嘛是，没是，咪讲介恐怖，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啦。既然讲叫你把字吐出来，看就知影啦。啊，是哦。好啦，这个脑中风哈，已经是造成着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咯、哦、哈，唔是讲针对台湾而已啦哈。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与失能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呢发生好、哦、发生，可能就是讲你中心可能就是哎坐轮椅卡层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1/6的哈、哦。然后呢，这个日本的麻醉科的医师叫做松冈雄志有表示讲，咱平常时啊拢想讲啊，中风可能是常常人啊戆啦，嘛关节炎啦，啊麻醉病痛归心啦，啊是讲咱这个食物件吼，就讲伊着加杂有诶无诶。其实伊讲讲。这个是咱基本的概念，但是有一个足简单呢，吼，会当测试讲你是咪含中风有关系，就是叫你透支。伊讲那是发现讲咱的指头啊，无法度存好滴啦，恁真吐出来看网页哈。讲伊讲，那是发现着咱的这指头无法度含个存滴，或者是咱吐出来呢，安尼伸伸。